0: 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你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他的好奇心呢非常的强，敢于大胆的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然后又好像对什么事情都特别的有兴趣啊，然后又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他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喜欢从多角度多方位的去思考问题，也能够发现事物的不足，敢于探索研究并发表独特的见解。这种人的思维啊很强，遇事呢能够随机应变，甚至能够举一反三，不易受到功能雇主的心理定势的干扰，不愿意按照已有的观点来看问题，常常产生超长的构想，提出新观念啊。他们这一类人呢就是所谓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所谓创造力啊，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综合性的本领，是指产生新思想、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它是成功的完成某种创造性功能啊，而且所必须的心理品质。它是知识、智力、能力及优良的个性品质等复杂多因素综合优化构成的。真正的创造活动啊，总是给社会产生有价值的成果。那人类的文明史实质呢，是创造力的实现结果。那对于创造力的研究啊，日趋受到重视。由于侧重点不同，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呢，是不把创造力看作一种能力，认为它是一种啊或多种心理过程，从而创造出新颖和有价值的东西。第二种呢，是认为它不是一种过程，而是一种产物，一般认为它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和新颖的产物。有人认为啊，根据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创造力较高的人呢，通常有较高的智力，但智力高的人呢，不一定具有卓越的创造力。根据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啊，智商超过一定水平时，智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创造力高的人对于客观事物中存在的明显失常、矛盾和不平衡现象亦产生强烈的兴趣，对事物的感受性也非常的强，能抓住以为常人漠视的问题，推敲入微，意志坚强，非常自信，自我意识强烈，能认识和评价自己与别人的行为和特点等。所以智力高的人创造力不一定高，而创造力高的观察力等一定高。创造力与一般能力的区别在于它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发散思维，即无定向、无约束的由已知探索未知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啊，创造力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创造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得了专利的发明，或者是在某某平台上发表了文章，这些都是简单的创造力的作用。那我们就说了，既然创造力这么的重要，我们如何才能够提高培养好创造性思维？心理学家认为啊，我们可以展开幻想的翅膀。人脑有四个功能部位，一是从外部世界接受感觉的感受区，二是将这些感觉收集整理起来的储存区，三是评价收到的信息的判断区，四是按新的方式将旧信息结合起来的想象区。只善于运用储存区和判断区的功能，而不善于运用想象区功能的人呢，就不善于创新。根据心理学家研究，一般人呢只用了想象区的15%啊，其余的呢还处于所谓的冬眠的状态。那想象力呢，是人类运用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推断和设想的思维能力。那在思维过程中，如果没有想象的参与，思考就会产生困难，特别是创造想象，因为它是由思维调节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是从他幼时幻想人跟着光线跑，并能努力赶上他开始的。幻想呢，不仅能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 物，而且能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探索，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年轻人啊，爱幻想，要珍惜自己的这一宝贵的财富哦。幻想是构成创造性想象的准备阶段，那今天还在你幻想中的东西，明天说不定就可能出现在你创造性的构思中。第二个方法能够培养你的创造性的思维是培养发散思维。所谓发散思维啊，是指倘若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那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思考的方向呢往外散发，找出适当的答案，越多越好，而不是只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人在这种思维中呢，可左冲右突啊，在所适合的各种答案中充分表现出思维的创造性成分。比如我们思考，诶，砖头有多少种用途，我们至少有以下各种各样的答案，比方说这个铺路呀，造房子呀，可以这个做锤子呀，压指头呀，带齿画线啊，垫东西啊，甚至能够刹住停在这个斜坡上的这个车辆等等等等啊，这些就是我们发散性思维。那还有除了发散性思维的话，我们还可以说逆向思维。在一本书啊，这个书名叫做《多好的主意》啊，他这个作者呢提出了一个可以增强创造性思维的办法。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齐克汤姆森啊，他在职业生涯中曾经受雇于歌尔公司的创始人，那对方呢希望他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为这个他们的某一项技术创新提出一种新的应用，而汤姆森做到了。汤姆森使用的技巧之一呢，就是逆向思维。如果在思考某个问题或者是某个主题时想不通，你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反过来想会怎么样。而这种方法呢，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的有效啊。例如说，如果你和别人争论谁对谁错，或者怎样才能赢，你就可以试着反过来想想，你能承认对方是正确的吗？你们双方能都对都赢吗？你们在对方满意的同时还让自己赢吗？等等之类的。所以逆向思维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就是这个保持头脑冷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保持头脑冷静的并且调动神奇大脑的全部能力其实是很难的。东方的冥想传统和西方的祈祷传统是很多人让他们自己头脑保持冷静，让新创意浮现出来的一些方法。由外而内的压力往往会削弱我们的创造力，所以学会管理你的思维方式，从而让自己能够调动所有能力，这样子做能够帮助你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哦。第五就是使用思维导图，这也是我个人经常使用的方法。而在记笔记和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啊，尝试使用思维导图，而不是无序列表或者是概要列表。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练习这一个。我们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思维导图啊。思维导图又叫做心智图，是由心理学家东尼伯赞发明的，是表达创造性思维的非常有效的图形思维工具。它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有效。思维导图呢，用这个图文并重的方式啊，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连接。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提升你的感知能力。心理咨询家、作家迈克尔·盖尔布在描述达芬奇的多重才能时，盖尔布提到了达芬奇对感官体验的关注。在吃东西的时候关注味道，多留意身边的色彩，让自己沉浸在动听的声音之中，锻炼触觉的敏感性。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锻炼自己的神经网络，让半意识或潜意识的东西浮现出来。敏感性在得到提升后，可以提高你听懂别人言语中的真正含义，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更加完整的感受世界的能力。而最后也不要忘记锻炼身体哦，每周2到3次跑跑步啊，多呼吸新鲜空气啊，也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创造性思维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3: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世界之大，七大洲八大洋上的国家数不胜数，游走了太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总是逛不完的风景，吃不尽的美食，各具特色。那么你有留意过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有哪些吗？有的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诶，就可以游遍全国。但千万不要认为啊，国家小就偏僻啊，什么都不好，特别的穷困啊。其实呢，他们也拥有着完整的国家体制、独特的人文历史，当然还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今天呢，我们就来数一数啊，全球面积最小的十个国家。首先呢 ，Number One 呢，第一个就是梵蒂冈。梵蒂冈呢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的一个内陆城邦国家，也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它的国土面积啊，仅仅只有0.44平方公里啊。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还有梵蒂冈博物馆等。国土呢，它是大致呈三角形啊，除位于城东南的圣彼得广场之外，国界呢以梵蒂冈古城墙为标志。虽然啊，梵蒂冈没有关于官方语言的法律，但是在梵蒂冈呢，意大利语是最为常用的。梵蒂冈与欧盟签订了 特别的协议啊，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专属硬币，用以市场流通还有收藏。尽管梵蒂冈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但是呢，它在政治啊还有文化等领域呢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之后呢，我们在其他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梵蒂冈的魅力。OK， 第二名呢就是摩纳哥啊，不是摩洛，这个是真的不能混淆的啊。摩纳哥呢是位于欧洲的一个城邦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国家，总面积为 1.98 平方公里。摩纳哥呢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呢极其的富裕，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发达主要以博彩、旅游还有银行业为主，公国在服务业和小型的高附加值的无污染的工业的多种经营上取得了成功的开发。我个人呢是有去过摩纳哥，因为当时是从法国开车，然后一直开到了摩纳哥，在摩纳哥附近呢住了一晚啊。还是要分一期跟大家好好谈一谈我在摩纳哥的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当然不是我个人的纸醉金迷，是看到别人的纸醉金迷啊。OK， 第三个呢就是诺鲁啊，诺鲁岛呢位于南太平洋中西部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它呢有着天堂岛之称，其面积呢只有 21.1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东离夏威夷4160公里，西南隔所罗门群岛，距澳大利亚雪梨啊有4000公里之远，东距基里巴斯306公里。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珊瑚岛，最高呢海拔70米，岛上呢是没有河流的，唯一的一个湖泊布阿达湖也是咸水湖啊。第四名呢就是图瓦卢啊，图瓦卢呢是位于南太平洋，它一共是由九个环形珊瑚岛群组成，国土面积呢约为26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诺鲁的世界第二小岛国，也是世界面积第四小的国家。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只有少数的植物可以生长，几乎没有天然资源。第五名啊，圣马力诺。圣马力诺呢是世界上袖珍国家之一，位于欧洲的南部，意大利半岛东部，整个国家呢被意大利包围，所以呢圣马力诺属于国中国。它的面积呢是有 61.2 平方公里，人口呢据2019年的统计啊是有32000人。地形呢以中部的地塔诺山为主体，丘陵由此向西南延展，东北部为平原，有圣马力诺河、马拉诺河等流经，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是欧洲第三小国。 OK， 第六名是列支敦士登，这个呢是欧洲中部的内陆袖珍国家，处于瑞士与奥地利两国之间，全国呢只有西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位于平坦的河谷里，其余地区呢都属于山地。它的总面积呢是 160.5 平方公里，全国的总人口呢根据2018年的统计是37910人。那由于其地处欧洲南北交通要道啊，所独有的特色以及王室藏画展还有高山滑雪场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七名是马绍尔群岛。马绍尔群岛位于中太平洋，陆地面积 181.3 平方公里，在2017年的统计当中呢是人口约54300人，由1200多个大小岛礁组成，分布在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形成了西北到东南走向的两列啊链形岛群。 东部为拉塔克群岛，西部为拉利克群岛，主要的岛礁呢是有34个，其中呢29个珊瑚环礁，还有5个岛屿组成2条平行的巨型岛链。如果大家从地图上看的呢，这个地方是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组成的这个形状。第八名的国家呢，这个它的名字比较长啊，叫做圣基兹和尼维斯。这个地方呢是位于东加勒比海贝峰群岛北部啊，是一个由圣克里斯多福岛与维尼斯岛所组成的联邦制国岛，面积呢是267平方公里，首都巴斯特尔位于较大的圣基兹岛上，较小的尼维斯岛位于圣岛东南3公里处。该国的2个主要岛屿呢均为火山岛，岛上的这个森林啊、树木啊非常密布，有数条河流自此发源流向大海，人迹罕至啊。第九个国家马尔代夫啊，马尔代夫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我相信也是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在现在在大陆住的中国人呢，会经常选择马尔代夫去作为度假胜地，尤其是蜜月的地方啊。它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有1200余个小珊瑚岛屿组成，其中呢202个岛屿有人居住。从空中往下看呢，就像一串珍珠啊撒在印度洋上，面积呢298平方公里，是亚洲最小的国家，海水、蓝天、沙滩自然是一级棒的啊，天堂般明媚的国度，都能让人感受到心灵的那种宁静，精神的放松，难怪大家都会选择马尔代夫作为蜜月旅行之地。 OK， 最后一个国家是马耳他。马耳他呢位于南欧的共和制的一个微型国家，是一个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国，有地中海心脏之称，被誉为欧洲的乡村，美景如画，环境优美，非常适合居住，并完美的印证了人间天堂4个字，保存完好极具历史感的美丽建筑，丰富的海域资源，整个马耳他呢都处于大海深蓝色的背景中。马耳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历史，就是马耳他骑士团。这个骑士团呢是他们非常就是上百年来的这个政治的一个历史的到现在也还有。那我也想要抽一期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马耳他骑士团的秘密啊。 Anyways，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球面积最小的10个国家，不知道大家有打卡过多少个啊？如果有几个是你一直想要去，或者是经过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觉得想要去探索的国家呢，那一定要安排起来了。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4: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5: 150万。
6: 那120万？
4: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6: 69.9万在哪儿看呢？
4: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6: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9: 了。 1, 2, 3, go！
10: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1: 还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0: 我们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11: 好看、好听和最潮的话题，
10: 绝对是最终极的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发生了很多惊险的事情。昨天咱们聊到了一起险象环生的飞机劫机事件，那今天呢要聊的是英国空军基地差点被炸。不得不说，上个星期啊，这个世界真的挺炸的。就在9月27号凌晨1点左右，英国格鲁斯特郡的科兹沃尔德附近，农场主 A 在朋友家参加完派对之后，开着车慢悠悠地往家里赶。这个时候 A 女士的先生已经在副驾驶上睡着了，她就决定先把朋友给送回家，然后再带着自家丈夫一起回村里。当车开到半路途中，A 女士突然就被迫停了下来。原来啊，在她的前方，三辆白色的面包车堵住了她回家的道路。 A 女士正准备下车查看，眼前就突然出现了可疑的一幕，车上突然跳下来几个戴着兜帽蒙着脸的年轻人，他们飞快地四下逃窜，有的往田里跑，有的往树林里钻。这些人动作麻利，神情警觉，一看啊，就不像是附近安分守己的居民们。 A 女士顿时警觉起来，因为就在她家附近刚好有一个英国皇家空军的费尔福德基地，里面既有英国空军的设施，也有美军部署的战略轰炸机 B-1。 最近这个费尔福德基地升级了安保措施， 撤换了文职人员，还加设了路障，似乎有着预防风险的意思。难不成刚才那几个人是冲着基地来的？ A 女士越想就越担心，于是立刻调转车头，先试着拨打了基地的国防部警察热线。电话响了，一直响，却一直都没有人接。 A 女士事后忍不住吐槽，一个24小时热线凌晨1点半却没有人接听，这个操作属实有点让人无语啊。眼瞅着电话打不通， A 女士只好改打紧急报警电话999。看起来英国警方还是比皇家空军要来的靠谱呢。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在 A 女士说明情况之后，十分钟不到，武装警察便火速赶到了村里，直升机也在上空盘旋。警方在附近的农田树林里一通搜捕之后，很快就抓到了五个人。他们赤着上身，手铐铐在背后，现场很快拉起了400米的警戒线，之前拦路的三辆面包车也被围得严严实实。不仅如此，警察还在村里面挨家挨户疏散人家，不少村民还都穿着睡袍睡衣呢，就被紧急安排到了十几公里外的休闲中心。事情发展得如此迅猛，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警方的通报更是证实，调查人员在那三辆面包车里发现了可能的简易爆炸装置。遭逮捕的几人因涉嫌准备恐怖行动及违反爆炸物相关法律被羁押。尽管一些事实和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 A 女士意外撞见那波人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后面真的很可能就会出现难以估量的破坏行动。对此，接受媒体采访的 A 女士满是无奈和黑色幽默。我只是从派对回来，路过自家农场时发现路被堵了，本来还以为是便衣在搞什么行动，结果一看一群蒙面的人见了车灯就跑，这要是电影里，我就是那个误打误撞的路人甲。 A 女士认为她足够幸运，因为那群人似乎以为她是便衣警察，不假思索拔腿就逃。如果他们壮着胆子过来拦我，我可就没这么轻松了。更让 A 女士觉得离谱的还是时间线，她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凌晨1点36分报的警，但警察在后来的发布会上却说，他们其实在12点45分就接到过三辆可疑面包车朝基地方向行驶的报告。那么问题来了，如果12点45分就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一个小时之后这三辆车还能大摇大摆地开进村子，把路堵死，等农场主自己偶遇上？ A 女士对此这样吐槽道，我觉得警方高度专注在基地本身，对我们村子几乎没什么关注。面包车就停在村里房子的几米外，我在村民群里发了条 WhatsApp 提醒大家锁好门。一个勇敢的路人不应该在凌晨一点基地以高度戒备的情况下靠自己发现并报告异常。听起来好像 A 的吐槽比较委婉哈，实际上翻译过来大意是还得靠路过的村民抓恐怖分子，你们专业人员到底在干什么呀？从偶遇状况、基地电话打不通，到改打报警电话，再到警方出动抓人家连夜疏散村民，农场主 A 女士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刀，我希望他们，也就是警方和军方，能把自己管理好，别再让这种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最高指挥层肯定会有人脸上挂不住吧。一个堂堂军事基地最后居然要靠普通的村民报警，不得不说这安保啊真的就没谁了。话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话可能子君说腻了你也听腻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儿你不能立马就给他下定论，因为反转随时都会来到。这事儿得说回到上周，子君看到了一篇报道，咱们先聊这篇报道啊，说有一位女士名叫艾琳豪威尔，她家住在美国的德州，前一段时间她坐飞机出行的时候丢了行李， 几天之后，他的行李被找回来了，有人会把行李送到他家。然后艾琳女士就通过装在门上的摄像头看到了这样一幕，来给他送行李箱的竟然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这位老人家两个手各推一只艾琳女士的大行李箱，准备爬上他家门前那段很陡的楼梯。可是老人家显然不能同时拎两只这么重的箱子，他就只能先放下一只行李箱，颤巍巍地拎起另外一只行李箱，往上几节台阶儿，再换成另一只行李箱，就这样反复多次，一点儿点儿往上爬。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只是短短的一段楼梯，但是老人家拎着沉重的行李爬得格外吃力，已经快要精疲力尽。艾琳就说啊，看到像他那种年纪的人还在干这么累的体力活，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马上开门迎了出去，表示愿意帮忙抬行李，并且出于关心就跟老人家多聊了几句。这位老人名叫唐纳德·约翰逊，今年已经81

0: 每天开车数百英里，到现在已经累计跑了20万英里，连车都要快跑到报废了。至于为什么要选这么累的工作，老人的回答让人心碎，这是唯一一份愿意雇佣我的工作。他也试过去亚马逊、沃尔玛和其他企业应聘，但要么没有合适的岗位，要么企业根本就不理他。听完约翰逊老先生的故事，艾琳就觉得非常心酸，于是决定帮帮他。九月初，艾琳在网上创建了一个众筹页面，目标是帮约翰逊和太太筹集30万美元的医药费。艾琳表示，约翰逊不是自愿工作的，而是为了生存而工作，他本该安享晚年，每一分每一秒都陪伴在妻子身边，但是他却不得不在外奔波，扛着沉重的行李，只为维持妻子的生命，照顾好他。艾琳形容约翰逊是一位充满自豪感、无私奉献的丈夫，他呼吁社区团结起来支持他，帮助老夫妇渡过难关。就这样，约翰逊的故事在网上传开，众筹开启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筹到了26万多美元的善款，众筹目标完成了超过90%，而且约翰逊和太太也受到了人们如潮水般的支持，很多陌生网友都在捐款之后留言鼓励和祝福他们。约翰逊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感谢了网友们的善意，并表示会好好利用这笔善款。不得不说，努力生活的人值得被善意对待，可是如今反转来了，至于反转是什么，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子君和您揭晓。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说前段时间慈善筹款平台 GoFundMe 上有一条帖子成功破圈，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发帖人是一位名叫艾琳的女子，据她说，她的行李丢失之后，机场就派了一位送货人员把她的行李给送回来。那她就发现，哎呀，这位送货的老人家居然已经81岁高龄了，还在从事着这么繁重的体力工作。于是就跟老人家聊了聊，就了解到这位老人名叫唐纳德·约翰逊，他相伴57年的太太得了癌症，巨额的医疗账单、昂贵的处方药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彻底压垮了他们。尤其是最近食品杂货、医疗开支都在增加，老人家不得不在81岁高龄还要出来打工，一天工作14个小时。艾琳听完之后就很难过，发起了筹款，她保证 GoFundMe 筹到的每一块钱都将用于帮助这家人生存下去。唐纳德老人的经历很快就在网上火爆了起来，网友们纷纷慷慨解囊，最终的捐款达到了70万美元。这下好了，老人家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之后呢，唐纳德也告诉媒体，大家的慷慨让我对人性重拾信心。他尤其感谢了捐赠的发起人艾琳，他能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个奇迹，我们并没有求他，但他却主动做了，这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像他那样帮助他人。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充满了苦难、善良与希望的令人感动的故事，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发展的话。 GoFundMe 的发言人就告诉媒体，他们之前就是上周啊，收到了一条匿名的线索，有人举报这个所谓善良的筹款发起人艾琳根本就是唐纳德的女儿，亲生女儿。为了证实这一点， GoFundMe 平台打电话给艾琳，直截了当地问他，唐纳德和他罹患癌症的妻子是不是他的父母。电话那边也很痛快，是。唐纳德的女儿告诉公司，他之所以要创造出艾琳这个角色，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由陌生人来讲述他父母的故事，更能够引起其他人的共鸣。他说他不算骗人，他亲自拍摄了父亲运送丢失行李的画面，所有的细节也都是真的。但是 GoFundMe 公司表示，唐纳德的故事涉及了真

实性虚假陈述，这违反了他们的服务条款。到现在，关于唐纳德的筹款活动已经被移除，这70万美元已经全部退回到了筹款者的手上。那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的话，不免令人心寒啊。于是又有了反转。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少网友选择了站在唐纳德老人的那一边。谁会在意捐款是不是他女儿发起的？只要事情都是真的就得了呗。所以呢，他仍然需要帮助，他的妻子还在生病。哎，为什么有女儿发起捐款就不行？通常捐款不都是由家人发起的吗？奇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不还是事实吗？网友们说的都没有错，大家都是从善意出发，他们不在乎讲故事的人是谁，他们更在乎一位老人和他的太太需要帮助。但是问题在于，GoFundMe平台的做法也无可指责，毕竟当故事中出现了第一个谎言之后，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呢？捐款的好心人们又能够允许几个谎言呢？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真的也只能说一句太可惜了。这家人本来可以渡过难关，就是因为一段自作聪明的谎言失去了一切，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了。反转再反转，一再的反转之后，我们甚至还期待再有一段反转。之前100多个人啊，聚集在了旧金山，同时对着大海呐喊，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这是由旧金山当地居民丹尼尔·伊根组织的“向大海发出声音”活动，在旧金山附近的海岸纳斯塔德尔玛举行。超过100人面向太平洋，发出了他们的吼声。丹尼尔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大喊一次，而且我觉得和其他人一起尖叫会更有趣。如今这个时代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尖叫，所以我想不如我们召集很多人聚在一起，一起尖叫。活动的宣传单上列出了好多好好尖叫的理由，其中包括高昂的房租，对人工智能的不满，甚至可以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没来由的愤怒。在集体尖叫之前，还举行了一场尖叫比赛，参赛者根据音量、时长和风格进行了评判。获得比赛第一名的奥利维亚·古列尔莫托发出了一声惊叫，音量达到了 121.9 分贝，仅比世界纪录129分贝略低一点。古列尔莫托获得了一个小型扩音器作为奖品，他说他的尖叫是面向全世界的。无独有偶，也就在差不多的时间，另一个地方的一群人同时发出了惊声尖叫，因为一名美国男子因急于使用洗手间，驾驶着他的2006款雪佛兰 HHR 一头撞破了超市的前门，可吓坏了一众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由地发出了尖叫声。根据德克萨斯州罗森伯格警方称，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纳奇兹的60岁男子詹姆斯·兰开斯特造成了约5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案发地罗森伯格位于休斯顿西南约35英里。调查人员公布的照片显示，詹姆斯驾驶的这辆灰色 SUV 加速驶过摆满奇多零食和麦片盒的货架，车辆在撞到门口上方一块写着感谢惠顾的标牌下方后，停在了一排万圣节糖果附近。哦，万圣节快到了。事故发生在凌晨4点30分左右，当时一些商店的员工正在超市的其他区域摆放商品，事故中无人受伤。据警方称，詹姆斯先生留在了现场，警方指控他犯有一项刑事恶作剧罪，造成财产损失超过3万美元，但是不足15万美元。警方说，他只说门锁着，而他要去洗手间。再来还是有关汽车的新闻。不得不说啊，脸盲症的人们提心吊胆，最终还是捅出了大娄子。
据称，有一名男子就谎称自己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借此骗过了代客泊车员，从佐治亚州一家酒店里面偷走了一辆价值$90,000的宝马 SUV。 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穿过酒店大堂，从一辆白色奥迪车里取出物品，然后向代客泊车员出示了一张停在萨凡纳凯瑞酒店的灰色2026款宝马 X5 罚单。紧接着，嫌疑人就告诉代客泊车员，他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在酒店停有多辆车，前面的宝马只是他众多收藏中的一辆。上车之后，他就驾车离开了酒店。代客泊车团队告诉调查人员，他们发放的每张停车票都与停车场内的特定车辆相关联。被盗的宝马车是作为代步车提供给酒店住客的，目前尚不清楚酒店客人的代客泊车票是如何落入嫌疑人手中的，而警方也没有透露说嫌疑人冒充的到底是哪位职业篮球运动员。您就说炸裂不炸裂，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有时候颠的呀，超乎我们的想象。好了，结束了今天这一期发癫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3: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6: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5: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6: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5: 儿子上学呢？
6: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5: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6: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5: 69万9，我也要看。
6: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是10月6号，感谢大家又继续的在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这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刚刚有看到咱们这个群友有分享到一些银行的那个就是提款机那里，它基本上都是有个小房间的嘛哈。那里的话如果开了门，有些的流浪汉呢的确会在那些地方呢，晚上天气凉了会在里面的这个留宿哈。就是我们经过这些流浪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去给他们就是买上一点的东西给他们喝吃，或者说给一点零钱。其实在停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十字路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十字路口举一个牌哈，有没有观察过这些？你有没有零钱把车窗摇下给他钱？我其实有观察过，那我自己也做过一两次，但是我也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他们有手有脚，他们也可以去好好努力去工作，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流落街头要乞讨为生。然后我也看到警方也发过一些的这个警告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的犯罪的集团利用我们大家的善心哈，然后可能就是会出其不意的把我们的善心呢一盆水给浇灭，可能就是骗我们钱骗我们的一些身上的物件呢等等。就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它真的，它一早起来我经常会有时候想一些东西哈，它让我们有愉快的一天。有时候一早起来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它也让我们有糟糕的这个一天。可能这些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这个每天面对的这个世界。昨天我在小红书上看个帖子，那个帖子下面呢就是比较平和，因为一般这样的帖子呢会有很多人骂的。它是什么内容呢？就跟我们时下呢还蛮息息相关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年轻人，他在加拿大其实有 PR， 然后就加拿大的生活他觉得比较苦闷哈，就是各方面也没那么方便嘛。年轻人真的在我身边很多都他们都愿意回去的了，然后他就回流了。回流之后大概这是半年的时候呢， 他就讲了一些回流之后的跟加拿大的比较哈，讲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生活上的不习惯哈，然后下面就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很多留言我都看了，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其实他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哈，就不是说别人呢回去了或者是来了那里好的地方，这里不错的地方，这个地方就适应了你的生活，就能让你有同样的这个感受啊。所以他帖子下面很多的加拿大的 IP 呢留言，也有人就是回国之后再也不想回来，所以真的就像我们每天所看见的东西哈，你有看见之后开心的，你也有看见之后不开心的，看你的这个心安在何处吧。好，那么在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哈，给大家分享，如果说你病了，就是你会请病假吗？这个请病假的这个背后也有一些的这个你的性格和职场的这个文化。假设你醒来你身体不舒服，但是今天又特别多的事儿，你怎么做，对吧？你是照常上班啊，然后或者说你是马上要请假哈。研究显示呢，其实大的城市里面大约还是有三分之一啊这样的人呢，即使生病仍然会坚持上班。专家呢将这种现象称为是带病上班。带病上班。就是你面对生病的态度反映了不少关于你个人特质啊以及这个职场的文化。那在英国呢，曼切斯特大学的心理学的教授呢，他说呢，年轻的一代呢，常常被贴上标签，就是他们会经常装病假哈。但实际上呢，就他的这个调查来看呢，在英国呢哈，那英国员工的告病假的这个比例呢，其实是年长者占多数，这里是50到64岁的人呢。损失的工作日因为病假每年会损失6天多。那么25到34岁呢损失3天多。65岁以上呢损失5天多。他说呢造成这样的一些的这个病假的时候告病假的比例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呢，大概是年轻人较可能是从事工作保障比较低的职位，就是这些零工时的合约，也就是说呢，雇主无需保证给此类合约雇员编排工作，或许本周上3天，下周没工作，也就是说呢，就是上班才有收入，这样的一些零工哈。此外呢，就是他们也比较呢，这个较少的受到这些长期的健康问题或者说关节疾病的困扰，这些都是造成病假缺勤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年长的呢，的确是哈，你你在公司里面也工作蛮长时间了，你可能就是对公司的文化你也特别了解，然后你可能有时候甚至是装个病，对吧？你也知道怎么样的去应付。但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会比较珍视这份的工作，而他们就可能不太轻易的去用一个假的病假条或是装病呢来把这个工作呢给弄丢了。其实影响一个人对于病假的态度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对部分人来说呢，工作和自身的身份紧密的相连。如果你的工作是你身份认同的核心，缺席上班便可能让你觉得暂时失去了一部分的这个自我。所以有些人有强烈的渴望要继续带病呢在工作的岗位上哈。还有一些人则害怕被人说呢，一病了你就请假，被人家认为你是软弱或是懒惰哈。就年轻的员工尤其呢，容易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他们正处在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的阶段，也不想留下一些负面的这个印象。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在带病工作、请病假这个面前的一些决定。跟你的职场的文化，你这个公司对你的这个认同感，你对你的这个工作的认同感，对这个公司的认同感，还有你的性格呢，其实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有时候有些公司呢，部分的职场的存在一种呢，你怎么样呢？你要这个撑住，你要 carry on， 你无论如何啊。我们即便你呢就是病了，你还是要 carry on 你的这个 duty 哈。所以有些员工就在这样的一些工作环境里认为说，我不管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都要坚持上班，这样的话我能够获得重视。而一旦管理层开始赞扬带病工作的员工，其他的这个员工会很快的收到这方面的讯息， 然后收到这样的讯息就觉得，哦，其实这个职场是 reward 那些带病坚持工作的人，因为这一到这个秋冬天呢，其实病假的人会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一个这个公司里面这个组里面好几个人因为一个人感冒了，带回去之后就整个组就感冒了。我希望大家多多呢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哈，然后呢在工作和休息方面呢要得到一个平衡。这个就是有些的人在分享到底去哪儿这个旅居，到底去哪里工作，到底是回流或是留在哪儿。有时候在某些地方也许你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呢得不到一个 balance。那当然如果你都不需要工作，你是完全财富自由了，那你的选择将会是很多，相信你也会很开心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讲讲呢坐电动车更容易晕车，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因为很少坐电动车，所以我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而且我是因为都自己开车，我也很少坐别人的车，所以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哈。那百万富翁和普通人的财富密码有什么？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世界首富的这个名单里面，贝索斯经常是这个前三嘛哈。但是他最近接受了一个杂志的访问，讲到亚马逊的这个成长的路径，其实也不是他所规划的，他也认为他能够站上世界首富是匪夷所思。好，最近的热点就是诺贝尔奖，那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今天再次每一年都会这个时候分享一下哈，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哈有哪些可能。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有人呢就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啊，就坐她男朋友的这个车哈，行程开始40分钟之后因为恶心而感到受不了啊，最后忍不住呢就是在车旁呢吐了起来哈。她这个男友2年前买下电动车之前从未试过晕车，此后呢每当男友驾车载她走较远的路程，她都会感到非常的恶心，现在情况严重到令他要求男友换车哈。那这个媒体报道说呢，其实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呢，说这个电动车坐起来会比较恶心。有些的这个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坐电动车的时候会感到比以往更容易晕车。不过与此同时呢，许多电动车的司机都说呢不曾经历晕车问题。其实开车和坐车是不一样的，开车的人呢会很少晕车，你开油车电动车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分别，还有这个油里面分这些汽油柴油这些对吧。但是呢我其实坐车呢我要坐后面我就会晕车，但是我开车呢我从来没有试过哈。所以这种的电动车的晕车情况该如何解释呢哈。有这个业界人士说呢，现在有研究显示，其实一些人在电动车上出现的晕动症确实比乘坐非电动车的时候呢严重哈。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在咱们群里面，假设你是坐电动车的，你家里面有人开的，你会不会觉得坐电动车跟坐油车的时候你会有些晕呢？我真的这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专门研究头晕和眩晕的神经科的医生就说呢，他从部分的病人里面听到过类似的情况，就他们感觉自己乘坐电动车的时候更容易或更倾向出现的晕动症啊。这是神经科的医生说，反正每个月他说约有2名的病人会特别提到自己乘坐电动车时感到这个晕车哈。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研究呢，还是特别的这个初步的阶段，目前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坐实的足够的证据做出任何明确的这个结论哈，就是一些个别的经历的资料，至今也没有严谨广泛的研究，我也是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一个个体的体验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有人呢在这个去年在买新车的时候，他们全家都觉得电动车是最佳的选择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 Mark 说呢，然后呢他说自己就买了那一辆呢崭新的电动车，闪亮 然后他很快就发现呢，九岁的女儿乘坐这辆车的时候晕车情况严重了许多。以往呢，他只会在学校假期期间全家呢自驾游几百公里的时候呢会晕车，可是现在他说即便是坐个30分钟前往最近的城市，女儿呢也会感到不适。最近一次出行的时候，女儿甚至吐了出来，这是以往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哈。然后就有一些国家的电动车的这个司机的协会说呢，诶，这个我们可能啊要提出来的这个大家研究一下哈，当然还没有任何的证据。刚才我讲了这个，说电动车和油车坐起来晕车是一个什么样的广泛的这个现象哈。晕动症呢其实是怎么样导致的呢？是由感官讯息不一致造成的。我们的身体主要依靠三种感官讯息来判断自己正在移动，就是我们眼睛所见的景象，内耳平衡系统所感知的动态，以及身体内神经纤维感受到的讯息。当其中一种信息和其他的讯息不一致的时候，就可能造成晕动症。当你低头看手机，没有看见窗外显示车辆正在移动的视觉讯号，都可能晕车。那几个加剧电动车晕车情况的原因呢，有人呢大致分析了一下，就是人类习惯把声音与车辆移动联系起来。因为电动车没有我们熟悉的引擎声和震动，乘客因而缺少车辆正在加速的听觉和震动提示，这可能啊就是诱发晕动症。另外一个原因是再生制动，就是司机松开加速踏板的时候，电动车便开始减速，并把产生的能量回收到电池。不过要让过程保持平顺，司机呢必须轻柔地松开加速的踏板，否则车辆可能急剧的减速。所以车速突然改变的那一刻，乘客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前后摇晃。我很少坐电动车，所以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概念。不过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下次的时候呢留意一会儿哈。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4: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现在我们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其实有蛮多的人呢，他通过就是分享他的这个在加密货币或是一些做 day trading 的方面哈，就是现在是加速致富的这个故事传播的很广，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普通的上班族，他们可能也不会在社交媒体分享这个分享那个哈。他们的这些守财致富的方式也就是比较枯燥，但是以比较有效的方式来积累可观的财富。最近有一本书哈，理财的专家呢David Bach 呢，他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数十万的退休账户百万富翁都遵循着一套明确的资产配置的公式，就是 70% 和 30% 的 70-30 的法则。这本书呢叫自动成为百万富翁，The Automatic Millionaire。 他这本书的作者最近谈到了一些理财的习惯哈，他说在美国呢，据富达 Fidelity 的这个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美国大约是65万多名的他们的 RSP 401k 的百万富翁，就是他的财富完全来自退休账户，且通常投资风格稳健保守。华尔街日报将这些节俭而富有的投资者称为是温和型的百万富翁，他们和这个瑞银集团 UBS 所定义的平民百万富翁高度相似。就是当你分析这些人如何积累如此可观的财富，他们又不做一些高频的这个交易，也不做这些比较高危的一些投资，他们也不会呢预测市场的时机，相反就是持续的储蓄，并且遵循特定的投资组合，约 70% 投入股票以获取增长，30%投入债券来保持稳定，然后他们精确的储蓄比例是总收入的14%。关键在他们如何投资呢？这笔资金就是你必须为了增长而投资，而增长就意味着呢投资股票。70-30的配置比例和当下的年轻人，他们喜欢高风险的策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哈，就是可能现在10以内的年化收益率你都看不上。我看到还是蛮多的人会追求20-30的年化收益率，但是这位的作者说呢，追求刺激的投资方式会让你破产。为什么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些的结论，肯定他也是做了一些的调查，但是也有人说呢，你看我就追求刺激我就没有破产，我现在你看活得好好的哈，是这个幸存者偏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时装品牌，两夫妻呢
6: 其实也是通过做这个太太做时装品牌的这一个致富的20多年，九几年就开始有的品牌。然后呢最近的这个在湾区传出来的一个枪击案件，就是先生呢杀了太太之后呢自杀。他杀太太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想要把太太一起带走吧，觉得太太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财物哈，因为他拿了家里面大概就是一些的房地产的一些的物业拿去做 refinance 做按揭之后呢，套出了钱去做一高风险的理财的东西，高风险的交易，比特币等等。他认为他这一年呢亏了1亿美金，然后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过激的举动，这是今天早上各大的美国的媒体呢报道的。所以就是可能有枯燥的人慢慢的默默发财，他们也不会去播客里面讲。可能也有很多呢一下子像这个孙雨辰一样拿经常会在媒体曝光哈，就不一样。所以这一位的作者认为说呢，在长期财富的积累方面，坚守枯燥的投资方式才是王道。就他的看法是 70% 配置于股票，让资产在数十年内大幅的增值，30%配置在债券，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提供缓冲。这种平衡有助于投资者在市场回调时坚守阵地，避免因恐慌性的抛售而破坏收益啊。那么就是有很多人配置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也不是去挑那些波动性大的这个时期表现突出的个股，他们的目标不是每天呢跑赢市场，而是在数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让复利奇迹的持续发挥作用。然后书的作者还认为说呢，你懂了这个70-30的法则只是成功的一半啊，真正驱动财富积累的机制是自动化，就是你要 discipline 的让这个你做好了交易的你自己储蓄的各种规则之后呢，就是你要自动化的先建立先支付给自己的制度，就是除非你的理财计划是自动执行，否则呢人性在这个时候我这样那个时候那样就注定会失败哈。所以他说你会在收到收第一时间自动扣款，确保12.5%-14%的收入直接进入这个70-30的投资组合，在资金被消费之前就完成投资哈。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有蛮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特别是越年轻哈，我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拿到钱之后就马上去挥霍哈。但是其实现在如果你才刚刚懂这个70-30，你的年龄已经是过了中年之后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晚啊。但是可能就是你自己在现在的这个市场里面又有 AI 又那么多每天的芯片股，每天那么多的资讯，爆炸过多的这个资讯令到你哈，也许你的财呢散得比以前呢比较这个消息闭塞的时候呢散得更快一些。所以你是不是自己要多呢让自己去只是我专注这方面的事情，我听这方面的资讯，而不是每天哈在各大的这些股票群里面这个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其实很多时候你散财的这一个散财的这个速度哈，真的是快过你累积财富的这个速度。好，这是我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最近刚刚看到《自动成为百万富翁》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些的富人的理财的习惯。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啊，咱们接下来来聊一个呢另外的这个话题哈。这个在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富人他们的累积财富的虽然低调，虽然这个累积的时间比较长，但他也很多的有几十万的人 RSP 里面哈 401k 也累积了那么多财富。但当一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去做事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很大的这个梦想哈，我们的这个心有多大梦想大，但是有时候真还不知道自己这条路呢能够走到多远啊。所以说呢最近呢就是贝索斯就上了一个这个节目去讲讲自己的他从一家车库里简易办公桌起家的线上书店，再到现在的这个登顶的一个世界富豪的地位哈。他自己其实呢他也说这个成长的路径呢匪夷所思。恰好我最近这两天也在帮我一个企业家的朋友呢，给他正他有一个入选了一个加拿大的企业的一个自我介绍的稿子哈，我在帮他理顺，然后也帮他录音啊。然后这个录音的过程里面，我就跟那个朋友分享说，我说你看你这段话讲得特别好，因为他在录音的时候讲自己怎么样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自己的企业的时候呢，他就是从非常 little 的一点点的这个资金开始，然后呢就是加上两把呢爸爸在 garage sale 里面2块钱给他买的这个办公椅，他就是这样的开始的。然后他自己在说这段的时候都有点自嘲的这种语调哈，我说我挺欣赏这里的。的确其实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梦想，但真的没想到自己能做了这么大。我相信贝索斯也同样的是如此哈。他说他1995年的时候，就很多时候1995年我们才刚刚移民哈，他在美国华盛顿州贝尔维优的自家的车库里，坐在由一块木板拼成的简易办公桌前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这家刚起步的线上书店日后会成为全球体量最大业。当时呢他大概率还在头疼如何布插线板，如何保证电脑和服务器持续运转的时候，家里的电路跳闸，就是或许他那个时候呢还在琢磨，当时的名字呢叫这个 Calabra 的小公司改名为亚马逊哈。30年之后呢，哎，我还是我，你还是你，但他就不再是以前的他了。他这个新创企业已经成为全能的公司这位62岁的亚马逊的创他说其实推动亚马逊登顶的这一些的这么多年的初衷呢，他就是还是信奉客户至上的一个信条哈。他说呢就是在至今来讲呢，就他很多人以为他已经不管公司了，但是他还在管公司的很多细节，有时候有些客诉呢他都会要亲自的介入哈。他说我不希望公司因为规模庞大而沾沾自喜，而是应该为服务好顾客而感到自豪。事实证明只要把客户服务做到极致，增长就会随之而来。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平台买东西，其实买来买去你觉得各种服务比较畅顺的哈，比较畅顺的其实还是亚马逊。你说他能不能做到当天到，那我等个一个 overnight 第二天他还是能到。所以有时候你看在这儿我也知道买过好多东西哈，但我总觉得在最后的那一公里的时候，最后的那个 delivery。 所以你在多伦多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直播，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最终呢到最后的那一公里的 delivery 的时候，还是真正的亚马逊做的哈，比较的这个真正的可以说是消费者至上吧。当然了，我觉得人家一个首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简简单单的讲这几句，我们就认为他就是靠这个成功，那又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哈。他还死守着公司呢很久不变的三大底层的准则，就是低价、急速配送、海量商品的选择。这套在图书生鲜零售上十分重要的逻辑，同样适用芯片和服务器的。正是凭借这套的理念，亚马逊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也让众多的消费者成为了这个回头客哈。就如今看来，就在互联网萌芽阶段，人压住压线上的这个店铺真不是容易的事情。95年亚马逊正式上线
它需要向人们联网是什么。没错啊，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概念。然后为了筹集$1,000,000的启动资金，他对接了约60位的投资人，最终有22人愿意出资，每个人投资呢$50,000。然后2年后的1997年5月15号，他就 IPO， 发行价是当时$18。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质疑他的新创企业究竟是否能实现盈利。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讲的消费格里西，我们来听首歌曲哈，咱们一会儿在文化栏目来分享的诺贝尔杰克。

0: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1: 150万。那120万。
0: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在哪儿看呢？
0: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呀，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4: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3: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3: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本周诺贝尔奖的各项奖项陆陆续续会揭晓的时候，文学奖啊，每年其实肯定都会在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呢，首先看看这个会是在这个10月的8号呢揭晓。也就是后天哈，今天是没有，今天是6号，也就是对，没是后天。中国作家残雪在这个赔率统计网站的榜单显示再次领跑，成为了最被市场看好获奖的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紧随其后。其实2019年的残雪就因他的这个高居赔率榜首的，在中文世界引起热议，再加上过去几年一直位列诺奖的热门人选，所以中文世界对于残雪先锋派卡夫卡式的写作风格，以及关于他是否值得获奖的各种观点呢，都已经完成了相对大众化的普及。所以今年他再次在榜单的首位，没有什么太过意外的。这个赔率榜一度是观测诺奖的重要依据之一。2020年以来的这个诺奖得主当中呢，像这个路易斯·格利克、安妮·埃尔塔、约恩·福瑟以及去年获奖的这个拉斯洛都曾经位居赔率榜前列。这个古尔纳和韩江是这个韩国的那位女作家，就反之他们并就，所以这个榜呢他们当时都没有上的。所以这个榜单上呢哈，排在前列的这个观测奖的前列的，它不是铁律，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不过从名单上看呢，今年榜单上出现的多数还是熟悉的名字。对于这些赔率榜的常客，其实我们作为呢这个观测这个榜的各种榜的这些的我们大家的就是吃瓜的民众来讲的，态度还是不同。这里的有两位澳大利亚的作家，一个是吉拉尔德·穆兰和这个亚历克西斯·赖特都被广泛的看好。罗马尼亚的作家米尔恰以及俄罗斯的作家柳德米拉则是在近两年由各大出版社在国内哈加速引进出版。至于这个赔率榜上更畅销的几位作者，尽管常年处在赔率榜的前列，但似乎并不被真的看好结束陪跑。村上春树、品清和这个阿特伍德是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女作家，都太高了，他们永远不会拿奖的。曾经呢就是也有很多都分析这个那个，村上春树本人呢经常都是这个自我嘲笑自己的又一次被这个提及哈。好吧，其实有一些的这个颁奖的规律也可以研究一下，比如说呢和这个布克奖另外一个国际知名文学奖项还是有关联。随着这个去年拉斯洛的获奖进一步呢得到巩固，因为去年拉斯洛他就曾经获得过国际布克奖。此外呢从2018年的托卡尔丘克开始，诺奖也似乎一直遵循呢男女交替的颁奖规律，所以因此今年呢女作家是更被看好获奖的群体。难道是残雪吗？今年还有语种和地域或许也是另一个分布的规律。从文学奖最初开始颁发，2017年英语作家在所有得主中约占1/3，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又大致平均割了这些的席位，因此瑞典文学院的评奖并非完全没有企图。上一位获得诺奖的这个西班牙语的作家呢，其实2010年的巴尔加斯略萨，因此西语作家在近两年的诺奖的这个预测里面被更频繁的提及。从去年开始出现在赔率榜前列的两位西语作家，墨西哥的作家这个克里斯纳加尔萨、西班牙的作家恩里克马塔斯，这次呢再次登上赔率榜的3和4位。不久前访问中国的葡萄牙的作家莉迪亚，她出现在赔率榜的第6位。今年推出中译本的新作《布谷鸟那么小》，宣告春天来临时那么骄傲，让中国读者得以进一步了解了这位深受诺奖得主萨拉玛戈推崇、被视为葡萄牙国宝级的女作家。

家他长期关注女性视角下的社会议题。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上，他曾经在发言中说，我们这代作家出的优秀主唤醒了一个民族在地理距离中成就自我的牺牲期间也交织着坚韧的冒险呢，对美好与希望法则的这个追求等等哈。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奖的印度作家还是我们大家很百多年前的泰戈尔。这个和过去十年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作家在布克奖等重要奖项中屡有斩获的情况呢，显然并不相称。去年在颁奖前夕突然爬升到赔率榜前列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在今年仍然是被屡次提到了名。另一位候选人是曾经凭借《微物之神》在布克奖一举成名的阿兰达蒂·洛伊，他在去年出版了《回忆录》哈，《我的风暴》《我的庇护所》，近期已经推出了中译版。如果考虑到呢，落奖轮到北美地区和英语作家的可能性啊，那安妮·卡尔森以及乔伊斯·欧茨是两个值得提及的名字。在赔率榜当中呢，两个人呢，他们都位居前列多年，尽管都来到高龄啊，两位女作家仍然活跃在当下的创作的这个场景和公共领域当中。卡尔森呢，将于明年出版一本和疾病以及手写相关的新书，取材于他自己患上帕金森病的这个经历。欧茨也在今年六月刚出版了一部最新的小说集，并且在日常活跃于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此外，这个赔率榜也出现了一些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这个名字，比如有刚果的作家阿兰马邦库啊，他是擅长使用荒诞幽默的语言的这种寓言式的叙事书写非洲的这个故土，还有希腊的这个作家等等哈。值得注意的是呢，美国的民谣歌手保罗·西蒙也出现在榜单里面，他以《极境之声》等脍炙人口又充满诗意的歌曲闻名于世。实际上早在2016年 Bob Dylan 出乎意料的获奖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同是民歌代表的西蒙可能会是 Dylan 之后的下一位的得奖者，所以这个他的那首《极境之声》很多人很喜欢哈。所以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瑞典评选委员会的一些的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得奖，那八号就会揭晓哈。其实回到颁奖的标准来看呢，就是可能啊这个诺奖对当下世界文学创作主题的书写，不同民族的历史语境下个体叙事如何与苦难社会转型以及更广泛普遍的人类生活发生关联。去年获奖的拉斯洛再次印证了这个，像这个颁奖词里面所写到的，就是他那个震撼人心富有远见的创作在这个灾难和恐惧的时代重生了艺术。所以可能诺奖似乎在寻找能够从文体和内容两方面都有所成就的作者，不仅能够用写作记录回应时代，也能够在写作的本身的实现形式的这个破。那与此同时，如果进一步结合近年来文化领域，是还能看到另一条新的路径。今年奥德赛的现象级走红将全世界读者阅读古典文学的热情重新点燃，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哈，咱们加拿大的阿特伍德还有刚才提到的卡森，他们都有过呢深入的创作和探索。所以如果说今年真的是这个奥德赛很红的话呢，会有一些是探索奥德赛类似古典语言的这些文学的作品呢，它会同时沟通古典的传统和当代感受的写作，那这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作者呢脱颖而出。每年其实在这个时候都会真的是有些榜单残雪已经好多年了，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奖对吧，但是呢这里面真的每一位的这些榜单上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写作的手法和关注的这个视角的焦点。而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我们也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
读这些的他们所写的文学的作品，就是如果我们少看一些网上的各种的这些短视频，多多的关注这些哈，也许你的心境会不同。但是也不能说短视频就不能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有些的短视频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我也每天早上一定要刷一遍哈，然后给我的节目带来很多的这个灵感。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和您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3: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3: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1: 儿子上学呢？
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1: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3: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也要看。
3: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0: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5: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0: 音乐家李兰。

这结尾收的让我措手不及，陈绮贞的歌曲《我亲爱的偏执狂》开始了我们今天音乐家的节目。你们好吗？我是你的朋友丽兰。我一直觉得有一些女歌手啊，在她们身上呢有一种很难解释的气质，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神，也不是那种一眼你就能看懂的人，他们是有一点疏离，有一点古怪，有的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是偏偏就是这种人一旦开始搞文艺，包括唱歌、写作、写诗、搞创作，你就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生命力。我很喜欢一句话，他们是在仓皇失措中不慎被怀上的诗人，他们是在仓皇失措中不慎被怀上的诗人。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但我觉得特别适合形容这些另类的女神婆歌手，因为艺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嘛，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可能最开始只是一次偶然，一点敏感，一份孤独，一些别人不太理解的想法。可是事情一旦发生了，后来的人啊，就会替你赋予各种美好的名字，天才、诗人、传奇、灵魂歌者。可是呢，在这些漂亮的标签出现以前，他们可能只是一些特别敏感，特别容易受到世界影响的小孩。他们可能比别人更早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其实很复杂。别人听见一声雷，觉得只是打雷嘛，他可能忽然会被吓到，然后开始想，为什么雷声会让我害怕呢？别人看见一件小事转头就忘了，他却可能把这件事搁在心里很久。时间久了，他就开始习惯观察，观察别人，也观察自己。心理学里面就会谈到一种比较敏感的气质，有些人呢，他生来就是对外界的声音、情绪、环境变化会有着更强烈的感受，而这种敏感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因为世界的声音太多了嘛。但是它也可能变成一种能力，因为你开始比别人更早地进入自己的内心。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艺术家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冷啊，特别的疏离，好像就跟这个世界隔着一层什么的，但其实呢，那层壳里面可能藏着一个非常柔软，甚至说可以很容易受伤的人。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太知道自己柔软的地方在哪儿了，所以才本能的把周围的这个刺儿啊，像刺猬一样竖起来，是要保护自己。说到这儿，我就会想到陈绮贞。如果一定要在米兰昆德拉笔下那些孤独呀、敏感呀、充满内心戏的年轻人里面找一个在现实当中可以对应的，我觉得陈绮贞的身上确实有一点类似的气质。她很早就开始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不是急着要向外人、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人，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躲在房间里面安安静静观察世界的人。这也让我想起了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亚罗米尔。亚罗米尔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内向又非常渴望被理解的人，他的懦弱、幻想、嫉妒，还有那些所有的说不清楚的情绪，最后都变成了诗。他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可也许吧，艺术家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此了，他们能够把那些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东西
慢慢地变成一种语言。陈绮贞也是这样，听她的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非常奇怪甚至就是非常私人化的一些想象，那些东西可能你乍一听你也说，哎呀，他到底要在说什么呀，要表达什么呀，可是这些别人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可能非常真实。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我亲爱的偏执狂》，这首歌写的不是一种简单的爱情，它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发生了碰撞。一个人总觉得这事情一定是有办法解决的，凡事都想找到答案，而另一个人却觉得说人生里面有太多事情了，本身就都没有答案。你越想把它解释清楚吧，它反而越混乱。于是呢，那些荒诞的臆想、奇怪的联想，最后都变成了一种非常陈绮贞式的表达。我觉得这也就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吧，他没有努力地把自己变得就是我们普通人看起来的那个正常啊，他只是很诚实地把自己脑子里面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给我们呈现出来了。再来听听他的这首《80%完美的日子》。

在我们多数人的眼中心目当中，你听到的这些歌手他没有把自己变得跟你一样了，那就是所谓的有点不正常，但是他只是很诚实的把他们所想的给呈现了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另类女歌手最珍贵的地方。比如说 Fiona Apple， 她的成长经历里有很多复杂而且是很艰难的部分，而这些经历呢也深深地进入到了她后来的音乐中。但是她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只是经历过创伤所以写出好音乐，那如果只是这样，那可能就把艺术说得也太简单了，对吧？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能够把那些混乱、那些愤怒和不安，甚至生活里面非常琐碎的声音全部带到音乐里。我们听听他的这首 I Want You To Love Me。

最后的这些声音，我甚至都找不到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来概括来形容它。也许你听到的就是你内心的感受。您听到的是 Fiona Apple 的歌曲，后来呢再到了他的 Fetch the Bolt Cutters， 你就会发现说他根本不着急把音乐要做得漂亮，那些什么锅碗瓢盆啊、脚步声啊、房间里面的杂音啊，甚至是一种近乎失控的声音，都可以成为他的音乐的一部分。他甚至不是说哎，你看我经历了什么，而是直接就说哎，这是我的世界，你快进来看看吧。这就是我挺喜欢这些艺术家的原因，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他们的表达方式呢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你就是会发现他们身上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他们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但是呢哎，他们没有说要跟着外界的影响，好，我把这块地方整理干净，按照你们的标准整理干净，而是说他们允许这里面有矛盾、有幻想、有孤独、有荒唐，也有一些连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的念头。所以后来呢，我就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独特性可能并不是你后来拼命努力你才能够创造出来的，他有的时候很早就在那儿了，有可能只是小的时候某一个下午你突然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可能是别人都在往前跑的时候你偏偏停下来了看了一眼窗外，也可能是大家都觉得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你却记住了很多年。就是这些看起来可能是外界定义上毫无意义的东西，慢慢的在你的脑子里面发酵，然后很多年之后变成一首歌、一幅画、一本书，或者是一种属于你的生活方式。所以所谓的什么天生搞艺术的料，我觉得不是说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写诗、怎么唱歌、怎么画画，而是这个人从很早就开始拥有了一个别人进不去的内心的世界。他就会在那儿独自生活、独自幻想、独自怀疑，当然也需要独自寻找答案。而艺术只不过是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而已。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把这些人想象成是那些在仓皇失措中不慎被怀上的诗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可是就在他们出现以后呢，却让这个世界多了一种我们原本不知道的声音。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这么一个地方，也许没有人看见，也许连我们自己都很少进去，但是那里面藏着的一些古怪的念头，那些没有办法解释的情绪，还有一些只有你自己才能明白的东西，不要急着把它们清理掉，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真正独特的地方恰恰就藏在那些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的这么一种的念头里，它不是你辛辛苦苦攒来的，它可能就是偶然出现在你脑海里的一个念头，而那个就是生活送给你的，或者老天赐予你的一份很小很私人的礼物。我们来听 Bjork 的这一首 Yoga。 有些人吧，你必须承认他就是天生拥有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内心世界，而 Bjork 恰恰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他的音乐绝不是说要向你解释什么，而是直接把你带到他脑子里面的那个奇异世界。

0: Bjork 的音乐本身就像是一个完全不按照世俗逻辑运转的内心世界，古怪、强烈、原始又非常有生命力。那这首音乐呢 Joga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首关于归属感、人和土地、故土还有内在情感连接的一首歌。那 Bjork 把他自己的祖国冰岛就想象成一种情感上的安全之地，当外界的世界变得混乱的时候，回到故土好像就可以重新找到自己。
1: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5: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3: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7: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再次回到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其实在华语音乐里面呢，有这样一些的很特别的，我们说加引号的啊，女神婆，她们不太解释自己，也不太急着让所有人都能听懂，她们就是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把那些别人说不清楚的情绪变成声音。那王菲身上就有一种很难解释的气质，尤其是早期到中期的作品。现在不一样了啊，她现在呢就是唱那些很符合主流旋律的大歌了啊。我们说的她是早期中期。1996年王菲做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叫做《浮躁》。那时候她好像已经不太在乎一首流行歌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了。声音可以飘着，音乐可以留白，情绪也不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像我前面说的啊，有些人的内心本来就是一个别人不容易进去的房间。那就让我们把门轻轻关上，听一听王菲《浮躁》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放过，这首歌叫做《哪儿》。

王菲的歌曲《哪儿》出自专辑《浮躁》，她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她始终在做她自己，她可以非常空灵，可以非常冷淡，很多时候呢就像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我们再来听这首《野三坡》，坡呢就是山坡的坡啊，《野三坡》还是收录在96年的这张专辑《浮躁》当中，全长呢3分49秒，是一首非常实验性的无歌词的作品。那这首作品呢是由王菲自己谱曲并和窦唯共同编曲，这首歌呢主要是靠人声吟唱、乐器还有氛围来表达的。

0: 野三坡听完了。如果你要问他唱的是什么呢，我反而觉得可以理解成是他唱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一种进入到山野之后的状态。歌曲的名字野三坡本身就是北京附近的一个山水地区，歌曲呢没有把这写成是风景介绍，而是把山风空旷那种自由的感觉还有人的声音揉在一起。王菲的声音没有在讲什么，他就是好像跟大自然融到一起了，有的时候像人在哼唱，有的时候又几乎是融进乐器里。
1: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0: 还没呢。
1: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2: 太好了！
1: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3: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4: 150万。那120万？
3: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4: 69万9，在哪儿看呢？
3: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1: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

0: 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音乐家李兰，
2: 今天的音乐家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有陈绮贞，她把内心写成诗一样，还有 Fiona Apple 把混乱能够变成音乐， Bjork 她建造了那个属于她自己的宇宙，还有王菲，不用多说了，也不用解释了，只进入她自己的世界。你说这些女性歌手其实都挺特立独行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加引号的神婆指数再往上调的话，我会选陈珊妮。她绝对不是那种仙女型的，而是有点冷酷，有点聪明，有点毒，还有点神经质。她的音乐经常是把流行、电子、摇滚、实验和非常私人的文字混在一起。我们听听她的这首《情歌》。

0: 谢谢。
1: 有人说啊，这哪是什么情歌呀，怨妇般的淡淡的哀愁的唱腔，有别于一般情歌，别出心裁的感动。有些女人她不是在唱歌，她们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在研究这个世界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有些人不需要被理解，他们只需要做自己。那至于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随他去吧。最后送上陈珊妮的这首《呻吟》，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感谢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4: 150,000。吓，咁120,000啦。
3: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000起。
4: 699,000喺边度睇啊？
3: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真系699,000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7: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6: 有型花
8: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6: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花，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
9: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啦，欢迎大家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呢是到了第232集，首先也都是介绍一下上半部节目的内容。在第一个环节仍然是 Disco 狂热，听众 Ronnie 他想听 Donna Summer 和 Barb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No More Tears Enough Is Enough， 年份是1979年的。今天在香港流星机这个环节，和大家介绍三部都是邵氏电影公司当年的电影里面的插曲。在时光倒流40年，温哥华听众 Ming 是想听 Danny Dears and Checkmate 演唱的 My Baby Don't Care， 而听众 Danny 呢是点了首由 The Fabulous Echoes 演唱的 The Wedding。 住在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三毛 Welcome Back 去完旅行回来了，即刻送一首歌给你听，这一首呢就是由 Don Ho 演唱的 Tiny Bubbles。 跟着下来听众的 Polly 是想听一首 Hold Tight， 演唱这首歌的呢这对乐队的名字很长，叫做 Dave Steve Dosey Becky Mick and Tick。咁讲呢一首歌可能大家唔好熟悉，但係如果话俾大家听 ,Joe Junior 嗰首 Here's a Heart 原本呢就係呢一对乐队所演唱嘅，咁大家就会有啲熟悉嘅感觉啦。呢首歌嘅年份呢係1966年㗎。至于上面末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温哥华嘅听众 Jocelyn Seal 送上一首由 Cliff Richard 演唱嘅 Living in Harmony， 年份係1972年㗎。Disco 狂热

嗱，喺演艺界咧，我哋成日都听到某啲特牌嘅歌王或者系歌后级嘅人物讲乜嘢咧，都唔肯同一啲同等级数嘅艺人同台演出，甚至乎同唱片公司话有我就冇佢，有佢咧就冇我咁嘅态度。咁虽然佢哋对外界都唔肯承认有呢种咁嘅心态，不过呢个确实系存在嘅。咁因为佢哋都担心对方系会抢咗自己嘅风头。咁但系有时都会有例外嘅，而呢种良性嘅竞争，亦都往往反而激发咗佢哋唔服输嘅心理，使到佢哋嘅演出咧比平时更加精彩。嗱，好似 Barbara Streisand 同埋 Donna Summer 呢两位超级歌合所合唱嘅 No More Tears, Enough Is Enough 就是一个很好嘅例子。Barbara Streisand 同 Donna Summer 两个咧都系以音域宽广、歌后嘹亮而闻名嘅。不过佢哋一个就系白人，一个就系黑人，平时两个人嘅歌路咧亦都完全唔同。咁究竟系咩原因促成佢哋两个人嘅合作呢？嗱，呢个原来咧系同呢一首歌嘅作者大有关系。No More Tears, Enough Is Enough 呢首歌嘅作者之一就系 Paul Jabara。原来佢好早咧就系 Barbara Streisand 嘅 fans。嗱，当年咧，当 Barbara Streisand 仲喺百老汇出演呢部《妙女郎》嘅时候 ，Paul Jabara 每一次都买飞入去捧场。咁后来当佢成为一位作曲家，而且佢同 Donna Summer 嘅电影啊《Thank God It's Friday》所写嘅插曲《Last Dance》，仲夺得到1978年咧奥斯卡嘅最佳电影歌曲金像奖添。嗱，喺当时咧 ，Barbara Streisand 啱啱咧就要帮自己嗰部新嘅电影《The Main Event》揾一首主题曲，于是乎咧就揾 Paul Jabara 帮手啦。Paul Jabara 交咗两首歌俾 Barbara Streisand 去拣，一首系抒情嘅歌曲，而另外一首咧就系快节奏嘅舞曲。Barbara Streisand 拣咗首快歌，结果咧就大受欢迎。嗱，嗰首《The Main Event Fight》喺流行榜上咧攞到第三名，亦都使到佢成功地开拓咗演唱舞曲嘅新领域。咁冇几耐之后咧，Barbara Streisand 又着手进行录制佢嘅新大碟《Wet》，而且 Barbara Streisand 好想将呢一张《Wet》嘅大碟制作成为一张概念嘅大碟，即系话所有里面嘅歌曲咧都系要同水有关嘅。嗱，呢个时候咧 ，Paul Jabara 又提供咗一首歌俾 Barbara Streisand， 呢首歌咧就系佢同一个朋友所合写嘅，咁就系呢首《Enough Is Enough》。咁但系首歌里面咧完全系冇任何水嘅成分，不过 Paul Jabara 就即刻加咗一段歌词，并且将呢首歌定咗个副标题，叫做 No More Tears。嗱，查实呢首 No More Tears, Enough Is Enough 系一首二重唱嘅歌曲，咁净系 Barbara Streisand 唔掂喎。Paul Jabara 一心咧就想撮合 Donna Summer 同 Barbara Streisand 演唱佢呢一首作品，于是乎咧佢就主动请两位天后去到屋企食饭，咁就喺食饭嘅时候咧。Paul Jabara 就将呢首歌嘅 demo 带咧播出嚟俾两位天后听，啊，点知两位歌后咧听到之后都非常中意，非常之兴奋，仲追问 Paul Jabara 究竟边一个部分系佢哋唱嘅添。嗱，就咁咧 ，Paul Jabara 就正中下怀，促成咗呢两位天后嘅合作。嗱，佢哋呢两个人啊，虽然都被公认系当时歌坛上面最具威力嘅两位歌后，但系咧彼此嘅心目中都觉得对方系最具有威胁性嘅歌手，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合唱嘅话咧，其实大家都好紧张，咁因为咧惊住自己唱得唔够对方好。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咁如果呢个时候缩沙，咁啊好冇面。咁于是乎硬着头皮咧都要嚟一次合作。到咗正式开始录音嘅时候，两大歌后施展出佢哋嘅浑身解数。咁果然咧，两人嘅合作配搭得天衣无缝，就好似奇迹一般咁完美。咁难怪呢只唱片推出咗之后，毫无疑问大受欢迎。咁就喺1979年嘅11月24号，呢首歌就夺得两个礼拜嘅流行榜冠军。听众阿 Ronnie 好想听呢首《No More Tears, Enough Is Enough》，我哋即刻就欣赏下两大歌后嘅合作。

0: 好啦，喺听过呢一首 No More Tears Enough Is Enough 之后咧，都系时候要总结一下一连几集介绍 Donna Summer 呢位咁出色嘅歌手。Donna Summer 可以讲真系二十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嘅声音之一，亦都系 Disco 音乐鼎盛时期最突出嘅歌手。咁难怪佢有 Disco 女王之称。而当今流行乐坛啊，好多歌手咧都几受佢影响嘅。除了演艺事业上面的璀璨成就， Donna Summer 还是一位视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曾经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Nashville 还有妈咪等等的地方展出过。1999年 Donna Summer 还在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的赞助之下在日本举行的个人展览会。1995年Donna Summer 在美国和巴西做了几场极为成功的演唱会，这几场演唱会不但在票房上场场满座，更加是再度得到乐评界的连连赞赏。这番佳绩使到 Donna Summer 的巡回演唱欲罢不能，一路由1995年唱到1996年，而每场的演出都是水准之作。到了1997年格兰美奖首度设立最佳的舞曲唱片奖项，而首位获奖者就是 Donna Summer。 他以一曲 Carry On 赢得这个殊荣，也是他本人第五度获得格兰美奖。好了，介绍过 Donna Summer 之后，我们稍微休息一阵间，转头回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几部电影的插曲。我们在香港流星机见。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2: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山尼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选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6: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0: 师傅驾到
9: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远。
0: 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呢，专门介绍六七十年代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呢很多电影里面的插曲。今天同大家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叫做《钻石艳道》，演出这部戏的呢就是何莉莉和凌允，而导演的就是井上梅次，是一部音乐歌舞片。这部龙凤斗智的电影是这位日籍的导演井上梅次和日本的摄影师道边彻的处理之下，的确是拍出了荷里活的贵族气派。我们听一下来自这部电影《钻石艳道》里面的主题曲《香港之声》，演唱这首歌的就是静婷。

我哋好怀念嘅一位歌手罗文，早期出道嘅时候亦都曾经为邵氏电影公司作幕后代唱，咁有好多部电影里面嘅插曲或者系主题曲都系由罗文包办嘅。咁好似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爱情甜如蜜》，就系嚟自呢部电影《胡姬花》噶啦。

在听过罗文演唱的这一首《爱情甜如蜜》，来自这部电影《胡姬花》的里面的插曲之后，跟着下来另外一部电影也都是由罗文主唱里面的插曲，电影叫做《青春万岁》，同样是一部音乐的歌舞片，一样是由日本籍的导演井上梅次执导。演出这部电影的呢，就是丁沛和林聪，而主题曲的歌名同样是《青春万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温哥华听众阿明点咗首由 Danny Diaz and Checkmates 演唱嘅《My Baby Don't Care》，年份系1966年嘅。而呢首歌嘅 single 啊，反转面嗰只咧就系、是、It's So Easy， 同样系当年咧 Danny Diaz and Checkmates 佢哋好受欢迎嘅歌曲之一。好，请温哥华明咧细心欣赏 Danny Diaz 嘅《My Baby Don't Care》。

接住落嚟呢，要为另外一位听众 Danny 送上首 The Fabulous Echoes 演唱嘅 The Wedding， 年份係1966年嘅。嗱，呢一对菲律宾籍嘅乐队 The Fabulous Echoes， 大家非常之熟悉，绝对唔会陌生㗎啦。当年佢嘅名曲呢亦都非常之多，唔好似 Dancing on the Moon， A Little Bit of Soup 等等等等。Fabulous Echoes 係1966年成立嘅。1967年他们的主音歌手 Cliff 要离队，就加入了 Don Gay。 Don Gay 又可以玩喇叭又可以玩 organ。 到了1968年， The Fabulous Echoes 改名成为 The Society of Seven， 即是 SOS。 不辗转间还去了夏威夷，一直在夏威夷演唱，非常之受欢迎。不过其中两位成员 Terry Lucido 和 Danny Ruviva 分别先后过了身，而跟着另外两位成员Rivera 和 Robertson 亦都离开了这对乐队。好，请听众 Danny 呢欣赏下由 The Fabulous Echoes 演唱的这个版本 The Wedding。

0: 港你睇中烈士文山 Bon 呢个新楼盘，
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0: 咁个仔翻学咧？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0: 69.9万，我都要睇。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烈志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
3: 嗰首歌，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3: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嘉年华。
6: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这个节目
7: 岁月流星，
6: 我是
7: Larry 卢永亨。
8: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6: 又到咗《岁月流星》咧，第232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啦。听众嘅三毛，欢迎你翻嚟啦！去完旅行，即刻为你送上一首你点咗嘅歌曲。呢首咧就系 Don Ho 演唱嘅《Tiny Bubbles》，年份系1966年嘅。呢位美国夏威夷著名嘅传奇歌手 Don Ho， 唔系上个月嘅4月14日咧，因为心脏衰竭而去世，享年系76岁嘅。1930年嘅8月13日咧 ，Don Ho 出生于夏威夷嘅檀香山。根据资料显示咧 ，Don Ho 是夏威夷人、中国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同埋德国人嘅混血儿。佢原名叫做 Donald Tyler Ho， 爹哋系一家酒吧嘅老板。而 Don Ho 咧喺上世纪60年代一闯入咗 Waikiki 海滩一带嘅娱乐圈之后，此后啊几乎再冇离开呢一个小圈子。咁好似佢一生几乎冇离开过同一演唱地方嘅艺人咧，咁实在系好罕有嘅。喺佢长达40年嘅艺术生涯之中咧 ，Don Ho 啊拥有大批歌迷，其中仲包括好多荷里活嘅大明星，亦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游客。嗱 ，Don Ho 咧喺 Waikiki 嘅海滩所做嘅表演啊，不单止有唱歌，咁仲有笑话，又有夏威夷嘅历史，而观众咧亦都可以参与其中。Don Ho 嘅表演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所演唱的歌曲一定就是这一首 Tiny Bubbles。 Don Ho 曾经说过，原本无意成为歌手，只是唱了几首由心机里面听回来自己很喜欢的歌曲，谁知道大受欢迎。他说他当时一出道的时候，每逢周末要听他唱歌的人都大排长龙，排到出街上面。他1966年推出的这一只唱片 Tiny Bubbles 是受到极大欢迎的。美国夏威夷现任州长对 Don Ho 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他说 Don Ho 为夏威夷州创造了一份遗产，他将激励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夏威夷本土音乐人努力上进。他说 Don Ho 的去世，夏威夷是失了一份真正的财富。除了 Tiny Bubbles 之外， Don Ho 其他受欢迎的名曲还有 I Remember You With All My Love 和 HawaiianWedding Song。 在 Don Ho 人生最后几个年头里面，他并没有因为心脏的疾病而离开过舞台， 当他在泰国接受了干细胞治疗后不到两个月，虽然行程紧张，他仍然赶回去 Wakiki 为观众演唱。直到他过身的前两天，即是4月12日，他还进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演唱。好，我们这个时候听下他这一首 Tiny Bubbles， 其实是一首 Medley， 后面还加上 Perry Shell 的。

在听过 Don Ho 的歌声之后，跟着下来呢，要为听众的 Polly 送上一首 Hold Tight。 演唱这首歌曲的就是这队乐队 Dave D, Dozy, Becky, Mick and Tick， 年份是1966年的。这队乐队另外一首歌叫做 Here's a Heart， 就是 Joe Jr. 唱红的同一首歌。不过讲真的，很多人都说 Joe Jr. 比他唱得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听下由 Dave D, Dozy, Becky, Mick and Tick 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 Polly 所点唱的，歌名叫做 Hold Tigh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

0: 知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解出社会后两个有发生自己想做的事，讲不上梦想，但是又至于听闻有所谓的重视，跟住长大之后，一个世界永远比你的世界广大，虽然只是话语，只不过总之系得咁嘅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

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神的话滋润你的心灵，使你更多的来认识他。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往天堂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也许你会说，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不知道耶稣的福音，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救法，怎么能够得救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要提醒我们的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的信息去跟别人分享。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离乡别井的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推却神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0: 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我们今天的确是活在一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里。人们多半是单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懂得关心别人，更不会为别人而付出自己。因此，有越来越多人受到伤害，越来越多人感到害怕和没有安全感，这是因为人自私的性情表现出来。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因此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欠缺勇气和力量，我们更不懂得主动地去帮助别人，我们也不懂得解决自己的问题。发生在个人身上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上，以及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很多时候，当伤害和痛苦发生了，我们感到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痛苦的感受埋藏在心里，把它转化成里边的忧郁，我们就默不作声。这当然是不健康的，但却有很多人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问题。今天神对教会发出的信息就是，不要再把目光注视在自己身上，要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因为这是普世性的需要。唯有我们重拾一颗真挚的爱心，才可以帮助那些受到伤害而没有盼望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还不晓得神对世人的大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而且经文很短，我念一次可能大家就都能背了。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马可福音16章15节，经文记载，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就是主耶稣交给教会的大使命，是清楚又直接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就是指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有听闻福音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教会的目标。这节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却寓意深长，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和神借着教会所要成就的。神借着教会把他的真理传开，扩展基督的国度，把万民带到主的面前。有人会说了，宣教好像只是教会里的一部分事工。其实不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宣教传福音就是教会的使命，因为那是神旨意的核心。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就是把神的旨意充充满满地遵行出来，而遵行神旨意就绝对不会忽略神旨意的核心。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的使命、工作和目的是传扬福音，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对象呢，就是普天下，是地上的每一个人。《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当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圣灵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什么工呢？就是去传福音。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进入世界，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神的救恩。今天教会要传的信息就是神的道，而这道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教会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信息。我再说，教会只有一个信息可传，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唯一的信息。什么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呢？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降世为人，去了人的肉身，活在人的中间，把父神具体的显给世人看。后来又为世人的罪舍身在十字架上，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审判，好让我们获得救恩，得到罪的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任何人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得着神的赦免和接纳。圣灵在人觉知的那一刻就进入他的心中，重生了这个人，然后住在他的心里，永远不离开。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是我们向世人宣扬的唯一信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了福音之外，其他我们所教导的，无论是洗礼的信息，或者是使人做主门徒的教训，或者是施舍慈爱的道理，无论是什么，都只是福音的延伸，是福音的延续，都是围绕着福音而有的。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传福音而只讲别的，要认识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些问题，在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当中，在每天的活动里，我们有什么行动是传扬福音，或者是对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贡献有帮助的呢？我们所做的是否有助于福音的广传呢？是否可以使人听闻福音呢？是否在真正传扬福音的信息呢？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呢？教会之所以存留在地上，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教会存在的原因，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神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单单要我们有团契，也不只是为了叫我们享受人生，他乃是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使他荣耀的旨意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的心灵，改变人的生命，使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罪恶的捆绑，死亡的咒诅，进入永生，让人永恒的结局得以改变。其实福音的信息很简单，这救人的道并不难，即使妇孺也都能够明白，而且得着福音的途径也很简单，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愿意相信接受，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除了指出教会唯一的信息是传扬福音之外，还指出教会的使命是以传扬福音为重。不论我们的教会在什么地方，没有分别，因为这个使命是普世性的。今天很多教会，特别是西方的教会，都参与其他社会的事工，像关怀贫困无助的人，像做慈善周济的工作，像服务社群，供应有需要的人，医治身心灵有问题受创伤的人，这些都是很重要， 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教会在地上发挥它影响力的事工。然而，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要误以为这就是终极的福音。人的生活改善了，疾病得以医治，缺乏得到满足，没有知识的得到教育，这就够了。不是的，因为这些并不能使人得着永生，这些只能说是福音的预先工作。而教会最首要、最急切做的依然是传福音，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传福音，因为那是最重要的。教会不能够不传福音，那就是说教会如果只停留在关怀大众、做善事这个层面，但是却忽略了传福音的话，这就不是神的心意。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7节，这里记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人，是美事中的美事，是神心意的核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发展了很多福音以外的工作，以至于不常传福音呢？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但却不常有耶稣。我再说，教会可以有许多多元化的工作，但是绝对不能不传福音，而且要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教会传福音的对象应该是普世性的，我们所关心的对象是全球的每一个人，这是神所交给教会的使命，是我们不能推卸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有没有听见呢？路加福音24章47节也说一样的话，经文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是一个万邦的信息，是一个普世的信息，是全球的信息，是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听闻的信息。在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7章那里，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将来的景象。启示录7章的9节到10节，经文记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就是说，神的救恩要临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将来到天上的是包括地上各样的人种和民族。而这些人是怎么样得救的呢？是神借着差遣他的仆人去把福音传开，使万人得救的。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所给的使命实在是很大，这断然不是凭几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必须是每一个经历过救恩、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负上他的责任，这个使命和目标才可以达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已经信了主，你的名字已经被记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但是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在地上的责任呢？你有没有尽上你的责任呢？我们不是回应神吩咐别人去做的事，我们乃是回应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和特权，去满足神的心意，去把福音传开。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是一个直到地极的伟大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闪过的竟都是那些教牧同工、圣工人员，我们认为他们才是责无旁贷的，因为他们是教会里头全时间的同工，所以传福音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其实神是把这个特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并且透过这一节经文，向每一颗乐意顺服他的人、 乐意顺服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看见那是你我的责任，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的责任。别人怎么回应我们不用管，因为那是他跟神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交账，到底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我们不但要传福音给当地的人，给自己熟悉的人，我们要关怀的更是普世的需要，因为这是一个往普天下去的大使命，是普世的意向，而不是单单局限于本地。我们当尽心把福音传到我们能力和方法所及的一切地方，跨越地区，跨越国际去传扬。这是教会和弟兄姊妹当负起的责任，是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8-20经文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凭着什么动力去传福音呢？很多人都说传福音需要动力，因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错，我们的动力乃是来自于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清楚的使命，这是一个命令，是我们必须去做，没有选择余地，由不得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做的。我们不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建立关系之后却又不乐意遵行他所给的使命。因此头一个推动我们去传福音的动力，就是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是一个清楚又直接的命令，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又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成全他预定之恩。继续，传福音第二方面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良心。在我们心底里边，我们都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与神同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渴望顺服神，而在顺服神的行动当中，必然包括了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首要的任务和使命。我们绝对不能说与神同行，却又漠视传福音的工作，不积极参与。我们的良心不容许我们做这样的思想，不容许我们对异象视而不见。当使徒保罗在巡抚腓力斯面前为自己申诉的时候，他说，我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6:1，哥林多后书6:1，保罗又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是主的爱激励着保罗，使他不能不传福音，因为他深深体会基督的爱，他的良心是过不去的。如果他不做主公，如果他不爱主，如果他不回应主的恩惠。第三，传福音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看见人失丧的情况。今天我们看见世人失丧的情况很可怜，好多人不认识神，他们对神也不感兴趣，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活在黑暗中，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许多人每天浑浑噩噩的在人生的路上摸索，没有方向，没有指引。路加福音16记载，一个在阴间的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既然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主耶稣说，你和我都有责任，去把福音传给那些陷在绝望境况中的世人，他们活在败坏当中，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不认识真神，而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他们神的爱以及神的拯救。也许你会问了，这些绝望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听闻福音呢？保罗也问过同样的问题，罗马书10:14-15，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而下边17就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错，千万人正在等待着福音，我们怎么样去满足这广大的需要呢？ 我们怎么样遵行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必须付诸行动，不是去等别人做，而是自己要投身，自己要行动，付出自己的时间精神，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被神使用，当我们听见主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时候我们要像先知以赛亚那样的顺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有莫大的能力，借着愿意顺服的人，成为使万人听见福音的桥梁管道。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神要使用每一个人，这是神使普世听闻福音的方法，是必须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其实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一颗愿意参与的心智。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去是唯一的方法，不是指参加研讨会，不是指做研究的工作，或者是参与策划和行政，而是去，亲身参与，有实际的行动。试问，有什么比得上去更重要呢？去就是亲身把福音传开。神会使用每一个愿意去的人，使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不要只满足于参加了地方教会，就在这个教会尽上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就感到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要踏出自己安乐圈和安全网，去关心普世的需要，关心主所关心的失丧的灵魂。当福音进入中国教会之后，我们要让它传出中国。弟兄姊妹应当积极投入普世宣教的行列，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今天正在等待着和他使用的工人，我们绝对不要推卸神的呼召。要是你不去做神吩咐你做的工，教会在地上不传福音，那个损失会有多大呢？保罗曾经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一个跟从主的人，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何等渴望得着神的呼召，何等渴望神能够用他的一生，何等渴望自己有份于神的计划和使命中呢？然而，当神的呼召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吗？还是犹疑不决，为很多事情担心忧虑呢？你可以安安乐乐地在你所在的地方度过你的一生，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有美好的家庭，有安稳的生活，住的地方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放下这一切，积极地回应神的呼召，接受他的差派，到任何主要你去的地方，仰望神的供应，把福音传开。试问，你愿意过怎样的人生呢？这是你的回应。如果神真的呼召了你，你要马上回应神，免得你一生懊悔。有些人很怕参加什么培灵会啦、奋兴会啦，因为害怕在那儿听见神的呼召。有些做基督徒父母的呢，很怕儿女们回应神的呼召，以至于放弃了一份薪水优厚的工作，放弃舒适的生活。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要是神真的验证我们，呼召了你，或者呼召了你的儿女，你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神看重我们，因为神拣选我们，因为神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这是何等的福气。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应神的呼召，支持你儿女的决定，和他们同心做这件事情。要是你是敬虔的父母，你应该把儿女的一生交托给神。你可以在祷告中对主说，主啊，感谢你把儿女赐给我，但愿你能够用他们的一生去传扬你荣耀的福音，求你帮助他们对你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有更多的顺服。而你也可以尽一切所能的把神的道教导他们，让他们在神的道中成长。你求神差他们到任何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不要让他们这一生生锈腐蚀，空手见主。我们可以为儿女们祷告，把他们奉献给主，看神怎么样引导他们这一生，神怎么样使用他们完成神荣耀的计划和旨意。今天很多年轻人大有才干，很有智慧，很有冲力，很有学识，但是他们不肯被主用。如果他们愿意献身为主，传福音的使者应该不会短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感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许多地方需要福音的程度和迫切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试问， 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呼召？主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什么？你不是回答我，你是回答那位呼召你的主。今天的讲题，往普天下去，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2: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应该负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责任。他会使用我们的恩赐和才能，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但愿我们都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呼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5: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5: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4: 儿子上学呢？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4: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4: 69万9，我也要看。
5: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王一鸣。
8: 阳光
3: 早安
8: 多伦多，
9: 欢迎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节目，我是依宁。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7%，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6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 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8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10度。天气逐渐的转凉了，咱们进入这个中秋已经过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冬季的模式。之前也都跟大家分享了，包括家居方面的安排啊等等啊。那咱们照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啊，这个人体啊也在进行的调节当中，有没有发现呢？哎，这个人体啊非常之复杂，各种千奇百怪的症状都出现，但是呢不一定是患有疾病的这个现象，往往呢出现了某些现象之后呢，大家都有所怀疑啊。这个最近呢，经常听朋友说到这几个现象啊。那目前呢，哎，正好今天呢，有一篇呢关于人体当中经常出现这些现象呢，到底都预示着什么？有什么问题呢？哎，不妨啊，在咱们这个秋冬大家养生的过程当中，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最近呢，谈到啊，有几个问题，比方说经常出现的这个眼皮在跳动。咱们中国有传统的说法叫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哎，预示着好事和不好的事儿。其实到底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出现呢？哎，看有关的这个英国的研究人员就专门做了解释，说这是自发的不自主的肌肉的收缩，通常发生在眼皮的某块特定的肌肉上，往往啊由咖啡因啊疲劳啊压力啊等等因素所诱发的，所以说根本就不必担心，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良性的，自行就消失了啊。然后大家注意了啊，医生说了，如果扩散到眼睛之外或几周都没消失，那真的就要看医生了啊。这个如果偶尔的来这么一下都没什么关系。还有什么问题呢？早晨这杯咖啡啊，大多数能喝咖啡的人呢真是不可少，少了它就不行。但是呢喝下咖啡之后很快啊想去厕所产生便意啊，尤其在早晨，那这个名为叫做啊，这个胃结肠的反射的一种生理反应，就是胃部扩张啊，向结肠发送讯号，使其开始蠕动。所以说啊，当中啊，咱们这个喝了咖啡之后呢，刺激胃当中的叫胃泌素的分泌，这样的话你就很想去厕所。所以说呢啊，这个胃泌素也是一种荷尔蒙来的，它可以促进消化，引发肠道收缩啊，增强肠道的蠕动性，所以说也都不用担心。有人说怎么我喝了咖啡之后有这样反应呢？啊，在这个整晚空腹之后啊，这种感觉当然就特别强，喝了咖啡就引起啊马上想去厕所排便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好了，除了喝咖啡还有什么呢？这个有时候说话时有没有觉得尤其特别紧张，变得呼吸急促，如果你是在说话感到气短，身体其他方面没有异常呢，叫做呼吸失调造成的。你看这真的刚才说的人体啊真的非常之复杂，非常之麻烦。那当然爬楼梯的时候你觉得气喘，那这很正常啊。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呢就气不够用哦。那当然中医养生有它自己的道理啊，包括如何补气啊等等啊。那看西医怎么说呢，他说你的呼吸浅而急促，主要是依靠上胸部而非横膈膜进行呼吸。大家知道歌唱家呢都是用横膈膜来呼吸，而且呢他用这个丹田来发力的，所以说他只往往统计也都显示啊，这样的人寿命比较长哦。所以说咱们用啊这个喉咙说话，或者是用啊这个上半部的这个上胸部啊进行呼吸的话呢，往往就比较急促，而且说话呢比较容易累啊。这种情况可能是慢性的压力啊、焦虑啊、习惯性的过度呼吸啊、不良的姿势啊、不当的发声方式所引起的。对了，发声应该从哪儿？从丹田出来啊。但是呢，这需要经过练习的。所以说您看这个发声说话也都非常之重要，如果您用的不对的话呢，第一类，第二呢啊，变得呼吸啊非常之急促了啊。那所以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啊，这个健康有健康问题的人到傍晚或者晚间反而是病情加重。但是呢当中由于什么问题呢，压力、焦虑或者疼痛所引起啊。咱们大家知道体内有皮质醇 啊，经常啊减肥的人等等也都讨论这个问题啊。皮质醇呢，它有抗炎作用的荷尔蒙，一旦分泌少了，所以说咱们的疼痛啊啊肿胀感呢就加重。比方说咱们崴脚啦、摔倒啦啊，或者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呢，都尤其是到了晚间或者傍晚或者夜间的时候，反而更加重。啊，为什么？就跟皮质醇的分泌有关。另外，大脑此时受到外界的干扰啊，变少了。白天怎么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咱们上班的时候忙忙碌碌，你发现没有？真的，我有一次就是，哎，腿啊扭了一下，上班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等下班的时候就觉得疼得不得了。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太忙了，无数的电话、电邮啊，那么多人都找你的时候呢，你就完全的，这个不是重要的了。等到了晚间呢，所有的刺激干扰都减少了啊，甚至你每一次心跳都听得到，那每一处的疼痛，还有你家人的忧虑啊、焦虑啊等等啊，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些因素合在一块儿，让人觉得啊，这个晚间这种疼痛的状况被放大了，所以说才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啊。还有呢。啊，有没有注意到啊？因为紧张压力，手脚背部出汗啊，这种啊叫做情绪性的出汗。哎，怎么说？一紧张，包括啊，甚至有这小朋友打针的时候呢，他不是哭的问题，他是特别紧张，然后你摸他后背都是湿湿的。哎，就是在手掌脚底腋下的汗腺呢，交感神经刺激。所以，如果刚才咱们说的这几种情况啊，在生活当中啊，你偶尔都会出现的话呢，医生说这不用担心，关键是吧，还是要放松心情啊，各方面的这个焦虑，你别小看这个焦虑哦，对咱们影响都非常之大。所以说，平时生活当中的调节如此的重要啊。6:3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C-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C-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0: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度，相对湿度是87%，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6成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低在10度。6点46分，在路况方面，斯密的信件 CR 的 Salem Westroad 的 Port Union 比较多车， Leslie 附近也都堵车，斯密的东行线在四二七多车的 Q 的附近，404南行线在 Mulaw 附近比较多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Mills， 400的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到401， C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到 Queen，另外在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附近比较多车，还有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5: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自美卡尼电台今早的十点钟在国会山庄主持自由党全国党团的会议，下午的2:15出席下院的答问大会。卡尼将会在本月21-23出访土耳其。总理办公室表示，这会是首次有加拿大总理到土耳其进行双边的访问，而卡尼此行预期会寻求加强两国贸易和防务的联系。他会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会谈，而预期焦点是在于能源和采矿、气候、国防、安全等议题，也都会和土耳其的商界领袖及投资者会晤。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地面被一架达美航空公司的客机碰撞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事发在昨天上午，达美客机当时正在滑行准备起飞，而加航客机就正在被拖向登机闸口。而加航的一名发言人说，无人受伤，客机目前暂停提供服务，接受检查和维修。多伦多市长选举的两名候选人争取连任的邹智慧和他的主要对手白瑞德，预期在今天下午的5:00-6:00参与在多伦多大学史嘉堡校园所举行的市长候选人辩论。而这场辩论是由 Scarborough Community Renewal Organization 主办，预期在多个议题当中，史嘉堡的交通和运输将会是焦点。邹智慧和白瑞德昨晚进行了在亚利桑那昨天上午宣布退选之后，两人首个市长候选人的辩论。而这场辩论是由 United Way 主办，在多伦多的都市大学举行。两人应回答一系列影响多伦多市民的问题，包括可负担住房、生活成本、公共安全、城市交通和新移民服务，期间不乏针锋相对的状况。另外，有民调显示，在亚历山大退选之后，邹智慧所得的支持比率领先白瑞德的优势缩窄到4%。由 Forum Research 为 City News 在昨晚的市长辩论之后所做的民调结果发现，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当中，46%说支持邹智慧，42%表示支持白瑞德。而安省市政选举将会在本月26举行，在多伦多和密西沙加的提前投票期昨天展开，一直到本周日。加拿大房地产集团 REMAX Canada 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说，要负担得起更大或者更合适的居所，就要在最少一方面做出妥协。而这些妥协可能是要居于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要选择可能需要装修的旧房屋。调查同时发现，置业人士除了在房屋本身之外，也愿意做出其他的取舍。41%表示会减少旅行和外出用膳等等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24%表示会延长还款的期限。本国的房屋市场表现放缓， REMAX 表示，在个别市场的销售量是放缓，选择性增多，可能令到买家有更多时间去比较住宅，而令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主要优先的事项。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揭晓，由两名法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共同来分享，他们是95岁的卡根和76岁的霞和宪三，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作用的表现。他们将会共享1200万元瑞典克朗，折合大约是122万美元的奖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的会晤，而双方已经统一安排，但暂时未敲定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而至于中美俄三国元首会否会晤，乌沙科夫形容有关的想法很有意思，而相信普京、习近平和特朗普都知道有关的构想，但是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或者筹备的工作。 望他致中方将会提供 APEC 会议的日程安排，相信可以为三国元首会晤创造机会。中方较早之前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政治保障，而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的会议，愿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的成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议员的质询，提及到日中关系，声称将会同中方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高市前天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称，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但对于他去年底在国会发表的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关系迅速的恶化就只字未提。法国全国各地的师生和家长继续上街示威，不满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师资短缺和校舍失修，要求增拨教育的资源。首都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和雷恩等多地的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而警方释放催泪弹及水炮驱赶示威者，就在街头纵火向防暴警察投掷杂物。政府指出，连日的示威已经造成超过有1000人受伤，包括215名学生、85名教职员和700多名的警察。朗斯有一名15岁的学生捡起警方的闪光弹时被炸断了手指，而至今有超过6500人被捕，最少1800人已经被起诉，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也都有近900间的学校受示威的影响，占全国公立中学1/4。学生组织则表示，有多达1800间的学校被封锁，并呼吁星期四再次大规模的示威。美国智库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首都德黑兰以东3月份曾经被以色列袭击的明扎达伊核设施近期重新出现了重大活动的迹象，而估计现场已经完成大规模的清理，包括清除瓦砾碎石、修复山坡损毁的区域，而其中一片区域正在施工，具体的用途暂不清楚，但现场的周边已恢复了行车。以军今年3月以相关核设施与核武研发有关为由发动袭击，多幢的建筑被摧毁，地下设施估计也都受到了破坏。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新表示，现实国内特定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产能已提升到每以一冲突之前的2.5倍，而部分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警告如果敌人重蹈侵略的覆辙，必将遭受更加惨重的失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自2月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的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出，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而国会正在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的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的态势等等。另外，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之内为伊朗战事支出大约是380亿美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偷袭以色列的事件届满3周年，而以色列多处有悼念活动，在南部有超过360人死亡或被掳走的音乐节场地挂起了多幅死者的遗照，不少人清晨便到场献花和默哀，部分人激动落泪，在特拉维夫也都有默哀和悼念的仪式。哈马斯在3年之前的今天大规模突袭以色列多地，而造成是超过有1200人死亡、5400多人受伤，是以色列死伤最为严重的一次袭击。另外有251人被掳到加沙，以色列其后还击，触发了加沙的战事，至今造成加沙有超过7.4万人死亡。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不时仍然有袭击发生。 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说，中美双方正在磋商互访核设施，并计划利用未来几个月的元首会晤进一步的讨论可行性。消息人士指出，相关的构思由中方在今年的一次会面中提出，双方曾讨论参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和中国相应的设施，美方也愿意探讨互访和试验场。而消息指出，中美双方的官员主要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场边会议讨论，也强调目前仍然是非正式、初步和工作层级的讨论阶段。上月底习近平访问美国则未有讨论，美国白宫、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领导支持也门政府的多国联军指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利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情报侦察系统追踪胡塞的导弹发射平台，将实施打击摧毁相关的设施。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就宣称击毁了沙特的两个机场，而一个军事基地和多个的营地，造成人员的伤亡，并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也门政府就表示，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机场跑道附近，当时距离也门航空一般民用航班的预定降落时间只差几分钟，当局及时将航班改道飞往沙特城市吉达，并疏散机场大楼当中的旅客和工作人员，未有造成伤亡。也门批评胡塞将平民和机组人员的生命置于直接的威胁当中，严重威胁到民用航空的安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丁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4: 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6: 150万。那120万？
5: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6: 69.9万在哪儿看呢？
5: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6: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0: 记得十月十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十月十号来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家宝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释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十月七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度，体感在8度左右，相对湿度87%，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6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8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低在10度。7:21的在路况方面，斯林的西营线C2的 C 等多车，沃顿的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 Markham 一直慢驶到 Avenue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和右边的线道都受到影响，有事故发生。在斯林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400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Landstop 的 Ruffer 是有维修的工程，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A 到 Line 5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在 C0 的北行线 Bouvier 到 Sandalwood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由 Williams Parkway 开始堵车。 C0 南行线 Sandalwood 堵车的 Queen 在塞尔奇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Burlock 的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交流道右边的线道受阻，地面上有杂物，然后在 Saga Road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w 堵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表示，联储局计划全面改革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模式，而目标呢是明年初启动新的体系。鲍曼表示说，将会设立5个新的银行监管地理的区域，而每个区域呢由一名负责人领导所有的监管活动，具体的工作仍由地区联储工作人员来执行。当局计划未来几个月要招聘相关的负责人，再从内部物色和外部招聘。目前联储局总部的官员负责制定政策，实际的监管由12家联储银行实施和监督。鲍曼指出，现有的架构削弱了权责之间的关键联系，而经监管职能调整之后呢，将会建立一种强大而且问责并且是明确决策权限的一种文化。美国三藩市联储银行的总裁戴利表示，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胀风险，他支持联储局上月加息，但是否需要继续加息，较时候推高通胀的冲击是逐渐的消退还是相互的叠加并且持续的时间就更长。他提到说，包括关税、中东冲突导致油价的上升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如果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只属暂时性影响的话，联储局可能不需要进一步的加息。不过他指出，如果第二轮的关税谈判带来更多的关税或和第一轮的冲击叠加，导致影响更加持久，他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的晶片的需求正在上升，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的压力，令冲击影响持续是更长的时间。另外，堪萨斯城联储银行的总裁施密德表示，联储局仍需要进一步加息来压抑通胀，即使债息上升可能推高信贷的成本并导致部分行业的疲弱，但是联储局所关注的是短期政策的利率，认为仍有工作要做。戴利和施密德今年都没有货币政策决策的投票权。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是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的公司简称为天舞，而旗下将会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影片的制作，还派拉蒙还有 HBO Max 等等串流服务的平台，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的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的创办人埃利森的儿子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方公布，今朝喺一间教堂附近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焚烧。国会下议院预期今日表决一项有关系医学协助下死亡嘅法案。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一名法国科学家以及一名日本科学家共同夺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谁比谁比都啊 ！Everybody wake up！ 10月7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今朝早咧几多交通意外要逐一同你数数嘅，先同你睇下401西行线咧，由四一二到西行繁忙，这个就正常啦。去到 Rice World Collector 咧，今朝早有慢驶，这个都系拜咧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所致嘅。咁而另外401西行线咧，由 Newton 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行车极度缓慢嘅，因为有两单意外发生咗。第一单咧，401西行线咧喺 Warden 嘅 Collector 咧有两条右线受阻嘅。咁而另外401西行线去到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咧，亦都因为有单交通意外咧，左线同埋右线受阻，只系得中线接到过去。咁所以再加埋咧 Collector 嘅人士又要睇下隔篱线发生啲咩事咧，就令到今朝早特别挤塞嘅。401东行线咧，先喺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跟住再由的士塞到 Q 啦。而罕有地咧，由 Allen 到 Avenue Road 咧，今朝早嘅慢驶情况系比起往常咧系严重啲嘅。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咧已经多车啦，而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去到 Don Mills 有短暂时间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而 DVP 北行线已经由 Lawrence 到 York Mills 有繁忙嘅情况。400号北行线今朝早由 Lansdowne 到 Rutherford 咧系有道路维修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嘅行车速度嘅。而400号南行线喺 Highway 88号公路嗰度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但呢个先至系慢驶嘅开始，由呢度一路塞到落去 Line 5嘅。而另外400号南行线咧，再由 King Road 到 Rutherford 啦，同埋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如常地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而今朝早410嘅北行线咧，由 Bowfair 到 Sandalwood 有道路维修工程右线受阻嘅，所以由 Williams Parkway 开始已经系慢驶。而403嘅东行线喺 Brantford 嗰度Highway 52现时系见到有交通意外嘅。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Finch 开始已经系挤塞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先由 Nic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Burlong。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加电拿东行线由427开始慢驶，直至到 Jarvis 为止，即系差不多咧，成条加电拿都系慢驶咁滞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5: 69万9喺边度睇啊？
4: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8: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系 Raymond 郭展能。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10月7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终于都告别了呢昨天那些呢犹如好似冬天开头的气温，今日暖返啲，但是都唔好掉以轻心嘅，因为见到身边有好多人呢都开始无端端把声有啲唔同啦，有啲咳咳地啊，打黐啊，甚至戴住口罩嘅。虽然话今时今日呢唔系个个都仍然会戴住口罩，咁但系随住流感啊或者呼吸道感染嘅季节呢开始慢慢嚟到，甚至见到呢我哋多伦多好熟悉嘅其中一位传染学专家咧 ，Dr. Isaac Bogash 亦都系提醒大家，真系唔好谂住话几时先至系真正开始嗰个流感啊，或者系呼吸道嘅感染季节嘅。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啲唔舒服咧，都唔需要验噶啦，身体就俾咗一个最好嘅指标你，话俾你听，你可能已经感染咗，保障自己，保障他人嘅，除咗系尽快咧去休息，去食多啲药或者出街戴口罩之外咧，最好嘅预防方法莫过于仍然都系打疫苗。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自己都系嗰啲平时体弱啊，喐不喐就会病嘅人咧，唔好因为咁样而觉得自己奇怪，保障自己，保障自己嘅身体，等自己可以健健康康休息完咧，咪可以继续去玩去食咯。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觉得奇怪啊！几时先至系多伦多嘅流感季节咧？这个每一年都系估嘅啫。你话早咗到咪早咗到咯？话咗俾你听，你就要好好准备噶啦。咁同埋呢段时间咧，可能大家仍然都系谂紧啊。如果你系未谂住喺提前投票嘅时候，无论西沙加市啊，或者系多伦多市嘅，咁究竟你点样可以知清楚？对于你自己希望喺嚟紧嘅市政选举入面，你嗰区嘅市员投边个啦，或者市长投边个咧？有时最佳嘅指标莫过于就系睇下佢哋嘅辩论嘅。寻晚见到咧，自从阿 Chris Alexander 喺寻日早上咧就宣布退选之后咧，你都见到两大嘅候选人啦，包括周志伟同埋白雷德咧，亦都系继续针锋相对。寻日咧，似乎个重点咧都系同平常嘅重点都系相似嘅，包括公共交通系统。房屋的供应可负担性也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然不同的地方在于似乎咧就系阿白雷德同埋阿周志伟咧喺辩论当中咧都系就翻彼此嘅政策，而冇乜嗰啲咧之前见到密西沙加士嗰啲人身攻击嗰啲咧，应该咧唔会出现嘅情况咧，这个系冇出现到嘅。咁但系反而咧，我会展望今晚啊，今晚咧其实有一个咧就喺士加堡举行嘅辩论嘅，喺多伦多大学嘅士加堡嘅 Highland Hall 咧，5点至6点就会举行。咁啊，如果你真系要睇的话咧 ，City News 咧佢哋亦都会咧现场直播嘅。点解我会特别关？住呢一个嘅辩论咧，因为始终喺士加堡度举行，即系出席嘅人数咧多数咧都系士加堡嘅居民，而我自己作为士加堡居民咧，都发觉。其实有一啲嘅事情咧，可能喺其他嘅区域入面咧，大家未必会倾嘅。包括其中一个咧，最多士加堡嘅居民咧会关注就系公共交通嘅问题。嗱，唔系话我哋冇巴士线啊，只不过我哋睇到咧，嗱，原有虽然你话9月30号咧，原有嘅轻铁线咧就已经改咗做咧巴士嘅快线。咁啊，就算你话啦，依家见到咧地铁嘅延线咧，2号嘅延线咧，亦都喺度如火如荼地兴建当中。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喺多伦多市入面咧，各区如果你话有路轨嘅叫做快速嘅运输咧，士加堡咧真系相对于其他地方咧系比较逊色啲嘅，尤其是可能对于好多士加堡嘅居民咧都会觉得奇怪。嗱 ，TTC 嘅运作咧就系多伦多市政府嘅营运啦，虽然你话咧联邦政府同埋省府咧都有部分嘅拨款，但系如果你话一号线嘅延线可以延伸去到约克区，但系点解我哋士加堡喺呢方面嘅延线或者甚至轻铁嘅发展都系有啲逊色咧？咁所以今日呢一个辩论咧，大家都会觉得就翻以往可能喺多伦多市政府入面。对于士加堡的轻铁线啊，或者是一些公共交通的策略入面的可能欠缺呢，我相信都会看看呢两位候选人啊，点样能够应付到嘅。咁睇下今晚的结果会是点样啦。现时嚟讲咧，暖翻啲嘅，14度的气温，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2度的感觉，相对湿度82%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是多云为主，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咧会上到去21度嘅。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6:48。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美丽新一天，唔好等肚饿先至食咗早餐先。睇下4-1新线咧，由4-2到4-0繁忙啦。喺 Workshop Collector 咧，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会影响到咧行车速度嘅。咁而另外4-1西行线嗰两单交通意外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第一单咧喺 Warden 嘅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另一单咧4-1西行线喺 Avenue Road Express 嘅交通意外咧，开多咗一条线。现时咧应该咧就系两条左线啦，同埋咧系右边线咧就系受阻嘅，咁所以亦都有行车线可以开放到啦。咁4-1西行线咧，现时由 Newton 到 Avenue Road 咧都系极度挤塞。咁而4-1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行车缓慢，跟住再由的士到 Q 咧，同埋由 Allen 到 Avenue Road 咧，亦都系繁忙嘅。4-4 DVP 南行线 Davis 到 Millock 咧，同埋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咧系行车缓慢。4-5南行线介乎88号公路左边线嗰架坏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咁说嗰一带咧比较挤塞，而另外48号南行线再由 King 到 Rutherford 同埋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嘅北行线现时由布菲尔到 Sandalwood 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右线系封闭，咁所以由 Williams Parkway 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情况。410南行线如常地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咧由407开始咧已经系有慢驶嘅情况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啦，再由 Grove Line 塞到去 Burlock。QEW 东行线咧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而 QEW 西行线咧啱啱喺 Trafalgar 咧发生咗单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未有任何拖车现场处理嘅，咁所以变咗咧都唔知搞到几耐啊。现时由 Ford Drive 开始咧已经系慢驶噶啦，最后就系加电纳嘅东行线由427一路塞到去 Jarvis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空嘅，换咗未啊？
3: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3: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4: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5: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4: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多事情都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因为那件事可能同你相隔好远，但是又是不是呢？正如在每一日在你的周遭都有好多的筹款活动，我哋明白点解嗰啲机构要筹款呢？原因就係因为佢哋唔能够得到有关政府方面适当嘅拨款，再加埋喺呢个制度上面又要令到佢哋有效地营运，如果唔向你伸出援手呢，可能嗰啲机构就唔能够服务佢哋需要服务嘅人。所以既然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联同新时代电视听日将会举行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筹款已经开始咗，而你亦都可以捐款啦。纵然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真係要等到听日先至打电话去捐款，咁但係喺呢个准备期入面提咗你两日 ,Are you ready? 咁真係到听日我哋落力去劝劝你筹款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准备捐款呢？其实喺过往咁多年发觉有好多人係特别热心于去捐款俾 Sickkids 病童医院嘅，而当中有不少嘅就係佢哋嘅家人，包括佢哋嘅小朋友或者孙仔孙女係受惠过 Sickkids 病童医院。基于头头报理，佢哋要回归返呢一间医疗机构，呢、这个可以话係绝对合理。因为有时人就係咁特别㗎啦。当我可能同嗰间机构係完全冇关系，但係佢又无条件尽心尽力地去服务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呢，又好不情觉得好似欠咗呢个机构。於是乎当佢哋有需要你去感恩还爱，呢个係好理所当然嘅。咁但係有时做人我哋可以早少少去为呢件事做准备，唔係话人哋对咗你好你先至要对人好㗎。可唔可以积极啲，就係当人哋未对你好嘅时候你先对人哋好啦。 嗱，呢个都唔单止净系话投资嘅关系，唔系话可能未来自己有机会用到佢哋嘅服务，或者自己身边嘅人要用到佢哋嘅服务，于是乎我早啲等佢哋变好啲，等自己一旦用嘅时候咧，可以令到自己得到更加好嘅对待，而系有时一个最伟大嘅爱、最高尚嘅爱，就系在于当你知道可能根本上自己完全都用唔到，自己唔会受惠嘅时候，你系为咗他人设想，而于是乎奉上爱心。这个世界付出咗有回报，这个可以话系正常嘅交易。但系正话讲，所谓高尚嘅地方就系在于，你明知系唔会有回报嘅，但你仍然愿意付出，为嘅就系人类更加伟大嘅愿景。你真系试谂下，斯基斯病童医院救到嘅，可能系未来嘅天王巨星，可能系未来嘅律师、未来嘅总理，甚至系未来社会嘅栋梁。嗱，虽然我哋唔知道真系会唔会救到呢啲人啊，但系呢个可能性真系非常之高。而你嘅积极参与就可以缔造呢一份嘅愿景。我哋成日都会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试过施予的话，就算唔系得到人哋即时嘅感谢，你内心嘅快慰系真系不能以言语可以描述到嘅。其实试谂下喺你嘅生命入面，你试过好多好多次，就系当你积极施予、积极去做好事，嗰种内心嘅快慰，就好似好多好多人喺你面前同你讲好多好多个多谢一样。纵然嗰个多谢系你听唔到嘅，但系你嘅内心系喺做完善事之后绝对感受到嘅。所以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准备好，今日捐款又得，听日捐款又得，能够让你嘅爱心化为力量，去让更加多嘅小朋友嘅笑容得以保守。因为真系嘅，小朋友嘅喊声系最伤你心，而佢哋嘅笑声就系最讨你欢心。你嘅行动绝对可以缔造呢个愿景，希望你哋能够积极支持啊！让我哋彼此共勉。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香港多愁，最悲80后90后。香港人唔开心，面对经济不景，迷失人生方向，众多港人难展笑容。有机构进行调查显示，今年香港整体开心指数是5.87分，而10分是满分，比去年的5.95分轻微下跌。而自评精神健康状态更首次成为决定港人开心与否的首要因素。结果高达43.7%的受访者呈现中度至到严重抑郁症状，反映市民心理压力依然严峻。调查同时显示，香港出现 U 型幸福曲线，其中 Y 世代成为最不开心的一群，开心指数只得5.66分。研究更加打破过往 Y 世代不开心源于家庭夹心压力的迷思，发现未婚的 Y 世代比起已婚有子女者更加不快乐，陷于30未立40迎惑的人生迷失感，极度需要社会关注。今次研究在今年7月29日至8月14日期间进行，透过网上问卷成功收集1039份有效问卷，涵盖心理幸福感、身心健康、家庭关系和社区连结等8大维度。调查显示，虽然今年开心指数微跌，但是市民的心理资本微升至6.43分，显示港人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展现出韧性和乐观。在各世代的幸福感比较当中，香港相隔一年之后再次出现 U 型幸福曲线，即是年轻时较高，中年降至低谷，老年再次回升。Y 世代即是30至45岁的开心指数只得5.66分，显著低于 Z 世代即是18至29岁的5.9分。X 世代46至61岁呢

0: 是家长，过半数属于未婚，并且有六成是非照顾者。在经济状况相若的情况之下，未婚 Y 世代的开心指数只得 5.18 分，人生满意度只得 5.13 分，均大幅低于已婚家长同龄者的 6.01 分和 5.94 分，显示他们除了对经济和社会状况感到焦虑之外，更加面临深层的人生方向迷失，亦都需要社会关注。面对幸福感困境，专家团队建议跨界协作，重塑人际连结。香港开心啲联席主席陈美娟指，社会应该更多关顾 Gen Y 群体，他们身兼社会生产力支柱和家庭家长的多重角色，提供职场、家庭和情绪支援。和富社会企业执行董事李美神鼓励机构或者办学团体可以开放社区或者学校空间，打造多元共享的聚脚点，让街坊有更多机会交流互动，同时将价值观教育融入日常，鼓励大众将伦理关爱转化为具体的社区实践。在家庭支援方面，香港开心啲联席主席狄志远就倡议结合各方力量，鼓励家长增加不上线的家庭时间，建立社区支援网络和推动家庭友善措施。政府亦都应该建构以家为本的跨部门发展蓝图。英国空军基地恐袭威胁案，警方再拘一名英籍男子。英国警方继续调查，发现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疑似恐袭阴谋。英国警方星期二指，已经在伦敦拘捕一名涉嫌准备发动恐袭的22岁英籍男子，令涉案被捕人数增加去到7人。英国警方表示，这名男子在伦敦西敏区被捕，警方亦都搜索了同区一个房屋，该男子目前仍被拘留。先前已经有6名介乎23至25岁的男子因为同本案有关而被捕，其中包括一名今个月1号被捕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人士，6人目前均获准警方批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表示，与伊朗相关的威胁促使美方将 B-1 轰炸机撤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伊朗就否认涉及任何被指控参与的阴谋。英国皇室前员工爆电话内成员绰号，专家揭凯特私底下叫威廉光头。被人严肃印象的皇室背后有鲜为人知幽默风趣的一面。英国媒体引述一名前员工透露，员工之间私底下有起皇室成员花名的时候，比向对方使用尊贵的陛下更加会提起对方的昵称。亦有皇室专家爆料，皇室成员互谈对方的绰号，每当凯特王储妃对丈夫威廉王储有些不悦的时候，会用光头 body 和大威廉 big Willie 来去称呼他。一名于海格罗夫庄园工作超过21年的前员工 Jack Stokes 向 GB News 透露，皇室成员和工作人员在通讯软件 WhatsApp 上沟通的时候，员工手机通讯录内都使用绰号登记皇室成员，以防身份曝光和号码外泄。当中威廉王子被叫成短尾猫 Bobcat， 哈里王子就是贝斯 Bass， 而凯特王妃加入皇室之后就被称为短尾猫夫人 Mrs. Bobcat。Jack Stokes 亦都表示，他记得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经常转换新的手机，他们会将电话号码给工作人员，以方便在后勤事务和他们联络，但是因为保安关系，员工不能够在私人电话上面使用他们的正式名称，因此先至以昵称称呼对方。他称赞威廉，就算他享有特权，但是他从来不向工作人员发特权威，态度总是非常有礼貌。他更加指，在他要我帮手做事之前，总会先确认我有几忙，跟住又指，每当我要为威廉做啲嘢嘅时候，他总会回答，你真係一个传奇啊 ,You are a legend。 呢位前员工又笑指，他使用贝斯称呼哈里王子，是因为他的朋友亦都咁样叫他，在自己嘅手机上面填写呢个名。他更加指，员工之间都有不同称呼皇室成员嘅花名，若果取得对方电话，就会用不同嘅花名。有皇室专家指，若果遇上保安问题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将威廉王子叫做 Danny Collins， 将凯特称为 Daphne Clark。 这个是因为两人的名字的缩写都是 DC， 与威廉凯特当时的名衔剑桥公爵夫人一样。而这位专家有爆料指，已故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的昵称就是 Sharon， 因为字母 S 代表皇权。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洛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有习惯只是向上级

报喜讯，遇到问题风险就隐瞒，因为怕被责备。但是问题好得意，你越拖去就越大，最后就冇办法收拾，反而会酿成大祸添。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学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风险预警，提前俾上司知情，一起去想办法。真正的管理上司方法不是将所有的难事自己全部啃晒，而在适当的时候同步将个难度又或者寻求资源这些的方式希望得到支持。当你发现项目有延期的风险又或者外部的左右，应该及早向上司汇报，并且带出初步的应对方案。上司会觉得你有危机意识，有责任心，而不是等到个炸弹爆炸了才告诉他知，令到他觉得是被动。所以坏消息早啲讲，永远是好过迟讲的。今日放工前检视下手头的项目有没有潜在的风险呢？有就及时先汇报下啦。听住，提前预警，你就是上司最放心的执行者。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韩国情王7.98元一磅，
3: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2: 西洋菜2.88元两扎，
3: 油水鲈鱼11.88元一磅，
2: 新鲜金钱剪9.99元一磅，
3: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8元一包，
2: 如意牌红糙米5.99元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多伦多警方调查紧有以色列国旗被焚烧事件。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一名法国科学家及一名日本科学家共同夺得。香港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而被拘捕。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今朝喺一间教堂附近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焚烧事件。现场系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消防话火警已救熄，冇人受伤。警方目前以出于仇恨犯罪方向调查事件，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而今日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3周年，在加拿大各地的犹太社区说，反犹太主义加剧，令他们的生活出现巨大变化。有犹太教徒拉比就说，对加拿大犹太人来说，这个周年纪念日标志着3年来的恐惧。警方统计数据显示，自从2023年起，本国犹太社区是仇恨犯罪中最常被针对的群体，而犹太人口只是占加拿大总人口少于1%。多伦多警方自从2023年10月至今拘捕了接近600人，涉嫌同针对犹太社区的示威以及出于仇恨罪案有关。加拿大情报局 CSIS 就说，自从哈马斯同以色列的战事展开以来，出于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大幅增加。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点在国会山庄主持自由党全国党团会议，下午2点15分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会公开表态，是不是相信加拿大已经准备好，容许有精神病患者可以寻求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患有严重而且不能够治愈的精神疾病的人，定于明年3月开始合资格接受是不是可以在医学协助下死亡的评估。而加拿大保守党一项旨在阻止扩大合资格范围的私人法案，定于今日在下议院进行二读。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会由一个委员会跟进研究。司法部长菲沙昨日未有披露政府的投票意向，但就说他在国会议员投票之前会概述政府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方面的下一步行动。多伦多市长选举两名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州智慧 Olivia Child 和他的主要对手白瑞德 Brad Bradford 预期今日下午5点至6点参与在多伦多大学史家堡校园举行的市长候选人辩论。这一场辩论是由 Scarborough Community Renewal Organization 主办，预期在多个议题里面，史家堡的交通和运输会是焦点。两人在昨晚进行了自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昨日早宣布退选之后，两人首个市长候选人辩论。这一场辩论是由 United Way 主办，在多伦多都市大学举行。两人要回答一系列影响到多伦多市民的问题，包括可负担住宅、生活成本、公共安全，以至是城市交通和新移民服务。另外，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亚历山大宣布退选之后，州智慧所得支持率领先白瑞德的优势缩窄至4%。由 Firm Research Inc. 为到 City News 在昨晚的市长辩论之后做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46%话支持州智慧，42%话支持白瑞德。 这项民意调查是在昨晚用电话随机访问了1604名18岁以上多伦多居民而成，误差率是 2.45%。安省市政选举在今个月26号举行，而在多伦多和墨西沙加的提前投票期昨日展开至今个星期日。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这一日是他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和卡金共同分享这个奖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去联络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发言人再次提醒去泰国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要仔细核实陌生人又或者是熟人邀约的动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网上有片段显示，香港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囊缓缓行走。警方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两人正被扣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香港立法会一连三日就着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卿报道。
8: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9: 按最新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 GDP 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域。当然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8: 辩论分为六个环节，头两节都是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10: 最近有报道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的黄金储备摆在香港。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政府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存放在这里，提升我们实物本地的规模和公信力。
8: 工联会吴秋北说，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
11: 任何输入人才、输入劳工政策都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这个是底线，不能含糊。要把本地优先制度化，输入之前是要先证明本地请不到，培训之后亦都保不上，输入之后要确保不压低本地的工资，不取代本地的职位。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同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另外，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涉及六大范畴。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2: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互相配合， 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和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13: 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明确建立了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的落实、财政的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12: 陈国基说，各界欢迎政府公布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到实处先至是成功关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10: 最近有报道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的黄金储备摆在香港。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政府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存放在这里，提升我们实物本地的规模和公信力。
12: 选委界简惠敏建议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北都跨境基建的采购。
14: 随着互联互通的拓宽，人民币支付印花税的落实，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的上升等，政府人民幣收入必定會持續增長的，因此支付端亦都要匹配。在支付場景而言，我建議在北都的跨境基建採購中，如果是供應商同意之下，政府可以考慮用人民幣支付。
12: 民建聯張培剛提到啟德發展，期望將來的啟德線可以連接到啟德醫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診。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6: 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邱慧欣报道。
15: 审讯踏入第十一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里，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家。审讯明天继续。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行动中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另外，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以串谋诈骗罪在星期二拘捕3男1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3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按揭贷款。被捕人正被扣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 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跌648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嚟到8:16，现时由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睇石岭一家东行线先啦，多车会 Mr. Star Grove 去到 Huron 车会 Collector， 跟住咧石岭嚟到 Kio Macquarie Express Lane 咧，刚刚咧系喺左边先设立咗呢个工程区域，所以咧现时有受阻情况喺左边。之后西临到多车，而石岭一西行线 Brockett 至西临 Post Union 至到去 Post Union。Collector 一道咧，去向东少少咧，向西少少咧，就有呢个系长期塞路工程啦。咁而另外啦，柯林城一路咧先嚟到塞到 Brimley 先，因为啱啱发生咗冇几耐嘅 Brimley 以西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交通意外，涉及货柜车噶。咁再断断续续多车嚟到呢个 Avenue Road 400至 Dixon， 当然亦都繁忙啦。404南行线方面 ，Davis Drive 至 Miller Stoker Road 至十六街，同埋咧 Finch 一路咧落到去 Bloor 噶啦。咁但系提开 Finch 要留意翻出 Ram 嘅时候咧，右边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噶。另外400嘅南行线主要剩返啲多车位啫，就 Highway 88至到 Line 5， 早前係88以南少少呢左前有坏车，处理得8899啦。咁之后呢经过至 Ruth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㗎。而 QV 东行线呢先嚟三段多车位 Centennial Parkway 至 Fairview 啦， Ground 返至 Doorbell 同埋 Aramis 至 Dixie， 入到 Gardiner 东行线呢现时47开始呢比较挤塞啲，因为去到呢个 Keeping Express Lane 呢左前有交通意外要处理。跟住呢就係 Parkman 至 Jarvis Ram 比较多车㗎。至于西边呢要留意返係 QEW 啦，就先嚟的士至 Mr. Sagro 多车啦，咁另外去到 Trafalgar 之前呢就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呢，现时左线左边路部位都受影响，亦都据报呢係路面上有油污咁，可能要处理一段时间啦。慢车位喺 Ford Drive 去到四色嘅南行线呢，主要多车位 Highway 7去到出409嘅 Ram 路呢，当然因为单线嘅收路工程关系啦。而403嘅东行线方面呢，去到呢个係 Highway 52之前啱啱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呢，现时呢有两条左线变成淨係封返一条嘅左线，继续处理余下工作。不过呢蒙尾呢就继续呢喺 Garden Avenue 一带㗎，跟住 Lincoln Alexander Waterdown 同埋 QWD 等等都多车。最后啦，喺市区方面暂时一单交通意外要留意返，喺列治文山刚刚发生，係 West Beaver Creek 夹呢个 Highway 7-4-4-2-4 夹。743名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7: Union Village 热诚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8: 时事百科，
9: 美国 SpaceX 研发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投放新一代星链卫星，不过升空期间有引擎提早熄火，飞行时间由10小时缩减至只系得3小时，降落时更加发生巨大爆炸。今次系星舰自2023年起第14次试飞，今次虽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但仍然无法实现回收星舰再用。 SpaceX 的星舰是近年最受全球关注的大型太空运载系统之一。它不单止是一枚火箭，而是一套以完全可重用为核心理念，目标将人类和大量货物送上太空的新一代太空运输系统。SpaceX 希望透过星舰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进一步支援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的深空任务。星舰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的超重型助推器和上面的星舰飞船，两者都是用甲烷和液太氧作为燃料。这种设计和传统一次性火箭有很大分别，因为 SpaceX 的长远目标是令火箭的主要部分可以重复使用，理论上如果每次发射之后都可以回收检查补充燃料再次升空，就有机会将每次任务的编制成本大幅降低。星舰之所以特别受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体积和运载能力。星舰系统的高度大约121米，直径大约9米，尺寸远大于 SpaceX 过去用的猎鹰系列火箭，起飞重量满载燃料时大约5000吨级。运载能力方面，该公司的设计目标是将大约100吨级的货物运入低地球轨道。不过星舰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火箭体积庞大，发动机数量多，而且要求助推器和飞船都具备高度回收能力，所以工程难度非常高。 SpaceX 需要处理发动机可靠性、燃料管理、隔热系统、飞行控制、再入大气层和回收程序等一系列问题。星舰其中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就是返回地球的过程。太空船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产生极高温度，因此需要隔热系统保护船体。 SpaceX 采用大量隔热瓦，目标是令飞船可以承受载入时的极端环境。成功载入之后，飞船还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姿态控制和着陆，这个过程对飞行控制系统和结构强度都有极高要求。除了技术挑战之外，星舰亦都涉及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大型火箭发射会产生巨大噪音和震动，发射场附近亦都需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由于星舰的发射规模比传统火箭大得多，所以 SpaceX 必须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处理发射许可、安全要求和环评等事项。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cap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2: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星期三早上的8:24，你好，我是乐琪。今朝早的气温开始慢慢回暖，现时升到上去15度的，加上风动效应跌回落去13度的感觉，相对湿度呢82%的，吹紧西南风，几强风下，有时速33至48公里不等的。今日来讲呢都是多云为主，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会上到21度的，而有阳光的时候呢，紫外光指数属于4是中等的。今晚呢继续多云，但是午夜过后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0度嘅。而听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早上同埋下昼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听日最高气温19度啊，而听晚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但气温咧又跌翻落去咧，只系得单位数字嘅6度嘅。而展望星期五咧，同样都系阴晴不定，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嘅降雨几率咧下跌去到30%，将会多云嘅。而星期五嘅气温咧会介乎3度。至到17度之间，越嚟越凉爽，记住着多件衫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6:48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cap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1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12: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定了， 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3: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4: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4: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6: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7: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6: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7: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6: 咁个仔翻学咧？
17: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6: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7: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6: 69.9万，我都要睇。
17: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8: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4: 早晨8:28啊！阳光早晨开始啦，今日系10月7日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乐熙你好，今日好多嘢要关注，包括咗其中咧就系呢个诺贝尔奖嘅公布啦。
10: 冇错啦，嚟到10月6日咧，亦即系公布咧就系化学奖。咁今日揭晓咗咧就由法国嘅化学家咧Henry Kagan 咧同埋日本嘅化学家结合献三咧两个共同获得呢个殊荣嘅。
4: 系啊，咁就呢个公布咧，今日嚟到星期三，我哋都系知道咧，有好多即系世界各地人士都好关注到，就系诺贝尔奖嘅公布嘅。咁喺听日嚟讲，更加会好紧张。
10: 文学奖，
4: 今日星期五就系和平奖。
10: 系啊，咁所以呢两个奖项咧，亦都大家好期待啦。不过你睇翻咧，今次其实呢个诺贝尔奖有啲特别嘅，因为原来咧喺今年嘅12月10日咧，正正就系诺贝尔逝世纪念日啦。咁再加埋咧，今年咧会由现任嘅瑞典国王卡尔16世咧亲自颁奖。
4: 系啊，咁今年适逢咧就系诺贝尔奖 Nobel Prize 嘅125周年嘅，咁所以咧原来每一个嘅得奖嘅一啲嘅科学家啦，或者系得奖人咧，佢哋都会得到更多嘅一个奖金嘅。头先你介绍咗啦，法国嘅化学家咧就系 Henry Kagan 啊，咁佢今年95岁啦。
10: 系啊，佢现时咧仍然喺法国嘅巴黎南大学嗰度咧担任荣誉教授嘅。咁啊，佢本身就系贡献咧，大家都认同啦。咁而另外一位日本嘅科学家咧都76岁噶啦，结合献三，佢系东京理科大学应用科学系嘅大学讲师嚟。
4: 咁一阵翻嚟咧会倾下就系当然就系我哋多伦多市嘅即系市长嘅候选人啦，就琴日突然间有一啲嘅动作，
10: 有个唔稳，
4: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就叫正面交锋啦。咁一阵翻嚟会倾下呢啲问条啦，同埋仲有就系关于咧系有2/3嘅多伦多市民咧就认为市会啦，又或者现时嘅一啲嘅市长甚至系市员等等啦，好似同市民嘅生活不能接轨，我哋翻嚟倾。
2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航一架客机在洛杉矶机场地面被一架达美航空客机碰撞到，没人受伤。本国有调查显示，60%受访者话要负担得起更大或者是更适合的居所，要至少在一方面作出妥协。文斯话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 分钟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0: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3: AM 1430，交通速递。
22: 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我哋先睇睇啦，喺成一嘅东行线方面有得新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呢个 Trafalgar Road 嘅北行线入 Brand 位有嘅坏车有阻路嘅情况噶。咁另外多车位主要就系40至到 Q 同埋呢个 McCowan 嘅 Express Lane 咧喺左边线有工程噶。407嘅西行线有一个特别报告嘅，咁去到 Highway 27之前咧，早前有个报告咧，就系喺右边线啦或者右边路个位咧。有啲火雞咧喺路面上面噶，咁由於佢當然可以移動啦，咁請大家留意翻，已經處理一段時間咁，但係經呢個係 Highway 27嘅時候都要小心少少啦。401西行線方面咧 ，Morningside 一路多車嚟到 Avenue Road 啦，咁而喺冇幾耐嗰個 Morningside 之前呢個係位置啊 ，Brimley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啦，左邊線咧繼續有右邊線繼續有交通意外咧，涉及呢個貨櫃車嘅繼續處理當中，未搞得掂。404南行線方面 ，still 斷續多車落到 Bloor， 另外咧要留意翻出 Finch。个 ram 嗰度咧，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啦。400南岸线 ，Highway 88至 Line 5咧，早前呢个坏车左边线应该已经处理完毕晒噶啦。咁但系 Shepherd 至401都依然繁忙噶。加利拿东行线好消息 ，Kipling Express 丁左线交通就清咗场。咁427开始呢个系龙尾咧，慢慢消化当中。跟住 Parlor 至 Jarvis Road 都多车。另外一个好消息咧就 KV 西行线啦，去到 Trafalgar Road 呢个位置嘅左边线咧已经系撤出咗路面啦。咁油管已经处理完毕，不过消化紧交通咧。呢、这个系 Ford Drive Point 只系龙尾啦，咁而403嘅东行线 Highway 25呢个位置嘅左线交通事故咧处理咗7788噶啦。另外啦，市区方面咧要留意翻两单交通意外，除咗之前讲咗跟进紧嘅烈士文山嘅 West Peak Creek 及 Highway 7之外咧，亦都有单新嘅喺曼锦市嘅 Algonquin Road 啊，及 Victoria Square Boulevard 啱啱喺正 Goodby 以东少少嘅啫。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
23: 慢性乳型肝炎其实比好多人想象中更普遍，在加拿大有超过262000人正受慢性乳型肝炎影响，但问题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乳型肝炎筛查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感染的状况，并且让医护人员判断你是否需要进一步跟进或接受适切的护理。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有感染风险，请不要等待，同你的医护人员倾倾，了解乳型肝炎筛查，及早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获得适切的护理。
24: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5: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28: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2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30: 阳光早晨。
31: 早晨时间8:35啊，喺听日早上咧，你听到嘅节目咧，将会同今日好唔一样啦，有好多好多嘅嘉宾啦，同埋最重要咧，等大家都了解到咧一啲病童咧，同埋佢哋嘅家庭咧，点样接受到病童医院嘅服务而得以咧康复咧，甚至可能而家咧都继续咧系打紧仗，因为你讲紧咧身体嘅健康咧系我哋生活嘅支柱嚟嘅，小朋友有病咧，大人都会非常之心痛啊。
32: 尤其是每一次听呢啲医院嘅筹款啊，我哋可以睇到大家嘅善款，所谓佢哋嘅。
10: 啲研究计划咧，或者添置器材咧，过去嘅历史所能够缔造嘅愿景就系今日嘅成果。亦即系话，如果你今日投资嘅未来咧，未来一啲病者就可以得到好似今日佢哋咁友善嘅对待啦。
31: 咁啊，始终小朋友咧，我哋都知道佢哋系好需要大人嘅照顾啦，未必有自己嘅独立能力啦。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嘅社区都关怀儿童，同埋亦都好幸运地咧，我哋有一个世界级水准，亦都系排名非常高嘅病童医院嘅。咁啊，听日咧早上我哋将会有自己嘅同事嘅一啲嘅分享啦，亦都有访问啦。咁啊，睇翻民意调查都显示到我哋多伦多人咧现时嗰个心情咧就都好关注咧市选嘅。咁好似最新嘅民调显示到啦，有三分之二啊，64% 嘅多伦多市民咧就话市长啦同埋市议会啦，好似唔系好了解真正居民嘅需要，同埋我哋需要啲乜嘢嘅。今次呢一个咧就系根据咧就系 City Pulse Insight 啦，为到 City News 进行嘅民意调查，接近六十吓，有56% 嘅受访者咧认为市长嘅表现系良好嘅。
10: 咁而有64%嘅受访者咧觉得佢哋自己本区嘅市员咧系做紧一个良好嘅工作。如果你话咧整体咧市员再加埋市长咧成个市议会嘅运作咧，有55%咧都觉得佢哋做得好嘅。嗱，呢个讲咧佢哋做得好唔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又要睇翻啦，做得好同系咪行啱嘅方向咧？嗱，呢个又有啲怪怪地嘅，因为呢一个嘅调查显示到咧，有46%嘅受访者觉得嗱，成个多伦多市政府嘅方向咧系冇问题嘅，有54%咧，就會覺得佢哋行錯方向噃。
31: 係啊，因為始終我哋即係都明白嘅，即係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哇！呢啲上曬位嘅人啦，市議員啊、市議會啊，同埋市長咁，應該咧佢哋要做啱所有嘢嘅。咁但係當然咧，喺履行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市議會嘅發展或者係城市嘅發展咧，有時個決定咧，咁亦都唔係話一個人嘅能力可以決定曬。我諗我哋都會好明白，就算係工作上都一樣嘅，唔係你個人一個人咧可以控制曬。咁但係都大多數人認為咧，而家多伦多市咧系好似有少少走错方向嘅，咁但系亦都知道咧，支持者当中咧，支持 Olivia Chow 嘅人士都话咧，佢哋就认为咧，Olivia Chow 嘅带领住嘅一啲嘅多伦多嘅发展咧，系较为倾向正面嘅。咁而 Bradford 嘅支持者咧，就大概有20%+咧，系认为佢嘅做法咧系正确方向
10: 嘅
31: 吧。
10: 睇翻咧，不同嘅支持者咧，对于某些议题嗰个关注度都唔同嘅。譬如你话周志伟支持者咧，通常都会觉得咧，喺城市入面面对嘅问题就系房屋嘅可负担能力啦，同埋咧就系话无家可归者嘅一啲需求嘅，咁但系哪边相支持阿伯雷德嗰啲咧，就会觉得真系要面对嘅就系城市入面嘅犯罪率嘅问题啦，一啲公共安全嘅政策啦，同埋咧交通挤塞等等，似乎不同嘅支持者睇多伦多市嘅问题嘅重点都系有极度嘅唔同嘅。
31: 所以其实市民咧都系好即系好清晰嘅，唔单止话自己知道咧自己会点样去投票啦，咁同埋亦都咧就系中意系一啲叫做关注点咧，就系喺呢啲嘅候选人都关注嘅议题嚟嘅。头先嗰三大嘅项目咧，就系最多人最烦恼噶啦吓，就喺 City of Toronto 咧，系第一就生活成本啦，最多比例啦，第二就系犯罪啦，公共安全啦，第三就系交通问题嘅。咁啊，琴日咧，我哋见到即系成个嘅市选嗰个市长候选人嘅即系成个嘅局面咧，又有新嘅面貌啦。咁啊，而家更加话会唔会将咧一啲咧可能排名第三支持 Chris Alexander 嘅票咧，会更加会 shift 到某一个嘅候选人咁，多数都系咁噶啦，所以就 face off， 我哋叫正面交锋啦。
10: 不过咧，你话真系实际上咧 ，Chris Alexander 嘅支持者依家冇得投佢咧作为市长啦，未来个走向咧就要睇下佢哋要听翻清楚周志伟同埋白雷德咧喺嚟紧嘅辩论入面佢哋嘅辩才啊，同埋对于好多未来市政方针入面嘅睇法。寻日有一场嘅辩论，今日亦都有另一场辩论，但系似乎咧不同区嘅辩论咧个针对嘅焦点都唔同嘅。譬如今晚咧将会喺 U of T 佢其中一个地方嗰度咧进行嘅辩论。好多嘅士加堡居民咧，包括我自己在内咧，都会觉得其中一个嘅重点问题咧就系公共交通。因为当你发觉 TTC 嘅资源咧，其实应该就平均分配喺不同嘅社区入面嘅。咁但系某程度上面，我自己身边都有好多士加堡都嘅居民都会觉得，好似喺其他地区嗰个公共交通发展咧，人哋嘅资源就好似唔够士加堡咁多。
31: 系啊，咁所以即系好多当中嘅议题咧，大家都会系即系站喺自己嗰个嘅立场上咧，去认为呢件事 应该点样推进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嚟紧嘅选举，大家就一定要热烈地去，即系我觉得系作出你嘅回应，以及仲有系出嚟投票。咁呢一个咧系最重要吓，起码你为到自己发声，而唔系只系咧，只系发下牢骚，跟住就算啦，唔出嚟选，或者唔出嚟投票。即系呢个
10: 票有用噶嘛？
31: 系啊，绝对啊，绝对。希望大家咧就系踊跃去吓，即系合适嘅一啲嘅合资格嘅选民咧，要出嚟投票嘅。咁啊，仲有就系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嘅朋友好关注就系今年咧呢啲嘅疾病啦，尤其是系呼吸道嘅疾病咧，今年咧有机会会提早嚟到嘅。咁啊，根据咧就系传染病嘅专科医生咧，佢哋发表咗一份嘅报告指出咧，今年我哋嘅 GTA 咧，尤其是呢啲呼吸道疾病嘅季节咧，会提早嚟到，系几时咧？已经十月咯，而家
10: 其实已经咧有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就已经可能咧出现咗咧呢啲方面嘅症状。所以好似阿 Doctor Isaac Bogash 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嘅传染学家就话，唔好真系要去等做任何验证，证实咗你自己系患有咩病，有乜嘢唔舒服咧，就唔该你匿埋喺屋企，尽量咧就保护自己嘅健康，空气流通啦，甚至真系要出街咧戴口罩。所以如果你发觉身边有朋友戴咗口罩咧，唔好觉得有啲咩奇怪，佢只系保障自己同埋保障你嘅安全嘅啫。
31: 同埋亦都唔好即系觉得好似对方吓咁样做咧，好似令到成个周围嘅环境都好恐慌。其实唔使咁紧张，戴口罩嘅日子我哋都经历过啦，
10: 系啦，
31: 保护自己啦，第一道啦，咁啊，亦都系第二道嘅防线就是、保护其他人啦。咁啊，今次咧就话今年流行嘅呢个种类咧，就系话呢一种嘅病毒咧 H1N1。
10: 依家佢哋咁样估嘅，咁但系咧，那边厢当你发觉身边开始已经有人染病咧，点解要保障自己呢？因为睇翻其实早喺九月尾嘅时候咧，安省已经为一啲高危嘅一族啦，无论系譬如可能系年幼嘅 B B 啊，或者啲长者咧，就可以去到药房。或者你嘅医生嘅办事处嗰度咧接种疫苗，咁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唔系高危嗰啲啊，啲健康嘅人咧，
31: 十月廿六号啊，
10: 系啦，要等耐少少。咁既然如果嗰个嘅流感季节啊，或者呼吸道感染季节已经开始咗，你真系等到十月先打针嘅，可能你病完都唔顶噶啦。
31: 咁啊，九月二十八号开始咧，安省已经为到高风险人士咧可以接种疫苗噶啦。咁但系一般嘅公众咧要等到十月二十六号之后咧先可以接种嘅。咁啊，就大家都可以去到药房查询下啦，或者去到家庭嘅医生嗰度去问一问，甚至系公共卫生嘅单位咧都可以接种疫苗嘅。咁但系亦都知道咧，即系疫苗推出嘅时间咧系经过特别嘅特定安排啦。咁通常系能够喺呢个病毒水平最高嘅时期系嚟到之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啲嘅免疫力。咁所以其实原来嗰、那个即系讲紧病毒水平最高峰期咧，通常系十二月中。
10: 系啊，即系话仲有足够时间咧，俾你嘅身体咧可以系增加你嘅免疫力。咁讲紧嘅唔单止系流感。唔单止系呼吸道，即系我所讲 RSV 啦，都唔好忘记 COVID 啊，新冠病毒咧仍然喺度肆虐嘅。咁啊，虽然你话咧今时今日嘅新冠病毒可能同几年前嗰个嘅侵害性系有少少逊息，但系仍然有疫苗喺度，咁而政府亦都买到，唔好嘥咗佢啊嘛。
31: 咁啊，仲有讲到钱嘅话咧，大家知道咧，加拿大嘅呢一个嘅即系 benefit 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啦。咁啊，其实喺呢一个今年咧，合资格嘅加拿大人咧都陆续收到最新一期嘅款项啦，咁但系亦都睇到咧，调查显示到咧，一般民众认为呢一啲嘅额外收入咧，对于现时日常嘅开支咧，帮助就并不大的。
10: 明白嘅，因为咧单身嘅人士咧，一年攞到679元，分四期俾你，你除一除就知道，每一期咧百零蚊嘅啫。咁就算你话一家四口嘅家居咧，一年攞到1826元，除翻起嚟咧，每一季咧都系400多元到啦。咁试谂下，今时今日物价高企同埋飞涨嘅速度咧，系我哋不能想象。多咗呢啲钱好过冇，但系系咪能够令到我哋嘅生活嘅担子可以轻松好多咧？又未必嘅。
31: 系啊，因为好似咧就有啲比较年长。啲嘅朋友啦，咁啊，佢哋需要依靠咧就系 CPP 啦，同埋 OAS 嘅生活嘅。咁啊，但系每两个星期买嘅一啲基本食物嘅物资咧，比以往咧贵咗成30-40%。话最基本吓都冇，即系话太多嘅一个嘅收入嘅增长嘅同时，但系支出咧系比以往咧系讲紧比例多咗，起码至少20%噶。
10: 20%个元凶系乜嘢咧？嗱，我哋尝试回想下啦。最早期啱啱喺新冠疫情嘅时候，因为国际嘅货物运流啊，即系呢个物流量咧。 係減低咗。咁於是乎啲嘢就貴啦。今時今日咧，其實都係同運輸有關嘅。當你發覺柴油價格不斷高企，國際原油價格就算你話點樣係緩和咗嘅，都係貴啊嘛。就算你話之前見到 G7 咧話願意釋出一啲儲備，希望壓止嗰個通貨膨脹，因為等油價下降，運輸成本可以下跌，但係唔係立竿見影啊嘛。咁所以你話今時今日我哋好依賴就係央行有啲所謂貨幣政策，可以令到咧嗰個通脹嘅比率唔好咁高。但係其實問題個元兇究竟係咪央行可以控制到咧？油價嗰樣嘢，似乎係聯邦政府喺當中嘅稅務，如果減免少少咧，我諗我哋會舒服好多嘅。
31: 咁啊，呢個都係一個方案嚟嘅，所以你應該從政嘅嚇，即係從呢個稅務方面可以諗多啲。
10: 我讀咗個稅務嘅學位先，
31: 冇錯，可以減多啲税咧，就可以刺激到。但係而家就係有個經濟嘅艱難，就係其實各個國家咧都係要減低債務，同埋亦都要控制住通脹。而家最怕咧就係話啲嘢啊税咧又少咗啦，咁大家又多咗 benefit， 又出嚟去洗錢啊，又有一定嘅叫做經濟嘅推動咧。其實嗰個叫做 economic 嘅 cycle 咧，係最擔心就係嗰種消費嘅嗰種嘅信心啊。有時你太 overestimate 咧，又開始會令到即係通脹咧有上升嘅壓力嘅。一陣翻嚟傾下喺住屋方面啊，咁置業方面嘅朋友有啲咩嘅心聲咧，翻嚟傾。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22: 交通情况啦，先睇睇1407嘅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系呢个 Trafalgar 嘅北行线入 brand 位咧，有线有坏车，继续处理。之后多车位主要410至到 Q 同埋 Bayview 是404去到 Macau 嘅 Express Lane 咧，左线咧有呢个系工程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系 Morningside 咧先嚟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中间两段要注意。首先第一喺呢个 News and Collector 咧收到报告喺中线咧有一个 pylon 啊，即系工程用嗰啲雪糕桶啦。咁另外去到 Brimmy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因为有涉及货柜车嘅交通意外咧，右线右边路博位都有受阻情况噶。转睇404南行线，多车位主要 still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另外出 Finch Ram 嘅右线交通意外咧，都仲未搞掂噶。北行线上翻嚟，现时咧都系 DVP 一段嘅 Dominic Road 至到 York Mills Road。400嘅南行线继续 Shepherd 至401相当繁忙，而 QE 东行线方面 ，Centennial Parkway 至 Fairfield、Walker's Line 至 Dorval 同埋 Aaron Mills 至 Dixie， 差唔多到427噶啦。而家连南东行线正正就41开始，一路嚟到呢个 Jarvis Ram 噶。QE 西行线方面 ，Dixie 至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缓慢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47嘅南行线咧，除咗 Highway 7至409出 Ram 多车之外咧 ，Dundas 至 QE Gardiner 嘅 Express 嘅路段都多车噶噃。403东行线咧喺 Highway 52之前呢个位置咧，左线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多车位就依然喺呢个 Garden Avenue 一段咯。咁之外 ，Lincoln Alexander 至到 Waterdown 同埋 QEW 至 Dundas 噶。咁啊，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啦。最新嘅近月湖边收到报告咧，喺呢个 Gardiner 夹呢个 Eastington 有呢个交通事故啦。咁另外咧就跟進緊嗰兩單咧，都喺約克區嘅列治文山嘅 West Beaufort Creek 及 Highway 7404以西，同埋咧萬錦市嘅 Elgin Mills Road 及呢個 Victoria Square Boulevard 就喺 Woodbine Avenue 以東嘅。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The Brick 嘅午夜瘋狂大傾銷只限今個星期五，延長營業時間，從下晝5點至深夜12點，優惠多多。下晝5點開始，每間分店頭25位到場嘅顧客即送100蚊。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York 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Rio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蚊 TNT 礼卡，买满88蚊即送总值超过30蚊嘅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North York 店不见不散。
6: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7: 晨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8: 开心啊！因为我哋见到 early bird 嘅出现啊。咩叫 early bird 咧？即系话大家可以咧喺一个优惠嘅期间咧，可以买到一个优惠价格嘅。需要刘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入场券。咁啊，琴日下昼咧已经开始就推出噶啦。咁啊，各位朋友知道嘛？我哋啲飞系好紧张嘅，因为琴日咧我哋进行咗签约仪式咧，哇！一班参赛者自己都好多支持者噶嘛，
10: 冇错、啊。
8: 所以啲飞咧好紧张，快啲嚟买啦！
10: 尤其是咧，当我哋开始慢慢会去宣传咧，究竟边啲人士可以入到个决赛咧？我哋宣传，但系佢哋自己都会宣传噶嘛。咁到时佢哋啲 fans 咧，好快啲咧买定多啲飞，买啲靓位咧，可以等你举灯牌嘅时候咧，更加支持到佢咯。
8: 同埋呢个 show 咧，我真系觉得系好即系能够即系走入社区嘅，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呢个 show 咧就系喺商场啦。咁啊，慢慢咧，我又得到好多朋友嘅热烈回应啦。咁基本上好似喺香港咁啦，即系中年好声音就不分年龄，咁当然有分嘅，即系35定36岁以上先可以，
10: 36
8: 啊以上咧先可以中年好声音。但我哋呢一个平台咧就系喺即系多伦多呢个社区啦，希望咧提供一个嘅歌唱比赛咧就系不分年龄啊，都可以继续有追梦嘅呢个追理想嘅一个决心。咁啊，今年嘅参赛者当中咧最细年纪系9岁啫，
10: 哇！
8: 即系我讲诶，唔系 final
10: 海选嘅时候，
8: 海选嘅时候咁。最大年纪都70几岁嘅老友记啦，咁呢个咧过往几年我哋都会见到嘅，咁但系我即系最感动就系其实都每一年咧睇到好多一啲参赛者咧，其实佢哋都好多年年年都嚟支持，
10: 系呢个系好开心嘅，
8: 但系可能即系因为即系好多嘅竞争啦，又再加埋可能自己拣选嘅歌曲咧未必能够入选，但系我觉得佢哋都系好中意唱歌，同埋有呢一种咧想唱就唱就出嚟咧踏入呢一个叫做自己嘅挑战嘅状态去尝试下咧。是面向观众唱歌这一种的信心呢是要透过一些平台和表演或者参与你才会建立得更多的信心。
10: 虽然很多的参赛者是屡战屡败，但我欣赏他们屡败屡战的精神，最重要就是不放弃，总有一天你可以入到决赛，分钟给你赢了个冠军，整件事很不同咯。
8: 很多谢就是 La Défense 就是他们支持我们的电台的这个 show， 也都今年的奖金都很厉害。
10: 真系我听见就系，如果我可以参加，可唔可以试下咧？但系可惜我系工作人员，我不能参加嘅。
8: 你系被乜嘢耽误咗嘅歌星话？
10: 我系被乜嘢耽误咗？
8: 我唔知道、啊。
10: 被岁月啦、啊，被头发耽误啦、啊，不过唔紧要。
8: 咁我哋都可能个个都中意唱歌，咁但系我哋就筹款就唱下歌咯。
10: 不过你话耽误咧，反而有一样嘢咧，我真系身边有好多朋友，甚至今时今日谂住置业嘅人士咧，都会觉得可能被楼价耽误咗，息口又高啦，咁但系又有置业嘅梦想，可以点样做？今日见到 Remax 一个最新的调查，亦都显示到，其实有65%嘅受访者咧，佢哋都话真系想揾到一个理想嘅居所，譬如可能咧就系要搬大啲、搬舒服啲嘅，但系又受制于楼价嘅高企，佢哋结果选择嘅方法就系搬远啲嘅。
8: 系啊，就你嘅需要同你嘅即系渴望想要嘅嘢系咪能够一致咧？咁啊，加拿大人嘅心声就话而家咧愿意作出一定嘅不同程度嘅 compromise， 我哋叫做妥协嘅，去令到自己更加容易。负担到适合自己居住的住宅，

0: 地區嗰陣時，你諗下嗰陣時都係咁，因為佢哋可能覺得更加寧靜啦，同埋佢哋都有啲人係好 enjoy， 因為佢哋翻學嗰啲時間有啲教授唔需要話好早翻嚟噶嘛，咁佢哋真係好好中意即係呢種遠少少距離嘅一啲嘅居住。咁當然啦，即係屋價亦都係一個考慮啦。第二樣嘢咧就話選擇咧較為舊一啲，但係可以翻新嘅房屋，呢一個都係消費者會考慮
1: 嘅
0: 噃。
1: 因為始終嚟講咧，新屋當然有好處就係佢有佢嘅保用期啦，好多啲新啊。即係變咗可以話耐用耐少少，舊屋嚟講咧，只不過結構啊同埋嗰個建築嘅模式咧，唔係你唔中意嘅，內部裝修，反正你買間屋嘅時候，你都唔會完全用曬人哋入面嗰啲爐頭啊、雪櫃啊或者裝修噶啦，咁所以變咗呢方面，如果可以令到個屋價相宜啲啲咧，咁亦都有好多嘅業主，我寧願將啲錢擺去裝修，好過擺去一啲咧高昂嘅地段嘅。
0: 不過始終咧，我哋都覺得我哋都喺多倫多生活好耐啦，咁亦都時不時會係留意到一啲置業啊，或者係樓房市場嘅消息，我都發現到咧，就係有啲嘢你真係要 plan ahead 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到時先算啊，你都有啲嘢咧，你要睇緊個時機，尤其是而家講緊做一個投資又好，自己自住，即係你嘅選擇亦都係人哋嘅選擇，大家都會有競爭嘅。咁同埋仲有就係話嗰個定價係咪適合你自己咧？仲有就係而家好多息口啊，或者而家好似 HST 嘅稅務咧，其實咁複雜嘅嘢，其實你要考慮嘅時候咧，你可以話好簡單，但亦都可能咧唔係咁容易嘅決定嚟嘅。所以喺其中一樣嘢咧，就話取捨嘅地方咧，就係喺房屋嘅類型啦，同埋房屋嘅地點當中咧，就作出呢一個調整嘅。可能即係話你揀一間咧近你翻工嘅地方，但係就可能住得細啲嘅，定係你遠啲嘅地方，但係地方大啲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價格同埋地點嘅調整喎。
1: 所以我成日都好即係羨慕一啲咧，可以係遙距工作人士。雖然你話今時今日呢個模式咧喺加拿大應該越嚟越少，但係總有啲行業咧根本上係真係唔需要你翻到公司嘅。只要你上得到網咧，聯絡到佢哋嘅伺服器咧就可以做得到。咁真係可以諗下，因為我早前都去過一個咧，就係、是、喺疫情初期嘅時候咧，我哋電台去過做直播嘅地方，就喺 Barry 附近嘅一個度假屋。
0: 嗯、
1: 即係當你發覺佢哋個價錢可能比起呢度咧係差不多啦，咁但係個位置又大啲，但係日日對住個湖。你諗下，雖然你話工作嗰八個鐘頭係要好多嘅全神貫注同埋好多壓力，但係一收工你就對住個湖，個人都可以心曠神怡好多。
0: 係啊，所以即係每個人嘅選擇同埋考慮都唔一樣嘅。咁但係你見到嗰個一啲樓市嘅反應咧，你就知道即係大家熱門嘅一啲項目咧，通常都接近到大家即係整體大部分人嘅價值觀啦。首先就係話個性價比啦，同埋仲有就係話嗰個遠距，但係都唔係話太遠啦。呢一樣嘢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揸車，原來加拿大人都即係多倫多人都係 OK 嘅。咁同埋咧，亦都話我好啦，咁你買樓啦，咁有啲咩你要妥協咧？你會可能減少咗咩支出咧？嗱，首先就會減少咗旅遊嘅支出啦，跟住減少咗咧一啲叫做咧係其他一啲可能你有啲 investment 或者係儲蓄計劃嘅 planning， 因為你始終啲錢你都要調配噶嘛。
1: 係，同埋如果你間屋附近咧冇咁多餐廳咧，應該你可以慳翻少少，因為你要多啲時間將啲錢攞喺屋企嗰度煮嘢食，淨係單單咁樣咧都應該慳翻唔少錢
0: 嘅。送餐都方便嘅。
1: 係，最緊要人肯送去你個地方最驚嗰啲山卡拉話，我送個漢堡包啊，一個鐘頭到啦，咁就打件事啦。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通速递。
1: 早晨的时间嚟到8:19，继续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咧，去到石莲一嘅东行线要留意翻 Trafalgar 嘅北行线入 Ramway 咧，右线仍然有坏车。另外去到 Macallan 嘅 Express Lane 咧，左线有呢个工程嘅噃。咁而转睇咧，系石莲一嘅西行线啊，收到报告咧，远啲咁多 Highway 115个位置嗰度咧，喺应该靠左边线咧有呢个工程啦。跟住要留意翻嘅就系去到呢个系士加堡嘅 Brimley 以西 Collector 路段咧，现时咧因为系有涉及货柜车两条嘅右线处理交通意外，之后去到这个是 Mavis 以西的 Collector 路段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受了消防救护在场工作当中的。另外去到这个是四零三东行线，就去这个是 Highway 52的位置，左线交通又持续龙尾在 Gardena 的。另外是 Gardena Avenue， 另外在这个市区方面留意一下，在这个是士加堡，应该是旺市，应该是住宅区和学校的交界位置，这个 Chancellor Drive 和这个 Ansley Grove Road 发生了交通意外，是 Highway 7以北和 Western Road 以西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3: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 晨早新闻专辑，
4: 多伦多警方调查紧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焚烧事件。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一名法国科学家及一名日本科学家共同夺得。胡塞武装话袭击咗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同军事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话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焚烧事件，警队仇恨罪案单位介入调查。警方最新公布，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1:30，在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的 World of Fa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er 外面，有多支以色列国旗着火，没人受伤，未有人被拘捕。今日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3周年，在加拿大各地的犹太社区说，反犹太主义加剧，令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变。警方统计数据显示，自从2023年起，犹太社区是仇恨罪案中最常被针对的群体。多伦多警方自从2023年10月至今，拘捕了接近600人，涉嫌和针对犹太社区的示威，以及是出于仇恨犯罪有关。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地面被一架达美航空公司的客机碰撞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事发星期二早上，达美客机当时正在滑行准备起飞，至于加航客机就正被拖向登机闸口。加航一名发言人说，事件中无人受伤，而客机目前暂停提供服务，接受检查和维修。加拿大房地产集团 REMAX Canada 的调查显示，有 65% 受访者说，要负担得起更大或者是更合适的居所，就要在至少一方面作出妥协。这些妥协可能是要住在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区，又或者是要揀可能需要装修的旧屋。调查同时发现，置业人士除了间屋本身之外，亦都愿意作出其他的取舍。41%受访者说会减少旅行和外出用膳等等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24%表示会延长还款期限。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及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委员会说，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日表示，组织用了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声明说，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有几十人死伤。在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就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客运大楼，机场要紧急疏散。 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的能力，才能够满足到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就说，美方正在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于和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从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而工业伤亡权益会话，今次的意外是今年之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筑业个案。据工权会的了解，事发地盘是属于房屋处的工程项目。香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网上有片段显示，香港屯门一名女童手持2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囊缓慢行走。警方在屯门拘捕了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被扣查。香港立法会1年3日就住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而财政司司长陈文宝在发言的时候说，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会达到3.5%至4.5%的修订预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定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且伸延到去天马公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今年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举行，地点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也都延伸至到天马公园，摊位较上年增加超过10%，至到超过340个，汇聚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酒和饮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也都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主办的旅发局预计，1年4日共有168,000人次入场，较上年增加5,000人次。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11月将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可以凭住巡礼的票尾，在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专属的优惠。
6: 跟住巡礼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全城很多间餐厅和酒吧都会推出期间的限定体验。由10月底，美酒、美食更会贯穿整个11月，俾市民同旅客去尽情享受，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参加呢项盛事，一次过咁品尝到世界顶尖嘅美酒同埋美食，期望喺度藉此吸引旅客延长留港，带动更多消费，为业界创造更多嘅商机。
5: 参加美酒佳肴巡礼的市民同旅客，届时可以在现场购票，亦都可以在下个星期一起在 trip.com 平台订票。首日开放时间为7:30至午夜12点，之后两日星期五同星期六晚将会由下午1点开始，并延长开放至凌晨1点，最后一日会由下午1点开放至午夜12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香港万里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发展局已经收到机电工程处和建筑处提交的报告，正在审视报告内容，查找有关升降机工程的施工、验收和监管工作有没有不足之处，并且探讨同类工程项目的监督制度是否有改善的空间。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 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且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审讯踏入第十一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冇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边，并且引述邝广杰话蔡天凤饮醉酒。张燕花因为咁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点解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冇提到呢件事。张燕花话呢一年慢慢谂起，又话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跌648点。计完汇金，一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时间系9:23，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石林的东行线有关的，就是继续要留意在 Trafalgar Road 的北行线入 Bram 位那里，仍然因为有个坏车左路右边线受阻。然后慢车位就是 Mr. Stark Road 去到 Huron Trail 的 Collector， 跟着410至到 Kill， 去到这个是 Baby 即是404的多车之外，去到这个是 McCowan Express 的左线有这个修路工程继续展开的。另外401的西行线方面，412至4多车 White Road 至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缓慢，然后由 Morningside 一路多车来到 Avenue Road， 先继续留意在 Framley 以西的 Collector 路段，继续是因为有涉及货柜车的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右边的货柜都受阻。跟住去到 Avenue Road 有一单新的交通事故，就是 Express Lane 去 Collector 的换线位那里 Traffic 区右边线有坏车的，之后就要留意去到 Mavis Road，这个是 Collector 路段以西少少，在右边线就仍然有消防和救护车在场贴了一单事故，而多车位在 Huron Trail 的 Collector 开始的。404南行线剩下多车位，407段段续续落到 Richmond 的。另外去到这个 QE 东行线 Berlin Skyway 至 Fairville， Apple B Line 至 Dorval 和 Mississauga 至的士多车， Gardiner 东行到47 Jarvis Ram， 而 Gardiner 西行就 Jarvis 至 Jameson 和 Kipling 至47多车的。410南行线方面 Sandwich 至 Queen 多车，而另外403的东行继续留意在 Highway 52之前这个位置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龙尾继续依然在这个 Gardiner Avenue 以东少少的。 Waterdown 和 Dundas 都有多车的报告，在403的东行西行的403暂时都是在 Dundas 至 QEW 相对比较多车的。市区方面留意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就是这个是 Downtown Dundas Street West 及这个 Running Meat Road 选择比较严重少少，可能刚刚发生的，也都可能处理一段时间的需要。另外早前在湖滨区的加尼南及 Eastern 的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在士加堡有一单是 Old Kingston Road 及 Kingston Road 的交通意外要留意。另外在北边的约克区要留意三单交通意外，最新那单先就是这个旺市，就刚刚在住宅区和个街角就是一间学校，大家要留意这个情况。是 Chancellor Drive 及这个 Ansty Grove Road 就是 Highway 7 以北和 Western Road 以西的这个位置，继续跟进的包括有这个敏感市的 Elgin Miss Road 及 Victoria Square Boulevard 在 Woodbine Avenue 以东，还有差不多搞定，相信在处理一段时间的，就是这个 West Beaver Creek Dry Road 及这个 Highway 7就是404以西的吧。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5: 69万9喺边度睇啊？
4: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6: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系有好多难以治疗嘅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嘅过敏、炎症疾病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系未能可靠咁预测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e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2: 早晨啊，九点十九分讲下天气啦，室外温度十五度嘅，今日最高温度有廿几度啦，廿二度嘅。早晨大家好，早晨之文，
3: 早晨 Riva， 咁啊睇嚟今日咧似乎个金喂嗰个温度啦吓，咁啊暖翻啲咁多多咁样，所以咧出门口嘅时候都唔觉得咧即系零舍，哇好暑啊暑，好冻咁样吓，咁啊好翻少少啦。
2: 咁啊今日咧就要提你咧就要捐款啦，因为我哋嘅病童医院嘅筹款听日就系啦，咁好紧张嘅心情，因为每一年咧都系做筹款嘅时候咧，特别觉得咧自己学多咗好多嘢，包括。在医院里面为大家提供的服务，他们的专业知识，又可以知道很多病童的经历，还有他们那些奋斗故事，因为个个都是小勇士，很小的年纪但经历了很多一些医疗的一些治理，其实都挺多痛苦的。
3: 是啊，所以明天我们的筹款活动会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医院的一些资讯，一些感人的故事，再加上就是我们会施展浑身的解数为大家演出，希望可以就是攞到即係娛樂大家啦，咁可以不如幫多呢啲，即係捐到更多嘅款㗎
2: 即係始終我哋嘅工作咧，即係除咗你話係一個 media 嘅平台啦，都係我哋有一定嘅叫做 entertainment 嘅元素，所以希望咧喺籌款之中咧都加插到咧一啲可以令到大家即係開心啲啦，同埋睇到我哋嘅音樂或者我哋嘅聲音咧點樣可以傳播開去咧，將呢個愛的信息咧傳播喺呢個社區，同埋要特別多謝咧我哋所有參與聽日參與嘅社區朋友啦，非常之多嘅。咁但係講到生活咧，就要計下錢。因为刚才我和乐希都有讲，就那些 essential benefit 不是很够、
3: 咁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政府呢即会有少少的资助，想着可以即帮到生活，但是最近一个报告指出这个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的福利 Canada Grocery and Essential Benefits 似乎是有比但是就不是很够，帮助不是很大，即只是勾下痕而已帮到你，这个呢前身就是这个 GST 和HST 的退税来的。
2: 好像就尤其是一些长者他们的补助方面就是大概就是多了可能百零元，但是就说这个金额真的不是带来很明显的一个帮助，好像都继续希望这一方面的资助可以多一点。
3: 这个资助如果你是单身没有小哥没有伴侣的话，全年可以得到最多是600多元的，如果是四人的家庭最多可能是1800多元。咁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即系话哇，真系唔系帮到咁、有人计过条数咧。如果以一个嘅长者嚟讲吓，咁啊每日可能只系得系个零嘅成银钱吓，咁啊基本上都买唔到任何嘢吓。
2: 再加上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呢啲 benefit 咧要合资格嘅，所以都有啲加拿大嘅人咧，佢哋个 case 咧系唔能够攞到呢个 benefit， 咁更加咧佢哋会觉得系即系有少少可能系唔公平嘅地方，但系始终咧就系要合乎资格先攞得到嘅。
3: 系啊，咁啊有啲。嘅個案都指出啦，咁啊長者方面啦，好多時候都係要特別去揀一啲咧，即係比較平啲嘅食物啦。咁啊，尤其是咧喺超市裏邊，你都係知冇乜嘢係特別平噶嚇。咁啊，可能要揀一啲咧係frozen food 一啲嘅急凍嘅食物啦。咁啊，佢或者罐頭啦，罐頭有陣時都唔係話即係零舍平啊，都可以好貴噶。咁所以咧喺每一分每一毫咧都要計過咧先至敢去買嘢
2: 嘅。係啊，每一個 case 咧都係不一樣，但係我哋都係透過報告反映咗咧就係、是。单靠呢啲嘅补助咧，的确而家嘅生活压力嘅指数咧系不足以可以攞到个平衡噶，咁啊，所以咧亦都希望政府嘅政策啦，或者一啲税务嘅优惠啦，会考虑到咧点样令到我哋加拿大人嘅家庭咧嘅生活压力开支咧冇咁大啦。
3: 系啊，好多时候一个家庭咧，你知每日都要煮饭啦，咁啊又要咧每日都唔同嘅送菜，咁啊谂煮咩嗰个都难嘅，要比家用嗰个更加难嘅，咁啊所以
2: 好大压力噶，大家努力啦，大家一齐即系好，无论你。是乜嘢嘅即系阶段吓，都冇即系都唔系容易嘅一件事。不过我相信咧，我哋都会可以咧，系自己好做好自己本分啦。例如理财方面有冇做到咧？因为最新嘅一个全球嘅理财指数啊，哇呢、這个好犀利，叫做跨国性嘅研究啦，叫做 financial literacy。
3: 系咁你谂住咧，即系加拿大，我哋即系接受咁高等嘅教育啊，一定喺理财方面咧都唔会系比人哋差啦。但系点不知咧，原来喺全球27个国 家嘅调查当中咧，加拿大啊，你估排第几？十强都不入啊，排第22啊，都比较后啲嘅位置啊。
2: 系咪因为太迟先去有呢一个嘅考虑咧？定系因为我哋嘅钱吓，即系扣埋税、扣埋所有嘅开支，剩翻落嚟仲点样投资呢？都有嘅，唔可以话冇。咁啊，就算你话100蚊都可以投资噶。
3: 哎，冇错。但系佢好得意嘅，佢呢个咧，佢唔系话考虑点样用钱，而系对于呢个经济啊，又或者理财方面一啲知识，睇下你可以攞到几多分，譬如考下你究竟乜嘢系复式计算啊、利率啊、汇率啊呢啲，即系考你好似考试咁样吓。
2: Compound interest 啊，and a benefit 啊等等。
3: 我哋得75分咋，加拿大，即系大家去考试考得，但我唔系读经济啊嘛，未必过识嘅有啲嘢。
2: 咁啊，但系就即系唔系话你读嗰科你就一定系嗰科嘅专家，但系起码咧就话我哋生活当中咧自己都要有一啲嘅叫做自己去强化自己啦，对于生活上嘅技能同埋知识啦。咁所以咧，我谂真系投资嘅呢一种嘅想法咧，系因为如果而家你先读大学嘅话咧，都系应该由未入大学之前就开始要谂一谂噶啦。
3: 系好多时候都会话咧，即系俾一啲嘅小朋友啦、仔女啦，早啲学下理财，即系唔系话一开始就要教佢。
2: 而家课程系加咗呢样嘢
3: 咯，
2: 系
3: 啊。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咧，即系主要系因为点解我哋理财差咧，系因为学校冇教。所以咧，谂住大个咧会识噶啦。
2: 我哋人性就系咁噶啦，咩都中意赖下啲。但系其实父母有冇教咧？父母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叫做即系大家嘅相处嘅时候咧，可以一齐倾嘅。譬如话家庭嘅开支啦，小朋友嘅零用钱点样分配啦，又或者点样为之叫做精明消费啊，以及咧点样去使钱。咁啊，的确咧就系我有时觉得咧，我哋加拿大人咧系更加要掌握到嗰个货币兑换啊，兑美金啦，有时会翻到亚洲又兑港币。咁其实呢啲所有嘅兑换当中，又系有一种嘅投资学喺度。
3: 我哋日都兑换紧噶，即系我哋望住一啲嘅嘢嘅价钱咧，我会谂下，咦，以前喺香港究竟呢样嘢系值几钱咧？虽然而家都计少咗啦，不过睇翻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如果利率系会影响到咧嗰样嘅货物啊，嗰种物件咧嗰个价值噶。咁但系好多人就系认为啊，如果咧学校能够即系教到小朋友嘅话咧，就可以咧早啲即系接触到呢样嘢咧，可以帮到佢哋。亦都有人建议啊，喺 AI 方面希望可以加插多啲咧呢方面嘅一啲嘅知识咧，可以教育到咧就下一代嘅。
2: 其实攞唔到高分都系代表即系大家要再有进步嘅空间嘅。咁所以咧就唔好话觉得太过强差人意，继续要努力。咁甚至今次嘅统计里边咧，更加指出咧有93.6% 就话应该咧金融教育咧系应该系学龄儿童咧必修科。另外咧就系话过去一年有冇曾经使用过 ChatGPT 咧去帮助你寻求一啲理财嘅建议咧，呢个趋势亦都越嚟越多。
3: 系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即系我哋隔篱嘅邻国咧去比一比嘅。咁啊，究竟美国嘅得分又系点样咧？嗱，加拿大22，好佢少少，美国系排第25添噶吓。咁啊，全球第一名嘅咧系捷克共和国，咁啊攞到第一名嘅。佢哋嗰个考试嘅分数咧系90分啊，哇，都几劲下。
2: 系啊，咁日本嘅排名咧就系排第13位嘅。
3: 系咁啊， yeah. 但系似乎亚洲个国家呢方面就比较好似冇入到呢27个嘅名次里边，得亚洲得日本一个嘅啫吓，咁其他都系啲欧洲啊、北美洲、南美洲呢啲嘅地方吓。
2: 系啊，所以就即系今次嘅报告都令到我哋可以更加认识到咧，即系呢啲嘅叫观念咧，或者自学掌握理财嘅知识，因为真系咧有啲即系专门系专家嘅，即系佢哋嘅分享咧，可能大家听都觉得咦，听咗都唔系好明白，所以都要自己要进修一下先噃。
3: 系噶，因为讲紧理财方面咧，即系要自己亲自去学啦。咁啊，好似做父母冇人教你点做噶，你唔系一出世即做噶嘛，你都系跟乜嘢啊？跟我可能上一代点做啦，或者听人哋讲啦，边啲 work 咪点样去做翻自己出嚟咯。
2: 系好多时候每个子女都唔一样嘅，咁啊，每个子女都好似一个咧，即系话带俾家长一个好大嘅学习吓。因为我哋净系谂住我咁教嘅啫，你就要接受。其实有时子女咧都喺不知不觉间教翻我哋好多嘢。
3: 系，有阵时候我哋攞咗即系自己爸爸妈妈嗰套啊，可能教翻佢，不过有时可能又未必系好啱时宜啦。咁啊，上一代嘅时候有啲可能勾勾地咁，但系有啲啊，咁啊，但系而家又唔同嘅讲法啦。咁啊，可能你大家嚟再睇下边样最啱你屋企啦。
2: 咁啊，稍后翻嚟咧可以倾下咧，就系嚟紧有啲免费嘢嘅，因为感恩节啊嘛。咁啊，就究竟有啲乜嘢嘅即系活动咧？多伦多市有啲咩嘅即系新嘅一啲 partnership 咧？我哋翻嚟倾。
4: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7: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多警队仇恨罪案单位调查紧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焚烧事件。国会下议院预期今日二读一项同医学协助下死亡有关的法案。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张访华同王毅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9:30咧，继续由魏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噶。4011东行线好消息咧 ，Trafalgar 嘅北行接入 Grand 位坏车咧，油钱已经清咗啦。咁但系咧有单新交通事故，留意翻去到 Mississauga 之前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有坏车，多车位咧就继续喺 Mississauga 去到 Huron Terrell 一段咯。咁跟住40嚟到 Q Bay 404，同埋咧去到 McCowan Road 嘅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咧有呢个工程噶。咁另外到401嘅西行线方面，412至四林多车 West Road 至 Point Unit。collector 咧回慢啦，跟住 Newson 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喺 Brimley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嘅呢个交通事意外咧，两条嘅右边线咧处理一段时间噶啦。另外去到 Avenue Road 就继续留意翻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里边咧，右边线有坏车。咁跟住咧去到呢个 Q 至到 Dixon Road 多车之外咧，另外喺到 Dixon Road 之前呢个位置咧，左边线亦都刚刚发生咗交通意外要处理噶。咁之后咧去到 Mavis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咧，就系有呢个交通事故啦。咁消防同埋救护车一度在场协助当中。另外去到这个是 QW 东行线 FOB Line 至朵胶和 Mississauga 至 Dixie， Gardiner 东行就47至 Jarvis Ram。 另一个好消息，403的东行线去到 Highway 52这个位置的交通意外在左边线卒之处理完毕了，不过消防交通在 Gardiner Avenue 以东一点的。另外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最新那一单在北边，就是 New Market 地区，在这个 Harry Walker's Parkway夹呢个 Davis Drive 啊，咁咧就系404西少少啦。咁另外继续跟进紧咧，都仲未搞掂咧，就系呢个喺呢个万锦市嘅 Elgin's Road 夹呢个 Victoria Square Boulevard 啊，现场要处理，可能警方在场做工作当中，咁所以咧，你会办以东嘅呢个位置咧，就相当繁忙嘅交通，因为嗰个路面比较狭窄少少。另外去到旺市嘅 Chancellor Drive 夹呢个系 Ansley Grove Road 咧，即系 Highway 7以北同埋 Western Road 以西咧，呢个咧处理真系不白得。另外啦，喺呢个市郊部 Oakington Road 夹 Kingston Road 嘅交通事故继续留意翻啦，咁同埋咧提一提啦，咁因为咧有水务工程咧换水管关系咧，由今朝开始就系7点至到系10月16号嘅晚上7点介乎呢个 College Street 东行线啊嚟到呢个 University Avenue 咧系单线行车，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我哋完毕。
1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 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13: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
14: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15: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飞超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14: 我们有沙飞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5: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4: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早晨早晨，9:36啊！今日温暖啲啦，最高温度有22度嘅，咁同埋亦都咧，我哋感恩节，所以咧就有一种嘅心态咧，就系我哋凡事要感谢、感恩，咁同埋唔好太执着，开心啲。
2: 系啦，咁除咗有呢个嘅心态好之外啦，咁我哋除咗要即系自己去享受呢个节日之外咧，仲要就系将呢个嘅温暖去带俾人嘅，咁所以咧有呢个感恩节嘅出现嘅时候咧，好多嘅机构咧都会咧系做一个举动啊，希望能够帮到更多人啊，就系呢个传统啊，就系派火鸡啦，
1: 非常好啦，咁尤其是有啲有能力啦，又或者有财力嘅人咧，都系时候咧要出手噶啦，大家咧都系能够为社会做多一点点啦，咁其实无论是对一些即是商业的活动又好啦，或者商业的一个的 branding 呢，都是一个很好的 image 来的。其实即不是说只是去搵生意搵钱，而是你能够回馈返社会，这个的信息很重要的。
2: 是啊，咁所以呢即是这个的意念呢，在这个第七年啦，咁 Downsfield Park 的 Merchant Market 呢，就会是继续在今年呢感恩节之前呢，就是派返这个的火鸡。咁有个好像这些 Hampers Basket 咁样呢，就会呢是有火鸡啦，成只火鸡啦，再加埋有薯仔啊，有啲 cranberry sauce 就系送俾咧系有需要嘅人士嘅。
1: 好似好简单吓，咁但系都系充满住爱心同埋一个社区嘅关怀啦。咁2000份嘅，咁同埋咧就每一份咧都有晒好全面嘅，包括你头先所讲嘅系呢个肉嘅部分啦，同埋仲有咧其他嘅 potato 啊各方面。咁希望大家感觉到咧呢一种完整嘅，即系叫 turkey meals 啊吓，即系有晒所有嘅，即系里边嘅所有嘅食物嘅配搭，同埋咧呢一个嘅免费派发咧由2020年开始推出，咁啊从不间断。
2: 系，咁啊连续7年啦，咁啊今年咧，咁啊会喺呢个嘅10月11日啊，礼拜日吓，晏昼嘅12点咧就系呢个 Downsfield Park 嘅 Merchant Market 嗰度咧就系派发嘅。咁啊，如果即系你话啊，我好有需要啊，咁啊又或者知道有朋友需要，可以话俾佢哋知
1: 嘅。其实喺当你接收呢啲嘅即系礼物嘅时候，又或者接收呢啲嘅食物嘅时候，你都会明白到咧社区对于食物方面咧系有一啲叫做 insecurity。大家都覺得咧係食物貴啦，咁同埋亦都係好多人缺乏食物啦，咁啊亦都係根據今次嘅呢個平台咧推出呢啲嘅活動，都想話俾大家知道咧，好多本地嘅 local food bank 咧都需要大家嘅資助嘅，咁亦都因為每一年咧講緊數百萬人咧去到食物嘅食物庫啦，去攞一啲嘅食物比例咧係增加咗非常之多，相對於2019年咧個升幅咧係加咗340倍嘅。
2: 係啊，咁啊好多我哋嘅社區嘅唔同嘅機構咧，都会在这段时间或者之前已经举办一些 food drive， 即是希望大家可以捐助一些食物。但是它除了是捐食物之外，其实很多这些食物库其实是接收大家现金的捐款。因为其实他们除了是给一些干货之外，其实湿货他们都会是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的。所以好像蛋啊、奶啊、面粉啊这些全部都是可以是捐助，还有可以去那里就是免费领取到的。
1: 是的，虽然我们即系的确生活压力好大，但系我哋亦都发觉到原来做一啲嘅慈善嘅活动咧，每一个人都会更加开心啲，而呢一种嘅快乐咧系可以持续更长嘅时间嘅，系比你买一啲物质上嘅嘢咧系更加有一种嘅满足感，呢一种嘅叫做 sense of well being 啊，你对自己嗰种嘅价值咧都系会大大提升嘅。咁同埋亦都知道喺好多朋友咧选择一啲项目嘅时候，就话买嘢咧都要睇下有啲即系有啲咩嘅 merchandise 吸引咧。咁啊 ，Nintendo 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大家中意嘅项目咧？
2: 好啊，咁啊感恩节咧买翻样嘢去感恩自己啊，
1: 俾个仔啦，
2: 俾自己，我谂住话
1: 都得嘅，你自己中意玩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就系呢个几特别嘅一个嘅位置咧，就系一个专为咧就系 Nintendo 为到幼儿年小朋友推出嘅叫做 My Mario 嘅系列。
2: 系啊，咁啊而家咧将会咧喺即系多伦多有一间系永久嘅 Nintendo 嘅任天堂嘅呢个店啦，系会店铺会出现嘅，亦都系佢第一间嘅旗舰店吓。讲紧就喺呢个267号央街咧就可以揾到，呢个系永久嘅地址，喺呢度咧可以咧大家去买到佢哋嘅产品嘅。
1: EB Games 咧，大家都冇理由唔识啦，即系买嗰啲打机游戏啊，买嗰啲小朋友中意嘅一啲嘅产品。咁佢哋咧就话今次 呢一间嘅店铺咧，就系 Nintendo 喺北美第一个嘅 Store Within a Store， 即系店中店啦。咁就位置咧就系头先你讲咗啦。咁同埋有好多佢哋嘅商品之外咧，最紧要就系而家好多嘅销售咧，都系有一个叫做咧 immersive， 即系话体验啊，即系可以咧俾你拍照啦、打卡啦，同埋有个体验区俾你玩嘅。
2: 系啊，因为而家其实好多你如果冇试过，咁你点样去买咧？就算你去好普通嘅一啲我哋买嘅电器嘅地方咧，你话买游戏嗰一 part 咧，其实都有得俾你咧系打机噶。咁好多朋友啦、小朋友啊、大朋友啊，唔好讲小朋友啦，大朋友都喺度排住队咧，搵等住咧，就系、是、要你要试过嗰个游戏啊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唔系嚟紧咧，我哋成日讲一啲 pop up 快闪店嚟噶，呢个系永久嘅地方嚟噶吓。咁
1: 啊，
2: 系啊，几好噶。
1: 系啊，咁啊，做生意嘅朋友都会谂下咧，就系、是、究竟会唔会可以有啲叫做即系合作嘅伙伴咧？咁啊，今次见到咧，亦都系由呢个 NBA 青年篮球队发展计划咧，同一啲品牌合作。
2: 喺今次佢哋合作嘅咧就系同雀巢嚟合作。点解会拣雀巢嘅雀巢咧？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嘅。一你谂起咧，可能会谂起啊雀巢可能奶粉，定系我哋经常会喺超市见到嘅美露。咁啊，今次咧其实啊，雀巢有三个旗下嘅品牌啊，包括系美露啦，仲有呢、這个即系麦露啦，咁啊或者系 Nesquik 同埋 Nescau 咧，都会咧系同佢咧系做一个嘅合作嘅。
1: 仲有好多大量嘅糖果啦，好多糖嘅 candy。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嘅 program 咧，就系唔单止系话去推动到商业，仲有就系一啲运动嘅计划啦。咁啊，知道咧多伦多嘅朋友咧，对于体育啦、运动方面嘅项目咧，好有兴趣嘅。即系无论系即系 hockey 啦，或者我哋近期都对于足球开始越嚟越狂热啦，甚至 baseball 啦，以及仲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员嘅发展计划，其实都需要一啲商业咧去即系叫做支持嘅，因为都要资金噶嘛。
2: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三个嘅即系品牌，即系雀巢呢个大嘅品牌咧，系年青人嘅一个嘅icon 嚟嘅，咁所以咧，今次佢 NBA 咧同佢合作咧，会推出咗好多即系呢啲年青人一啲嘅计划嘅，譬如系年青人打篮球一啲嘅计划啦，咁啊有好多系发展嘅计划啦，同埋平台
1: 嘅
2: 噃。
1: 咁同埋佢哋咧都喺全球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唔同嘅国家咧，都已经开始推出咗呢一种嘅叫 marketing 噶啦，咁就用新嘅方式去同球迷去联系啦，同埋仲有就系发展一啲运动事业，同埋亦都可以有个商品嘅推动嘅，咁亦都话原来呢啲嘅即系城市咧，包括咗系有好多我哋亚洲熟悉嘅地方啦，咁啊甚至喺即系好似包括咗澳洲嘅国家啊、法国等等，咁啊甚至亚洲包括咗新加坡啦、马来西亚等等，咁而家仲会加埋就系有我哋嘅即系加拿大嘅市场啦。
2: 哇！基本上呢个市场咧，佢系全规模系全球咧系去推出嘅，即系头先你所讲嗰啲嘅国家啦，无论北美、南美、欧洲、亚洲。等等，去到澳洲咧都會有佢哋今次嘅合作計劃，咁希望能夠咧喺呢方面咧推動喺年青人方面推動籃球。其實年青人好多都好中意睇籃球啊，唔
1: 係
2: 淨係年青人啊，大人都中意睇啊嚇，任何年紀啊，
1: 中意睇運動咧就變咗個人咧有啲乜嘢都可以一大叫一聲咧就搞掂啦，即係無論係支持你嘅球員又好啦，或者你覺得對方嘅球員即係做得唔好，你又可以有啲聲氣，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好好嘅，即係叫做參與，同埋咧令到嘅人咧個情緒咧。是可以投入在一些运动事业里面，人都积极一点的，要努力一点，不是次次你都赢，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输的时候怎样站起身。要讲一下这个麦当劳，因为世界各地都有麦当劳的。
2: 喂，昨天我们都讲过麦当劳，但今天我们讲的麦当劳就是说在安省做了一个的排名。那个排行榜就是选出究竟有哪些麦当劳是十大你最不喜欢和十大你是最喜
1: 欢的。其实间间麦当劳都是卖一样，
2: 都是那些东西吃的。
1: 不过人就是这样的。我哋都会拣一间咧坐得舒服啲啦，或者系觉得嗰度嘅店面嘅设计咧，令到大家觉得好舒适嘅。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就睇到呢个麦当劳咧，就当然唔系话一啲即系我哋所讲可能系高级嘅餐饮，但系亦都好多朋友咧好讲究噶。
2: 系咁啊！你一喺啲安省咧，原来咧有成416间嘅麦当劳嘅快餐店。咁啊，今次咧个评分咧总分咧系最满分系攞到5分。咁啊，平均分嚟讲咧，安省嘅麦当劳系攞到 3.46 分嘅。咁啊喺多伦多咧，咁啊都有成即系四五间咧喺呢个头十位咧攞到系最受欢迎嘅麦当劳快餐嘅。咁啊，第一间最高分吓4.04分咧就喺196 Blue West 喺多伦多嘅噃。 哇，呢间系咪有啲咩特别嘅设施令到大家可以攞到最高分？我觉得唔系净系话嗰度嘅食物质素嘅，
1: 系
2: 有环境啦、服务态度啦、干净程度啦、个洗手间啦，我觉得都好紧要嘅。
1: 咁其实多伦多嘅 standard 都算 OK 嘅，即系比起一啲我谂美国咧某啲大城市嚟讲咧，我哋都属于比较即系正常嘅，即系唔会话太过污糟嘅。咁我头先都搜寻咗呢一间，睇睇先，喺196号呢个 Blue Street West 嘅地方咧，首先就系、是。downtown 嘅核心地區啦，咁即係一定係比較多人流啦，咁同埋仲有咧，佢就好多光線嘅，即係佢嗰個店面前面咧，全部都係落地玻璃嘅，
2: 係
1: 係啊，咁我亦都搜尋咗裏邊睇唔到店員，但係就睇到有啲嘅照片都顯示到咧，係比較即係可以話係個間隔上咧有舒適度，因為你知 downtown 好多時候因為人流多同埋即係租金都貴啦，又唔會話好多好大間嘅麥當勞
2: 啦，係嘅，咁其實咧最佳嘅啦就喺十大就喺呢個嘅 downtown 啦，咁但係最差嘅都係喺 downtown 啊，
1: 係啊，
2: 咁排第最差嘅第三位喺呢個710號 King Street West 嘅。咁其實我自己就中意一啲嘅麥當勞咧，有啲小朋友設施嘅，咁有啲琴高琴低啊，有啲波波池啊嗰啲咧。
1: 咁你就要上去 Richmond Hill 啦，呢、這個鷹鴿呢一個 Elgin Mills 嗰間，直情有個地方俾佢玩嘅，可以玩一兩個鐘都冇問題嘅。
2: 係咁啊，所以咧，如果有啲就或者係
1: 密室有冇啊？
2: 復刻啲密室有嘅，密室都有，
1: 都有。通常比較郊外少少嘅地區咧，又會多啲呢啲比較大嘅空間。
3: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系多伦多住宅窗门嘅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嘅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呢啲因旧屋翻新同拆卸逐渐消失嘅作品，透过研究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嘅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5: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4: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7: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8: AM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4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啊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啊，留意翻仲有喺呢个 highway 嘅交通意外咧。首先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 ，Mississauga Road 嘅 Express 线右边线有坏车，咁啊 McCowan 嘅 Express 咧左线系一个工程嚟噶。咁至于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Avenue Road Express Collector 嘅 Traffic 区里边嘅右线坏车持续处理啦。另外一单新嘅咧，就到 Grand Line 位置咧有嘅车辆翻侧咗啊，咁咧就喺左边线咧有受阻情况噶。咁而转喺407嘅南行线方面嚟到409以南咧，左边线咧有啲障碍埋喺路面上面。市区方面要有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讲南边先啦。北约克区喺 Torbury Road 及 Oakdale Road 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就系 Shepherd 及404嘅呢个系东北边啊一条内街啦。咁另外咧喺呢个士加堡咧有个可能涉及呢个的士嘅交通事故嘅处理咧，就系 Warden Avenue 及呢个 Kingston Road。另外去到北边咧就系留意翻咧有新嘅交通喺黄市啊 Eastington 及 Rutherford 啦。跟进紧嘅仲有系曼锦市嘅 Elgin Mills Road 及呢个 Victoria。 Victoria Square Boulevard 嘅 Woodbine Avenue 以东啦，另外 Newmarket 地区嘅 Harry Walker Parkway 及呢个 Davis Drive 都仲未搞掂噶。另外提到一齐咧，就喺呢个 Downtown 方面咧，有个水管嘅换工程啊，换设水管嘅工程咧，咁咧就喺呢个 College Street 东行线嚟到呢个系 University 咧就单线行车嘅，由今朝七点钟开始咧，一直至到系10月16号嘅晚上七点钟。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四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1: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12: 欣街和 King Road 出入很方便，
11: 那屋企附近有什么玩啊？
12: Lake View 和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在门口。
11: 那个仔上学呢？
1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不用搭地铁，搭成个钟。
1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1: 69.9万我都要睇。
12: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好啦，今日我哋睇下先娱乐消息呢，我哋同大家不如先讲阿白明哥呢，好唔好啊？
1: 好。
2: 白明哥呢就原来已经系早前啦，咁因为佢被判监啦，要系坐五个月啦，因为一啲嘅内幕消息嘅关系啦，咁所以呢系已经系入狱，但系原来最近呢有消息指啦，咁已经系出狱啦。咁啊，因为有朋友佢嘅好朋友啦吓，咁就影咗张相，然后摆咗上网嘅，咁啊系去支持咧佢嗰间嘅餐厅，咁啊所以亦都喺嗰个嘅post 嘅内容咧，都话会支持阿白明哥咧嚟紧呢个贺岁片，咦，即系话佢已经开始投入翻工作啦 ，Bear。
1: 咁就今年80岁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咧，咁其实喺较早之前咧就系被控喺2017年期间咧系涉及一啲喺影视股份交易嘅时候掌握到内幕嘅消息。咁所以咧就即系呢段时间，大家就知道佢都系有呢啲嘅官非啦，咁同埋以及咧，而家就出狱啦，咁亦都大家知道咧，佢都会继续咧喺演艺啊或者娱乐事业咧继续有好多 project。
2: 系噶，咁据讲，因为佢喺复原期间咧表现良好啦，咁啊扣翻啲假期咧之后扣减翻咧，只系咧系3个月即系坐咗，咁所以咧中秋之前咧已经系咧重获自由翻出嚟嘅。咁啊最近佢就系同一位嘅朋友啦喺呢个嘅餐厅里边咧就影咗张相咁。亦都 post 咗上网嘅，咁啊着住咧米白色嘅西装啦，啊气色好似几好，亦都咧即系几好笑容吓，咁啊今次咧会预计佢嘅贺岁片咧叫做《黄金喜事》啦吓，就会喺呢个嘅贺岁期间咧系放映嘅，咁啊而且咧好多嘅演员咧亦都喺里边咧系有演出嘅，好似系陈展鹏啊、张震朗啊、袁伟豪啊、黄志文啊、郑则仕等等啦吓，咁啊喺里边嘅。
1: 由佢嘅仔仔咧就担任今次影片嘅监制，咁啊喺2027年嘅农历新年期间咧就会上映噶啦，咁啊记得。

0: 喺 New York 咧，系秘密结婚嘅消息嘅。咁以前咧，佢经理人公司咧就好强烈咁即刻去否认咧，诶冇嘅，冇件咁样事嘅。但今次咧又唔系好似以前咁强压嘅态度，只系讲咗佢嘅艺人嘅私生活冇回应啫，净系话
1: 系咯。即系你谂下，都十年噶咯。头先你
0: 结婚都好正常啫，嗬。
1: 系咯，2016年就传绯闻，跟住2018年就公开认爱，2020年就已经喺泰国有一啲叫婚礼嘅一个咁样嘅秘密婚礼嘅消息。咁2020到而家都6年啦，
0: 系咯，
1: 系咯，
0: 真系结婚我哋都
1: 生埋噶啦，可以我哋成日都咁讲，
0: 系冇错，生几个添可以吓。
1: 不过就即系如果即系修成正果或者。叫做佢哋结婚嘅话，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咁因为原来咧，如果你好 follow 到即系有关于娱乐消息咧，有时又话佢哋分开过，
0: 系啊，
1: 又复合翻，咁希望佢哋甜甜蜜蜜啦。
0: 系咁啊，另外啦吓，咁啊最近亦都有啲嘅新嘅综艺嘅节目啦，咁啊喺呢个 TVB 出现咗，就系咧方东升同埋佢嘅团队咧所打造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医生你有病》。好人问好嚟，你有病呢个字吓。咁你知道啦，如果方东升嘅团队咧，咁啊一向嚟讲啊，都系有好多即系突破喺里边嘅，同埋个讨论度咧非常之高噶吓。
1: 同埋咧，佢嘅出品咧必属佳品啊，呢个已经系成为咗一个 hashtag 噶啦。咁啊，大家对于方东升咧嗰种对新闻啦、对节目内容嘅一种嘅专业性嘅要求咧，大家都好尊重佢，同埋觉得咧佢能够参与嘅作品咧一定系有质素嘅。咁至于呢个讲医学嘅议题咧，亦都系大家都普遍好重。
0: 是啊，咁今次咧，其实同以往嘅作风都系一样嘅，有好多咧就系方东升自己一啲嘅金句啦，咁啊用到一啲嘅拍摄嘅手法咧，都系比较系写实嘅，好似啲真人 show 咁样嘅，咁而且里边咧，佢系我睇咗一集嘅，咁第一集咧，其实讲翻一位嘅医生咧，其实喺多年前咧系佢啲新闻部咧系访问过，咁今次咧再揾翻呢啲嘅医生出嚟咧，就讲翻医生其实都系人。医生自己都会有病，咁医生有病嘅时候，佢哋点算呢？咁就系追寻翻呢啲医生去访问翻佢哋嘅。
1: 我觉得好好啊，因为个内容咧系一定大家都中意嘅，即系关于健康啦，同埋都希望透过呢个信息里边咧，自己都会吸收到一啲嘅，即系自己学识或者自己面对病嘅时候应该有啲咩嘅处理方案啦。咁再加埋今次企喺医生嘅角度去分享翻佢哋都系人嚟噶，佢哋都会病噶嘛。咁又点样去解决问题咧？咁最重要就系方东升咧系一个。好似即系唔系好讲笑嘅个样，但系其实佢又成日啲金句咧都几好笑嘅。
0: 系
1: 几有幽默感噶，好中意呢啲噶，
0: 冷面笑
1: 即系唔使话一定要咧，好似好正经，但系又能够带出生活嘅深度啊！
0: 系好多时候我哋会睇佢嘅即系呢啲嘅节目嘅时候咧，啊咁快就睇完噶啦，我又要等下一集啦。
1: 即系你会想追呢啲主持人，因为佢哋嘅即系除咗你话本身个题材啦，同埋里边嘅资料搜集啦，拍摄嘅出嚟嘅效果，佢哋个人嘅魅力都系好高嘅。
0: 系、好似讲紧第一集里边咧，即系我自己睇咗咧，就系讲。一位嘅醫生咧，佢本身咧係有讀寫障礙嘅，咁要考翻佢咧，而家究竟仲識唔識寫一啲中文字啊、英文字啊？其實佢係寫唔出嘅，但係佢自己本身係一個醫生啦，又考到醫生嘅牌啦，而且仲行醫咁多年啦，仲係一位咧就係精神科嘅醫生啦。咁所以即係有時我都講笑同我仔講，我話：，誒睇下都可以做到醫生，我話你都可以，我話嚇，你努力就得㗎啦，我話
1: 多啲鼓勵下，少啲嘅批評。有時年輕人咧好需要一種咧家庭上俾到佢哋嘅信心，咁啊，縱使咧唔係話一定係一帆風順，但係起碼。要鼓励多一啲，我觉得呢个系社会应该要有嘅正面嘅声音嘅。同埋咧，亦都话好多时候咧，即系方东升嗰啲金句咧，即系好啱啊！即系好似话医生你有病，其实呢句说话你可以话踩紧个医生都得噶。
0: 系啊，
1: 又或者你会觉得吓、你即系 question 一啲哇咁高级嘅医学界嘅代表，其实有时候有啲嘢唔需要话将个定位摆到自己咁严肃嘅，医生都系人啫。
0: 系嘅，咁所以咧，即系好多即系人都会觉得，即系医生唔通唔会病咩？医生都会有。病嘅咁，医生有病嘅时候又点算咧？咁喺度探讨噶。咁除咗喺呢方面我哋探讨之外咧，亦都要再次预告啦。我哋听日啦，我哋嘅为病童医院嘅筹款啦，咁啊预备咗啦好多精彩资讯咧，系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咧，即系由今日开始咧，已经系可以咧系捐款啦。去到我哋嘅 AM430.com 我哋嘅网站咧就可以捐款。
1: 听日将会有一个即系好好嘅一个节目嘅安排啦。每个节目嘅内容咧都不一样，但系有一个核心嘅重点咧，个主题咧就系精准医疗啊，系我哋嘅未来。 来希望我哋有一个咁好嘅医院嘅时候咧，我哋嘅精准医疗嘅一个判断啦，同埋仲有就系配合住小朋友嘅成长。如果你话有病嘅时候，有病同医院个信心咧都大好多。咁同埋希望好多家庭咧喺多伦多嘅生活咧都能够健康发展。咁医院嘅呢个机构咧系一个重要嘅一环嚟嘅。
0: 系啊，你话好似。

0: 同你所讲啦，咁啊医生有病我哋都关注啦，何况系我哋小朋友，小朋友即系未来社会嘅栋梁啦，所以咧喺呢方面你为佢咧筹款，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嘅。
1: 所以我哋嘅主持人唔好病，听日准时翻工，今朝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仇恨罪案单位调查紧有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的事件。警方公布事发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半在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的 World of Fa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er 外面有多支以色列国旗着火，火警救熄，没人受伤，未有人被拘捕。另外今日是哈马斯血腥襲擊以色列三周年，總理卡尼發表聲明，他說三年前的今日，恐怖組織哈馬斯對猶太人發動自大屠殺以來最嚴重的襲擊，在以色列有接近1200人被殺害，超過200人被掳走作人質，對於失去親人的家庭、生活在創傷中的幸存者以及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來說，時間未有抹去當日的悲痛和留下的離別。卡尼又说加拿大毫不含糊地去谴责哈马斯，哈马斯绝不能够在未来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治理之中扮演任何角色。另外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国会山庄主持自由党全国党团会议，下午两点十五分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会公开表态，是不是相信加拿大准备好容许精神病患者可以寻求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患有严重而且不能够治愈精神疾病的人定于明年三月开始合资格接受是不是可以在医学协助下死亡的评估。而加拿大保守党一项旨在阻止扩大合资格范围的私人法案定于今日在下议院进行二读，法案一旦获得通过会由一个委员会跟进研究。司法部长菲沙寻日未有透露政府的投票意向，但就说他会在国会议员投票之前概述政府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方面的下一步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双方强调即使面对当前地区发生的各种事态，两国都应该继续推进加强战略合作。另外中国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星期三起访问中国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和他会谈交流。今次俄罗斯官员由星期四开始进行的访问，总统普京日前就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且取得积极成果。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61点，跌4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17点，跌50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420点，跌18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跌64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4: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煮饭原来都有不少健康陷阱的。第一，不要等油出晒烟才落锅。油温越高会产生刺激性的油脂分解物，亦都会增加有害物质的。平时煮食用油加热到适当的温度就可以了，千祈不要烧到出晒烟才落菜。第二是炸过嘢嘅油咧，唔好重复用好多次。嗱，油经过反复高温加热啊，会产生越嚟越多啲嘅氧化分解物，亦都会令到油质变差噶。如果炸过嘢之后，啲油都仲系几清，可以隔走咗啲食物嘅残渣，再用嚟煮一啲唔需要咁高温煮食嘅餸菜咧，都仲可以嘅。但系就唔建议咧再用嚟炸嘢啦。第三，落盐咧唔好靠手感，嗱，盐食得太多会增加咧系高血压嘅风险噶。每次落盐咧，最好系控制好个份量，又或者可以试下用多啲姜啊、醋啊、柠檬汁、洋葱等等呢啲嚟增加味道，减少对盐嘅依赖。第四系生熟食物咧，一定要分开处理。切完生肉嘅菜刀啊、砧板，如果净系用清水冲一冲，就攞嚟咧系切一啲嘅水果啊，又或者系熟食咧，就会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最好咧，生熟咧各有一套嘅工具，咁就最理想啦。第五，蔬菜咧唔好长时间煲，煮得太耐咧，有一啲嘅维他命 C 同埋维他命 B 咧会流失，可以改用咧系蒸啦、快炒啦，又或者短时间咧嚟到灼熟。如果煲汤咧，就连汤一齐食埋，减少营养流失。第六，如果要翻热隔夜餸啊，一定要彻底嘅加热。至于一啲冰咗嘅食物咧，最好放喺雪柜度慢慢解冻，唔好长时间放喺室温。其实煮食本身是一件好健康的事，但方法一定要啱啊！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7: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8: 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9: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8: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1: 就到啦，
1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1: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啊系温慰嚟噶。
1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3: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
14: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15: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啡超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14: 我们有沙菲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5: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4: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早晨。
1: Sports 一班。
2: 早晨，朱古力。
3: 喂 ，Good morning。
2: 昨晚对于枫叶队嘅球迷咧，真系哇吓到彪悍啊！以为输波啊嘛，落后咁多嘅时候，俾佢哋翻到台，
3: 几劲咧！个状元终于就可以现身噶啦。咁啊，其中呢个我哋成日讲嘅咧 ，Gavin McKenna 咧，终于咧打第四场啊嘛，咁啊，终于咧就系入咗一球啦，仲有一个 assist 添。咁啊，你头先讲得啱啊，因为我哋一开波嘅时候输紧三粒嘅，即系落后三零，之后死追难追啦，但系去到中后段都系落后四二嘅，但系。后尾就劲上发力，追到四四。
2: 最正系乜嘢呢？当你发觉啦，状元 McKenna 咧有份助攻啦，嗰啲明星球员啊 ，Tavares 啊 ，Nylander 啦，甚至连 Matthews 咧，因为喺即系加时嘅时候咧，佢嗰一球咧都可以话几关键性，再加埋 Nylander 助攻啦，咁所以变咗咧，你谂下啦，最高峰好似你仲话所讲，由落后零比三死追难追，追到去咧能够加时咧，其实已经系令到我哋球迷咧非常之兴奋噶啦。
3: 冇错，咁喺加时嘅时间 ，Austin Matthews 咧剩翻14秒嘅时间就轰入一球啦，咁啊而家佢全场咧就入一球加一个三个assist，靓仔。
2: 非常靚仔，咁而尋日咧，對於 Dodgers 嘅球迷咧，當然開心啦，因為佢哋咧又可以咧打得呢個 Atlanta Braves 啦，尋日3-1，咁而 San Diego 咧就4-3咧就打低咗 Milwaukee， 亦即係話咧現時國聯晉級賽咧。L.A. 同埋 Milwaukee 咧都系以2-1嘅上数领先住，咁啊同美洲联盟好唔同啦，因为美洲联盟咧今晚你会见到咧芝加哥白袜咧同埋 Tampa Bay Rays 叫唔因为人哋2-0啊嘛，
3: 冇错，咁啊而家最危嗰个应该就系 Yankees 啊吓，咁啊因为系啊，咁啊睇下今次三胜咧可以咧执翻一场咧，咁就避免呢个咧就系俾人扫走啦，咁啊都要讲多嘢 ，Dodgers 啊，琴日就系山本由伸出嘛，
2: 哇，
3: 咁啊七个 inning 净系失一球嘅啫。10 strike out， 咁啊将呢一个 Braves 咧就搞掂咗，咁但系未输晒嘅，而家即系好似你咁讲咧，领先2-1嘅场。
2: 我成日都觉得咧，佢好似当年 Touchdown 嘅达也一样，佢只耳仔有少少兜风嘅。咁但系那边厢咧，即系你话 Yankees 担心，我明白嘅，因为始终 Aaron Judge 唔出咧，少咗呢一个强重炮咧，系会令到成队波增胜嘅机会咧系好似减少咗啲嘅。不过寻晚可能好多朋友咧流眼泪，都系因为睇咗美斯嘅个人国际赛生涯嘅告别赛，对住呢个贝宁咧，嗱真系坦白讲，呢啲友谊赛咧，仲要大家玩嘅啫。3-0，阿根廷赢到，美斯71分钟有一个罚球入得到，咁成件事好靓啦。
3: 最尾完场都要靓噶嘛，系咪啊？咁啊，成班球员都要喊晒啦，送别呢个美斯啦，咁啊，即系告别咗佢为呢个阿根廷就呢个当呢个队长嘅生涯就告一段落啦
2: 吓。系，虽然佢告别国际赛啫，但系那边厢喺国际迈阿密咧，都可以见到佢咧着住件粉红色衫嘅，咁睇下几时佢嚟到多伦多咧，大家可以继续捧佢场啊！咁而今日亦都见到咧，国际足协最新嘅世界排名公布咗啦，咁啊，大家都应该估到啦，嗰啲位置咧就喺欧洲国家联赛分组赛4000全胜嘅葡萄牙咧，系能够进入前五位嘅，
3: 劲、啊！我真系估唔到葡萄牙即系入到五位，不过即系讲起葡萄牙咧 ，C 朗单新闻又咩嘅，咁又系即系而家系好多嘅叫闹得热烘烘啦，咁唔知系咪因为唔出 C 朗先可以4000全胜呢家嘢咧？咁啊，而家所以咧，但系而家暂时公布咧就系 C 朗咧话我唔踢。我唔制，我话扭计啦，因为咧佢话呢个教练咧即系食言啊嘛，唔止系食一次嘛，食两次咁多添。咁但系话我而家我冇话会退出国家队噶，我仲好 fit 噶，即系如果佢 call 我嘅话咧，我会翻嚟嘅。
2: 咁就真嘅，呢啲咁嘅绯闻咧系影响唔到个排位嘅。葡萄牙昂然升咗两位，去到第五位超越咗巴西同埋摩洛哥。咁第四位英格兰啦，大家开心啦。第三位咧法国，第二位咧就阿根廷。虽然未来嚟讲咧冇咗美斯，唔知会唔会有影响，但第一位当然系佢西班牙，应届嘅世界杯冠军啦。Your love
4: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 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早晨，早晨，大家好。多伦多咧，今年咧十月份好精彩嘅内容，一定要为大家介绍就系多伦多中华电影节。今日请到佢哋嘅 founder 咧，亦都系 chair， 就系我哋熟悉嘅 Terry。早晨，
2: 早晨 ，River 你好，大家好。
1: 今年嚟到第三年啦，哇！这个里程咧，我仲记得第一次访问你嘅时候，你就话我就有一片嘅热诚同埋热血嘅啫，我其他乜嘢都唔知道。今年第三年咧，好成功，恭喜晒 Terry。
2: 第一年2023年即系筹备嗰阵时咧，系真系就意念就系我哋中国人唔好俾人睇死我哋一盘散沙，因为我嘅先夫嘅关系咧系日本人，日本人喺多伦多安省啦，个人口系得42,500人，人哋搞咗个电影节系15年啊，我哋嘅人口系有身份嗰啲，冇身份未计，有成90万人，冇人搞一次，即系呢个道理，我觉得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咯。咁啊，真系第一年开记者招待会嗰阵时候，真系我话个心口一个勇字，话俾我试啦，唔试就永远梗唔会成功啦。你如果去试一样嘢，你起码有50% 你会成功。跟住呢个攞住个理念去做，咁我好感恩，所以我 thank you Mr. Universe， 我成日讲 thank you Mr. Universe 嘅，上天帮谢，多谢啦。有揾到一扎我叫咗失散咗嘅姊妹，个个都好似我咁老噶啦，60-70岁噶啦。大家同我諗法一樣，佢話我哋3-5-7个就得啦，唔使話太多人，只要大家真係同心同個理念向住個目標去行，冇可能唔成功噶。咁啊，真係瞓曬身幫我。所以我好感恩，好感恩咯。
1: 我哋真係好佩服你啊！你唔單止係一個勇字啊，仲有智謀添啊！因為始終咧做事有好多好多繁複嘅內容，同埋仲有好多人互相嘅即係支持先可以發展。今年第三年啦，
2: 係
1: 你個心聲係點樣？你覺得今年有啲咩嘢係重點嘅亮點，同我哋講一講？
2: 好開心咯！第一年因為成功咗啦，第二年我已經加咗兩日添啦，即係加多兩套戲，七套戲咧，同埋。去年亦都有一套世界首映啦，就是《功夫少年狂》啦。今年我有7套戏，4套咧就是世界首映，3套就是北美洲都未做过嘅。成个 weekend 礼拜五10月16号、17号同埋18号，7套就喺3日入边做晒。礼拜五就系做1套首映，因为礼拜五我哋有开幕仪式啊、舞狮啊，跟住我今年仲加咗有一个条龙，我哋会环绕文化中心行一圈嘅导演啦、啊，大家都相识嘅高志森导演啦、啊，同埋我好又好感恩嘅两个女主角都嚟到，阿李丽珍同埋林明晶，音乐 composer 咧 Richard Yuen， 我净系知道佢英文名，佢因为啱喺温哥华，咁佢自己又都会飞过嚟参加我哋嘅首映啊。所以今年好开心，好开心首映啊！
1: 真系好精彩，同埋期待啊！其实我哋较早之前同高志森导演做访问咧，都听到咧呢个富贵逼人来啊，系喺明年咧先会真系喺贺岁期间推出。但系我哋多伦多系有呢个福气咧，就因为有 Terry 都加埋高度嘅呢个 crossover， 可以令到我哋多伦多系有全球首映、
2: 啊。系啊，我咪就系旧年嗰套武侠嗰套功夫片，我都话啦。我哋626个人，因为文化中心个剧场系可以坐626个人啦。我哋626个人同埋啲义工咧，我哋可以出去出边 brag 嘅 brag， 我 sorry apologize 中文点讲brag 嘅，我哋睇咗先啊，佢哋咧仲要等到过年喺香港就其他地方先睇到啊，所以我哋几开心啊！我唔叻，我系上天保佑啫，真系上天保佑，即系识到啲导演啊，识到啲电影人啊，阿嘉华哥啊，第一年之前我识咗佢好耐，已经俾咗好多 advice 我，头先都俾咗啲 advice 我。电影人系应该我唔识噶嘛、
1: 啊？电影嘅艺术咧，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嘅，即系呈现嘅方式咧，可以话其中一个，即系最能够咧系吸引人，就系因为个创意啦，同埋仲有个商业上嘅推动啦。今次呢个 opening night 咧就非常之期待啦。除咗 opening， 咁一定有一个嘅闭幕礼啦。同我哋都介绍，
2: 由旧年开始咧，其实我啲有啲意见话啊，我中意套，中意嗰套，咁点样咧 ？Audience Choice Award 去 vote 嘅玉峰奖 Jade Maple Award。所以我哋啲奖咧，就系、是、会喺 closing night 嗰阵时候全部派颁奖嘅，因为啲观众睇完可以有机会 vote 噶嘛，最佳女主角啊，最佳电影啊，或者最佳导演啊，即系有个奖咧俾呢啲 artist 咧，佢哋都知道啊，哇！我哋咁辛苦拍咗套戏咧，都有人欣赏咯。最紧要就系呢个 idea， 等佢哋都 felt appreciated。即是有人会喜欢套戏亦颁个奖给他。
1: 绝对是。所以你在筹划的过程你考虑得很全面。即是成功推动之下你又吸收了很多一些智慧。那令到今年呢是会更加大家整个 weekend 可以 enjoy 是看所有的电影，亦都可以留意到有即是香港的电影带到来 Toronto 全球首映，跟住仲要颁埋奖项。现在各位听众很想知道了，怎样可以支持先？
2: 当然要来看啦，捧场嘛。因为啊导演和李麗珍、林明晶都喺度咧，同埋 Richard Yuen 咧做完戏咧，有多数都会有个 Q&A， 所以你哋记得要买飞嚟，你哋即管问佢啲问题，因为我哋预咗嗰段时间俾啲观众同佢哋有 interaction 嘅，问啲问题嘅。
1: OK， 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喺从唔同嘅角度上面啦，即系除咗睇戏啦，跟住仲可以分享啦，又可以了解一下有啲 awards 咁样，系咪？你觉得今年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咧？因为我知道 Terry 你都夜晚唔瞓噶啦，晚晚都系通宵咧，同香港啦，同我哋本地好多一啲嘅策划嘅朋友啦。你觉得今年咧个挑战性喺边度啊？
2: 今年嘅挑战性咧就系、是、我有一套头先我都有提，系一套我自己觉得好值得睇，系一套。上月球嘅，我成日话我哋凡人啊，我哋 Earthling 咧系冇机会睇到嘅。大家都我谂有睇新闻都知道咧，中国有个火箭上咗去月球啊嘛，三个 astronaut 咧太空人，有一个系我哋中国香港，佢系以前嘅警司添啊。依三个太空人咧，中国投资拍呢套戏嘅，就俾咗一个 8K 嘅 camera， 而家出边拍都系 4K 嘅嘛，所以好高清嘅，好 sharp 嘅。带上去月球，所以我就话我哋 Earthling， 我哋凡人系冇可能睇到嘅嘢，就系个宇宙啊，嗰个 universe 从佢哋嘅眼影出去睇出去睇到嘅 challenge 咧。因为呢套戏系中国政府投资咧，我要等所谓我叫阿公批准，发行商系俾我啊，但系因为呢套系一套纪录片，又有好多嘢我哋原来唔知道，哇！上去太空辛苦啊，有好多 challenge 啊。同埋亦都有啲轻松嘅，又譬如飲水又倒转头啊，即係好多亦都好笑嘢囉。我其实所有嘅片呢，我点解嘥咁多心机呢？我希望啲人呢睇完我套戏呢有嘢袋咗落袋嘅。出返嚟呢，我睇永远留返喺出面睇啲人行出嚟，我睇佢哋嘅 reaction。
1: 嗯。
2: 如果係应该笑嘅佢哋笑呢，我知道 yes， 我做咗我功课啦。如果係喊呢，我做咗我嘅功课啦，即系 I'm happy I've done my job。我要揀啲戏有唔同品味，所以就 cover 晒所有嘅人嘅品味，我咪揾唔同嘅品味俾大家睇咯。最紧要有嘢袋落袋啫。
1: 电影带俾我哋嘅共鸣啊，即系生活当中我哋有时都系好忙忙碌碌，但系咧透过呢个两个钟吓睇一部电影，抽离一下现实世界，但系又可以咧得到嗰种泪水啊、欢笑啊，甚至方向，可能真系一部电影嘅启发好大噶。
2: 系啊，我其实成日我 email 个 sign up 嗰度咧，我成日写 inspiring through films。真係可以㗎，你可以啲戲 inspire 到人㗎。 media 呢樣嘢呢包括好大㗎嘛，真係有啲嘢你學到，點解咁多好似啲人去講座啊啲乜嘢，希望有啲訊息發到俾人哋學到嘢囉。咁戲係其中一個是从讲古仔的方面嘛。
1: 今年应该在那个 award 颁奖那里加个奖，就将这个奖送给你。因为我们多伦多呢未必有人想得到可以搞一个中华电影节，还要呢是一位的我们所说的一位的老友记，好活泼又好生活上的一种的 passion。如果不是透过你这个想法，根本可能没有人搞的。
2: 我就是识得我的朋友耐咪知道，我就是好硬颈，即是如果有啲嘢我觉得唔啱嘅呢，我就做返啱佢啦，点解会冇人做呢样嘢啫，我就係咁嘅心态。同埋老友记我多谢你，好多人都知道我唔 ,I don't hide my age 嘅，我啱啱八月过咗76岁啦，真係。但我好感恩，因为我身体仲 OK， 好托赖，希望未有老人痴呆住啦。
1: 唔会，绝对唔会咁精灵，又咁能够有能力电影艺术嘅爱，同埋你带出咗一样嘢就系、是、话，你想我哋团结啊嘛。
2: 系，
1: 其实我哋生活喺异乡，我哋都唔容易，每个人嘅移民故事，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团结啲？我哋可唔可以一齐互相支持，令到我哋嘅成果系更加好，社会系有更多美好嘅事物。
2: 尤其是我哋喺度，始终都系minority 啦，大家团结做好一件事，另外人哋嗰啲不同种族都睇到我哋，我哋呢、這个。在中国现在这么 strong 了，在加拿大在多伦多都应该一样这么 strong， 不要被人看少，只是这个理念就是这样了。那我想慢慢慢慢都找到人来帮我，全部都 volunteer 帮我的，多谢他们的，好多谢他们的。
1: 好多谢 Terry， 今次呢跟我们分享了今年第三届的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号至18号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的，希望大家密切期待，也都上到去呢就是 tccff.ca， 所有的资料买飞啊，所有的详情啊，大家可以深入了解。有没有其他的提我们？
2: 因为我这么老，大家都知道电脑很差的嘛，电脑很差的嘛。咁我好多朋友都系噶嘛，唔惯上网去买飞嗰啲咧，所以今年咧我又有实体飞啦，我印咗啲实体飞咧，喺荷里活餐厅佢会帮我买，同埋同我沟通话写话啊，我如果好远啊，又唔识上网，又攞唔到实体飞啦，有方法可以 arrange 到，系、
1: okay.
2: 啦 ，send 个 QR code 俾佢或者点样，所以咧系 info@tccff.ca， 亦都有个电话嘅825736-3456，我哋多伦多中华电影节个电话嚟嘅。
1: 哇，你好犀利啊，完全都唔使睇稿啊，好精灵啊，好劲啊，好犀利啊。OK，
2: thank you River，thank you。
1: OK， 咁我哋希望大家听到访问就大力支持中华文化电影，就多谢晒 Terry，thank
2: you，thank you，
1: 拜
2: 拜，拜拜，拜拜。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5: 警队仇恨罪案单位调查紧，有多支以色列国旗俾人放火焚烧事件。台北多处的示威未有缓和迹象，而立法建立承认学生诉求合理。香港一个单位在晚上发生火警，而一名男童一度危坐在外墙的冷气机顶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4: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6: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7: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8: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6: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7: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6: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7: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9: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美人。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再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玩存。
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钻戒为何未有跪地？
5: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周奕伟。讲早晨10:35嚟到林家华嘉年华 ，morning 家哥你好，
2: 喂早晨早晨，喺度提醒大家，听日咧我哋全线直播啊，嘅时候系会为乜嘢啊？
0: 食血
2: 病同医院咧系筹款，希望大家咧系鼎力咧系支持，
0: 冇错。咁啊，当然而家可以继续嘅，咁啊网上捐款打快，即系快人一步，系咪？捐钱都得，系咪？
2: 其实系做多啲善事咁，
0: 系啦系啦，
2: 唔净止系快人一步咁简单，
0: 嗯，
2: 系做多啲善事，即系话 OK。我已经做咗噶咯，上网捐咗噶咯，继续，
0: 嗯，
2: 继续，明日
0: 不停
2: 同嘅节目，
0: 冇错，
2: 你哋都可以就你哋方便，
0: 系留意我哋嘅由阳光早晨开始啦，你会听到我哋嘅热线嘅电话 number 噶啦，咁你请你记住，咁啊广传俾你哋身边嘅朋友，
2: 继续
0: 支持我哋 Sikhi， 好唔
2: 好？
0: 成为全世界最顶尖嘅一个儿科医院啊，吓，嗯哼，
2: 咁啊可以为有病嘅儿童咧。做好晒准备。
0: 冇错冇错。係啦。咁啊嗱咁啊除咗儿童之外呢，其实呢今日都想分享一样嘢嘅。
2: 呢个几特别嘅组织。
0: 冇错冇错。咁大家都知道有啲嗱呢个家即係唔係每一个人嘅家庭呢都咁幸福嘅。咁有啲嘅家庭呢可能係比较有啲问题啦，可能有啲小朋友呢可能
2: 而令至到小朋友呢冇办法喺佢自己嘅屋企呢係继续生活成长。咁当然呢个全世界都有好多呢啲嘅法例呢係监管住啲家长。
0: 冇错。
2: 令至到佢哋嘅小朋友呢唔好受到不必要嘅伤害。
0: 冇错。即係个家庭唔安全啦。
2: 咁
0: 所以呢就要社工的介入咁样啦，咁譬如喺啲我哋安省嘅话咧，就有个 CAS 嘅叫团体咧，叫 Children Aid Society 咁样啦，咁啊支援一啲有问题嘅家庭咁样嘅，
2: 系
0: 咁啊，所以有啲嗰啲备受影响嘅小朋友，通常咧就会做啲乜嘢咧？可能尽量咧，如果系嗰个原生嘅家庭系安全嘅话咧，就希望可以留翻喺原生家庭。
2: 系啊，呢个最理想。
0: 如果唔得嘅话咧，咁就可能要去寄养啦，
2: 系
0: 又或者去一啲其他叫 group home 嘅地方咁样嘅，
2: 即系同佢哋原生嘅家庭咧，
0: 系
2: 隔离啊，保障同埋保护啲小朋友。
0: 冇错。
2: 咁啊喺佢哋隔离，被人哋即系领养啦，当简单嚟讲，领养之后，佢哋慢慢咧就会成长。
0: 系。
2: 咁啊长大咗之后，系嘛17、18岁，
0: 系啊，
2: 佢哋就原则上应该系可以离开佢嘅原寄养家庭噶咯噃。
0: 应该要离开，应该话嗰个叫制度嚟讲咧，佢
2: 制度上系咁啦，但系佢如果佢领养佢嘅嘅嗰个家庭系继续，咁呢啲系另外一回事。但系讲紧如果真系要离开，咁佢哋好似
0: 系噶另外一个困惑嚟噶。
2: 系啊，
0: 系啊，因为你谂下，18岁啊，又唔系好大。又离开，又已经成咗年噶啦。
2: 系
0: 咁，18岁嘅叫年青人嘅话咧，其实读紧书嘅。如果你继续读落去嘅话，其实读紧书嘅。咁但系你如果离开咗呢一个叫做寄养家庭嘅话咧，佢有另外一个困局嘅。咁就系话，
2: 点咧？
0: 点咧？我去边度住咧？
2: 系啊，
0: 我点样揾食咧？我
2: 点样去计划咧？计划将来
0: 系啦，
2: 佢系继续佢嘅学业啊，又或者要踏出呢个社会工作咧？
0: 嗯，
2: 点咧？
0: 冇错。
2: 咁呢个组织。
0: 是啊，
2: 或者准备介绍俾大家知道嘅呢个组织。
0: 这个组织几好啊。咁佢啱啱呢就喺呢、这个前几日嘅时候呢，佢就呢就个组织叫360度 Kids 咁样嘅。
2: 嗯。
0: 咁呢就帮助一啲呢，就系呢一啲啦，就叫做啱啱成咗年嘅年轻人。
2: 18岁。
0: 是啦、啊。咁呢佢呢第一样嘢可以做嘅咩呢，佢就整咗间叫 transition home。
2: 嗯，过渡屋，
0: 过渡时期嘅屋，即系话乜嘢咧？好啦，佢离开咗呢个叫做寄养嘅家庭啦，咁咧佢就要嚟到呢一个叫 transition home， 咁咧就自力更生，咁啊就话咧自己开始照顾自己，咁啊跟住就喺度自己咧就系叫
2: 唔系就一个嘅，
0: 系啦，一间屋里边，
2: 系一间屋
0: 有几间房咁样，
2: 可以容纳
0: 有厨房咁样嘅，
2: 系可以
0: 两个厨房，系啦，
2: 几多？
0: 五间房，
2: 即系话有五个。呢啲嘅青少年
0: 系啦，冇错，
2: 就系出现啦，
0: 系啦，
2: 即系喺大家一齐住喺度，咁就等于屋企一样啦。嗰间屋我哋唔使太过描述啦，系 好啦，咁佢喺嗰度做乜嘢咧？佢喺个组织又帮佢哋。
0: 系啦，咁首先第一，佢就俾佢个落脚嘅地方先，系啦，就唔好突然间，系啦，有瓦遮头先，系啦，起码我今晚我知道喺边度可以翻屋企，喺边度休息，
2: 即系有个家，
0: 有
2: 个
0: 家先啦，系咪？
2: 家
0: 系啦，咁即系起码有瓦有瓦遮头啦。另外一样嘢啦，咁就系话咧，呢个360 kiss 嘅话咧，佢亦都会咧有好多嘅软性嘅支援嘅，譬如乜嘢咧？譬如生活技能啦，譬如话嗱，咁你而家出嚟社会做开始叫做生活咯噃，咁你要知道乜嘢叫做叫预算啦，你如果可能
2: 有辅导佢啦，
0: 系啦，有辅导佢啦，咁跟住点样去管理呢间屋企咧？嗱，而家呢间屋企你有份噶咯噃，咁你点去打理佢咧？啊，点样执拾啊？点样维修啊？呢啲你又自己搞咯，基本嘅
2: 唔系最夹，你谂下，哇，咁简单嘅嘢都要辅导，唔系系个问题系佢哋已经系一段长，可能系一段长时间里面咧。是由寄养家庭呢是长大。
0: 嗯。
2: 咁到佢自己独自一个人虽然有其他嘅。
0: 是啦。
2: 同埋一起住。佢哋都要懂得点样呢个基本生活里面要照顾自己。
0: 是啦。
2: 所以呢个唔系系好睇嚟好简单。
0: 唔简单。
2: 但其实都需要。
0: 是的。仲有呢买餸煮饭呢哦今日即系要买用几多钱去买餐餸跟住嗰餐餸点样煮呢点样预备呢呢一啲佢都要呢就系亦都会教埋你嘅。交租啊处理日常嘅开支呢全部呢啲叫做基本嘅生活呢呢、這个360 kiss 呢亦都会 provide 埋俾佢。嗱、呢、這个第一项啦系啦呢个会教你
2: 嘅。可能佢系有一个即系额喺度啦即系个支出嘅费用你唔好乱使一通。
0: 梗系唔会啦系咪系啊。
2: 虽然佢哋唔使自己银荷包啦照咁听落去。唔需要自己银荷包，亦都佢未必一定系有一个已经有一个经济嘅能力，
0: 系
2: 去支付佢。咁所以就呢个组织会有，但系亦都要话明俾你听，
0: 都有个技巧嘅，系啦，
2: 分配
0: 冇错。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就业嘅支援嘅。咁啊，譬如话，我真系十八九岁咯噃，咁可能我真系谂住，我可能
2: 要出嚟社会做
0: 出嚟社会做嘢啦。我谂住，唔读大学住，或者我半工读啦。咁啊，点样写 resume 啊 ，cover letter 啊，见工嘅技巧啊，我点样预备我将来嘅职业啊？同埋点样揾工啊？点样培训啊？咁呢个叫做360 kiss 咧，亦都会咧就系叫做咧帮助你，即系帮助呢啲咁嘅年青人咧，可以咧就会更加咧就扎实咁样咧就踏去呢个社会嘅一步咁样嘅，系啦。
2: 明白嘅，有时好多时即系一本正常嘅家庭咧，喺呢个阶段里面，家长们咧都会同自己嘅子女咧去谈及呢个话题，
0: 冇错。
2: 亦都为佢。可以咁讲啦，提供嘅意见系睇下佢未来嘅打算啊，
0: 系嘅，
2: 系嘛？咁如果你话讲真，真系得一个人嘅时候，系嘛？之前嘅过程我哋唔知，亦都之前嘅过程佢可能度过咗啦。到呢一个阶段，佢系真系需要一啲人士去指引啦、辅导啦、提出宝贵嘅意见啊，令至到佢可以唔会。冇点都好，一定会喺佢嗰个成长嘅过程系会影响咗佢嘅。
0: 佢仲有一个，
2: 而家就有一个比较拨入正途、正路嘅做法。
0: 佢仲有一个咧叫做 mentor 嘅，可能导师啊或者师傅嘅叫做咧安排俾佢咁样嘅，即系咧一路有支盲公竹帮佢街住佢咁样嘅，等佢唔好走错路啦。因为始终佢哋嘅原生家庭可能都有少少影响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师傅啊呢个大哥哥大姐姐咧会负责每一个嘅叫做年青人都会跟进佢哋咁样嘅，希望佢哋咧就慢慢咧就踏上一个正途咁样啦，可以继续咧上路啦，同埋呢一啲叫做教育嘅支援啦。点样去？如果你有心继续想读书嘅，系啦，点样去申请college 啊？跟住点样继续完成学业啊？跟住呢个叫做学校嘅费用啊？点样去叫做点样兼顾啊？呢啲咧，佢哋亦都会 provide 埋。但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叫心理嘅情绪嘅支援嘅。
2: 冇错，
0: 呢个一定要好紧要，因为佢哋可能喺原生嘅家庭嘅时候，有好多嘅心灵嘅有或者心理上面咧有创伤嘅。咁喺呢一度咧，呢啲嘅大哥哥大姐姐咧，就会作出一个咧好好嘅支援嘅。咁啊，所以呢一套嘅全线嘅服务咧，叫360 kiss 咧，咁啊令到呢一啲叫做咧过渡性嘅年青人咧，更加可以咧就系扎实呢个脚步咧，继续行上去。
2: 系，同埋最重要就系话，当佢再踏出社会嘅时候，佢哋彷徨之际，佢有人去辅导佢啦。另外就系你知道，当思想系十七八岁都开始成熟噶啦。但系谂多咗，谂歪咗，其实系会影响咗。 个社会嘅，
0: 绝对系，
2: 系嘛？咁、可以有一个咁样嘅组织去辅导佢哋咧，系的确系为我系作出咗呢一个为社会未来嘅一个贡献嚟嘅添。
0: 冇错，系啊，就系将嗰个好似 missing 咗，即系遗失咗嗰个 puzzle 啊。佢就將嗰個 puzzle 咧擺落去咁樣，咁、令到呢個年青人咧就唔使咁彷徨，可以繼續咧一路比較順暢少少咧，繼續行佢條路。
2: 冇錯，
0: 幾好，幾好。
2: 咁好啦，咁如此種種嘅呢啲嘢，我哋點解會攞出嚟同大家去話、原來有一個咁嘅組織嘅、我相信聽緊嘅聽眾朋友咧都會覺得，呢、這個組織咧都幾有意義，同埋真係對呢一班嘅年青人或者係所講嘅，係佢喺生活長大嘅時候。是冇咗一塊嘅 puzzle，
0: 冇錯，
2: 而家將佢完整翻，
0: 係噶。
2: 好啦，咁我哋做即係廣大嘅選民，如果真係咁，可以去關注，可以留意，我哋仲做咗啲咩咧？
0: 當然可以用呢個叫做捐款去支持啦，系咪？咁當然啦，你究竟啱啱聽我哋係咩嚟㗎？咁所以你有機會嘅話，
2: 再詳細啲
0: 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嘅360kids.ca 咁樣嘅。咁、就喺即係佢有好多嘅支援喺裏面嘅。如果你哋覺得我想支持一下嘅，有意義嘅，可以支持一下啦。咁佢網上都有個道理咁樣，
2: 係
0: 因為我哋今日成個節目都係一個叫做咧為社會去服務咁樣
2: 嚇，提供一啲令大家想施以援手，
0: 係
2: 嘛？嘅一啲途徑啦，
0: 冇錯，
2: 係嘛？咁當然最着重嘅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每一年裏面咧，都有為好多嘅即係機構啊，係嘛？醫院啊，各方面咧係進行一啲籌款活動。我哋都係全台上下都好希望能夠令到我哋呢一個居住嘅地方，甚至無地球村都會健康好多，
0: 更加幸福係咪？
2: 係啊，
0: 好啦，咁嗱、
2: okay ，
0: 我哋可以去交流兩句先。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快乐嘅根源其实系嚟自简单啦、实在啦、唔贪同埋唔强求
4: 啊！好消息，大统华诺约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Wilken Empress 诺约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蚊 TNT 礼，买满88蚊即送总值超过30蚊嘅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诺约店不见不散。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8: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0: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呢出戏嗰首歌。
1: 我听到个前奏，我谂大家都知道，可能都睇咗好多次嘅。呢个《安哥三十六小时》承接翻我哋呢个医护嘅系列啊，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同埋呢个故仔。
2: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系多伦多住宅窗门嘅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嘅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呢啲因旧屋翻新同拆卸逐渐消失嘅作品，透过研究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嘅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起。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玩天宝旅游报名啦。
4: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5: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5: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4: 咁个仔翻学咧？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4: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4: 69.9万，我都要睇。
5: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界，
6: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18，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0: 呢出戏嗰首歌。
1: 呢出戏嗰首歌，呢一套系2012年嘅作品《On Call 36小时》，咁啊，当然系讲医护啦、急症啦，咁啊，马国明就系呢个男主角，咁啊，佢有个花名叫一箭头，好似拍过呢套戏咧就
7: 喺
1: 戏
7: 里面嘅名，
1: 冇错，系啦，咁啊，仲有
7: 拍完呢部戏系点啊？
1: 爆红，
7: 爆红啦，
1: 爆红啊嘛，系啊，
7: 咁啊，马明其实真系喺 TVB 咧拍咗好多好多嘅电视剧，咁我亦都同佢曾经合作过几部剧嘅，佢个人就好纯下嘅，
1: 系同现实一样系咪啊？即系佢而家傻傻地咁样，
7: 唔好话人哋傻啦，
1: 好纯咁样，
7: 好纯啊，
1: 好纯，
7: 哎呀，好纯。无论你佢对佢即系有啲传媒讲佢系乜乜乜吓，咁我觉得佢自己个人嘅性格咧，真系比较纯一啲啦。即系佢喺呢个行业里面咧，又唔可以话少见嘅，都有一啲咁样嘅人喺度。咁但系同佢开工咧，好舒服嘅。
1: 系啊，
7: 同佢开工舒服。咁啊，讲翻呢个佢爆红嘅剧啦，《On Call 36小时》。
1: 冇错。
7: 咁啊，即系讲医护人员。
1: 系啊，
7: 讲佢系一个初出道嘅实习医生，
1: 系实习医生咁样啦。
7: 实习医生
1: 系啦。
7: 即系精神科嗰啲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佢亦都为佢自己嘅细佬，
1: 赚钱，
7: 希望赚到多啲钱，就令至到佢细佬咧系可以除咗生活之外啊，
1: 医翻好佢只脚，
7: 系啊，呢个最重要啦。
1: 系
7: 啦，好啦，咁啊，当然喺咁样嘅开始之后咧，就加上我哋即系嗰啲名完全都熟悉嘅，
1: 系
7: 即系嗰班演员，
1: 杨怡啊，
7: 好红啊，
1: 系黄子文啊，袁伟豪啊，呢啲全部都大红晒啦。
7: 而家已经系独当一面，
1: 冇错
7: 嘅演员啦。
1: 咁
7: 喺呢个戏里面咧。个剧情可能你头先讲，都已经好多人睇过噶，系咪先？咁我哋冇需要多讲。班底方面咧，监制
1: 呢个叫做潘家德，你又识啦。
7: 潘家德就好熟噶啦，
1: 系
7: 佢都退咗休噶，
1: 冇错，
7: 佢退咗休。
1: 编审有个叫潘万雄，我都好似都听过，
7: 系好似啊，直情系好嘢，
1: 喂，好嘢嚟，
7: 系唔系点会写出咁受欢迎嘅剧本咧？嗰班导演们咧，名我可能讲出嚟，大家都未必认识，但系我想讲咧，就系佢哋其实已经各自都离开咗无线，但系另起炉灶啊，都系做监制啊，
1: 开制作公司咁样，
7: 拍剧啊，咁都好受欢迎嘅，有啲我有份帮佢哋一齐。

0: 我哋又回翻去今日嘅主题，因为我哋医护啊嘛，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话到听日嘅我哋嘅 sick kit。
1: 佢话按科36小时，其实我哋为咗 sick kit 病同医院筹款咧，不单止36小时，36小时之前咧，我哋已经希望大家咧系上网咧系捐款嘅，
0: 冇错，不停咧为大家咧就系呼吁，因为咧你真系而家可以上 AM 1430.com去捐款噶，咁
1: 我哋都按紧 call，
0: 系啊，我哋按 call 噶，咁啊听日真系有人咧系 Sick Kids 嘅团队咧真系按 call 嘅，
1: 佢哋有按 call，
0: 系噶，
1: 成个团队为咗未来嘅儿童，为咗嘅寻根佢哋嘅病源咧，一路都是按緊 call，
0: 同埋聽日嘅就係為到更精準嘅醫療。
1: 好，
0: 咁啊為到聽日更精準醫療咯，籌多啲款啊嚇。咁我哋今日咧就欣賞呢首歌先，個名咧叫做《連續劇》，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今日是哈马斯血腥袭击以色列三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他说三年前的今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对犹太人发动自从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在以色列有接近一

0: 1200人被杀害，超过200人被掳走作人质。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生活在创伤中的幸存者，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来讲，时间未有磨灭当日的悲痛和留低的离别。今日要缅怀被夺去生命的人，包括9名家国公民，亦都要纪念失去挚爱的家庭。在另一方面，多伦多警方说，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焚烧事件，警队的仇恨罪案单位正在调查。事发今日凌晨大约1:30，在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的 Word of Fa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er 外面，事件中无人受伤，未有人被捕。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在行凶之后逃去。警方话，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沙滩附近被扣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朝早，涉事的学校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亦都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及后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而当地工会说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是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是珍贵，必须被聆听，但亦指今次的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说，事件极可能是由于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用闪光弹。他又说，自从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香港观塘一个单位在香港时间晚上近8点起火，现场一度冒出浓烟，火势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救升。而在火警期间，一度有一名13岁男童危坐在外墙的冷气机顶部。网上片段所见，有相信是消防员的人士进入单位协助男童返回单位内，男童清醒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说，接报现场曾经传出爆炸声，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扑救，而在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消防正调查火警的起因。这一节新闻报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啦。

绍下15岁嘅 Fiona， 仲有17岁嘅 Elva， 就系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恩介绍俾你。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2: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3: 150万。吓，咁120万啦？
2: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3: 69.9万喺边度睇啊？
2: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3: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4: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系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系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5: 人间缺陷美，全国就有新天地。
6: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做人圆缺也一样美。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胡以欣。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郭富城早前在他的其中一场 Iconic Tour 演唱会上就介绍了在观众席的两个女女出来跟他斗舞。他以一个骄傲的父亲的身份介绍他两个女女，还要跟他两个女女说话添。好多人的着眼点就反而去了一个说话内容是讲国语，即是不是广东话，就说好失望。首先我觉得这个是错重点，因为个亮眼点应该要在个亲情度。第二，喂，佢又唔系讲粗口，又唔系讲不雅内容，请问有咩问题呢？其实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佢屋企个结构系点样，你就知道佢屋企嘅方言系乜嘢啦。你不如再一次将个着眼点放翻喺佢忙碌嘅生涯之中，都同女女有咁亲密嘅沟通咗啦。I love you so 太爱你，郭富城。

0: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3: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多乐飞，
5: 生活好幸福。于是乎唔识得求上进呢个状态，虽然系真，但我谂好多人都宁愿喺呢个状态度。又有几多人系宁愿要求上进而希冀自己冇咁幸福嘅呢？以前古代有悬梁刺股，而家仲边有人咁做噶？古代人先有咁坑嘅啫。我怀疑依家连呢个成语都唔会有好多 Gen Z 同 Gen Alpha 嘅后生仔识添啊！而家呢个世代系点样啊？当生活唔理想，就希望揾到啲小确幸嚟到让自己可以继续容忍眼前嘅生活。至于会唔会揾方法解决眼前嘅唔理想，唔知有几多人会咁做呢？灵光一千闪 ，Pandora。
6: 青

Taxi 呢首歌是1969年加拿大著名唱作人 Johnny Mitchell 第一次去夏威夷写的作品。当阵时他在他住的酒店望出窗出面见到一大个停车场，而这个大大的停车场就是由一片大大的草地改建而成。于是乎他就写了这首环保作品。至于为什么叫做 Big Yellow Taxi， 就是因为这架黄色的车辆当阵时载走了他的爱人，他就拿这个来比喻我们失去珍贵的物品咯。这首 Big Yellow Taxi 从此就成为一首经典的环保歌。今天同你听这个版本，来自2002年 Counting Crows featuring Vanessa Carlton 的版本 Big Yellow Taxi。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很多警队仇恨罪案单位调查紧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焚烧事件。本地海一个露宿者营地清晨发生火警，一名女子死亡。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一名法国科学家同一名日本科学家共同夺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4: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5: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6: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昼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5: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elab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6: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5: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曾慧妮。
4: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4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头嗰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妈咧嗰日嚟探我监，系喊住咁讲：阿女，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范晓萱有几张碟我都好鍾意，我意思系成张碟我都鍾意，每一首歌都鍾意，包括有好想谈恋爱、Darling、绝世名伶呢三张专辑我都鍾意，由好甜嘅音乐小魔女去到好有风格、好有格调嘅音乐名伶，范晓萱都 carry 得好洒脱、好匹配。仲记得嗰阵时喺电台去香港帮佢录过一个广播剧，好 sweet 嘅一个女孩子。今日拣嚟有佢 Darling 呢一张专辑里面李泉作曲填词嘅一首作品《哭了》，范晓萱。
2: 雨又在下，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

如果做咗一啲事情係需要解释嘅话，其实我都觉得唔係点使解释㗎啦。唔係因为清者自清，而係因为唔通你不停咁样出嚟解释咩？咁不如唔好解释就算啦。除非事情嘅主角走嚟问你攞一个解释先至值得解释。如果唔係啲旁边可你隻隻走去同佢解话咩？某种老朋友林家谦

何有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走完了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自

大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先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1: 69万9，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3: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4: 多乐飞。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洛菲，我是陈嘉熙。今个小时九首音乐作品带来九种生活态度，现在有这一种乐活度 Oscar 张慈豪。下一小时还有多洛菲 Plus One， 陈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安区警方证实日前被车撞死的女子是一名住家保姆，警方呼吁涉事司机自首。但多伦多地区多支警队加强在犹太人地区和宗教场所巡逻。香港一名女童怀疑遭受虐待，警方拘捕女童父母。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在刚过去一个钟头公布一宗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疑去案件的消息，证实死者是一名60岁女子，她是来自列治文山的一名住家保姆。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女子在上星期日晚大约八点半去翻工途中，在旺市 Pine Valley Driv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地区落了巴士，在 Pine Valley Drive 狭窄的路肩上向北行，期间被一架向北行的车撞倒，伤重死亡，涉事司机逃去。警方说是有途人在昨日下午三点前于路边发现一个行李箱，再发现女死者。

0: 警方已经知会死者家人，而目前不会公布她的姓名。警方又说没有人报称这名女子失踪。当被传媒问及为何这名女子被车撞到之后，接近48个钟头之后才被发现，警方说女子当时身处的地区是比较偏僻，区内有很多树和草丛，而发现女子的地点是离开了道路，所以就算是开车经过的人都不会即时发现有人。警方又说根据女死者的伤势，涉事司机应该知道撞到人，警方呼吁这名司机自首，同时又呼吁汽车维修公司留意有没有一架有相信是撞到人而造成的损毁，一旦发现请联络警方。今日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多支警队加强在犹太人地区和宗教场所的巡逻，而多伦多警方就说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焚毁。警方表示，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半，在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的 Word of Fa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er 外面，有多支以色列国旗着火。事件中无人受伤，未有人被拘捕，警队仇恨罪案单位正在调查。而在哈马斯血腥突袭以色列三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他说三年前的今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对犹太人发动自从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在以色列有接近1200人被杀害，超过200人被掳走作人质。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生活在创伤中的幸存者和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来说，时间未有磨灭当日造成的悲痛和留下的离别，今日要缅怀被夺去生命的人，包括九名交国公民。多伦多市长选举两名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州智慧 Olivia Chow 和他的对手白瑞德 Brad Bradford今日稍后会参与在多伦多大学史家堡校园举行的市长候选人辩论。这一场辩论是由 Scarborough Community Renewal Organization 主办，预期在多个议题里面，史家堡的交通和运输会是焦点。周志伟和白瑞德昨晚进行了在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昨日朝早宣布退选之后，两人首场市长候选人辩论。这一场辩论是由 United Way 主办，在多伦多都市大学举行，安省市政选举在今个月26号举行，而在多伦多和墨西哥加的提前投票期昨日开始，去到今个星期日。满地可一个露宿者营地在今朝大约5点发生火警，一名50多岁女子死亡。火警在消防员赶到前已经救熄，暂时不清楚火警起因以及女子的死因。国际消息，法国中学生争取改善教育资源的示威在星期三持续，超过500间中学停课，而学生组织呼吁在星期四再发动新一轮示威，多个教育工会亦都宣布罢工和上街声援。周善玲报道。
1: 法国中学生争取改善教育资源的示威9月中旬在巴黎大区爆发，逐渐扩大至到全国。学生主要要求改善教师短缺、校舍老化、班级过度挤拥以及学时过长等问题。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亦都成为焦点。北布朗斯一名15岁的少年星期一在示威期间失去了一只手。内政部长努涅斯星期三宣布暂停警方在高中生示威中使用震撼弹，直至事件调查清楚。他表示有好大可能是警方使用的非致命性震撼弹造成少年受伤。警方内部目前已经就示威期间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18项调查。除了朗斯事件之外，近期亦都有多名学生在示威期间受重伤，包括图尔一名16岁的少年头部受伤之后失去右眼的视力，以及一名14岁的学生被警员近距离发射催泪弹之后下颚骨折。当局表示，自从示威开始以来，至少215名学生、85名教育工作者以及超过700名警员受伤，另外有超过6500人被捕，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法国总理勒科尔纽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表示政府需要听取学生的声音，同时谴责示威中的暴力行为。教育部就开设网上平台收集学生的意见，学生和工会表示会继续发起示威。法国部分学校建造于1960年代，存在漏水、设备老化等问题，教育工会亦都表示不少工作 立初高中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仍然有教师空缺。法国明年的教育预算将会增加超过12亿欧元至到640亿欧元，而大约 82% 的教育资金用于教师的薪酬。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朝早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疑凶犯案之后逃去。警方及后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捕。2026诺贝尔化学奖揭晓，由法国科学家卡根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周善玲报道。
1: 202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今日揭晓，由法国科学家卡根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自催化现象。两个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两个人的研究破解了困扰化学界超过一个世纪的谜题，就是生物分子为什么会呈现同手性。不少分子都存在两种互为的镜像，就好像人类左右手的形式，但是生物体往往只是使用其中一种。以药物研发而言，能够精准制造所需要的镜像分子，对药物的疗效以及安全性至关重要。卡根在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发现能够放大化学反应中微小偏差的方法，使其中一种镜像分子的产量远高于另外一种。合合宪三就在1995年提出具有产生同手性潜力的自催化反应，并且在2003年成功证明反应可以几乎只是生成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表示，两个人的成果为理解同手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答案，亦都为科学家设计药物合成反应带来重大的意义。合合宪三透过电话得知获奖的时候正在屋企附近购物，他形容这个是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日子之一，并且表示很高兴能够同卡根共同分享这项殊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亲自致电合合宪三表达祝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屯门一名10岁女童怀疑遭受虐待，警方以涉嫌虐儿罪拘捕女童的父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下午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睇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和她大约9岁的妹妹和大约2岁的细佬，确认儿童的状况没有异常。警方表示，这名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说，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她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叶柏强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发，认为社会近年对虐待儿童的关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机构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加强保护儿童的社区教育。
4: 强制拘捕虐儿条例执行之后，大众对于保护儿童的意识是慢慢加强了的。市民有时见得到社区里面发生一些令他们比较担心伤害到小朋友，希望可以尽快提供支援，那个参与度是增加了的。应该趁着现在这个都挺关键的时间，特别我们见到虐待儿童的情况一路恶化的情况之下，应该加强在社区里面对于伦理去保护儿童进行这个社区支援的一些相关的公众教育。
3: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认为，社 署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这个家庭的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照顾，长远亦都要持续密切监察，防止事件再发生。校方就发声明指社工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观塘一个单位在香港时间晚上近八点发生火警，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救熄，期间有一名13岁男童一度危重外墙的冷气机顶部。网上片段见到有相信是消防人员进入单位协助男童返回单位内，男童清醒送院治理，消防正调查火警起因。香港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从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据了解，事发地盘是属于房屋处工程项目。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审讯踏入第11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敢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邝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跟警方说，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立法会一连三日就住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至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接纳的司法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在2026至2027年度上调法官同司法人员薪酬2%，薪酬调整会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8: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7: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32点，跌5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46点，跌3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476点，跌12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跌648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头等位走在狂雨境外大堂，唱你那些事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5: 69万9喺边度睇啊？
4: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dds.org 或致电64745515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f

家呢个世代系讲求同乐迷亲自接触嘅世代，喺社交媒体嘅信息，见到有好多歌手都系见一个复一个，唔理系个别答案定系大体回复嘅多谢回应，都系会复嘅，让乐迷都有好暖心嘅感受。其实你谂深一层都系礼貌嚟嘅。如果你见到有人写信息俾你，作出一个回复，真系基本礼貌。尤其是系回应一啲写得好有意思兼好有礼貌嘅信息，更加应该要俾乐迷知道你系睇到佢嘅想法，不再分离。苏永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 人生所经历的一定很多，有高峰，有低潮，有成功，有遗憾，有晴天，有阴天。最重要的不是改变人生的每一刻，而是学会珍惜每一刻。陈柏宇，快照。

0: 哋所经历嘅都成为我哋嘅菲林。真正嘅成熟唔系变得世故，而系经历高低之后，仍然可以欣赏眼前嘅美景。陈柏宇，快照，我系 Alex 刘子涛。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8， 电话416-292-0108 292-0108， 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3种 town hom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没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多乐飞，
6: 听日就系啦，听日就系啡场爱心洋日 ，Sick Kids Bank 同医院筹款日，我哋会从朝早7:00去到黄昏6:00，进行11小时直播筹款。听日会有唔同嘅节目安排，特别嘅项目嘅加插，都系希望可以呼吁你捐款支持今次病同医院嘅筹款。听日嘅呢个时段，12:00去到2:00，会有阿邦加埋沙飞宝，仲会有一啲特别约咗嘅音乐安排，有阿邦全心推动。总之就希望你帮帮忙，听日打筹款热线，又或者依家上去 am1430.com 网上捐款都得。约定王菲。

0: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field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kfield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kfield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3: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1: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18日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十部精彩电影，其中三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四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世事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是往往出人意表。当你以为有，其实就是没有；当你以为自诛掌握，其实就是奇笔无比；当你以为有规有矩，其实连影都冇啊。呢啲咁开嘅例就好似填充一样，我谂你话都咁快已经可以填晒自己啲真实经验落去啦。真係㗎，有边个冇俾人搵过笨啦，有边个冇以为自己好醒，其实就係最傻过啊。年纪大咗就唔会笨㗎啦咩？如果係咁，点解嗰啲骗案经常落喺老人家身上呢？所以做人真係两个字，醒啲。

好多人都对 AI 好好奇，好奇佢会唔会取代自己工作嘅位置。但系我谂喺认识 AI 之前，首先要好好地认识自己嘅位置。好多人写自己嘅 job description 嘅时候，都会写一大堆杂务出嚟。系呢堆杂务都好紧要嘅，不过更紧要嘅系要知道自己嘅实质功能系乜嘢嘢，你最厉害嘅作用系乜嘢呢？冇咗你又系冇咗啲乜嘢呢 ？AI 好可能可以更帮到你打稳你嘅基础，因为佢可以帮到你做一啲杂务，等你发挥你嘅作用，发挥得更好、更流利。所以唔一定要惊 AI， 最惊你唔识用 AI。粉月 Amy Lo。

0: 未来。
1: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2: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飞超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昼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1: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u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2: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1: 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好消息，大统华 Knob 肉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Rio Can Empress Knob 肉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蚊 TNT 礼卡，买满88蚊即送总值超过30蚊嘅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Knob 肉店不见不散。
1: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1: 69万9，我都要睇。
2: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5: 究竟读书紧要还是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多乐飞，
7: 多谢你喺呢个小时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 Plus One。今日 Magic Hour 7个音乐选择，有7种陪伴。林仔有 Spin Doctors 的 Two Princes，Happy Friday， 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快将达十年。根据原定安排，安乐死资格会在明年三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表示，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的申请排除在外，今个下议院会期就会提出立法加以限制。国会一个相关的特别委员会六月的时候进行审视，认为应该永久搁置，将安乐死扩大资格至精神疾病。司法部长费沙今日表明，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是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又说更需要关注的是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是否足够。此外，有关立法将会同时对提前申请安乐死作非刑事化，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可以趁自己仍然清醒、有决定能力时预先提出申请，但是实际的执行方法将由各省区自行制定。约克区警方就寻日黄市尸体发现案证实死者是一名60岁女子，相信她在星期日晚上上班途中被车撞倒，而肇事车辆就不顾而去。当局说寻日下午接获途人报案，说在 Pine Valley Drive 发现有人倒卧路边，救护员到场时证实女子已经死去。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女死者身份是来自列治文山，是一名住家的家居护理员，指他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左右在 Pine Valley 及 Major McKenzie 落巴士之后向北步行期间，在狭窄的路肩被一辆同样北行的

0: 汽车撞到，但司机并冇留喺现场或者报警，事主最终失救死亡。多伦多警方就日前的地铁站性侵案发放疑犯的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事发于 Main Street 车站，在上个星期三下午三点左右，事主从一列东行地铁落车，行上一层之后，被一名男子从后面不恰当触摸，事主并没有身体受伤。疑犯犯案之后徒步逃去，被形容年约二十多岁，身形灰梧，啡色短发，有些小胡须，戴眼镜，左手手腕附近有十字架的纹身，而当时是穿着白色 T 恤、深色长裤、浅色便服鞋，孭住黑白色的背囊。要查看疑犯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总理卡尼发声明，悼念三年前以色列遭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造成过千人死亡，当中包括九名加国人在内的事件，并且向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全球犹太社群表达慰问。卡尼说，本国谴责哈马斯，又认为哈马斯不应该参与未来非军事化巴勒斯坦国的治理，并且表示支持以色列安全及和平共存，同时以两国方案作为中东政策方向。声明又指，袭击后本国各地的犹太社区面对反犹太主义上升，政府将加强公共安全及打击仇恨犯罪，透过新法例和资源防范极端主义，增加对犹太会堂、学校及社区中心的保护。亚太华强调，犹太裔加拿大人有权安全、公开及自由地生活，并重申对本地犹太族裔社群的支持。俄罗斯当局继续调查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职员上周五感染不明肺炎死亡的个案。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检查结果显示未有发现紧急情况，相关的研究工作全部遵守当局的安全规定。又指与离世员工接触过的人员体内并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当地卫生防疫形势稳定。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泽夫早前说，发现危险传染病，正在开展一系列的防疫活动，情况受到严格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仍未清楚事件的详情，已经要求俄方就有关个案死因是肺鼠疫的报道进行澄清，以及汇报进一步的资讯。世卫正与俄方保持接触，并给予技术支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了，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呢，才可以保护你随行的嘛。
6: 那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很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5: 那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婚生活圈。
1: 一百分生活圈，我哋有
2: 邓佩欣，
1: 仲有时施曾志贤，
3: 有 Debra
1: 嚟自温哥华嘅 Debra， 好多谢你啊 ，Debra。
2: 我再一次同到 Debra 倾偈啦，咁之前咧都已经介绍过着衫嘅心法啦，咁我哋又即系尝试一下，我哋今次咧又讲下，即系不如 Debra 嘅一啲嘅生活嘅 project 啦。咁因为即系佢首先打扮已经系好有心得，咁但系同出边嘅温哥华嘅社区又点样玩法咧？咁样样
1: 呢度我咁相信多倫多好多啲朋友都想知
2: 道，因為兩地城市好唔同。
3: 而家我哋處於一個社交網站嘅天下，我諗全世界都知道嚇，即、就、係、是、你去到世界各地，冇邊個唔係喺度用緊社交網站。咁你中意睇乜嘢嘅傳媒，中意睇邊一種 style， 或者有啲咩 hobby， 你都可以揾到。咁我自己啊貪靚，中意打扮，咁我就會好多時候就煲一啲社交網站平台啲 fashion 嗰啲啦。咁我亦都身邊有啲。姊妹有啲好朋友咁样样，咁得闲咧就会同一个朋友会，我哋话Stephanie， 我哋话不如挑战下自己啦。嗱，今个礼拜个主题系要去公园嘅，影 pumpkin 嘅，咁我哋不如就个主题就系 pumpkin patch， 咁我哋系咪橙色啊？咁我哋就频道，我哋喺电话度 WhatsApp 咁样，你着咩色啊？我着咩色啊？咁我哋第日去到啊，又得
1: 喎，
3: 咁我哋又去影下相咁。
1: 呢个其实好好。因为即系 Debra 有呢一个咁嘅 idea 咧，即系可能如果我对着衫冇乜 idea 嘅人咧，其实咧你系俾咗好多 inspirations， 俾咗好多灵感咧，身边啲人，原来可以咁样玩噶、哦，原来可以大胆用色，亦都系我有留意到咧喺 Debra 做呢一个平台里面咧，虽然咧可能我未必同 Debra 一样啦，但系有一个好开心嘅位就系、是、你嗰个眼咧，你已经见到咧，佢嗰个搭配嗰个颜色、那个 color combos， 嗰个 colorway 系好靓嘅，我系好欣赏呢样嘢，咁同埋呢样嘢亦都带到好多即系灵感。我就曾经咁讲啦，喂，我可能未必好似 Debra 咁着，但我知道原来啊咁样衬，哇，原来咁样啊呢个橙色，原来又再呢只咁样色啊，可以咁样衬又几好睇、啊，袋咁样孭，原来又有一种嘅 style。
3: 同我个朋友我哋玩嗰啲咧，我哋成日话咧，我哋嗰个 page 系因为一个 challenge page 啦，即系我哋挑战自己，咁所以咧就嗰个星期话橙色，咁你就真系要谂下点样橙色，下一次啊话紫色。咁你又要谂下点样样，跟住一次就话吓，我哋话要着三个骨牛仔裤，系各自去谂下点样着三个骨牛仔裤。咁可能同自己平时个人嘅 page 会有少少唔同，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 challenge page。咁有啲 really works 吓，咁有啲就玩。That was fun， 咁就過咗啦。
2: 咁我 Debra 都講到有唔同嘅 challenge 啦。咁南瓜咁可能係即係如果以我諗啦，我會諗到稻草人咁樣嘅裝束嘅，即係會唔會真係有嗰啲嘅工人褲啊？跟住再加另外一啲嘅橙色嘅東西咁樣啦。可唔可以都請 Debra 去有冇一啲？公式配搭噶
1: 啦，你点样去谂咯个 colorway？
3: 我话俾你听，每个星期咧我都执衣柜嘅。点解我会执衣柜呢？因为咧就个 challenge 就嚟啦。咁跟住我收到个 challenge， 我就翻去工作就开始抄啦，抄完，咁啊搭配好晒，然后 WhatsApp 咗几次几张相，我就喺个张床度影两张相，咁样得唔得啊？咁跟住我就会 send 翻个 message 俾我个朋友，我多谢你，我因为我又有机会执衣柜啦。
1: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会伸展到去咧。Yeah.加东呢边多伦多，我哋真系揾住咧，我哋阿 Michelle， 我哋又玩住，我哋同你一齐 challenge 好嘛？我哋呢个加多伦多，跟住同阿温哥华嘅 Debra 一齐咧 challenge， 着下啲衫嚟一齐玩下都好。
3: 你话我试过真系有时有啲 challenge 咧，我冇啦，咁我陪我冇嗰样嘢，咁我就有我哋有好多，大家都一样有好多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噶嘛，咁我就会喺我哋啲姊妹 group 度，哇！哎呀 ，Stephanie 叫我今个礼拜着咩？我冇，跟住啲朋友就嚟，我有，我借俾你。
1: 几撑你系嘛？咁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咧，可以带到一个即系新嘅信息，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咧喺美加咧冇时装，我话俾你听，真系有时装嘅，尤其是华人添啊。
2: 所以个分别喺边度咧？即系例如话即系温哥华俾我嘅感觉咧，就系好悠闲嘅，咁啲衫嘅材质啊、厚度啊，同埋我哋加东又好似有少少唔同咧，会唔会咧？即系如果系多伦多呢边，我哋话成日都
3: 咦好快冻嘅，
2: 系嘛？
3: 多伦多系个大。 城市，你哋系一个 big city， 我哋温哥华一个小城市，我哋系郊外为主，天气同郊外绝对系影响我哋着嘅衫。我哋系偏 casual 或者系叫做 smart casual。咁我头先都讲过，我自己就好喜欢啦，即系都去到某一个位喺我个生活入面咧，我都系中意 casual， 就已经系好开心啦。咁但系你可以 casual 或者 smart casual 得嚟咧，都有少少 style。咁我或者我就喺嗰个范畴玩咯。
2: 你都提到话哦，每个星期又要执一执衣柜啊，多谢 Stephanie 俾呢个机会。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嘅衣柜，你嘅逻辑系点样去分隔嘅？你会
1: 或者会分类咧？
2: 系咯，你用颜色去分啦，你用个材质去分啦，定系你个即系你个衣柜嘅逻辑系点样嘅？
3: 其实咧系够位就得噶啦，唔系都会执嘅。其实都系塞嘅，系咁塞，系咁塞。咁但系我都会有嘅，即系短嘅就挂呢边，长嘅就挂嗰边，厚嘅就摆入啲，薄嘅咧就摆前啲，得衫就全部喺一个位，嗰啲牛仔裤啊全部折起晒就喺下边望到咁样样，然后啲冷衫就折起晒，佢摆一个袋度，我就成个袋拎出嚟打开睇，今个星期可以着，咁我又会替换嘅，咁啲夏天衫我又会折翻晒落一啲麻质嘅袋，但系系有个透明嘅 panel， 我又会折咗佢摆喺度，我又睇到嘅，但系因为我都系得两个衣柜，每一个星期其实都喺度抄到乱晒大笼，
1: 哇，
3: 咁都好嘅，俾啲嘢我做。
1: 唔系呢一个，头先阿 Debra 有一个好好嘅 tips 咧，就系有啲透明嘅位咧，其实系好好嘅。即系你咧，最紧要系要令到佢整理完之后咧，你入咗去之后，最紧要你知道摆啲咩入去啊。
2: 系啊，
1: 如果唔系一抄咧，你就由上面冧到落去下边，你就好凄凉，又再搞过。
3: 系啊，
1: 就好欲哭无泪。
3: 麻质袋网上边买好好平，咁但系佢前边有个 clear panel， 咁我一睇，我呢一个袋系 T-shirt， 呢一个袋系 sweatshirt， 咁我就。即係用呢，我唯有係用呢個方法。我有另外我個梳妝台係一趟出嚟就係全部我啲 accessories 啦。咁係同衫一樣啦。我買嚟買都係中意買 pearls 嘅，買珠，我好中意珠或者 silver 嘅嘢，銀嘅嘢。
1: 明白。咁啲袋咧，如果你啲 accessories 啲袋，咁你又會唔會有一格格咁放啊？或者點會係點
2: ？Hermes
3: 有啊，
2: 成牆咁樣係嘛？
1: 透明
3: 咯。我都會揾個袋裝起佢，咁然後就。喺個衣櫃上面，咁多用嗰啲咧就放翻出嚟。
2: 有冇一個你嘅 favorite？ 如果講手袋嘅話，即係女士們可能有，即係個最偏愛個心裏嗰忽肉啊！有冇邊一個袋你係最喜歡嘅咧？
3: 冇喎、
2: 啊，
3: 冇啊！
1: 即係你冇
3: 啊，因為我要睇我嗰日著咩嘢。不過如果你話我用得最多嘅係一個咩手袋咧，係一個好 plain 嘅麻質嘅，我連我喺邊度買我都唔記得嘅。但係因為佢個 size。好啱我，咁我就一出门口我就抌晒啲嘢落去。不过我有一个习惯喎，我每日翻屋企我会将个手袋啲嘢抌晒出嚟喺一个托盘度。咁然后咧嗰日着完衫之后咧，我就谂下边个袋，咁我喺嗰个托盘度就将啲嘢。摆落个袋度，
1: 咁即系似乎你配件 accessories 咧，即系好 depends on 你个生活咯，嗬？你嗰日我要用啲乜，我就拎啲乜，摆啲乜咯，即系咁其实都好有条理嘅。我要向你学习，
2: 好有功能，因为我的袋摆得最多是咩？就系收据咯。
1: 啲超市啲单啊，
2: 系啊，一袋咁样，
1: 我都有啲羞愧添，我都觉得 Debra 好整理，
2: 系即系多啲学习或者即系提醒翻就系屋企里边亦都要睇翻你个屋企嘅空间系几多啦。咁而头先阿 Debra 亦都大概提出一啲收纳嘅 tips 啦，点样方便自己，尤其每个星期嘅工作咁多，即系又要抄出嚟睇啊，有咩咁样，咁但系起码啲小 tips 嘅。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继续同 Debra 倾偈。
0: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5: 69.9万系边度睇啊？
4: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 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是69.9万而已，今次我们真的做了新屋大赢家了。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好啦，翻翻嚟节目嘅下半场啦，100分生活圈继续有时事曾之燕同埋
2: 邓佩欣喺度，
1: 仲有我哋 Debra 温哥华嘅 Debra。我哋头先都讲过收纳啊、分类你嘅workshop 啦。咁其实咧，我都知道你有时咧都会中意咧周围去下旅行啊。咁甚至乎咧，有时会唔会咧喺旅行当中里面嗱，你会着啲咩衫啦，同埋你点样去处理咧收纳咗翻嚟嘅一啲嘅嘢，你又会点样样啲 accessories？
2: 机会只得一次，你行过咗，你唔会翻翻转头啊嘛，一定要买过。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系啊，冇错。
3: 我每次 travel 嘅时候咧，我真系好尴尬喎，俾大家听到。我一个月前就开始，就开始将啲衫咧就摆喺我个 spare bedroom 嗰张床度啦。我已经喺个脑度谂紧，我会着啲咩，点样搭配。咁啊，亦都因为 over the years 嘅经验同埋屋企人嘅受苦，佢哋就话俾我听。嗱，讲明啊，如果你只箧过重，我唔帮你拎噶。咁啊喺屋企就讲咗几次之后咧，即系要收敛啦。咁我就知道，即系其实又好对唔住啲屋企人，所以我一定要又要 keep 佢 within 一个 weight。
1: 嗯，
3: 咁我就要好大挑战，点样样又想影下啲靓嘅 IG 相。因为咁嘅理由咧，我就一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啊！啲衫啊、鞋啊，我就開始鋪噶啦。咁就一個星期 pack 之前就開始減啦。呢、這個我唔要啦，我唔呢、這個，因為我已經忘咗佢一個月啦嘛。我呢個我唔要啦，我收起佢。呢、這個我又唔啱啦。諗下諗下個天氣，我呢個我又咁我就剩翻落嚟嗰批咧，咁我就疊起佢。但係個關鍵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都係要 comfort 嘅，因為我係去跑嘅，我係嗰啲一朝頭早一起身8:00-9:00我就已經離開個酒店，好多時候10:00先翻翻酒店。咁嗰日就係真係跑街睇風景，中間。接下啲 shopping， 咁變咗你係 comfort， 即係舒服係一定要 number one。
2: 咁如果我想問啦，你去旅行當你即係你話周街行啊，咁一定要舒適嘅靚嘅鞋啦、波鞋啦咁樣，有冇話有個膽咧？即係如果你嘅設計，你去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1: 即係個 core
2: 配搭，
1: 會個係
2: 啦 ，yeah。
3: 我好少著牛仔褲嘅，我覺得牛仔褲唔舒服嘅。
1: 哦、okay ，
3: 我中意我知道好多人中意牛仔褲，我自己唔係咁中意牛仔褲，咁所以我會喺個褲嗰度啦，我會去揾嘅，我會去睇嘅，去啲 sports shops 度睇啦，有冇一啲舒服嘅辦公？質嘅，但係又唔似做運動嘅褲，咁、或者裙，咁而家好興嗰啲 cargo 嗰啲褲
1: ，cargo
3: 嘅
1: 袋
3: 就裙，咁我就會喺嗰個 area 就用嗰個嚟到做個底，咁、然後風褸又係一個底啦，咁、然後裏邊嗰啲 T-shirt 嗰啲就百搭，即係入地
1: 可
3: 以夾一陣 T-shirt， 係啦，咁兩件褸，咁然後比較 cargo， 我幾中意 cargo style 嘅。咁我就會喺嗰度再弄兩對波鞋啊、頸巾啊咁樣咯。但我都有個方面嘅 story 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舊年咧就去咗中國玩咗一個月啦。咁我就好多地方去睇啦，包括大城市北京、上海咁樣。咁某一個品牌嘅衫咧就好受歡迎啦。近呢幾年咧就喺社交平台咧就係掃曬噶啦，仲要係都全球都係個個都要去買呢個品牌。咁每一個國家咧呢個品牌個款咧又有少少唔同喎。咁啲
1: 顏色又
3: 唔同啊。啲品牌嘅朋友咧就會去首爾又買，去日本又買，去到中國又買。咁當然我去到中國咁啊，梗係第一時間我好高興啦，咁啊去睇啦，哇係好靚喎啲款，咁我又買，見到好多遊客又買，咁啊好高興，咁啊跟住去個火車站啊，去行街嘅時候，我就留意到一樣嘢，原來本地人冇一個本地人著嘅，全部。 是游客着的。
2: 哦，原来大个分别点解
3: 咧？系冇本地人买呢一个款，系、全部游客。咁我就咦，即系突然之间喺度谂，咁得意嘅，咁我就对嗰样嘢嗰个闪亮亮个感觉咧，就降低咗嗰、那个减咗嗰个嗰、那个兴趣。咁甚至乎咧喺啲地铁站见到咧，你又有啊？啊、我又有啊！
1: 咦，我想问系咪即系好似有个中国、那個、
2: 中国结啊？
1: 结嗰只系咪？
3: 系啊，你即系好中国款嗰件咧，咁你就见到啲朋友着咧，调翻转嚟有少少尴尬、啊。你又有啊？啊，我又有
1: 啊 ！Debra 呢个我应该可以答到你，因为我估计咧，因为你去咗 China，即系你喺中国嘅城市里面咧，咁即系等于咧，其实好多人咧就系、是、我去咗去第二个地方，或者我喺嗰个城市度咧，佢就好仰望外边嘅文化。外面的衣服、咁所以呢例如我在中国呢他就反而不想穿太多太中国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的。我觉得是这样东西不要影响你不要影响你。是所以
2: 但是跟着发现、哎、撞口撞面大家都是穿。
1: 近新年那一排可能近新年。
2: 都要观察一下环境或者 Debra 回来温哥华的时候可能穿那个咦什么来的咦几正、啊。
3: 所以他买回来穿就很特别在当地穿呢就很搞笑。觉得自己好游客咯，
1: 千祈唔好咁谂。所以我哋明白咗，同埋 Debra 呢样嘢真系带得好，即系你带到 trend 翻嚟咯，系咪先？都见到多啲后生嘅好，即系我哋都好啦。即系见到呢件衫咧，都唔放过，反而睇有啲咩色。我都有留意，好似美加嗰边咧，有啲颜色上面都有啲，即系真系唔同噶。
3: 犀利，各个国家佢各个国家佢都改少少个款。我觉得呢个生意同个 design 个头脑真系好叻。
1: 冇错，
3: 咁啲朋友就追咯，佢要去到咁多唔同个国家呢条裙咧，如果你要斑点嘅咧，就只系英国有；哦，呢件褛嘅你要纹嘅咧，就只系中国有。咁、我觉得佢 create 咗一个 need， 大家好渴望去揾呢啲嘢，其实真系好有生意头脑。
1: 例如可能有啲咖啡店嘅杯一样喺唔同嘅城市有一样，咁就会令到佢哋咧，反而系有一个系啦，嗰种渴求嗰种 desire， 即系唉，我想要喎，啊咁靓嘅，咁可能而家可能喺美加城市，佢又多嗰只绿色，咦，好似又同平日又唔同喎、咁樣樣都唔出奇嘅。
3: 咁另一個得意笑話就係我去咗中國玩啦，咁、可能呢個就文化上面啦。咁就我講明先，唔係一個批評，我而家係只一個 observation， 一個觀察。咁嗰度個服務嘅個程度係好高嘅，貼身服務呢度咧就係打招呼服務，同你打完招呼就有得你。嗰度就貼身服務，咁我就好唔慣啦。去到邊個都身邊都
1: 有個人喺你隔離，有個隨從喺你隔離。
3: 有啲時候我係喺個鋪頭出邊，我仲要裝下裏邊有冇人先，多唔多人？多人咧我就入去。因为咧，佢冇时间招呼我。
2: 但系呢样嘢会唔会系即系喺香港生活或者喺亚洲生活成长咧、我就好熟悉呢一种，不嬲系个惯性系咁样，即系个策略系咁样。小姐咩帮我啲啊？帮你埋位镜睇睇啊！我好痛好惊，即系你会觉得，咦？你唔好阻住我啦！我其实我唔想买嘅，
1: 所以有个空间，
2: 你好压迫我啊！咁样，所以唔同地方嘅销售文化咧，我真系会享受北美多啲嘅。咁、但系即系如果Debra 你其实自己不嬲系咪已经习惯咗北美嘅放养嘅消费服务咧？系嘛，已经
3: 系啊！我都住咗咁多年咧，所以咧就好唔惯咯。我轻轻我件褛已经除咗落嚟，就嚟帮我笠埋上身，咁快。
1: 只系拧一拧，佢已经系帮你拧定个身，帮你穿落去个即系个手袖啊嗰啲位置。
3: 系好玩嘅，即系我都明白系 culture 嘅分别嚟嘅啫。咁就完全系即系 culture。咁另外我自己又
1: 喺长城。
3: 嗰方面咧，我係一個唔識講價嘅人嚟嘅。我啲朋友成日都話我係一個咧個額頭上邊係印咗水魚呢兩個字嘅，因為我係一個唔識講價。因為呢啲地方你要講價噃，我會嚇係咩？好多時人哋我問佢幾多錢啊，咁佢話幾多，咁我就照俾。咁我原來係 over the years 發現我係唔識 ，I don't know how， 我係唔識嘅。
1: 听人讲话喺如果国内买嘢，起码要减一半。
3: 睇你去咩地方买嘢咧，譬如啲 market 啊，或者啲得意地方，可能有啲空间讲价。我系唔识噶，你哋识唔识啊？我唔识噶，
2: 唔敢咯，或者要好 aggressive， 即系我觉得系个性格去放得开啊，系嘛？要唔要噶？即系有啲人
1: 好爽噶，问几多就
2: 要讲价，好似搲咗块面咁样，好似即系嗌交嘅另外一个层次咁样，我会觉得系。咁亦都我其实都想了解一下 Debra 你自己嘅购物模式啦，因为头先听你都讲话，你会行下街啦，你会行下铺头啦，或者你都 enjoy 下即系摸下嘅嘢啦，
1: 实体嘅嘢啦，
2: 系啦。versus 网上边消费系啦，你自己咧，你比较喜欢咩，或者你觉得系咪想返璞归真咧？
3: 我就好 old school 嘅，我头先都讲过，我好。我是很 granny style 的，我在旧的环境长大，当然就是喜欢百货公司啊、布贴啊，我是喜欢去看实物的，但是无可厚非时代变了，有时候我想看款看颜色，我就会上网，因为真的很方便，他们摆晒款摆晒颜色，但如果给我知道那个品牌是有个 physical store 有个店铺，我都会宁愿去个 physical store 度望一望，即是满足了那种checker 要摸咗嗰样嘢嗰个感觉，如果真系冇啦，咁就冇办法就要上网。但系我真系都系中意行铺头，同埋我中意一个人。我系其实唔系一个中意同成班女朋友姊妹行街，好多时候我系买唔到嘢嘅。
1: 哦，系，
3: 我自己一个人反而买到嘢嘅，
1: 即系专心啲啊嘛，可系咪？等阵间会 distract 咗你，或者可能又坐低饮杯嘢，咁即系你变咗可能未必真系睇到自己想睇嘅嘢，嗬？
3: 同埋有时群体鼓励咧，买咗自己唔啱用
2: 嘅，系 exactly 呢个陷阱
1: 嚟嘅，呢个系
2: 啱你啊，系咩系咧？咁
1: 你得嘅，呢个真系好睇，买啦，Michelle 快啲买。
3: 所以我就发觉啦，群体鼓励有时咧又啲朋友有心嘅，喂几好睇喎，咁啊觉得吓系啊，我咁买咗翻去，咁但系其实又唔系话咁啱自己，所以我如果认真要买嘢咧，我系会自己去。
1: 好啦，咁啊，我今日咧真系我哋其实真系做咗好。好多嘢咧，都仲想问 Debra 嘅，咁啊奈何我哋嘅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 ，Debra 应承我哋啊，一有空继续好嘛，我哋继续访问下你啊，我哋大家一齐再交流好嘛？
3: 好，高兴今日同阿 Cici 同埋交通偈，留翻下次我哋有机会再倾过。
1: 一于咁话 ，Thank you， 多谢你啊 ，Debra，Thank
3: you，Thank you。
7: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8: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在全球多地纪念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突袭三周年之际，北约克一间教堂的以色列国旗被人焚烧。有医生提醒民众，呼吸道疾病的季节今年会提早开始，市民应该及早防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就上个星期三杜拜航空的劫机事件展开调查。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0: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 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3: 十月九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嚟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五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五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美金，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5: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tthew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tthew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及 McCowan Matthew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6: 当然啦，
1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8: 好啦，今日志文嘅嘉宾咧，我谂我哋而家要改口啦，不嬲我哋叫开做 K C 嘅，咁啊而家咧其实都唔系改口嘅，以前都会叫陶总管噶啦，咁啊而家更加多人嗌你陶总管嘅，有欧瑞伟，瑞伟哥你好，
19: 加拿大观众你哋好啊，
18: 哇好开心啊，好耐冇见你啊，
19: 好耐冇见，系啦，
18: 系啊系啊，其实而家会唔会大家都系不嬲真系叫开 K C 嘅，咁啊因为你爱回家嘅系列啦，咁啊做咗好耐。10几年都是叫 KC 啦，咁而家大家叫翻你做陶总管系咪啊？
19: 都有嘅，因为而家都好，因为我年纪咧，而家就出街啦，咁啊好多人都叫翻我陶总管嘅，
18: 系系
19: 都有陶总管啊，或者 KC 舅父啊都有嘅，
18: 系嗱今日KC 都喺度开工嘅，今日多谢晒你抽时间可以同我哋倾偈，
19: 唔好客气。
18: 系，其实我同阿 K C 真系冇乜机会合作过嘅，即系以前都同剧都有，不过就真系对手戏都未试过，
19: 未试过。
18: 寻秦当年我都有拍嘅，我系跟阿子雄哥嘅，我系赵牧啲手下。
19: OK， 都系黄宗毅。
18: 系啦，咁所以就唔同你啦，你就多啲外景啦，可能当年。
19: 系啦，因为我牧场嗰边为主啊，咪多为。
18: 系。
19: 乌市牧场。
18: 冇错。
19: 我系管马嘅。
18: 系啦，所以你系总管啦。
19: 系啦。
18: 喂，咁今次即系拍翻呢个电影版咧，其实有咩感受啊？
19: 其实真系讲真的，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好难嘅，一个喺二零 01年嗰時好00年拍嘅，到即係拍呢、這個陳秦記屠方呢個角色啦。咁25年後呢再做返呢個戲同埋呢個角色呢基本上好難。我相信下好多演員呢、都冇咁嘅機會25年後做返同一個戲一個角色，所以好感恩。
18: 是但会不会挑战更加大呢，即是要做返同样的角色。
19: 不会啊，挑战一定不会大的，因为呢好奇怪的。都是打足个妆穿返你衫，虽然时间25年了，但是见返所有的人呢，大家呢嗰、那个感觉嗰、那个亲切感觉仍然在返到。所以不需要怎样太过做其他嘢，只不过你已经好容易入戏了。
18: 是喂，但其实我哋加拿大呢仲未有得睇住嘅。我哋要去到30号先有得睇嘅。咁我今次你呢个角色会唔会同电视版有少少唔同啊，或者你去设计嘅时候啊都演法会有啲唔同啊。
19: 唔会啦，因为呢佢已经赋予咗响25年前嗰个屠方嗰个角色嗰、那个人物嗰、那个性格。
18: 我一模一样嘅要。
19: 係啦，呢个只不过唔同一样嘢就係、是、个妆系唔几大咗，
18: 大咗，系
19: 啦，因为时间25年啊嘛，
18: 系啦，
19: 所以嗰个演法唔需要特别去点样去做，只不过一埋到去跟翻啲台词，对翻所有嘅人嗰个感觉已经得嘅。
18: 系咁，当年啊，陶总管打得嘅，今年使唔使打好多啊？
19: 打嗰方面咧就俾阿三哥啊，同阿峰啊，同埋阿高老板佢哋真系佢哋去负责啦。我有嘅，我都有少少啦，我啲咁多啦。因为我唔系太多嘅，因为入边咧，因为我个期都唔系太多俾我入边，因为我事实上我真系要顾翻我回家嘛，即系佢俾我一段时间再拍完之后，好啦，差唔多啦，咁我要过翻去香港呢一边，我而家呢边拍。
18: 系喂，当年咧，其实你就系乌氏牧场，你系管马噶啦，咁啊，当年其实同好似同阿黄伟啊伟哥系最多戏嘅，系咪啊？
19: 是啊，伟哥啦，阿孙圈啦，同埋阿邵全勇啦，我哋三个最多，同埋系顾生。
18: 咁当年其实拍嘅时候有冇啲嘢好难忘嘅你自己？
19: 其实都好多嘢好难忘嘅，因为咧我哋要去到呢个内蒙啊，系啊，响坝上咧，因为十几年前嗰个国内嘅环境咧，唔系话真系太过先进嘅太好，所以咧好多方面咧会好多。令到你譬如就咁讲啦，就咁我讲我哋冲凉啦，因为冲凉咧其实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因为我哋香港人咧，每一日咧我哋都会习惯咗冲凉。咁当你去到夜晚啦，咁大家一齐收咗工啦，你都要听啦，记住喎，成组戏咧有成几十人，
18: 系
19: 有男有女，几十人嘅。咁啊，当然啦，厕所梗系分开男女啦。咁但系你冲凉房嗰度咧，佢有一煲好大嘅水缸俾我哋，充满咗热水俾我哋。但系我哋同一时间咁多人，都当然啦，可能一个室里边有六七个人冲啦，同一时间啦。但系当你冲到咁上下通道，未到一半咧，已经冇晒热水噶啦，冇晒热水嘅。同埋咧，我哋一路冲咧，一路就喺做泵浴，一路泵水落嚟冲凉嘅。咁。去到中段啲，其实已经冇晒热水啦。大家咧，哇，要忍住，哇，要好快去冲嘅。我试过，我大概廿秒冲完一个凉咧，我仲要嗌住冲喎，
18: 咁快
19: 湿咗就算噶啦。即系落内蒙就真系内蒙咯。其实夜晚真系好冻，因为佢嗰个气温咧相隔，因为一早中间就热嘅，即系下午就热嘅，到夜晚就冻嘅。仲有当时嗰个通讯唔系话真系设备唔系真系咁好啊嘛，咁我哋要成班人咧，即系譬如要打电话翻香港报平安咧，我哋由住嗰个地方咧，我哋要徒步行去大概四五个字到啦，嗰个环境都几舒服嘅，一路行到咧有一条好长嘅叫一条堤坝，我哋堤坝咧要行到好尽，开始大家攞住电话接收，咦边度啊，我打先，大家轮住。大家轮住去打电话咯，打，突然间断线，哦，完咗就算啦，俾第二个咁样咯。
18: 系
19: 几得意咯，成班人一齐咁样。
18: 佢哋饮食会唔会好难适应啊？去到内蒙，我都去过一次，都系麻麻地。
19: 系因为我同我哋香港唔同，因为我哋香港可能即系食惯好嘢。
18: 系
19: 嗰咧就羊啦，都 OK 嘅，佢哋尽量系 配合俾我哋嘅，但係可能我哋真係唔係太近，我哋都會帶咗好多公仔面啊，好多罐頭啊咁樣咯。但係我哋嗰段時間都唔係太長，都好似我記得好似唔知大概十幾廿日到，我哋就離開嗰度，就去呢、這個。北京德州再投。
18: 喂，其实同阿古生今次再合作啦，咁以前可能大家都系演员啦，咁今次佢就多咗个身份啦、老板啦。咁但系相处上边会唔会唔同咗？你觉得？
19: 因为我同佢嘅相处咧，真唔系太多，因为佢顾嘅范数太多太多啦。我哋咧，总之我哋一埋位，佢就即系大家就埋位就拍咯。咁倾偈一段时间咧，都唔会系太多，因为佢负责太多嘢，佢要谂太多。但係太多太多嘢，所以我哋都唔敢點樣騷擾佢嘅。但係佢咧都係仍然即係我現法都係仍然對一個即係好叫幾忠心啦，對佢幾忠心啦，同埋一種咁多年嚟嗰種好朋友嗰種情義嗰種咯。
18: 係，但係以前啲對白都好得意嘅，好抵死嘅，因為佢加咗好多即係廣東話嘅元素喺裏面啦，即係現代人嘅元素喺裏面啦。咁其實係咪好多對白都係佢自己設計啊，加落去啊咁樣？
19: 係啊，因為好多現場嘅對白咧，佢睇完之後覺得，咦？其实系咪可以唔应该讲呢啲？唔应该讲我另外要谂嘅一啲对白落去咧？佢本身已经系谂咗一啲对白落去嘅，喺现场咧亦都有佢嘅发挥嗰个作用。所以讲完之后，我哋都觉得得唔得噶？点接就得噶啦，你自好噶啦。啊，OK 嘅，冇问题嘅。咁我觉得即系开头就好似唔知点样嘅，但系拍下咧，又已经适应咗，又习惯咗，佢讲啲乜嘢，我哋又可以咁样对答咯。开头接唔到噶，开头我点样接你啊？跟住就得噶啦，嗱，咁咪得咯。咁你整多几次之后咧，咁就开始慢慢融合到佢嗰个一个香港人喎，我哋古代嗰个身份。咁啊，有少少觉得奇怪嘅，嗱，后屘慢慢接触咗。慢慢耐咗之后咧，就觉得好舒服。
18: 如果真实情况，你真系可以穿越嘅，你会想穿去边度，见啲咩人，做啲乜嘢咧？
19: 嗱，如果个机会俾我穿越咧，我几中意清藏。
18: 哦，
19: 因为清代咧，那个清朝佢有成500多年嘅历史，佢里边经历咗13个王朝，佢每一个王朝咧啲古仔咧都真系好精彩嘅。如果俾机会我咧？有機會再去到譬如清朝咧，我睇下嘅所有皇帝啊啲嘢，我都覺得，因為我幾中意清朝，我幾中意拍清朝啲嘢，所以我如果俾我第一個就清朝咯，第二個就係、是去翻十零廿年前啦，或者我自己後生嗰段時間啦，
18: 啊，但係見翻自己後生嗰個自己，
19: 睇下自己啊，同埋。好叻噶啦嘛，我知道所有嘅嘢噶啦嘛。
18: 系、哦，
19: 当然我唔可以用呢样嘢嚟，即系去落彩啊嗰啲咁麻麻啊，嗰啲又唔得嘅，因为嗰啲会即系有违天意嘅。
18: 系啊，你都系一个好敬业熬业嘅演员啊，你穿越都系谂住翻去拍嘢，拍清装。
19: 因为咧，我几中意清朝嗰啲古仔嘅，
18: 系即系
20: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英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街。
3: 除了即係呢個尋秦記之外啦，咁啊而家今日啦，你都係拍緊嘅就係呢個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啦。咁其實你呢個係愛回家系列啊，都已經係即係好多年啦。由即係可能八時入席啊，咁啊到而家都係 KC 呢個角色。其實做咗咁耐，有咩感受？
4: 我而家其實係2012年第一輯愛回家嘅名家，跟住咧就係八時入席啦。黎耀祥嗰個啦，跟住到而家已經係第三輯呢個開心速遞，經歷咗大概跟起碼都有13-14年，咁就再做同一樣 case， 雖然每一個 case 嘅性格唔同，但係好多謝監製啦，俾個咁嘅機會我，同埋好多謝我 partner，
3: 嗯，
4: 係啊，因為有聽咧，先有我嘅啫，
3: 係。
4: 系啦，所以真系都好开心咯，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咯，咁啊，梗系尽力去做啦，做好佢啦，带多啲欢乐俾观众啦。
3: 系同阿 Terry 嘅相处系点样嘅咧？会唔会系即系直情系亦师亦友啊？又或者系 partner 咁样嘅感觉？而家系
4: partner 嚟噶啦
3: ，partner。
4: 咁当初咧同阿 Terry 一齐拍嗰时咧，佢即系始终系新人啦。咁我就觉得，咦？OK 喎，唔錯喎，呢個新人，我覺得雖然係有少少因為佢好大隻，當年佢係健美，
3: 係係啊，
4: 佢係香港先生，佢唔係健美先生，佢香港先生，佢著西裝咧著到啦，好貼，同埋即係比較少少硬少少嘅，咁我覺得喂唔好咁硬啦，慢慢就同佢傾下啦。咁開頭佢始終係新人，佢對角色或者對劇本咧係爭少少嘅，咁我就唔介意，我就話喂，不如咁啦，我哋每一日我哋早一個鐘或者早半個鐘翻嚟，我同你對完之後我入廠就比較會順利啲，會好啲，同埋夾得好啲。咁佢話好喎。咁呢個動作咧，呢樣嘢維持咗大概我哋都有成4年。
3: 哦，
4: 每一日有戲嘅翻嚟開工咧，我哋都會提早1-1.5個鐘就翻嚟一齊。咁培養咗我同佢嗰種嗰個感情，
3: 嗯，
4: 嗰個感情，咁但係大家咧就一埋到位咧，就基本上就已經好熟練。我知佢想點樣，佢又知我想點樣，所以大家咧嘢係好夾嘅。咁到而家梗係唔使啦，而家唔使話提早個幾鐘翻嚟食早餐啦，因為佢自己啲嘢佢自己一套啦嘛，所以覺得係 OK 嘅，因為佢好多位好多集數都係佢自己可以去擔演佢成一集啊，咁其實已經係。我覺得嘢好好，因為即係有時唔係啊 ，partner 就係 partner 嚟嘅，即係可以最緊要大家有一種默契。當大家嗰種默契真係完全可以一埋到位就得咧，係需要係一段時間大家要去磨合嘅，唔係話嚟到就可以有呢種默契。有嘅，我相信有嘅，但係我暫時未俾得咯。係啊，我要聽。咁但係我哋呢種默契已經得㗎啦，即係已經埋到啦，已經得睇劇本。而家睇劇本，基本上已經知道你想點，就知道我想點啦。
3: 係。但係會唔會習慣咗即係 sitcom 個模式？而家即係中意拍 sitcom 多啲咧？
4: 其實我覺得 sitcom 同正劇咧，真係有分別嘅。
3: 嗯，
4: 因為 sitcom 咧係你20几分钟要完成一集，要好快，要追時間。咁所以咧，我覺得 sitcom 係比正劇。本身 是难度是难啲嘅。因为正剧咧，你有时间去慢慢去做，每一个镜头慢慢去行，即系当然唔系慢慢啦，但系你有时间去做咯。但系司琴嚟讲，你一嚟就要嚟嘅，系基本上咧，你唔可以，你错过咗就错过咗噶啦。
3: 系，个节奏唔同嘅，系节奏好唔同。
4: 同埋每一日一定要完成嘅，因为我哋每一日都要出街，所以你每一日我拍嘅场口，大部分一定要事必要完成。所以我哋要有呢个概念，我哋一定要事前，我哋一定要准备得好足好足。
3: 系系。
4: 咁你话拍正剧，拍正剧当然啦，你成个古仔你牵动咗呢个角色，佢点样去做去做？咁我觉得系都系另一个另一个难度嚟嘅。但系我觉得 sitcom 咧个难度咧唔可以睇少咯。其实你以为你都系嘻嘻哈哈咁，你过咗，其实里边可能已经做咗好多嘢。咁尤其是我个角色，有时我又会剧本我写好多，有啲动作我去做啊，去成啊。咁我事前我都会谂好多嘢，我都要同导演去沟通。咁后边其实做咗好多嘢嘅。
3: 你剛才講起動作就知啦，因為呢好多時候呢喺個劇情裏面呢你都會露返兩手嘅，即係你因為你係龍虎武師出身啦，咁所以呢會有一條片呢，我記得大家都可能喺網上其實睇到嘅，就係、是、你要打空翻啦，咁有好多個動作場面，呢啲都係你自己設計出嚟㗎。
4: 其實是某啲動作呢係我自己去諗出嚟，因為我覺得係sitcom裏面唔想只係咁講個傾偈歌，笑下笑下就完咗佢。咁我覺得除咗正劇有動作，我覺得 sitcom 都需要有時某一啲嘅位嘅情嘅集數啊，或者係某一啲嘅劇情係需要有少少動作嚟帶落去，俾觀眾一啲開心嘅嘢啊，或者啊咁都得喎，咁都可以唔係正劇都可以拍到啲嘢出嚟喎。咁有時都會諗落去，擺落去咯，或者加落去會更加好睇啲啊。同埋有當然咧，呢啲係我自己能夠做到嘅，梗係做到啦，做唔到嘅，咁諗都唔好諗啦。
3: 係係係，咪大家都中意睇嘅，係咁啊，係
4: 係，冇嘥大家時間，係做到嘅，第一成日做完之後，OK， 咁就得啦。
3: 係。喂，咁而家你就同阿邵初啦，咁啊係有條係咪感情線會發展嘅？
4: 系呢、這个香港小姐好难追嘅，因为剧本即系因为我咁多个女朋友，有啲就系结婚啦，
3: 系啊，
4: 啲人系啦，
3: 系
4: 咁啊，跟住编剧啊，阿监制嗰度，好啦，系时候都要摆个女朋友喺度，但系呢个咧就唔好咁快追到嘅。
3: 哦 ，OK， 要难啲嘅，
4: 要慢啲嘅，要、
3: 哦、OK， 即系以前嗰啲太容易啦。
4: 以前嗰啲太容易啦，今次整个难啲嘅咁样。咁虽然呢个系仲系铺紧嘅，仲系我系追紧佢，佢就爱理不理嘅嗰种嘢。
3: 系系系，咁佢个同佢合作又点样嘅？佢同阿邵初合作
4: ，OK 啊，同佢合作都好开心噶。但系因为写亲我同佢嗰啲桥段咧，都系我拿嘢多。
3: 系
4: 都系我自己都系衰嘅，佢觉得又系你，又系几时？喂，几时真系认真做嘢咁？我话懒闲啊咁样。咁但系系咯，即系大家一齐开工啊，都好开心啊，拍得好笑，因为啲剧本系写到我哋嗰啲嘢。咁最近嚟紧有两集都几好笑，但我唔可以穿住啦。
3: 系系知道，
4: 但系有动作咯，又要我教佢闪避啲嘢咯，佢又做得几好嘅。
3: OK， 但你自己是不是成日都要 keep 住即系个 body 要 fit 先可以即系随时都可以做到不同的角色啊？要打得啊咁样啊？系咪你而家都仲有练嘅？
4: 以前就是以前唔系练啊，以前基本上咧，我开亲工咧都系喐嘅，所以咧我都唔使点样练咧，因为我嘅个体能啊。都要每日都要消耗嘅，都要不停当系练功嘅。咁当然啦，平时即系会做一啲普通嘅、好普通嘅掌上压下，做一啲运动啊、松下咁样都有嘅。
3: 喂，咁其实你咁多个作品咧，你自己啊，即系觉得你最中意边个作品，又或者系你觉得好代表作嚟嘅系？
4: 代表作系一定系我而家咯，呢个一定噶啦。 咁再加上尋秦啦，
3: 係
4: 城寨英雄啦，楊老闆啦，
3: 係
4: 洪文奕先生啦，啊不過咧，如果講時裝咧，我最中意嘅咧就係牛排女高音。
3: 哦，
4: 即係因為又同阿代容啊，同一班真係咁嘅年紀一齊去追夢，追翻以前唱歌。由小學嗰時大家一齊一個組織一個合唱團，到大家年紀大咗啦，各有各嘅揾食，跟住再聚翻埋一齊，大家用想唱歌嗰種，即係嗰個感覺係好難得嘅呢個戲咧，裏邊咧同埋寫得好歌情嗰種感情寫得係好細膩，因為我係演員，我做翻演員嘅嘢，所以即係所有嘅角色。讲真，好多角色我真系
3: 都试过，
4: 系咯，例如我皇帝我做过，
3: 系
4: 我乞衣我又做过，唱歌又做过，大侠又做过，咁即系你话有啲咩特别想，我就冇谂，冇再细谂咯。只不过如果真系有啲咩剧本，我得顿。一定会尽量去做去见到自己嘅角色咁样。
3: 咁啊喺度多谢晒穗伟啦，同我哋即系咁好嘅分享啦。咁啊祝你哋嘅票房咧大收。OK，
4: 多谢，
3: 系多谢晒，
4: 多谢，
3: thank you，
4: 拜拜，
3: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发声明悼念三年之前以色列遭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造成过千人死亡，当中包括九名家国人在内的事件，并且向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全球犹太社区表达慰问。而在本地，多伦多警方表示，今日凌晨在北约克一间教堂附近有多面以色列的国旗被焚烧，案件正以涉嫌仇恨动机罪案方向调查。警方接报之后到达位于 Sunrise Avenue 以及 O'Connor Drive 附近的信仰国际基督教中心，发现多面以色列的国旗着火，火势很快被扑灭，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目前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亦都暂时未有人被捕。大多伦多地区近日的气温仍然是处于双位数，但是医生指出呼吸道疾病季节今年可能比较往年提前。圣米高医院内科医生拉扎克表示，数据显示流感病毒活动已经开始上升，现时流行的主要是 H1N1。 多伦多全科医院传染病专家博高奇亦都观察到多个地区的流感季较早开始，安省9月28号为高风险的人士展开流感以及新冠疫苗接种，其余省民就可以在10月26号起接种，适用于6个月大或者以上的人士。拉扎克表示，疫苗接种时间通常以确保12个月中病毒活动高峰期之前形成最佳免疫力为目标，但是如果感染个案在11月大幅增加，当局可能考虑提前推广接种。医生提醒，在疫苗全面开放之前，市民应该勤于洗手，患病的时候留在屋企，并且可以佩戴口罩以减低病毒传播。流感、新冠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都可能令到幼童以及长者出现严重的疾病。至于一般健康人士患病，现时通常无需接受病毒检测，高风险的人士就可能需要检测，以判断是否适合接受抗病毒治疗。掌控加拿大最大药房以及超市连锁企业的 Weston 家族，正透过收购英国的知名药房 Boots 进一步扩大商业版图。 Weston 家族旗下的控股公司 Wittington Investments 表示，将会以89亿美元向私募股权公司 Sycamore Partners 收购 Boots。除了英国和爱尔兰的零售业务之外， Wittington 亦都将会取得 Boots 在泰国的业务、特许经营业务、眼镜部门以及 No. 7 Beauty Company。 多伦多的 Fair

0: FX Financial Holdings 将会同 Whittington 合作完成这项收购。 Boots 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零售商之一，业务模式同加拿大大型药房连锁 Shoppers Drug Mart 相似，而后者同 Weston 家族的关系密切。 Weston 家族在加拿大拥有 Loblaw、 George Weston 以及高级百货公司 Holt Renfrew 等。沙特阿拉伯已经就上个星期三在一架杜拜航空客机上的驾驶舱发生的持刀劫持事件展开航空事故调查。三名知情人士表示，专家正调查这一宗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阿联酋方面亦都在进行另外一项独立的刑事调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国外相关航空机构将根据国际规则对出事的 MZ1073 航班展开安全调查。事发的时候，航班正在沙特的领空内飞行，副机师用斧头袭击机长。阿联酋方面已经针对这一宗事件展开另外一项刑事调查。总检察长说这一宗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方面表示愿意参与由沙特主导的航空安全调查，但是截至目前仲未获邀参加。据报机上172人中几乎全部都是以色列公民。沙特和以色列目前没有外交关系，不过专家说这一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旨在防止航空事故的国际合作机制被认为大幅降低了发生航空事故的概率。这个合作机制可以跨越政治分歧。俄罗斯当局调查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职员感染不明肺炎死亡的个案。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公益监督局表示，检查结果显示未发现紧急情况，研究工作遵守相关的规定，指同离世员工接触过的人员体内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当地卫生防疫形势稳定。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泽夫早前表示，发现危险传染病，正在开展一系列的防疫活动，情况受到严格的控制。世卫表示已经要求俄方就有关个案死因是肺鼠疫的报道进行澄清，并且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世卫正同俄方保持接触，并且提供技术支援。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专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5: 69万9喺边度睇啊？
4: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6: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7: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4: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7: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对嚟自 Tonelab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4: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7: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预告下先。咁啊，听日咧，我喺多伦多呢边咧就会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ets 病童医院筹款日啊。咁啊，希望咧即使喺温哥华啊、Calgary 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听紧节目嘅朋友，都上网上到我哋多伦多嘅官方网站，就系支持我哋啦，去捐款啦咁。咁但系同时咧，嗱，听日咧温哥华的爱看世界是会照常播出的，而多伦多的爱看世界呢，我就会同一班多伦多的电台同事一起就同大家一起去筹款的。在这里呢，我非常之多谢一路支持这个节目的各位朋友仔们，还有原来呢真的是的，同频共振这件事是存在的，我一早已经相信，而再次令到我相信就是我早两天呢，我就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杨生，你是不是听着节目啊？咁我知道你咧打咗电话嚟电台留言，咁我同时咧已经将你嘅 voice message 咧已经 send 咗俾我啦。咁我搵个时间，我会打个电话俾你。咁主要嘅内容咧就系话，杨生听到我早两日同大家分享嘅我自己试用咗一排嘅 Meta 呢个新嘅 personal AI agent， 即系个人助手 AI 助理啊。咁啊，佢开始就问我一个问题啦。佢话：宝宝，你节目当中就系提到你呢个 AI 个人助手帮你 refund 咗啲钱翻到去你嘅信用卡账号当中，佢系点操作噶？你话点样打电话噶？佢话我搵唔到打电话呢一个掣。嗱，首先我喺呢度要讲俾阿杨生听先，呢一个功能咧唔系打电话嘅功能嚟噶。咁啊，当时咧我就叫我呢个 AI 嘅个人助理咧，佢系透过发邮件嘅方式，我净系同呢个 AI 助理去讲，佢去负责发邮件 back and forth， 咁最后咧就帮我搞掂咗条数，就入翻我信用卡啦。咁我当时讲嘅另外一个代表我用打电话嚟讲嘅嗰个 AI agent 咧，系另外一个平台嚟噶。咁我会再打翻电话俾你吓，我会再去同你解释一次噶。喺节目入边咧，就真系好难长篇大论去解释完。不过呢一件事咧，对我嚟讲系好鼓舞啊！即系话，我学到嘅嘢，原来你哋有共鸣噶，你哋都想一起去学，一起去了解新嘢，一起去进步的。好啦，咁我继续咧就做咗嗰只小白鼠先啦，继续做呢个海绵宝宝，就等我试咗再话俾你哋知啊吓。咁好啦，咁讲完呢件事之后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另外一样嘢咯。我都系透过我嘅呢个 AI 助手咧，系重新测试咗一次我嘅 MBTI 16型人格，因为之前嗰啲就即系人哋玩我又玩啦，咁都唔知系咪噶，咁总之就测试咗啦。但今次我就谂唔系，因为当我睇到一个资讯嘅时候，我就同自己讲唔得，我要认认真真坐低做呢一个嘅测试。嗱，当然啦，其实系有一个官方付费嘅 MBTI， 有一个机构你可以上网俾钱去测试嘅，嗰、那个系严格要求好多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系想初步了解。同埋我呢排自己 me time 进行紧嘅过程，就系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咁好似之前节目同大家去分享过，咁究竟我哋嘅肉身喺百年归老之后，我哋呢个物理状态究竟会去咗边度？我最近系研究紧呢一啲嘅问题嘛。咁所以咧，亦都系心理上我不断去了解自己咯。所以我就真系认认真真地透过我嘅人工 AI 人工智能助手，我就做咗一个 MBTI 嘅测试。咁另外咧就系、因为我睇到一条片啊，就系讲内地一个做人事部嘅 HR 好多年嘅小姐姐，佢就分享佢嘅面试经验，个标题好吸引我噶，就系话杭州就卡颜值，上海就系卡 MBTI， 呢个卡字系咩意思咧？即系信用卡个卡，即系话你喺杭州面试，佢就睇你颜值先嘅。嗱，呢度嘅颜值咧，唔系我哋普通理解嘅靓唔靓啊，高唔高大啊，唔系咁样样，系你成个人嘅气质、气场啊。我转头慢慢讲。而佢呢度提到咧，大家知道上海就系一个国际化嘅大城市。总之你去到上海嘅感觉，譬如我识一啲朋友，佢哋好多年之前啊，即系第一批入去中国内地做嘢嘅咧，佢哋首先就系拣咗上海嘅，因为同香港嗰个生活系好相似嘅，同埋喺上海生活系嗰种你中西合璧，又好小资咁样样，饮下午茶咁样样啦。总之，咁所以咧，佢呢个标题就吸引咗我咯，就系话人事部面试，杭州就卡颜值，上海咧就系睇你嘅 MBTI 就系卡 MBTI 啊。嗱，因为 MBTI 呢样嘢咧，我之前节目都讲过嘅，我喺韩国生活嗰
段日子咧，特別再年青嗰一班啊，佢哋係好流行噶。識朋友首先走嚟問你咧，你嘅 MBTI 係乜嘢嘢啊？所以當時咧，我都有同自己，即係我都有同佢哋分享我嘅 MBTI 係乜嘢嘢啦。即係佢會睇下，喂，我同你夾唔夾啊？了解咗，究竟你係紫人啦，即係紫色啊，紫人啦、綠人啦、小黃人啦，定係咩人咧？咁如果你有拆開 MBTI， 你就知道我講緊乜嘢嘢啊？咁啊，同埋佢哋唔單止識朋友，交友即係拍拖啊，相睇啊，都首先要講，我講喺韓國，都首先要講我係 NIFP 啊，你係咪ENTP 啊？即係咁樣配對啊嘛，咁嗱呢個我哋講緊就係喺呢個配對市場、相睇市場啊。但交朋友我明白，大家互相問你嘅 MBTI 係乜嘢嘢，但係呢個我轉頭翻嚟講啊，呢個真係好好奇啊！而家原來喺內地咧，中國內地啊，係越嚟越多嘅 HR， 佢哋係要首先了解面試嘅，佢睇你嘅履歷啦，佢要知你嘅學歷啊，做過啲乜嘢嘢啊，佢亦都要知道嗰個部門嘅主管要請人，老闆要請人，佢哋有啲咩要求啊咁樣。但係而家係睇埋 MBTI 啦。榮格八圍啦，九型人格啦，所以係全部 HR 都要精通啊！所以咧，我轉頭翻嚟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如果你嚟緊面試啦，當然我講緊呢個係內地嘅情況啊，但我絕對相信咧，而家 HR 即係佢哋招人嘅壓力，其實佢都係好希望快啲招到人噶嘛。佢唔係佢對於佢嚟講，佢比起個面試者更加願意去招到個人啊，快啲幫到公司，幫到個部門主管啊！轉頭翻嚟同你哋討論呢一部分。

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2: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3: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wth.org。 You kiss me so
4: sweetly。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号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都相信咧，听紧节目有做人事部做 HR 嘅朋友啊吓，咁啊好多经验啊你哋，咁然后咧我又发现咧，原来人事部嘅同事咧，除咗佢哋本身学习嘅嗰套专业嘅知识，同埋佢哋咁多年请人招人嘅经验之外咧，而家慢慢都会吸收我头先提及嘅，就系话除咗佢你即系你嚟面试嘛，你俾 HR 嘅第一印象系点样样啊？同时你系会慢慢话俾 HR 知你系MBTI， 你系边个型啊咁。咁样，其实咧，你知唔知你讲你系边一种啊？即系 HR 要知道嘅话，佢真正想知道嘅系你做决策，即系决定比较靠逻辑啊，定系比较重视人同埋关系？你中意清晰嘅框架，定系比较适合弹性工作？你遇到压力嘅时候，你嘅表现系点样样？你系即刻去处理啊，定系需要时间去消化？同埋仲有 HR 佢招人嘅时候，佢要睇你嘅上司系边个嘛？咁佢亦都会了解上司嘅脾性嘛？所以咧，究竟佢如果你安排喺呢个位置，你同一个非常强势嘅上司合作，会唔会日日都即系爆火花啊？咁样咁，譬如佢又要知道你嘅 MBTI， 就系话你放入一个已经运作紧嘅团队入边，究竟你会令到呢个 team 更加顺啦，定系增加咗管理成本啊？所以你唔好净系睇嗰4个数字啊，咩 INFP 啊、ENTJ 啊咁样样。其实佢对于 HR 嚟讲，佢一知道你系点，佢就知道你适唔适合呢间公司，适唔适合呢个团队，适唔适合跟呢个主管、跟呢个老板，佢会知道将你摆去边度啊。所以咧，对于 HR 嚟讲，佢请错一个人，其实成本系好高噶，佢要重新招聘啦，重新培训啦，同时又要重新适应啦，甚至系影响到成个团队嘅气氛。所以咧，对于人事部嚟讲，佢哋系好希望尽量去了解呢一个人啊，即系可能你嚟紧要面试啦，咁你系点样运
7: 作噶。嗱，當然啦，唔可以靠曬呢個十六型人格 MBTI 啦。咁呢個只不過係好表面嘅一個入口。咁而家對於某啲嘅 HR 團隊嚟講咧，佢哋除咗呢個十六型人格之外咧，佢哋開始又會更加研究榮格八維啊。嗱，所謂榮格八維咧，就係將人處理資訊同埋做決定嘅方式再拆細啲。佢入邊又有八個功能嘅喎 ，SE 啊 ，SINENITETIFEFI， 你唔需要記曬呢八個字母呢個組合。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喺榮格八維當中，即係有人比較重視眼前實際嘅資訊，有人比較擅長睇趨勢同埋可能性，咁啊有人做決定比較會先睇個邏輯同埋效率，有人比較先睇自己嘅價值觀或者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感受。所以咧，榮格八維比起單純話你係 I 人定係 E 人，佢更加想解釋嘅就係話我哋嘅腦啊係點樣去運作嘅咁。嗱，九型人格咧又唔同喎。嗱 ，MBTI 比較似係睇你習慣點樣處理資訊同埋做決定啊。九型人格更加注重你點解會咁做，即係你行為背後嗰個核心動機係乜嘢嘢。譬如有啲人係好追求成就嘅，有啲人非常重視安全感，有啲人係最怕失去自由，有啲人最重視關係同埋被需要。所以咧，同一個行為背後原因可以完全唔同。有兩個人都非常之努力工作，一個可能係因為追求成就，另外一個呢可能是因為怕自己不夠安全。表面是一樣的，你都會形容啊，這個同事、這個人或者這個新人、這個實習生他很勤力工作，但原來他們內在的動機可以完全不同啊。所以呢，如果將三樣東西放在一起呢，可以這樣簡單一點來理解啊。 MBTI 就是看偏好，榮格八維就是看心理功能是怎樣運作的。咁而九型人格咧，就係比較睇你行為背後嗰個核心動機啊。嗱，嚟到呢度咧，我想提翻一樣嘢，所有嘅呢啲咧，都係了解一個人嘅工具，譬如你了解自己啊 ，HR 去了解你啊。咁但係咧，我絕對相信作為人事部嚟講咧，佢哋唔係淨係睇呢一啲嘅，呢啲對於佢嚟講，亦都係一個輔助嘅啫。但係我想帶出嚟嘅咧，就係話而家喺中國內地越嚟越多嘅人事部門入邊，即係做 HR。的朋友，他们是会加入这些去参考 去决策究竟是不是请这个人、啊、比较准确的说法就是说同一种人格底色，但一个人呢会随着经历慢慢发展出更加多原本不擅长的能力。这个也都能够解释就是说你可能几年前或者十年前、啊、你自己都可能去测过你究竟什么人格、啊、是怎么样、啊、但你经历多了之后呢，你可能仍然重视感受，仍然重视团队价值，但你就是多了一些判断，对现实的判断多了一些边界感，多了界线，你会更加知道自己慢慢是会在调整，是会在改变，因为我们的人本身是会不断成熟的嘛。所以人格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即我们说人格是有底色的，但会随着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去慢慢改变啊。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10: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列治文山鏗甲407以南一处商业设施中午枪击案，伤者无生命危险，疑犯逃去。俄罗斯鼠疫研究员死于不明肺炎，俄方强调研究所未曾发生事故，区内防疫形势平稳。 国际组织预计高油价会持续至明年，又呼吁各国加快行动削减债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0: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麦卡云麦菲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3: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因为受条款限制，
1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以前我哋讲咧心理测验，你就觉得都唔准嘅，我又或者当玩下啦咁。咁但系咧，譬如我头先讲嘅嗰几种嘅测试嘅方法咧，即使你话我唔系转工啊，我又唔需要面试啊咁，但系你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我觉得呢样嘢咧都值得你去花时间去了解一下，究竟你系属于边一种类型嘅。同埋有好得意嘅一样嘢咧，譬如我自己测试嘅，即系我自己嘅 MBTI 嘅时候咧，我又会有分初级版、中级版同埋高级版。咩意思呢？就系话当我人生经验冇咁多嘅时候，嗰、那个系未开智啊，即系未开智嘅我自己。咁啊，而家叫做慢慢开智嘅我自己。咁我就了解咗之后，我就会知道个所以然，因为我去了解自己，我俾咗咁多时间自己同自己相处。我节目入面同大家去分享，我哋要做自己，我哋要爱自己，唔系净系得口号嚟嘅。所以咧喺我嘅现实生活当中，我用咗好多方式方法去我想识我自己啊。系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奇怪 ，but 我相信有啲朋友都会有呢种嘅欲望，即系希望去了解自己。同埋仲有咧，你可能会有一段嘅时间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晒，即系搵唔到个 ambition， 你个野心冇咗嘅咁。嗱，通常我哋咁样讲嘅，你形容一个人，呢、这个人好有野心嘅，某种情况咧，你形容一个人有野心，你觉得啊，好多人青啊咁，佢有野心啊咁，你可能有某啲语境之下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呢个系贬义。但嗱，野心呢、这个即系中文嘅呢个译法，我又觉得咁睇，睇下你人生咩阶段嘅啫。我觉得人系唔可以完全冇野心嘅，但系我哋有可能系会失去咗野心，系喺某啲情况之下、某啲时期。但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咧，当你一旦休息够咗，我哋嘅野心就会生翻出嚟噶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话永远失去咗个野心，系我哋当时太攰啦。咁跟住点啊？咁咪恢复咗能量先咯。嗰啲曾经你想实现嘅嘢，慢慢就会翻嚟啦，返来咯。所以呢一刻你唔好逼自己啊！好多人可能呢一刻你会觉得我自己变烂咗啦，宝宝，我而家冇斗志啦，对乜嘢都冇兴趣啊咁。但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失去咗个野心，而系太耐冇俾自己去休息啦。一个长期处于一个疲惫状态的人呢，很难对未来产生期待的。所以呢，即是你因为你那些能量啊，你都用来应付了当下。所以为什么 你留意一下你自己这一刻，你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生存模式？生存模式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不断为了生存而继续努力，你个人就会很累啊，整个状态你精力不足。所以自自然然呢，你就会降低目标。曾经想做的事你觉得太遥远了，太累了，太难了。曾经期待的生活你觉得遥不可及，甚至你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呢？但很多时候呢，问题不是我们的能力下降，而是我们的内在资源已经被消耗殆尽。你很简单去想象你部电脑、你部手机，当你开了很多的 tab 的时候，你部手机热了嘛，那它会慢咯，它整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这样咯，内部占用的资源太多了，你根本你的脑都转不到，你整身在那里轻合合这样。咁你边度有办法去好好思考，好好制定计划、制定策略去达成你曾经想达成嘅目标咧？系咪？咁所以咧个解决方法头先讲咗啦，你就系真系要逼自己真正地去休息。呢度讲嘅休息咧，你唔系就系摊喺度啊、碌手机啊、睇爽剧啊咁。亦都唔系短暂去逃避现实，而系令到自己嘅身心重新去恢复秩序。咁原来咧，你就会发现啦，当个压力下降嘅时候咧，大脑系会重新获得空间，你就会发现曾经消失嘅兴趣啊，嗰啲嘅谂法啊，嗰啲嘅欲望啊，就会慢慢翻嚟啦。正所谓欲望 jungle， 哇！你嘅脑入边个 disco 嗰眼彩，唔系彩色嘅，嗰、那个闪闪亮个波波灯咧，就会转起身噶啦。总之你嗰阵时候你嗰啲野心就会翻嚟啦。好多时候咧，人啊吓喺人生低谷咧，唔系因为我哋唔够努力，而系因为长期处于一个身心都透支嘅状态，我哋逼自己
不断去前进嘛，但就忘记咗一样事实，就话其实我哋人都系一台机器嚟嘅，需要去维护嘅，人都需要恢复噶，我哋都需要揾翻嗰啲能量嘅。咁所以咧，当你揾翻嗰啲能量嘅时候，你嗰个宏大嘅目标，你嗰啲野心就会翻嚟啦。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将佢推动啊，你知唔知？所以咧，有阵时候咧，我觉得最好嘅自我提升唔系逼自己更加努力，而系你允许自己真正休息。我觉得呢个休息期咧，见仁见智嘅，有啲人可能几日。几个礼拜，甚至可能几个月，甚至以年嚟计，但你要好清晰，即使你以年嚟计嘅真正休息的话，你都唔好去沉沦啦，即系唔好一路撇落去。咁所以咧，当你好清晰，我唔系一路撇落去嘅，我系真正休息嘅啫。哇！当你重新插完电，重新去充满力量之际，你嘅野心其实就系慢慢翻嚟噶啦。所以你相信我，你唔好睇扁你自己而家，你知唔知？我嗰句就系话，唔好为咗任何人去缩细自己，你就系该发光发热嘅，你就俾佢发出嚟啦。而且咧，你呢一种嘅疲倦啊，系暂时嘅啫，野心系俾你而家暂时嘅疲倦覆盖咗。当我哋嘅能量再翻嚟之后咧，你嘅创造力就会有翻噶啦。你想成长，想成为更好嘅自己，嗰份嘅信心，嗰份嘅动力就会翻嚟噶啦。所以咧呢一部分我就会用嚟鼓励翻一班如果觉得吓，即系觉得自己哎呀，而家都唔知做乜好，人到中年咯，充满呢个无力感啊，点算咧咁？咁你就去揾一段时间，真真正正地去休息。好似我琴日节目讲咧。点解而家，譬如有啲朋友仔，30多蚊啦，40出头啊，50出头啊，佢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就系想真正地去休息啊！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段说话。我呢段说话咧，我想特别讲俾80后嘅小哥哥听嘅，80后嘅小哥哥吓，好多到咗即系人生40岁呢个关口啦。你话同后生僆仔嗰阵时比咩，又好似不再年青啦，系咪？阿宝宝，你成日讲咩姐弟恋啊？嗰啲弟弟又成为咗你嘅威胁啦，但系咧40岁又未到话好老喎、啊，总之就企喺一个人生嘅十字路口啦。咁开始咧，你可能人生变动啦，跟住又养小朋友啦，又有上一代啦，跟住自己本身有经济压力、事业压力啦，咁样。咁你夜深人静之际，40岁嘅男人们，你就开始可能有无力感啦。咁但系咧，我想话俾你知，这个咧系一个转折点。然后如果你而家踏入40岁，或者准备踏入40岁，或者过咗啦，咁啱啱过咗，究竟呢种嘅嚟到呢个年纪嘅无力感，点样去转成人生嘅一个第二次嘅转机咧？啊，我转头翻嚟同各位80后啱啱即系徘徊喺40岁啦呢个嘅时期嘅你去讨论一下。

0: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界，
3: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好啦，跟住返嚟呢一部分呢，我想承接返之前所讲啦，就係80后，特别係小哥哥们，哎呀，进入中年的痛。咁我讲到80后嘅话呢，计计下就係、是、如果係80年嘅最后生係36岁㗎喇，都过咗35岁㗎喇。呢、這个时候即係我哋讲中年係咪真係危机呢？定係中年係机会呢？因为係嚟到呢个转捩点嘅时候 ,35岁、40岁，你哋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嗰10几20年嘅付出呢？因为可能到咗而家呢一刻，你会嚟自上层嘅压力又有啦，可能你已经做咗个管理层啦、中层管理或者高层咁样啦，咁下属可能又对你不满啦，你要夹喺中间啦，左右要逢源嘅同时，又要喺条罅隙嗰度去生存啦。你可否曾经怀疑过自己啊？即系到咗呢一关嘅时候，曾经嗰个好有锐气嘅你啊，嗰个年轻人啊，可能到咗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啦，因为每一次的妥协，每一份的妥协就已经将你磨平了，再加上曾经你可能是很梦想的，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你那份野心本来很重的，想做这样想做那样的，但到现在今时今日你开始明白你自己只不过是牛马。我的 friend 跟我说，他说宝宝你不要看我是管理层，其实我都是牛马来的，牛马就继续搬砖样。所以你可能来到一半，即这个时候我用40岁做一个关口，前面奋斗了10几20年，未来还有10几20年，如果正常来讲有20几年先到法定退休的年龄，那究竟这一刻是一个绝望的时候，还是一个机会呢？你想想，网上有一种讲法的，就是说80年代啊是最阴公猪的一代。为什么？因为曾经父母那代很安稳的东西传承下来几十年跟着退休，现在逐渐是不复存在了。跟着呢，你本来读书啊，读完大学啊，读完博士出来啦，跟着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但是现在 AI 一出现就取代了大量的工作， AI 那个 AI 世代下的机会亦都 lay off 了很多人啊。再加上嚟到呢一个关口，你再睇下再后生嗰一代喺币圈，嗱我唔系叫大家投机，但系的的确确呢个系事实。佢哋尝试新嘢嗰阵时，投入到呢个 Bitcoin 当中，已经系上晒位。我身边有一个小弟弟同我讲，佢话佢而家，因为佢好多年之前咧，佢都有溜佢爹哋妈咪去买比特币嘅。咁啊，然后佢就到而家呢一刻啦，佢自己手上吓就已经有1000几万嘅呢个币圈嘅资产啦。咁所以你谂下，哇，你嘅心理听落系咪好唔明？ 即係已經好心理唔平衡啊！嗱，我依然都係嗰句嚇，你投資真係要揾專業人士，你自己可以去學習，但係做決策咧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去俾專業意見俾你。咁好啦，我又要翻嚟講呢一個40歲啦，40歲嘅男人，咁正常嚟講有咗自己嘅家庭啦，有另一半啦，有細路啦，咁亦都係成為咗屋企當中嘅家庭生命支柱。咁但係你有冇發現你曾經嘅愛情就剩低咗熟悉嘅陌生啊？跟住然後你就開始又懷疑下自己咯。而家我所學習到嘅嘢，我有冇餘力？包括經濟上啊、精力上啊、你本身嗰個教育程度啊，夠唔夠餘力去帶領好教育好下一代呢？跟住開始你就發現身心又透支噶咯，身體嗰啲乜脂物脂又高噶咯。明明唔食甜嘢做運動嘅，你睇下你身邊個個都好似運動員咁噶嘛？而家我哋又去踩單車啊、爬龍舟啊、pickleball 啊、打歌花、跑步啊、hiking 啊咁，你有冇發現個個身邊都好似等住去參加奧運咁樣噶？即係我覺得。呢样嘢咧，即系当然系好啦。你做运动有一个追求啊嘛，有一个目标，又有团队精神。因为好多嘅运动都系讲个 teamwork 嘅。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都要停下嚟，系谂下我未来嘅人生点啊？我未来我生活唔能够一路都喺度爬龙舟、踩单车，或者唔能够一路喺度跑步、马拉松、pickleball 噶嘛？咁都要生存噶嘛？系咪先？咁好啦，你就喺度谂紧啦。我原本嘅自己啊，失去咗几多咧？即系上有高堂，下边又有细路，自己。而家80后，譬如呢一代嚟讲咧，即系啱啱好35岁啦，过咗，哇！跟住嗰个 AI 世代嘅挑战，哇，好多嘢谂咧。咁好啦，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数据啦。即系点解咧？我哋而家讲就系80年呢一代系最艰难咧，因为嗱，睇翻中国调查嘅显示吓，35至39岁嘅入边，即系翻紧工嘅人入边咧，其实54.1% 系担心失业嘅。超過 70% 是擔心自己曾經學的技能過時啦，有成 95% 表示感受到壓力，再加上而家間間公司啊，我聽身邊啲老闆們都係嘅，就鼓勵啲員工，嗱你哋要學 AI， 咁佢哋開始亦會建立咗一套嘅制度噶咯，即係嚟緊下年啦，其實有啲公司今年都係噶啦，就睇下你 AI 績效用咗幾多，甚至喺啲科技公司咧，佢睇你每個月用咗幾多 token， 就知道你用 AI 嘅情況用成點樣樣啦咁。咁所以哇，80年代呢一班係好大好大嘅壓力噶。咁我頭先講到家庭情況都係，我有提及到可能夫妻關係，你將即係愛情已經俾嗰啲柴米油鹽醬醋茶養育小朋友照顧上一代，你已經搞到身心都已經好攰啊！40岁之后咧，夫妻之间面对嘅已经唔系话本身佢哋两个之间爱唔爱啊感情问题，系成个家庭系统啦。咁啊，今年有一个数据嘅，就是、美国有一个数据吓，40至49岁嘅人士入边咧，有54%系属于所谓嘅即系夹心嗰层嘅三文治啊 ，sandwich generation， 即系点咧？即系话面对上一代。同下一代嘅照顾责任，呢、这个数字唔可以直接套落嚟我哋嘅华人社会啦，但个结构咧就好值得我哋参考嘅，就话中年夫妻最容易出现嘅问题咧，往往唔系爱唔爱有冇爱，而系责任、时间、金钱同埋边界系开始重叠啦。心理学上面咧，中年婚姻有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是、重新建立翻夫妻同埋原生家庭之间嘅界线。当然，照顾父母系责任。但父母唔应该直接进入到夫妻之间所有决定，尊重对方嘅父母，亦唔代表所有照顾责任自然变成咗另一半嘅责任。研究亦都发现咧，照顾年长父母本身咧，未必一定造成严重嘅负面影响嘅。但如果婚姻本身已经处于一个高张力，再加上照顾压力、经济压力、整体身心负担，全部都系明显增加。咁有啲嘅即係中年夫妻婚姻，表面上佢争緊嘅係金钱、父母或者时间，但其实争緊嘅係责任有冇讲清楚，同埋自己喺呢段关系入面有冇被理解呀。咁所以呢，我觉得过咗40岁之后，尤其係男士们啦，对于男人嚟讲，真正需要调整嘅呢，未必係更加顶得住。因为其实男人都有攰嘅时候嘛，刘华都讲啦，哭吧哭吧不是罪嘛，男人。咁好多男人呢，一路被教育要承担啊，要解决问题啊，要稳定啊，但去到人生而家呢个中段，如果仍然都用同一套方法嚟处理所有压力呢，各位嘅小哥哥们，你哋真係会好绝望嘅，有机会会好容易耗尽啊。 成熟咧唔再系证明自己可以承担得更多，反而开始你可以同你嘅另一半啊去沟通，即系边啲责任系要承担，边啲即系可以放低。而作为另一半各位小姐姐，亦都唔好成日就会觉得啱噶啦，呢个系男人应该尽嘅责任。其实一个家庭入边应该系两个人去分工噶，边界都要讲清楚噶。所以如果已经系过咗35岁啦，踏入40岁啊、45岁啊咁，至到50岁之间，喺呢一段呢15年之间啊，你系咪开始有呢种无力感嘅话咧？我反而你唔好逼佢太快去即系拆解开佢。你要知道呢个系一个信号，你反而你而家开始你知道有呢个信号咯，你就提醒自己，你嘅前半生系靠责任、速度同埋忍耐一路推住你自己向前嘅方法，可能嚟到呢个时候你要 upgrade 一下啦，唔可以用旧嘅方法啦。我觉得嚟到呢个时间段系人生再一次出发嘅好机会，因为你可以重新按照而家一个大环境，你自己实际而家嘅人生阶段同埋你屋企嘅情况，你嘅责任重新去规划嗰一条路线啊。GPS 导航啊，都要行错路嘅时候啦，通常你行错一阵，佢都系咁叫你，喂，翻转头啊 ，U turn 啊咁。但系其实你可以参考呢个 GPS， 你再行远少少嘅时候，你可以重新自己规划个路线。所以咧，我想特别同各位听紧节目嘅80后嘅小哥哥们讲，过咗35岁。是人生第二次出发，你这一次是有机会，是好事来的，因为你可以真正自己去决定啊，往后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啊，慢慢想，深秋了，进入到冬天了，也都是我们可以静下来的时间，慢慢去思考来紧2027年条路应该怎么走。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就列治文山中午时分的枪击案正在追缉疑犯，而伤者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是恩甲407公路以南的 Baythorn Drive 一处商业设施，正午12点钟过后传出枪声，当局到场之后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上有枪伤，送院救治，警方暂未提供逃去疑犯的描述。而现场有目前是有大批警员进行调查及搜证，当局呼吁公众暂时避免前往该区。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已经达十周年。根据原定安排，安乐死的资格会在明年三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表示，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的申请排除在外，今个下议院会期就会提出立法加以限制。国会一个专责委员会6月时进行审视，认为应该永久搁置将安乐死扩大资格到精神疾病。司法部长费沙今日表明，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是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又说更需要关注的是应该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此外，有关立法将会同时对提前申请安乐死作非刑事化，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可以趁自己仍然清醒、仍有决定能力的时候，提早以年计预先提交申请，但是实际的执行及处理方法将由各省区自行制定。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职员死于不明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一名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及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该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肺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之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及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天研究所全部职员中并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不过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泽夫日前一度表示，发现危险传染病，正开展一系列的防疫活动，指情况受到严格控制。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指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俄伊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并加强合作。俄方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并提。

0: 供協助。佩泽希齐扬就话，伊朗同俄罗斯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嘅双边合作，推进呢一啲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正面临三重冲击，人工智能热潮、高额举债以及中东和乌克兰战事带来的震荡，各国正面临非常艰难的政治抉择，必须加快行动削减债务，并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格奥尔基耶娃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又说，即使海湾地区战事有望快将结束，但能源价格高企仍可能将持续去到明年。他指出，国际油价仍然维持每桶大约100美元的水平，加上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于历史高位，天然气供应方面亦都是严重冲击。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随之而增加，能源价格可能面临进一步上升的压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是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下交通，401东行的挤塞路段有的士以东到400,Allen以东到 Leslie， 在接近 Nelson 快线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因为意外关闭，由 McGovern 开始慢驶，然后由 Wesley 塞到去西林以东。404 DBP 南行在接近 Gardiner 的右线有坏车，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再由 Don News非常挤塞至到 Gardiner，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 York Mills， 401西行近 James Snow Parkway 嘅快线右边路薄有坏车，多车嘅路段有404到 Avenue，Dufferin 到 Dixon，James Snow 附近，然后到 Highway 25，Ford Drive 南行转 QW 西行嘅 Ram 封路进行维修，而 QW 西行喺 Davao 以西右边路薄有工程。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2%，吹紧时速28公里的西南风，阵风时速37公里。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阴晴不定，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药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Rio Can Empress North 药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元 TNT 礼卡，买满88元即送总值超过30元的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North 药店不见不散。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5: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8: 恩雨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曾慧妮。
10: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4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揀嘅话呢，我情愿揀死，我都唔想坐监。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呢，头嗰半年我每日都係以泪洗面嘅。我妈呢嗰日嚟探我监係喊住咁讲。阿女，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要你听，唔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
15: 头盔 headline。十月七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做生意已经难噶啦，仲要遇着咁多怪人。以前用口舐你又试过，以前摆啲嘢又试过，哇，今次劲，掹啲嘢摆落去，唉，真系多得你唔少。
16: 而家真系做生意好艰难啊，见工亦都唔系容易。第日你去见工，或者你啲仔仔女女去见工咧，记住啦，我哋今日俾个密码俾你吓，你记得提阿表哥、哦。大表哥叫咩名啊？叫 Francis 啊！你讲啊，表哥 Francis 介绍你嚟噶啦。

0: 昼3:13，可白何志宏 ，hello，
1: 我系傻英，点啊？各位系咪住大多伦多地区嘅朋友系咪？因为你哋有好多地区有得预先投票啦，咁大家都好紧张嗰啲辩论啊，各大新闻报章啊，咁样嗰啲啦。寻日我哋咪提过呢、這、一个Chris Alexander 咪退选嘅，记唔记得？
0: 有，
1: 佢咪话跟住5点咧去帮阿比亚会接受。前总理梅隆尼的仔 Ben Maroney 的独家访问的，
0: 你有没有听晒？
1: 我有听。
0: 哦，菲力哥，
1: 我有听晒，
0: 辛苦你。
1: 其实，
0: 我听一半嘅啫，因为你知啦。
1: 你估到噶啦，
0: 我24隻字英文咁样，所以你类似啲访问我听一半左右到，所以要靠你啊，英姐。
1: 系咪？你首先讲一讲，你觉唔觉得Ben Maroney 咧，即系以我哋自己广播人嚟讲啊，嗰一行嚟讲翻嗰行，佢把声唔错嘅，真系嗬。
0: 哦，几入咪嘅呢个系讲真嘅，入咪嘅入咪。
1: 几好。
0: 你同我问下佢用边只牌子嘅麦，睇下我用啊，真系用个好啲咁样。
1: 喂，佢哋 Korsky 大嘢嚟噶 ，Korsky 成个集团大嘢嚟噶 ，Korsky Entertainment 啊嘛，大嘢嚟嘅，佢哋嗰度。OK now。昨日咧，各位而家已經講一啲係退選咗嘅嘢嚇。咁當然我哋喺節目入邊問過嗰啲問題咧 ，Ben Maroney 一樣會問。佢、啊、又問到最緊要我哋講啊，我真係好佩服佢，佢夠膽問，佢仲用埋嗰個字添。佢話喺你成個退選嘅過程入邊，其實你個部署安排有冇人強迫過你，或者有冇人問過你啊？係叫你嗰啲叫做 theft of vote， 即係好似我哋話齋
0: 點樣偷票咧？
1: 就是我们昨天那个三角论再变成三个人变成两个人的论调呢、
0: oh.
1: 为了不给其中一方是拿了大比数的票你就找 ABC 嘛找 C 出来。然后
0: 制造多一个参赛者扰乱个选情跟着中间那个就说我不玩了不如你支持 C 那些是吗
1: 系啦，阿咁啱先，佢又叫阿师，即系话阿师而家唔玩啦。咁阿师咧，可能就最后尾会加一句咧，其实我咧就最中意阿 A 嘅。各位，如果你系跟开我嘅咧，你哋不如好啦，好似我咁，我而家就要转头支持阿 A 啦。咁样，佢话冇呢个情况出现嘅。佢话我好强调，一再强，嗱，佢始终其实系冇讲到自己点解要退选，呢个私人理由唔可以俾人讲。咁但系佢话我冇 endorse 过任何人。你哋中意选边个系你哋嘅事，我亦都冇支持，特别支持系边一个。咁个 Ben Maroney 就问佢：，咁你如果一开始就系咁嘅，其实你走做乜走出嚟选啫？你票数又最低，系咪先？佢系最少票数嗰个嚟噶。咁你又唔可以点样影响个大局？咁你最初做乜嘢要走出嚟选啊？嗱，佢讲咗一个咧，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嘅一个几有道理嘅一样嘢嘅。他说其实呢在我们加拿大虽然说你有资格选啫不是很多人有这个投票的意欲的。你觉不觉有没有你身边认识的有人是其实我可以出去投但我不投了。
0: 我唔知啊，其实每一次咧，一到选举嘅时候咧，咁我哋自己电台节目嗰度开会咧，高层就话不如我哋鼓励下大班多啲人出嚟投票啦，吓无论系华人又好，其他朋友族都好，都系要投票嘅支持，因为最紧要嗰个目的咧就系拣到吓代表到你嘅声音喺议会上边可以有声音可以出到嚟嘛，系嘛，搵个代表帮你去讲嘢啊嘛，咁样我哋每一次嗰个重点都系我哋鼓励投票，系嘛，个别参选人嘅就未必可以喺。都讲得到，但系鼓励投票呢个举动，我哋每一次都系好落力咁样去做嘅。
1: 啱，系咯，呢个我哋嘅责任，其实呢个应该系做公民嘅责任，系我哋做得加拿大嘅公民吓。你咁辛苦嚟到呢一度住咗咁多年啦，卒之入到籍啦，你攞到个公民权，你系有资格去投票。人哋唔系公民嗰啲系冇得投噶，
0: 最惨
1: 咧，所以你系应该要做嘅。
0: 最惨咧系自己有嘢觉得唔妥当嘅时候咧，有啲嘢硬硬嘅时候咧，就自己喺度闭翳啦，又唔知点算啦。但系当初点解你冇投票咧？你如果你投咗票嘅，揾一个代表到你讲说话嘅朋友，好似咁样。琴日我都讲咗我嘅政纲啦，就系、是、帮你度树啊嘛，同埋度屋啊嘛。我帮你，你选咗我嘅话，咁我咪可以帮你去揾人去帮你度树同埋度屋咯。咁而家你隔篱嗰个邻居又令到你好好心烦意躁啦，咁样系嘛？即系真系要揾一个代表嚟嘅，唔好到时候后悔。讲真，
1: 阿 Chris Alexander 你讲得点系好啱嘅，我亦都好同意。其实事实系大家嚟得耐嘅加拿大人，你会明嘅。唔系净系 A、B、C 咁简单，系好多加拿大人，即系唔系净系 A、B 咁简单，投呢个或者投嗰、那个，系有啲叫做唔投嘅。佢哋有一啲系唔投，即系唔系净系话有资格投同冇资格投。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我不投。很多加拿大人是当这个呢是一个 option 来的，也都有加拿大人是选择这个。那 Chris Alexander 他就说，我是想令到这一班人即是选择 C 那个，即是选择第三个平日不投票那些呢，我希望我可以凭我是可以令到有些人是可以走出来，以前他是不投票的，现在可以出来投票。咁佢亦琴日亦都咁样讲，佢话既然你哋都投咗我嘅，而家我因为一啲嘅情况我退选，我希望你哋继续保持呢个心，而家系投选认真啲去听另外嘅候选人佢哋嘅声音，然后去投下你嘅神圣嘅一票，唔好再归宿喺屋企啦，因为呢个系你嘅一个权利同你嘅责任，亦都系你嘅义务。
0: 即系点啊？佢抛出一啲议题出嚟，等人哋去谂下，又再度下，谂下呢样嘢咧到唔到你嗰个嘅身边嗰度，到唔到你个肉，针唔针到你？跟住咧就谂下谂下嘅时候咧，就可以听下其他唔同人嘅政纲，跟住就去投票啦。
1: 因为阿 Ben Maroney 抛佢问呢个 question， 佢要答噶嘛，系咪先？又 Ben Maroney 佢出咗名，即系佢出咗名，中意系问啲即时又唔话俾人听问乜嘢。我可以估佢下一条，我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咧，我可以即时听到阿 Chris Alexander 系冇遇过佢会咁样问噶，佢冇话冇同个嘉宾 brief 啲问题。如果一个乱子咁点算咧？嗱，佢就咁讲嘅 ，Ben Maroney 话，佢话嗱，而家好多人咧咩都用 AI 噶嘛。可能去买餸啊，睇片场戏啊，去边度旅行啊，搭咩车啊，今日左脚行先定右脚行先第一步好啊，佢哋都会行问 AI。佢话我而家就问 AI， 如果你退选，剩低跟你嘅选民应该揀边一个？但系佢咧就即场系即时做嘅。咁 Chris Alexander 都几尴尬，好在我睇唔到佢样啦。佢把聲都幾尷尬㗎 ,OK, 咁你咪試下囉。但係佢哋就冇講到佢用邊一個 AI。而且你知呢，而家 AI 咁鬼多，仲有嗰啲叫俾錢同唔俾錢嘅分別，仲有俾錢都分幾個層次。咁佢冇講自己用邊個㗎，但係即時其實好快㗎咋。可能佢一早已經 set 好咗呢條問題，然後一撳。咁出嚟呢係有一個答案，佢尋日 on air 係講咗出嚟嘅。我喺呢度唔講啦。佢尋日有講到出嚟，即係佢先夠膽講嘅啫，即係哇！我真係唔夠膽講，見到我都唔夠膽講，因為
0: 都唔投何志宏啫
1: 嘛，
0: 投何志宏一票佢幫你度屋同埋度書。
1: 但係你真係唔好排除話，成日啲人話 AI 係唔會影響到選舉，選舉係人嘅。但係喺呢個層面，我琴日聽到呢度，我揸緊車，我就話：哎呀，邊個話 AI 唔會影響到選舉？因为好多人而家可能就系揾 AI 帮佢拣投边个嘅，点会唔影响到啊？你话系咪？
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一月一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十月十六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6: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5: 火星人行妈必。
7: 好啦，认真讲啦，10月26日咧就系安省嘅市选投票日子嚟嘅，嗰日咧就系正式咧就系应该话最后一日咧就可以大家去投票。咁啊，而家个别嘅选区，琴日都陆陆续续同大家读咗啦，或者系公布咗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预先投票方法。因为咧喺多伦多地区咧，你可以用 internet 投票，可以打电话去投票，可以实体去预先投票，或者系大选当日嗰日咧都可以去投票咁样嘅。咁你想知道嘅话咧，你可以上去 Election Ontario 嗰边咧，就可以了解多啲你自己所属嘅选区预先投票嘅情况系点样嘅安排，同埋个日子时间咁样咯。
8: 系噶，譬如好似你睇，其实我又觉得有阵时好得意嘅，佢哋仲喺度辩论紧，但系我呢边就可以喺度已经喺度预早投紧票。佢哋嗰两位，譬如大多伦多选市长嘅周市长同埋周志伟同埋BB， 我哋叫 BB 啦 ，Bradford 好容易记啊。同BB 两个仲喺度辩论紧，啱啱先讲紧最 hit 嘅士嘉堡，你哋而家嘅呢个 area 系最 hit 嘅呢一期，大家讲一讲出嚟咧，其实有阵时好得意。我唔系住，已经好耐冇住士嘉堡，我以前系住士嘉堡。你唔觉你住喺嗰个区或者第二区嘅人咧，有阵时唔觉吓乜嗰区原来咁多问题噶？哇！佢哋讲咗出嚟，我先知话原来呢度又咁，嗰度又咁，嗰度又咁，嗰度又冇钱，嗰度又等排期。原来有咁多问题。我谂即系其实每一区每一次做选举嗰阵时咧，系等我哋啲市民或者跨区嘅人，你可以更加用一个客观嘅角度去睇下，咦？原来呢一区系有呢个问题，呢一区又面对紧呢一啲嘅挑战。我哋更加了解身边唔同嘅区，可能第日将来都会有啲用噶。因为你不是住一个区，有时你不知道那一区究竟住在那里的人他们最需要或最关切。你都个个都担心条围栏起几高，或者啲树有没有逛过来的吗？我几年 backyard 都没有啊，我使乜要惊啲树啊，是不是？
7: 我自己估计，士嘉堡的朋友呢，一就是治安啦，二就是交通啦，是不是？因为那个士嘉堡这两三年那个变化很大，同埋预计嚟緊啲日子呢都会零零零零呢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建设呢，陆陆续续做紧嘅做紧啦，即刻开始掘地，即刻开始掘地啦，又或者落成啦。到底成个变化嚟紧嗰个即系领导人，到底点样可以带领多伦多其中一个最大忽地方嘅士嘉堡地方，点样可以行得更畅顺、更远呢？咁样系咪？我相信佢哋担心呢啲多啲。你有冇之前我哋咪有一条士嘉堡嘅 RT 轻铁线嘅，咪喺 Kennedy 站嗰度有一条
8: 三号线，
7: 跟住就。Yep. 可以有特別嘅輕鐵，跟住就上到去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噶嘛，跟住後屘就停止營運啦，因為有意外咁樣。而家咪整一條專屬馬路俾啲巴士行咧，係咯，專屬馬路俾佢行。其實我覺得嗰條路好悶啊，好慘啊，嗰條路。
8: 佢有噶，阿 B B 有喺佢嘅，佢有辩论嗰阵时，佢有讲啊，唔知佢琴佢系咪有，唔好话听啊，有参考过我哋讲咧。你凡事都唔该俾个日子我，你嗰日咪咁讲嘅，唔该你俾个日子我啊！嗱，你2028年会做啲乜嘢？2029你会去到边？佢真系有、啊，
9: 系
8: 佢今次话。佢會起翻，即係長遠少少啦。嗰條 transit 咧，佢會起翻嘅，唔可以淨係靠巴士，因為你而家嗰個 busway 咧都係幫補下，你唔可以長時間搞佢。佢俾個 timeline 出嚟，2030啦，2030係乜嘢啊？何主任你要噶嘛？2030年我而家俾嘅期你，我會開工噶啦。
9: 四年之後啊，即係
8: 開工係開工啊，唔係啊 ，yeah。
9: 系
8: 任期完之前一定会开工。
9: 唔系，我谂紧，我喺谂紧佢呢个讲四年之后嗰个部署系乜？嗱，咁啊，而家又再一次嘅就系多伦多市选啦。咁啊，我做紧市长嘅时候应承咗大家咧，就2030年开工，咁你继续要选我噶啦。吓，而家2030咧，咁啊，2034年左右到咧，我哋希望可以咧就系完成咗第一阶段嘅工程，咁啊，佢咪可以无限咁样去续期嗰个市长嘅任期咯。
8: 系啊，嗱，你哋咧就
9: 每次讲四年，
8: 我咧就我真系应承咗你啊，呢个2030啦，系啦，我开始整
9: 紧，真系掘咗地啦 ，OK 啊，
8: 一定要选我，因为我继续咧呢个 project 先会继续。嗱，如果下一个接手，即系突然之间有个咩人你咁嚟接手嘅，咁同佢唔夹，咁啊大家要磨合，咁又要迟咗啦，咁几惨。
9: 通常会咁样噶，即系每个人咧嗰个优先次序咧都会唔同嘅。我咧就系、是、要兑现我嘅承诺，所以我一定咧就会持续地同大家争取到呢一条重新兴建嘅轻便铁路咁样系嘛。即系请投我一票咁样，每四年续一次都几好啊！
8: 咁但系咧，嗱周志伟咧就会比较，佢都系另一个，佢问我唔做，但系你哋唔系话我话俾你听几时就可以，背个巴厘马啲空咁我变出嚟俾你，唔系咁嘅，佢就会系比较 detail 啲。嗱，我就会应承咧，我哋会向边几个层面度攞钱，因为大家都会讲到你买嘢，我都中意买玩具，钱喺边度嚟咧？咁佢就会比较仔细啲同你讲，嗱，我就会应承你哋。首先我问边个攞钱先，即系联邦啦、地方啦，仲有好多嘢嘅。我哋边度会筹够钱，我哋就会开工噶啦。但系几时会筹够钱，同埋我有几大信心会筹够钱咧？尽力啦。
10: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联邦政府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排除安乐死的资格。警方就旺市尸体发现案证实死者身份，相信涉及不顾而去车祸，呼吁司机自首。以色列遭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三周年，本国总理卡尼发声明悼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AM 1430 交通天气速递。
15: 下午3:30由周成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梨一东行近 Newson 由快线转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因为意外关闭，所以如果行紧快线要出 Meadowvale 或者系 Morningside 嘅话，最迟就要喺 McAlvin 转出去 Collector。东行的多车路段有的士到四百 ,Allen 到 Leslie,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Kennedy 到 Nelson, 然后是 Wesley 到西林以东。404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市南，再由 Don News 塞到 Gardiner, 因为近 Gardiner 的右线有坏车。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 York Mills, 401西行由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多车，再由410 Collector 断断续续塞到去 Highway 25。在賓頓市410在 Sandalwood 以南有道路工程，北行由 Stills 南行由 Mayfield 開始，只是有一條線可以行車。天氣方面，現時多倫多天晴，室外氣溫攝氏20度，相對濕度 72%， 吹緊時速28公里的西南風，陣風時速37公里。預測今晚有雨和雷暴，氣溫下降到10度，展望明天星期四繼續是会阴晴不定，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1: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飞超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0: 我们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0: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鸭鸭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00起。
3: 69,900，我都要睇。
4: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wth.org。
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7: 好，正所谓我同英英呢都是外贸协会的主要委员嚟嘅，咁曾经何时呢都是创会的主席同埋副主席添。主席你好。我哋睇外貌嘅啫，好多嘢外貌最配啊！我想问下你睇嗰、那个，即系你成日都话呢个有靓仔，嗰、那个有靓仔咁样嗰啲咧，你系点样可以鉴定啊？呢、這个就系靓仔啦，咁样系从身形啊、身高啊，或者乜嘢嘅身体特征，你觉得佢系哇呢、這个系靓仔咁样咧？
8: 我觉得合眼缘嘅。仲有譬如话我最喜爱嘅 BTS 先算啦，我都唔系觉得佢哋个个都靓仔噶，但系总之要行出嚟咧，如果你话真系叫帅帅哥，同所谓叫做啊行出嚟好型，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即系好似人哋话你好有 style 啦，哎呀你真系好有性格，好有 style 啦，
7: 好多人
8: 唔代表你靓，即系话俾你听咧，你唔靓仔嘅，自己掉心啦。系靓仔就好简单咧，就系叫靓仔啦。何主任一嚟就哇，好靓仔，呢啲咪靓仔咯。靓仔系唔需要有 style， 唔需要有发型。嗱、更加不过咁样讲，最近我听到有啲男人咧，佢哋咁样讲嘅，逢系要化妆嘅男人都唔可以叫靓仔。
7: 唔系嘛？
8: 讲完嗰、那个男，我觉得我听呢个男仔所讲嘅时候，佢系有少少嗰种咧。叫心心不忿，嗰种扯化妆嘅男人之家，哎呀，佢几惊我讲咗佢讲嗰两个字啊！男人之家仲要化妆，哇，画眼线、搽 eyeshadow， 你哋咁样叫靓仔，咁样首先已经唔合乎系男人之服咁咯。嗰个人咁讲噶咋，不代表傻英同本台立场吓，即系咁讲。
7: 我唯有听日又有机会做呢、這、一个吓直播筹款，我又买咗啲新。 嘅化妝品，諗住化妝，死啦！原來化咗妝就唔係男人，同埋唔係靚仔啊！咁點算啊？咪嘥曬錢？
8: 乜你平日冇嘅咩？我以為你有。
7: 平日我係去茶餐廳食嘢嗰啲會化咯，平日做嘢都少嘅。啊，唔係，因為有啲朋友啲身體特徵咧，的而且確咧就吸引到好多人嘅。有啲人中意咧，啊這個身形個線條好好啦，哇頭髮好濃密，你睇下佢幾澎湃咧，哇你睇下佢。心口上面身康立利咁样啊，几茂密嘅胸毛咁样系嘛？好多人都朋友嘅，但胸毛呢家嘢，除咗身康立利啊，咩占士邦嗰啲咧，你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型之外咧，原来而家有另外一个用途嘅，唔系净系爱嚟吸引异性啊，或者爱嚟咧就分散人注意力嘅，原来系可以我用嚟食嘢唔俾钱嘅，话俾你听。
8: 系噶，咁你嗱呢个系一单新闻嚟嘅，不过咧。唔係發生喺加拿大，但係呢啲伎倆，同埋你有冇諗過，首先點解要係胸毛，或者你講段新聞等啲聽眾聽下先啦。
7: 哦、okay,
8: 然後我哋再講點解要係胸毛啊？一間個重點係點解要係胸毛？
7: 喺馬來西亞嗰度有一件咧食霸王餐嘅事件，就係咁講，有一對嘅男女，咁佢哋睇呢個外貌特徵協會咧，即係我哋嗰啲 member 咧，就覺得就知道佢哋唔係佢哋馬來西亞嘅本地人，咁就喺度用餐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個男仔咧就開始發爛茶啦，咩發爛茶咧就話：哇！你啲嘢食咁樣嘅，你睇下，仲有條毛添。喺啲食物嗰度发现咗有啲毛发嘅迹象喺度，跟住佢而家系同呢个餐厅嘅朋友咧就喺度理论啦咁样，咁啊越嘈越大声，越嘈越大声，跟住咧呢对男女就开始想走啦，跟住个经理同佢讲，其实你都未俾钱，咁点走啊咁？咁个男人再发多次 lanza 咧就系咁讲嘅，我啲食物啦又唔好食啦，咁嘅质素咧，你咁嘅服务啦，再加埋啊，最紧要话有毛噶，点食啊？点俾钱你啊？你系咪傻噶咁样？咁呢单嘢咁啊，老板就梗系唔放过佢啦，咁啊或者系要。你觉得是有嘛，咁你觉得我哋做得唔好嘛，咁不如咁啦，我哋搵警察嚟评下你啦，咁警察嚟到翻查咗呢个嘅闭路电视嘅时候，就发觉呢个人呢佢话佢报称食物上面发现咗有毛发，跟住喺闭路电视嗰度呢就发现咗呢个人喺用餐嘅过程当中呢隻手不其然就喺佢心口嗰度撩撩撩掹掹掹咁样，跟住就意图呢就好似做咗一个动作摆嗰啲毛落去啦咁样。跟住就揭發咗成單嘢出嚟，就類似呢啲食霸王餐，仲兼住想敲詐嘅餐廳嘅事件添咁樣。
8: 係咯，嗱，你睇下而家做食肆啊，真係幾艱難啦、啊。用另一個角度睇，我哋前一排咪講過有個網紅咧，咪發咗電郵去揾一間喺美國嘅華人嘅公司一間唐餐館。
7: 嗯。
8: 佢話以為你落俾$100 food credit 俾佢啊，因為我可以嚟呢度拍嘢，嚟呢度食嘢，即係好似係我嚟你間餐廳食嘢咧，基本上就係應該係你感到榮幸，所以而家我叫你俾翻$100我咧，應該係咩嘅？即係一件係你應該感到自豪嘅一件事 ，appreciate 我嚟呢度拍嘢咁樣嗰啲咁嘅勒索咧。而家嗱頭先我睇咗呢單新聞之後咧，我就諗到啊，佢其實好簡單啫，掹條頭髮咪得咯。点解一定要掹胸毛呢？嗱，
7: 冇咁乱，
8: 大家明白吗？系啦，冇错，
7: 因为佢够乱。
8: 大家明白，一你一见到咧，一条头发嘅震撼，系会比见到一条乱嘅毛嘅震撼，系冇咁大，乱嘅咧系大啲嘅个震撼，而咁啱先。佢又真系因为胸毛本身，我唔识有朋友有胸毛噶，
7: 真系好合理咯，我 friend。
8: 是咪呢样？我谂应该系啦，比较容易啲似某一种令人好护心嘅嗰一种毛发，所以佢咪又方便咧，真系咁，所以佢咪拣呢个胸毛咯。嗱，即系系。
7: 因为最仲有另外一件事嘅就系佢本身咧，就系佢参照咗阿洛希先生嗰个造型嚟嘅。佢去犯案嘅时候咧，佢系以呢个光秃秃嘅发型咧，就去食呢间餐厅嗰度。所以你真系临时临急，唔通真系？在第二啲地方度掹咩？咁所以喺心口嗰度就會方便少少啦，咁樣咯。
8: 如果要咁樣，如果我唔嗱，我哋而家唔係教人點樣做假嚇，我哋只不過咧技術性分析。
7: 冇錯，
8: 佢咪同埋個女仔一齊去嘅。
7: Yeah?
8: 根據新聞上面表示，個女仔係長頭髮嘅。
7: 係。
8: 其實簡單啲，如果你要個視覺效果咧，係一條好長嘅頭髮就好出位噶啦。
7: 未必。
8: 唔系，我觉得系咯、
7: 啊。但真系，我想问系，真系，如果你喺用餐嘅过程当中，喺呢啲食物嗰度发现到一条长长嘅头发，嗱，干干，即系长头发嚟嘅，干干净净嘅。 咁你会点？
8: 我点知道佢干唔干净？系好护心噶。
7: 即系你都会同佢讲有条头发 ，Sir 有头发，可唔可以换翻？你会召唤啊？
8: 仲要系我如果本身系短头发嘅，
7: 系
8: 即系条发肯定唔系我噶啦。
7: 系，
8: 仲要系如果短头发，你其实有阵时候你会睇唔到嘅，系长头发好长嗰啲咧，佢浮喺你个汤嘅面啦，浮喺你碗饭嗰度，因为佢长啊嘛，你咪更加容易现形咯。一个长头发同一个挛嘅毛，
7: 但系咪住？恭喜发财啊，邓小姐！我哋新蒸头，你整咗个发财好事嘅时候，你点知呢条系头发定系发财咧？咁
8: 咁嗱 ，benefit 落就你一系就煮个碗俾我，诶、哎，仲有其实呢个系姐夫教嘅，以前试过噶啦。我哋去一间餐厅食嘢，咁嗰个人咧就炒咗碟菜出嚟，其实我哋只系食咗一条到嘅啫。咁跟住咧，姐夫就好眼力啦，因为就系佢发现有一条好长嘅头发，
7: 嗯，
8: 但系 actually， 但系嗰阵时我自己都系长头发嘅，但系坐喺佢嗰度，佢哋个嗱姐夫冇头发噶啦，家姐佢哋个短头发嘅，咁跟住佢即刻叫个侍应嚟。咁啊，侍应就一见到咧，就话：，哎，唔好意思，真系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哎，可能我哋出错，我即刻攞去同你炒个碟。跟住姐夫教咩啊？各位，姐夫就叫你唔好攞呢碟走，留低呢一碟喺度，有头发嘅呢一碟。
7: 嗯，
8: 你然后入去炒个第二碟出嚟，你先攞翻呢碟走。因为佢入到厨房咧，姐夫话唔知道你会唔会系求其加啲上去，或者。攞走条头发兜乱就攞翻出嚟，咁我会唔知噶嘛？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食客嘅角度。好啦，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啱啱我上次剪头发嘅时间发生嘅，因为我剪完头发咧，咁我就去咗我自己一个人去食嘢，因为夜啦，费事咁夜塞翻屋企，咁我就喺嗰度附近咧就去食一间面，我间面咧系一间华人嘅面嚟嘅。咁嗰日我入对食，因为早啊，我系一个好食早饭人。咁当其时咧坐喺嗰间铺头咧。大约连埋我咧唔够五台，咁我自己一个，我又坐得近收银，个老板娘就喺我隔篱。咁你知啦，同我食饭知道嘅朋友咧都知嘅，我系一个中意食纤维粉嘅人嚟嘅，因为纤维唔够。咁食纤维粉咧系三样嘢，好似 Metamizo 嗰啲咧，你一系就系食你个饭之前你饮咗嗰个纤维水先，或者食紧饭嘅时候嘅中途你都可以食。同埋最后呢，如果你揀又唔记得咗食完饭先食呢，就一定要30分钟之内你要食嘅。咁我嗰日呢，咁我咪照如常何主任都见过啦，係咪先，我食纤维粉白色嘅一包一条嘅搣出嚟扣喺水度，扣咗佢就会变得透明，然后你飲咗然后先至去食嗰、那个淀粉質嗰啲，你就冇咁，即係照计嚟讲就应该係有纤维就会难啲吸收淀粉質啦。个老板娘一见到我呢开呢包粉倒落去个水杯，哇！佢好紧张，佢睇住我饮嘅。跟住佢好紧张走过嚟，佢话：小姐，小姐，你头先饮嗰包系咩嚟噶？你倒啲咩落啲水嗰度啊？
7: 你唔好喺我铺头饮砒霜啊，大佬！
8: 喂，我谂佢系惊啦，真嘅，我会觉得嗰、那个 moment 其实我冇边 offended， 我好了解，我好明白。身为一个食肆，你会好惊。如果我系立心不长，我饮咗啲嘢，然后自己肚屙，或者我饮完啲嘢食下你嘅面，然后我呕。咁啊，好大件事，跟住要你赔钱之如此类嗰啲，咁跟住我解释俾佢听，我仲俾埋嗰个包装俾佢睇咧，嗱系有包装嘅，呢个系纤维粉嚟嘅啫，老板娘你唔使惊，我唔会累你嘅。跟住个老板娘听完我讲完之后咧，唉，老板娘就讲咗一句说话，实际真系有一句嗰句，唉，即系嗰句鞋先嘅，唉，而家我哋做生意咧，特别系做食肆咧，要格外小心，即系我好了解。各位做食肆做生意的朋友，你哋嗰个难处嘅，仲有嗰日我咪讲嘅得五台啫，少过五台啦，可能。如果当日坐满，其实佢真系好难睇，
7: 睇唔晒噶啦。
8: 系啊，真系，所以
7: 闭路电视好紧要啊！话俾你听，
8: 好紧要啊，好紧要。同埋各位唔好立心不长啦，大家而家经济唔好，应该大家做好自己嘅本分。大家努力生存就唔系攞人着数。
7: 我唔知道而家系因为嗰个资讯发达咗，即系呢啲消息可以流通得多啲。你谂下以前阿张活游先生嗰个年代，正所谓社会人浮于事，系嘛？
8: 唔系吸亲都吸出嚟嗰个。
7: 冇错啦，冇错。即系嗰个年代唔系都有咁困难咩？但系类似咁样嘅敲诈勒索啊，或者甚至乎我再当好少少去睇，系做呢啲咁嘅恶作剧。你谂下之前咪有喺日本嗰度有人嚟舐个豉油樽啊，跟住纽约又系有啊，沟乱人哋。 啲豉油啊、剩啊咁样嗰啲，即系以前冇咁多消息出嚟，但系而家系咪大家个精神压力太劲啊？又或者系真系嗰个唔掂嘅情况去到咁极端，大家要咁样铤而走险，甚至乎破坏人哋嗰个声誉作为之自己嘅快乐咧？咁，咪大家真系手下留情啊！真系
9: 火星鹰。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鸭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3: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是自己。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5: 3:52。
6: 你如果各位你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咧，我哋啱啱摆咗一条片上去，就系、是、最近啊。其实如果做工嚟讲咧，都有好多人喺度讲紧，我自己亲实未见过吓。你未试过，好耐冇见过工啦。而家见工嗰个面试员嗰、那个 recruiter， 好多都选用 AI 面试员嗰、那个 recruiter。咁其实成个概念系点嘅咧？咁就最近咧有一条片咧就好红嘅喺 YouTube。咁就有個 YouTuber， 佢叫 Graham。咁阿 Graham 咧就真係去做一個 AI， 當人哋好似建工咁建一個職位，咁就面對一個 AI 嘅 recruiter， 一個面試員。個啊有樣有名嘅喎，叫 Dana， 有文有路嘅喎，但係佢先講嘢有少少唔夾口型嘅。你係咪所有 AI 而家暫時嚟講要 live 嘅，因為佢係 live 嘅，唔係錄影嘅嘛。Live 嘅 one to one 嚇，係咪會有唔夾口型嘅咧？係咪如果唔夾口型，我就應該知道嗰個唔係真人咧？其實我諗呃唔到你嘅，應該你一睇就知嗰個係假嘅。
5: 你睇下你屋企咪用緊光纖先啦，你自己線路唔好啊，唔好啦，唔好話我話你真
6: 係，你真係唔夾嘅喎口型，我係用光纖嘅喎。
5: 哦，唔係，因為其實佢真係如果你用咁樣真人嘅視AI 視像或者現場視像嘅話咧，佢的而且確係有兩組唔同嘅嘢同時間運行緊嘅。咁啱佢部電腦真係頂唔住，又或者 AI， 因為個聲音咧係點都會快過嗰個叫做影像嘅。尤其是在 AI 的处理方面，如果你的电脑真的争一就是争一一不够那么强劲的话，声音出来先跟着先再组织它那个面容，再组织它那个嘴型，因为它现在要做到好像的嘛，所以 是会有少少不对等。但是我都是强烈邀请大家今个礼拜六来到 Bell 看看这个叫做光纤上网，看看我帮到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先。
6: 我想会好少少嘅，至少你夹啲咁多啦，夹埋啲啦，
5: 系咯。
6: 但系原来咧，嗱，而家呢个世，我谂而家喺呢个世代，你去见工，你冇得话拒绝，我唔要同一个 AI recruiter 讲嘢，呢个唔系你嘅 choice， 系间公司俾你，你一定要做。咁你唯有就系对住一个 AI 咯，就算佢你知道佢一个 AI， 你都要好正常地答。咁但系因为呢个 YouTuber 咧，佢本身咧就系一个中意搞笑嘅人，所以佢就做咗一个实验，就系 AI。好认真问我一啲问题，咁你每一个 recruiter 咁有阵时你答咗佢，佢都会有反应噶嘛？佢好认真俾反应你，但系系人哋认真问嗰、那个负责去见工嗰个人咧，佢就乱咁答，系乱答，咁系会点咧？其实几得意噶，因为佢嗰、那个嗱，我将佢嗰啲 dialogue 系咁意啦，我所译到几多，我听得明几多就几多啦，咁。其实那个面试员，你估我哋而家对住嚟答，你估得唔得噶啦？你会觉得我有晒对白噶？你咧试下嚟好嘛？我哋唔系 AI， 我哋真人嚟噶嘛？我做 AI 啦嘛，听完晒你哋就知道点解我个头条，我会话记得你要话识表哥 Francis， 一阵间你哋听到你就知噶啦。OK， 你好，而家你嚟见工啊，黎彩喺度对住，你要当我唔夹口型噶。而家我夹口型，因为我用咗 bell， 所以我夹口型嘅。而家你当系唔夹口型嘅原本呢、這个。
5: 主考官，主考官你好。系。
6: 我系你嘅 AI 面试员，我叫 Dana。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5: 系我身高7尺，今年18岁。我中意打篮球，所以我身高7尺。我想嚟应征呢一份工嘅。你好 ，Dana 主考官。
6: 你讲得真实在太有问题啦。嗱，嗰个真正嗰个人咧，佢点答咧？佢听佢就乱咁作个名。佢话喂，不如你真住你照稿读啊，等啲听众可以听下嘛。
5: 等先，我搵翻份稿出嚟先。原来要照稿读，好。
6: 但嗰个人叫 Graham， 我直成将佢译晒一个个，我系 AI Dana。找到未？各位听众，你哋找到未？我哋同步噶，同步嚟玩下先。
5: 找到，因为电台系用另外一个供应商嘅，所以要揾一揾先。
6: 唔系，咁又咁样讲，唔系个个地方而家暂时 bell 咧，都未必个个地方都有光纤。好似何主任屋企都等咗好耐啦。咁所以咧，要知道有冇光纤咧，礼拜六嚟到我哋现场直播嗰度咧，我哋帮你 check 你个 postcode 就知道你屋企有冇光纤啦。
5: OK，
6: 揾到未？
5: 未揾到啊！你
6: 个咩电脑嚟讲 ？OK， 嚟啦嗱。咁跟住。Graham 点答佢咧？我系你嘅面试员，我叫 Dana，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好啦，呢个 Graham 就嚟攞啊！佢话 Dana， 好高兴见到你，我个名叫 Chick Havenplatt， 你可以叫我 Chick Bongo。咁跟住咧，佢就讲咗一大堆，佢话咧第三季度啦 ，Salesforce 啦，啲独木舟嘅利润咧就咁样嘅。其实佢讲嘅嘢唔 make sense， 但系个 AI 系会照当佢讲嘅嘢系真嘅。跟住 AI 就答啊。我好高兴认识你啊 ，Chick Bongo。其实佢讲嘅一堆系废话嚟嘅。咁可唔可以我嗱，其实 Chick Bongo， 我好觉得你对 Salesforce 啊，同埋呢一个独木舟利润啊，第三季啊呢啲嘅专业知识咧，我知道你会有嘅经验啦。咁可唔可以同我讲下你嘅专业背景同埋你个工作经验咧？揾到未啊 ，Graham？
5: 未揾到
6: 啊。Graham 就话啦，运货啦，节奏啦。Chestnut、Richard 啦，仲有 Sprucewood， 我夹夹埋埋咧六年到啦。不过如果计埋 Richard 咧就七年噶啦。其实你系唔知佢讲乜嘢嘅。咁 AI 咧就跟住答佢啦。佢话：诶，听落咧，其实你已经累积咗有七年嘅经验，仲要识 Richard 同埋。

0: 搏出嚟嘅呢啲系，嚟到呢个 point，AI 开始 lost it 啦。跟住 AI 无端端咧就同佢讲，系啊，我哋明噶啦，以后咧就同星期二啦，仲有我哋嘅工作上面又有货车啦，仲有啊，我哋公司有表哥叫 Francis 啦 ，We have a cousin called Francis。AI 就开始乱啦，去到嗰度最后尾佢都唔知点样讲下讲下，仲讲埋 ferret 添，讲到动物，无端端 AI 会弹咗一个 ferret 出嚟，即系佢个测试就系、是、原来 AI 去到某一啲字嘅面，佢都会。傻下傻下都会发神经嘅，你咪当系都系一个搞笑片咁睇，几得意啊！
1: 啱啱啲 credit 用晒啊，所以个 AI 唔肯同你再谂嘢啊，
0: 咁都得啊！
1: 叫你买个好啲嘅 plan 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已达十周年。根据原定安排，安乐死资格会在明年的三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表示，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的申请排除在外，今个下议院会期就会提出立法加以限制。国会一个专责委员会6月时进行审视，认为应该永久搁置将安乐死扩大资格到精神疾病。司法部长费沙今日表明，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是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又说更需要关注的是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约克区警方就寻日旺市尸体发现案证实死者是一名60岁女子，相信她在星期日晚上上班途中被车撞倒，而肇事车辆不顾而去。当局说寻日下午接获途人的报案，说在 Pine Valley Drive 发现有人倒卧路边，救护人员到场时证实女子已经死去。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女死者身份来自列治文山，是一名住家的家居护理员，指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左右在 Pine Valley 及 Major McKenzie 落巴士之后向北步行期间，在狭窄的路肩被一辆同样北行的汽车撞倒，但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警方呼吁这名司机自首，又提醒汽车维修店留意有没有可疑车辆车头有损毁，而且是同撞亲人的状况吻合。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东区凌晨涉嫌纵火及仇恨犯罪事件。警方说凌晨约一点半接报，自北约克 O'Connor 及 Sunrise Avenue 有一间教堂外多面以色列国旗遭人蓄意焚烧，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仇恨罪案组已经介入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亦未交代疑犯描述。总理卡尼发声明，悼念三年之前以色列遭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造成过千人死亡，当中包括九名家国人在内的事件，并且向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全球的犹太社群表达慰问。卡尼说本国谴责哈马斯，又认为哈马斯不应该参与未来非军事化巴勒斯坦国的治理，表示支持以色列安全及和平共存，同时以两国方案作为中东政策方向。声明又说，袭击之后本国各地犹太社区面对反犹太主义上升，政府将加强公共安全及打击仇恨罪案，透过新法例和资源防范极端主义，增加对犹太会堂、学校及社区中心的保护。渥太华强调，犹太裔加拿大人有权是安全、公开及自由地生活，并重申对本地犹太族裔社群的支持。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即将在今个星期五揭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诺贝尔委员会向他颁发和平奖，说如果不获认可，将是对委员会的极大侮辱，但同时说委员会素来都不会将奖项颁给他这种人。特朗普今日在白宫提及自己致力促成和平，说很快就会包括另一场战争，他做了很多人未做过的事，强调并非吹捧自己，而是陈述事实。他解决了八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比得上，无论自己是否得奖，所做的都比任何人多。特朗普又重提前总统奥巴马在任内获颁和平奖，指奥巴马没有做过什么， 到而家都唔理解佢点解。

0: 可以获奖。又提到去年的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已经将和平奖的奖章转赠给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近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 左线有坏车，近 Nelson 快线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发生的意外仍然需要封闭处理。东行线由 Dixie 一路慢驶到 Nelson， 然后 Broad Road 到 Salem 以东再到 Stevenson 都是多车。404 DBP 南行近 Gardiner 的坏车经过两个钟头之后终于拖走了，现时慢驶的路段有 Finch 到401 Don Mills 到 Gardiner。 QW 西行由 Kipling 至到427繁忙。410近 Sandalwood 的工程北行线已经结束，南行仍然由 Mayfield 开始，只能够单线行车。404北行在 Finch 以北， HOV 和左线的路面有碎片和垃圾袋。另外在 Elgin Mills 以北左边路膊有车停低，留意有人在车的附近活动。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4%，吹紧时速28公里的西南风，阵风时速39公里。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
4: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来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9: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到了4:10，好吧，何志宏在这里，
2: 我是傻英，我们听日呢有个好重要的日子要各位的记住，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层的人，有没有仔女都好，听日是我们一年一度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的一个大日子，是一个每一个年来讲，每一年来讲是其中一个最有意义的活动，我们鼓励各位听日要同我们一起行这条路。
1: 是成日都跟大家讲的，就要投资下未来，不是只是投资在年轻人那么简单，这个 是医学的未来来的。因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呢，它不单止只是照顾病人，在很多病理或者是药理方面的研究呢都做了很卓越的成绩的，咁亦都是带领着全世界的儿科医生儿科医院，咁亦都做了很多骄人的壮举，咁去年我哋一起庆祝了150周年啦，今年有多一年的时候，佢一个新的叫做医疗嗰、那个方向，就是叫精准医疗。精准医疗就是说不是等病发的时候才去处理这个病情，是希望可以预早发现，预早有这个预防的措施，首先减低了病发率，而第二的他预早知道了整个病发的过程，他的演变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更精准地用药，更精准可以策划到部署到那个叫做医疗程序，令到患病的小朋友或者是病人都好，令到他们可以在困难之中都得到多一点点的舒服去接受这个治疗咯。
2: 冇错噶，喺个医院入边咧，瞓嘅全部都系喺我哋吓，而佢哋其实唔单止，唔应该讲话净系加拿大。因为病童医院亦都帮手医好多世界各地嚟到佢哋嗰啲奇难杂症，嗰啲细路仔，病童医院你捐嘅钱，佢其中有啲系要帮助嗰啲家人啊，系坐飞机要同嗰啲奇难杂症嘅细路仔一齐嚟到多伦多接受治疗。佢就好多时睇到细路仔嘅病，我哋都会用两个字嘅，佢个心入边啊，第一时间谂到两个字就系、是：哎呀，阴功咯，咁细个，真嘅。病童医院发生的事很多都是很感人的故事，亦都是这样讲，有病童医院我们感恩，来紧感恩节了，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一个时间的天是提醒我们要感恩，我们有病童医院在这里，世界上最好，冯允谦所讲的提到各位，世界上最好的儿科医院在这里，各位要感恩，他们入面的小朋友个个都是很多人的孙来的，有细路仔就自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他们是很多人的孙，很多人的仔女，在里面其实很多感人的故事，也都是引申到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得多这期在网上面都说 AI 经常看着我们搜寻些什么，那我找得多关于那些病童医院啊，或者是在跟病童医院有关的感人故事的时候呢，在电脑他就 pop 了一个已经是4年前的 article， 哇这个就真是感人，这个而且仲有后续的，我们多伦多是曾经有人想效法这个 concept 的，但他们做的是另一个 version， 我们讲的我本来在想着说跟这间餐厅啊，是现在还在这里，你随时第二天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好翻，你们各位落去 New York 的时候呢，去就可以去 Staten Island， 可以去探下呢一间咁出名嘅餐厅。呢个系一个真人真事，系讲一个婆婆同个孙嘅故事，系个婆即系、就是、意大利家族嚟嘅。咁亦都因为呢个真人真事咁感动，而啱啱旧年年尾 Netflix 系因为呢个故事就拍成一套电影叫 Nona N O N N A。咁我鼓励如果你哋有 Netflix 嘅，同埋你哋係一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又或者你哋係人哋嘅孙，为人孙仔孙女，绝对值得你睇。呢、這个呢係讲一间餐厅啦，我哋有阵时听到好多唔同嘅餐厅，佢会係请一啲可能係话个厨係好叻嘅，请某大名厨几多星米之年，或者叫 visiting chef，我请一个在印度某大餐厅的厨师过到来多伦多做一个星期我们的大厨，那我们就买一个这个 visiting chef 的特别的餐，我们听得不少啊。这一间餐厅很特别的，是找一些完全没有读过厨艺学院，甚至可能是没有出来打过工，但是你们家的厨神就是你们的妈妈和婆婆，这一间很多人是叫做Grandma's Restaurant， 佢因為佢英文名嗰套戲亦都係叫 Nona，Nona 喺意大利文咧即係 grandma 咁解。何主任，你有冇食過或者最記得你嫲嫲婆婆煮俾你食嘅一樣餸？
1: 有。
2: Do you remember? Can you name it? Name one.
1: 阿嫲嗰餐咧就係茄汁煎蝦碌。阿婆婆嗰个咧就系炆柚皮，
2: 嗱、啊，去亲哇呢、這个犀利，呢、這个正。
1: 去亲佢哋屋企食饭做节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呢两样嘢都系多功夫噶嘛，都系大时大节就有得食噶啦咁样。
2: 你会系嗰一种孙仔咧，企喺隔篱好好奇睇住嫲嫲婆婆喺度煮餸，会问长问短啦、啊，定系嗰个会系坐喺度？我知道次次去亲嫲嫲屋企咧，都会有呢个食嘅，我会好开心坐喺度等食嗰个嚟噶。
1: 因为我细个系你而家就系电子杀手之王啫，我系厨房摧毁之王，所以我系唔入得厨房嘅，系咯，我唔入得厨房啊，所以就系等，即系等食嗰个嚟嘅啫。但系每次食，知道就系会帮手，净系可以帮手攞筷子碗筷嗰啲咧。咁但系总之见到呢一味嘢就知道，正嘢由你啦咁样。
2: 嗯，嗱呢一个。都是其实整个故事入面那个作者或者那个故事入面那个主人翁呢他都没有落手落脚因为婆婆是不会给他落手落脚的。但是他会担张凳仔站在旁边看。有时候他会问婆婆你落那些什么来的婆婆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呢就最喜欢找一个厨艺最高那个的、祖母级呢就负责煮晒整个家族那些 spaghetti sauce 的。我曾经试过有两樽噶，有个叔叔，有个婆婆喺度煮紧嘅时候，咁系啊，好好味噶佢哋嗰啲。
1: 中国电影就有给阿嫲的情书，咁但系一嚟啦，意大利电影咧就有阿嫲给你的番茄酱啊嘛，我知
2: 道。系啊，好正嘅呢一个，咁佢呢个男仔咧，就细细个咧就企喺个厨房度咧就睇住婆婆同佢个妈咪。就喺度煮呢一啲咁特別嘅用咩 heirloom tomato 啊，唔知特別嘅配方啊，整啲番茄醬啊，咪俾啲屋企人。咁但係個故事嗱，呢個真人真事係好感動嘅。個故事點樣引申到佢無端端點解要去搞一間廚房入邊嗰間餐廳入邊聘用嘅大廚係全部都係嫲嫲同婆婆，係人哋嘅嫲嫲同人哋嘅婆婆咧？我哋聽只歌休息陣間，翻嚟同你講。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3: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7: 4:22。
8: 唉、哎，你哋真系幸福啊！我啊从来未食过我嫲嫲同我婆婆煮嘅嘢，真系好幸福
7: 你
8: 好衰
7: 啊！你勾起翻我嗰个回忆，我到底我其嗰个茄汁煎虾碌，我梗系记得啦。
8: 识唔识煮先？识唔识煮先？
7: 但系我阿嫲整嗰个茄汁煎虾碌咧，系有啲嘢嘅，
8: 嗱，即系嗱，就系呢
7: 样啦，有啲嘢嘅，一样嗰支茄汁，一样嗰只虾啫嘛，系嘛？你要有几靓得几靓，但系佢阵味系唔同嘅，即系嗱，茄汁煎虾碌咧，去我婆婆嗰边咧都有食过嘅，但系嗰阵味系唔一样嘅，两个老人家煮嘅都唔一样嘅。
8: 呢、這个就系、是、嗱，呢、這个一切由亲情开始，由个感恩位开始，但系而家个生意做得咁成功。而家要 book 噶，人哋一个星期净系开3日噶咋，因为太忙啦，其余时间要做好多社区善事啊，同埋啲 grandma 咧系攰噶嘛，啲嫲嫲同婆婆攰噶嘛。咁嗱，呢件事咧个感恩就系咁啦。每一个嫲嫲，譬如佢系意大利人啦，个故事嘅主人翁呢、这个孙仔，其实依家个大人嚟噶啦，佢哋2005年嗰阵时筹备呢一样嘢嘅，系2007年呢一间嫲嫲或者叫做我叫做嫲婆餐厅啦，即系嫲嫲同婆婆嘅餐厅 grandma 啦，佢咁样叫啦，因为佢系 grandma 嘛，可以系婆婆同嫲嫲都得噶嘛。佢就系2007年开业嘅，当其时阿 Jo 同你谂嘅嘢一样，因为佢喺短短一段好短一年之内啊，佢分别系唉好不幸地，佢个婆婆啦，佢个妈咪啦，同埋佢嘅家姐系连续咁样离开呢个人世，所以佢觉得呢个人生入面佢要从食物去揾翻佢婆婆、佢妈妈带俾佢个食物嘅味道。个个意大利人煮嘅，好似韩国人一样，每个家庭所煮嘅 kimchi 都系唔同噶。每一个妈妈、每一个婆婆所煮嘅意大利嘅菜式都系唔同。佢就尝试揾翻佢当初担凳仔去偷师嘅时候，婆婆是怎样整这些意大利菜的呢？她想在食物之中怀缅她的、她的婆婆，她煮了一餐出来，然后叫她的亲戚的表哥、啊、大表哥、啊、二表哥、啊、表姐那些全部来晒，啲 cousin 全部来晒，然后大家就讲回我们怎么可以 bring back Nona 的味道， Nona 即是婆婆的意思。他们就开始筹备一间餐厅，找回婆婆以前的 friend， 即大家都是婆婆来的嘛，婆婆的 friend 来做一间餐厅里面的大厨。他们煮的餸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同一碟虾，但这个是婆婆嫲嫲的味道、
7: 嗯、
8: 同一碟的炒蛋是婆婆嫲嫲的炒蛋。那初初呢其实很大 challenge， 因为没有人来的， Nobody comes。他们开张的第一日 ,2007 年那一日，还要是落 Thunderstorm 在 Staten Island， 没人来。后来一路生意差不多是要执笠那么滞。阿 Jo 想过要卖屋来到给人工出给这班意大利婆婆。因为婆婆出到来都要人工的嘛，是不是婆婆都要维生。那后来他想着孤注一掷，有一次呢他叫这几位意大利的妈妈和婆婆就煮了几份餐。他冲上去电视台 ,New York 电视台，去找当其时的一个 food critic 很出名的、
7: 嗯、
8: 就偷偷地是啦，避开晒啲保安，半夜三更咁走入去人哋嘅休息室，就呢、這个人其实好 alert 㗎，我报警㗎，你想点。 佢话我其实系想你试下我哋呢一间麻婆餐厅嘅出品啫。讲晒成个理论俾佢理念，佢真系试咗。但系呢个 food critic 话，你知我咧做嘅食评净系做 Manhattan 区嘅啫，我唔会离开去 Staten Island 嘅，所以 I don't think I can help you。咁就 turn down 咗佢。咁跟住咧，佢哋本来2007年系谂住我哋做唔住啦，结业啦。喺结业之前，佢哋开咗一个盛大嘅叫意大利婆婆派对，系请晒所有街坊同埋你知道嘅人。你只系可能俾5蚊、俾10蚊入到嚟，我哋俾晒你食晒我哋呢班嫲嫲所嘅拿手小菜。咁喺呢件事入边咧，完咗呢个 party， 佢哋本来谂住结业噶啦，吓点知第二朝早佢哋见到报纸。各大报章同埋有飲食杂志即刻出佢哋嘅食评，原来呢一个食评家佢话佢唔做 Staten Island， 净系做 Manhattan 啫，但佢觉得个概念好特别，所以佢就派咗另一个都好出名嘅食评家，系叫做咩话微服出巡，系冇出声嘅，系隐藏喺嗰一日佢哋嘅结业派对入边，试晒呢一班嫲嫲所煮嘅餸菜，然之后就讲：哇，呢个 is a hidden gem。Everybody should visit this restaurant。 由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红遍整个 New York， 个故事也都很感动地红到上去 Netflix， Netflix 将整个故事里面的细节我没说的，它里面将它做成一个 Netflix 上面的电影，现在 Netflix 也有得看的，这个电影就是叫做 N-O-N-N-A Nona。 而他们现在做到，我刚刚上去他们的 website 看呢，头先我哋讲嫲嫲同婆婆咧呢一个辈分，即系 New York 同我哋多伦多都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嚟噶嘛，个个国家都有嫲嫲婆婆噶啦，系咪先？佢哋而家做到 recruit 后边厨房啲嫲嫲同婆婆咧，系叫做嫲嫲婆婆 of the world。最受欢迎近期嘅咧系一个嚟自中国国内嘅嫲嫲。佢个名叫 A， 叫 Ada 婆婆。Ada 婆婆咧就唔系成日出场嘅，但系根据嗰啲食评讲咧 ，Ada 婆婆出场嗰啲日子咧就一早已经 book 满晒，即系其实好多人系捧呢一位中国嫲嫲嘅场嘅。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噶，你睇佢哋嗰个 calendar。咁喺我哋多伦多咧，喺呢一间餐厅其实红咗咁多年，有经过疫情，佢亦都 survive 到、哦。是疫情的期间他曾经是关过门的，因为要为了一些长者他们的健康着想嘛，是不是？即是长者那时候那个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的那时候，所以他们是关了门的。那现在呢他们就说刚刚讲到说我们多伦多都有想效法，但是就不是用嫲嫲，是用什么呢？叫新移民餐厅。是有一个咁样嘅餐厅曾经开过，系 downtown 嘅。咁但系后来好似疫情嗰阵时候，好似因为咁样 close 咗。但系新移民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theme， 即系每一个移民都带咗佢故乡嘅嘢嚟到多伦多再落地生根。咁佢哋煮佢哋其中一样拿手小菜，都我觉得都系一样几好嘅一个概念咯。如果你有 Netflix 一睇啊，呢套戏真系好睇噶。
7: 我而家喺度谂紧。阿嫲同阿婆已经威咗啦！
8: 你快啲谂下点样整翻佢哋嘅味道出嚟啦！
7: 阿爷同阿公咁点算呢？阿爷阿公好厨房，阿爷阿公好手势，有一做啊！你话斋，即系阿公，唔系有啲男士都系以前都要负责煮饭嘅嘛，虽然少啲，咁但系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拿手好戏噶嘛。阿爷最叻系咩啊？六个面咯、啊。系咪都得噶？阿爷六个面都得噶、哦，系咪先？
8: 嗱，各位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各位家长，我哋听日识 Kids 病童医院筹款，预你一份。我哋听日见啦
7: ，See you。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联邦政府决定不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列入安乐死之家。北约克凌晨有人焚烧以色列国旗，警方正式列为仇恨罪案调查。 世卫表示仍未清楚俄罗斯研究员死于不明肺炎的事件，促俄方尽快查明并交代。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嚟到十月七号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2: 系黎伟杰你好。
11: 美市今日低开啊，最后跌幅收窄，见到啊呢个纳指同埋标指咧都系从呢个历史高位回落翻些少啦。咁啊，至于加股咧，全日系挨沽，跌咗1.7%。咁啊，见到债息咧又再升翻上去啦，以及中东局势再次不稳啊。其实呢一啲嘅对大市不稳定因素咧，预计未来系咪会不断咁重复，而又会持续几耐咧？
12: 应该都唔会咁快走住嘅。咁啊，呢个不稳因素大家睇唔睇到咧？过去咧，大约我谂40零日嘅 trading days 咧，即系差唔多两个月咧，都系个市咧连续升两三日之后咧，好似寻日同前日咁升得唔错之后咧，咁第三日咧又走呢啲嘢出嚟。当然啦，佢啲因素就系因为就首先嚟讲，嗰个油价上翻嚟啦，因为咧伊朗又打嗰啲油轮啦，咁啊就又攻击啲油轮，咁明显就局势紧张咗啦。咁啊正正有个藉口咧，系将啲油价炒翻上去嘅。嗱，今次咧啲金咧就会跌啊，反而银行股都跌过啦。而家点解咧？因为今次咧唔系话嗰个息率上啊，因为今次睇到咧个息率咧系财政部咧其实卖债咧卖应该系睇睇先，应该卖个30年债卖得唔曳嘅，咁啊即系个市场有要求嘅。通常我大家明白咧，如果啲债卖得好咧，嗰个其实咧即系话啲买家肯收低少少息，佢就肯去买啦嘛。咁啊就即系话其实个息率系平稳，甚至乎微微向低嘅，呢样嘢反而系帮到咧个市况稳定嘅。但系今日回嘅话咧，明显就系咧就系嗰个不稳因素啊，油价上咧。而咧就拱上去嘅，咁所以亦都發覺咧冇用啦，因為今次唔係炒 inflation 嗰個風險啊，唔係炒息口持續向上嘅風險，咁變咗咧就嗰啲金價同埋咧嗰啲咁嘅銀行價咧，就銀行嗰啲特別係銀行嘅股票咧，就相對嚟講就係弱軟咯。咁所以今日見到加股咧捱沽得咁緊要咧，其實咧佢哋油價咧油股其實做得唔曳嘅，不過只不過就係啲金融股實在係太過重啊，因為咧大家睇到啦 ，TD Bank 啊 ，Royal Bank 咧都接。跌近3%呢啲比重喺加拿大嗰個指數好重嘅，咁一扎銀行咁樣跌法咧，已經真係已經係唔見1.幾%都好閒嘅事嚟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咗今日加股做得弱啲，咁我哋覺得咧就即係大家都係睇兩個 factor 咯，即係嗰啲嗰個息率上其實息率上係楞住個 inflation 嘅，咁啊即係嗰個風那個通脹風險嘅，呢兩個咧永遠都係一同時去炒嘅，即係話咧如果想執低個市咧，呢兩樣嘢又走翻出嚟嘅。咁另外咧油價咧咁上嘅話咧，亦都係咧對於企業成本盈利亦都影響啊，同埋消費者信心指數都影響嘅。咁嗰啲咧就係應該就係喺嗰度方面咁，所以咧大家咧呢啲股票咧影響板塊唔同嘅，睇你嗰日你想沽佢落嚟嗰陣時咧，睇下用咩 factor 嚟沽佢。落嚟咯，咁另外今日見到啦，嗱，今日美國美市咧臨尾啦收翻縮啊，即係話收窄翻咧，主要嚟講咧就係金融股，因為息口唔上啊，唔係話好上，咁變咗咧嗰啲咁嘅大型嘅科技股，特別咧係佢哋 P/E ratio 比較多啲，倍數多啲嗰啲咧，因為用翻個 discount rate 唔上，咁所以咧佢哋相對嚟講穩定啊，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今日咧美市好似冇一點都守得幾穩嘅，亦都係再解釋咗就係咧啲消費品股，特別係好似 Costco 啊、Walmart。这些比较保守一些比较慢一些必需品的消费品也是做得好的，因为大家不要记得，因为如果油价上的话，那就影响到是非必需性非必要的消费品，我们叫 discretionary 的消费品，反而 basic 的那些 staples 必需品那些影响不大，亦都今天明显是好像教科书一样的咁嘅條件咧反映咗出嚟嘅，所以大家咧今日咧分析市況其實唔太難。咁其實上咧今次都係跟翻傳統嗰個投資智慧去走嘅。咁我哋預計咧都係啦，但係即係個市升咗兩三天之後咧，大家要小心啲。如果有啲嘢想入嘅話咧，就唔好追住，因為咧都似乎嚟講係會有機會俾大家買翻，用個低啲嘅價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呢個 cycle 咧上上落落市咧。呢係會發生嘅，但不過我個人覺得咧，即係第四季咧，始終嚟講，而家咧，就算伊朗嗰度不穩定到啦，都係一啲比較少啲嘅紛爭嚟嘅。我覺得咧，應該咧整體上咧，應該第四季都係會上嘅。間中當然啦，每幾日有個波動，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咯。
1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2: OK， 好，拜拜。
1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041点，是跌了607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179点，跌了34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538点，下跌61点。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801点，下跌17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8.28美元，是跌了1.16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系报4,140.7美元，下跌46.4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14美仙，下跌0.15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3: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系多伦多住宅窗门嘅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嘅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呢啲因旧屋翻新同拆卸逐渐消失嘅作品，透过研究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嘅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4: AM 1430交通速递，
15: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近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左线有坏车，东行嘅多车路段有410到 Leslie、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White 以东至到西林以东，再到 Fixon。石岭一西行嘅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Warden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Gardiner 东行在 Jameson 以东有意外，左线受阻，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Jarvis。 DBP404 北行在 Finch 以北 HOV 和左线中间的路面有碎片和垃圾袋，北行由 Dundas 塞到 Finch，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 404DB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York Mills。 KW 东行在 Burlook 以东有警察在右边的路博工作，由 Walker's Line 开始慢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AM 1430天气速递，
1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4%，吹紧时速28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39公里。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蓝蓝如梭，用英雄吧。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冇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8: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19: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1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0: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
17: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21: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0: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21: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0: 啡巢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星期三喎、啊，原味版你好，我入邦。
1: 大家好，朱古力喺度，冇错，原味版有我哋两名嘅男士陪喺大家呢、這个时间吓。
0: 同星期三就有原味版嘅出场啦，听日星期四系紧要啦，大件事啦。
1: 哇！听日就大把人喺度啦，
0: 系啊，
1: 咁啊咩味都有啦，
0: 人才仔仔
1: 系
0: ，Sickies 病童医院爱心筹款日咧，就听日会由朝头早一早七点钟，
1: 冇错，
0: 去到我哋呢一个黄昏呢个节目完咗之后啦，六点钟啦，
1: 冇错，
0: 系马拉松式嘅广播，
1: 我哋两位。都是马拉松式为你哋服务嘅，
0: 哇！为你服务。
1: 喂，我就林嘉华嘉年华开波先啦，你又有精心又炮制一个
0: 梗噶啦
1: 音乐帮嘅
0: 迷你演唱会啦，
1: 迷你演唱会
0: 暂定系咁样啦，
1: 系咪啊？点玩法啊？喂，俾你
0: 次次都系咁玩噶啦。咁、
1: 啊、
0: 今次又得到 Wiki B Band 嘅两位高手相助啦，阿树同埋阿 James 啦，
1: 又系 live 嗰啲系咪啊？
0: 大提琴加吉他，
1: 哇！
0: 嚟个 live 啦，
1: 系啊。
0: 咁主要都係希望透過歌曲啊，透過一啲嘅個人感想、啊、我聽日有特別嘉賓嘅，聽日
1: 賣個關子先係咪？賣個關子先，
0: 有位 Sunshine 唱得嘅後生仔，
1: 係
0: 亦都有位時事評論員，
1: 時事評論員你都拉埋佢嚟唱歌。
0: 時事評論員佢嚟唔單止唱歌，佢仲有啲好感人嘅故仔同我哋分享嘅。
1: 好，
0: 先賣個關子先啦，
1: 絕對係係啊。好，
0: 咁跟住嚟到呢個鐘數咧，將會發生咧就係、是。童年回忆中最美好的歌声，
1: 我哋呢个系压轴嚟噶，
0: 压轴嚟噶。
1: 咁我哋嗱呢个应该就可以透露啦，系咪？
0: 可以。
1: 咁
0: 啊有你 e poster 出埋
1: 八 pair， 咁啊有啊聪哥啦、孙运聪啦，就有同埋杜鼎豪啦，有沙飞宝啦，同埋我哋嘅社区嘅人士 Holiday 啦，亦都有社区人士嘅 JoJo 同埋文文。咁啊呢几个咧亦都系唱得之人，最紧要亦都有呢个 April 啦，同埋林一峰。
0: 哇！今次好开心可以得到阿林一峰嘅支持啦，咁希望大家大力支持捐款。其实而家啲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已经可以捐定先噶啦。
1: 冇错。
0: 不过捐咗之后咧，我觉得咧唔够嘅。听日睇咗我哋节目之后咧，
1: 再加码。
0: 一历来咧，好多次我哋做。直播都系嘅，你知我哋唔锡身嘅嘛，
1: 系
0: 得我哋横跨嘅，
1: 我哋横跨
0: 唔锡身嘅嘛。咁其实系真系落力演出之外咧，亦都系希望好每次都系咁讲，我次次都系话，每一次筹款咧都系真正能够为个社区出一分力，
1: 系
0: 喺呢个比较难得啲嘅盛事嚟嘅。咦，何志宏，
1: 你
0: 咁啱嘅见到
1: 咩噶？佢而家系完咗之后，又为咗 Sickies 努力噶，系啊，
0: 佢好犀利噶，
1: 佢而家我哋嘅大导演嚟噶嘛。
0: 喂，何志宏，我想问下，听日系咪 YouTube Live 啊 ？Facebook 一齐 Live 定点 Live 啊？何志宏，
2: 请选我一号候选人，我系何志宏，我帮你度屋同埋度树嘅。
0: 系，仲有咧？喂，唔系 Facebook 定 YouTube Live 啊？
3: 两个都有啊，两个都有，
0: 两个都有、啊，
4: 两个都有系真嘅，真嘅。
0: 喂，靠晒你咯。
3: 第四点至六点，你真系睇呢个，真系。
0: 哦，要睇啊，
3: 系嘛？
0: 系啊，
3: 呢、這个嘅最美好的歌声，童年回忆翻晒嚟咁样。
0: 耶、yeah, ，多谢晒你，好忙，我知道。你慢慢做啦。
1: 系系。
3: 我想问你借个即食面咋，方唔方便？
1: 哦、即食
0: 面有。
3: 我
0: 想
3: 问你借个即食面。
0: 嗱，呢啲情况咧就是、趁火打劫，五蚊一个。
1: 大导演啊，而家喺度
0: 你俾翻
1: 先啦，
3: 你捐十蚊，我俾五蚊你。
0: 诶、欸，又得嗱，听日大家大力支持啦，支持咧，咁你捐咗钱之后咧，我就请何志宏食面。咁但系暂时嚟讲，我未计数嘅，所以你个面咧，我赚咗你先啦
1: ，hold 住先，系咪？系。咁但系所有嘢啦，等我阿生喺度啦，咁搞紧啲机啊、线啊嗰啲咧，因为听日都有呢个叫做 live 嘅，即系 YouTube live， 咁或者上 Facebook 啊、YouTube 嗰度咧，咁睇埋我哋嗰个现场嘅直播，咁所以咧有画面有声音，咁同埋咧加埋你哋嘅捐款，一路咧系咁推个捐款升。越升越上嘅时候咧，我哋就越嗌得越劲噶啦。
0: 每次都系有一个咁嘅经历咧，就系、是、当日咧，大家都好落力忙我噶啦，即系已经进入咗一个状态当中。系做完之后咧，系六点过后咧，个人咧见到咧坐张凳度发呆啊，
1: 呆晒，揸干揸净咁样，系冇晒电嗰啲咁样。
0: 但系好值得嘅，我记得经历过去呢几年，尤其是近呢两年咧，
1: 系
0: 有阵时有啲嘅医院嘅同事都会过嚟睇啦，咁、亦都有好多我哋啲老听众啊等等会不断支持我哋，佢哋都讲话，哇，见到你哋咁落力咧，我哋都忍唔住捐咗唔止一次，系捐咗两次，甚至乎捐几次嘅。
1: 因为我哋系不断咁更新嗰个捐款嘅数字，你嗰个数字要推得高嘅话咧，我哋系更加落力落去嘅，
0: 更加会
1: 出嚟啊！好就赚少少又赚少少，
0: 咁
1: 三万咁样啊，系啊。
0: 咁所以听日咧，希望大家大力支持，
1: 系
0: 希望咧，我哋将善款数字咧有咁高推咁高啦，
1: 嗯，
0: 目标啦，直头系要有咁高就咁高，好唔好？
1: 好。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咪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6: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好嗱，未 KO 之前咧，我哋头先讲过我哋嘅压轴啊嘛，童年回忆中嘅最美好嘅歌声，讲开童年，咁点会冇小朋友咧？咁所以咧，八位嘅唱得之人之外咧，我哋亦都邀请到呢个 Tone Music 嘅 Academy 嘅其中一队，佢有一队小朋友嘅 band 嘅，咁咧就叫做咧 Medium Rare， 咁亦都会咧系同我哋一齐演出嘅，所以咧多谢晒，
0: 哇，要大力支持啦！呢班小朋友咧咁落力去玩，其实都唔少啊，中朋友啦，应该讲系啊，咁好特别嘅，大家咧希望咧透过我哋嘅音乐啊、歌声啊，希望你哋会得感动到你哋，会得到你哋支持啦。同埋真系嘅，细路仔咧对我哋尤其是我哋家长啦，系特别紧张啊嘛。
1: 梗系啦，最紧要健健康康嘛。我做为到啲乜为乜嘢啫？最紧要佢哋就系开心健康成长，其他都系假。
0: 细路仔就要开心健康啦。当家长嘅咧份工都好紧要嘅。今日又翻转头啦，又玩翻。今日冇除相，
1: 系
0: 今日
1: 又揾我嚟做白老师系嘛？等我嚟。
0: 我哋一齐研究，又打翻转头，即系回翻个 U turn 咧，又讲翻呢个职场求生术。
1: 好嘅，
0: 呢个紧要嘅。
1: O K 个自问都唔差呢样嘢吓。
0: 但我睇完之后觉得咧，原来职场求生术对我嚟讲咧，
1: 系
0: 我以前错晒不特止啦，同埋而家去到呢个境界咧，个个人都咁多资料咁识讲嘢嘅时候咧，
1: 系
0: 原来真系你要去到好尽下嗰啲说话咧，你觉得吓？开唔开到口嘅？原来而家系真系咁样讲咧，
1: 梗系你求生嘛，而家
0: 系啦，先至觉得你系得嘅，同埋圆滑嘅。但系我哋嗰个年代系觉得，哇咁核突嘅，讲到咁样得唔得噶？咁样，
1: 等我而家系《三国演义》嗰啲刘备嗰啲曹操啲上身，等我嚟考我，
0: 考一下你先，唔系考下你嘅，
1: 系
0: 当你嘅上司或者老细，咁做完一个 job 之后咧，就话啊呢一次呢个工作咧，你做得唔错噃，咁赞你啦，
1: 系，
0: 咁赞好简单啫，对我嚟讲啊，多谢咁就算噶啦，
1: 系啊，
0: 咁原来多谢或者系多谢老细，多谢啊上司咁样啦，原来呢一句系唔够，我跌咗佢先。喺呢个年代唔够
1: 啊，系唔可以净系讲多谢嘅，系咪要你有得拣你我点噶？你要拣
0: 有好多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好
0: 五个答案，全部都需要鞋友嘅，
1: 系
0: 喺今后嘅工作咧，我会继续加油啦，认真地咧跟随住你。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地方，请上司啊或者老细咧，你包容包容同埋指正嘅。
1: 哇！呢啲真系呢啲唔同
0: 啊 feel，
1: 梗系得啦呢啲。 呢啲大风得体系咪？真系见面又可以拎出嚟啦，跟住自己又可以叫做攞功劳之外，最紧要乜嘢？老细又可以添加佢个面子系咪？全靠老细英明领导之下，我哋先有咁嘅功劳噶嘛？
0: 哇，唔怪之我做极都咁上下啦。嗱，佢明明赞紧你做呢件事做得好啦，
1: 系，
0: 但系调翻转头你又话翻俾佢听咧，啊，要多多指教，有咩唔啱嘅地方包容咁，咁你咪兜翻转头去话俾佢听，你又今次又唔系做到咁完美咁嘅意思，系咪咁嘅意思？
1: 梗系啦，下次要更加靓噶嘛，下次嗰个分数更加之高噶嘛，咁即系话，即系下次我哋个作品咧系会更加之好嘅。我哋唔满足而家嘅要求，我哋为到精益求精，系咪？作为一个现今嘅团队嘅话，我哋会积极向上改善我哋有问题嘅地方，为到大家提供更好嘅方案。
0: 嗱，我哋好民主嘅，我直播室有三个人啦，有两个人同意咗呢一句咧，
1: 我哋两个一档噶，
0: 咁我冇得反对啦。
1: 系
0: 下一句睇得唔得啦？
1: 好啊。
0: 认真将工作做好系我个本分嚟嘅，嗱，老细你指挥得好，带领得好啊！如果唔系话，我都唔能够成长得咁快啦，我都未讲完，喂，仲加埋成长落去呢一下先劲噶嘛？
1: 系啊，呢啲几好啊！呢啲工作勤力系我本分，呢啲嘢又系啲场面嘅嘢，系咪？其实都系老细嘅英明带领之下，同埋你嗰种鞭策，每一日不辞劳苦，系都为到神咁早嘅时间提醒我喺边度工作上面有所改进，咁我先有咁好嘅表现，都系为到我哋呢个团队出一分力嘅啫。作为一个螺丝嘅话，冇咗一批咁好嘅螺丝批。俾我哋每日咁样嚟转落去嘅话，
0: 即系老细螺丝批，
1: 系啦，我系螺丝，咁我先系转得咁实净，令到个机器可以运行得咁好，系咪？咁我哋先可以继续可以营运落去。
0: 讲得非常之好，
1: 多谢。
0: 系啊，阿肥都赞你，
1: 系啦。
0: 呢个环节，
1: 呢个肯定。
0: 我谂我应该保留。
1: 点啊？
0: 你喺呢个环节里边发挥得淋漓尽致，
1: 系啊，
0: 同埋真系咧，完全系。喺你
1: 假底里边咧，系咪？
0: 唔系，真心咁发晒，
1: 真心系讲紧大话呢啲，系咪？啲鞋有落到啊，
0: 又系二比一，
1: 系
0: 又系我输咗啦。
1: 嗯，
0: 下一句啦，都系因为你俾我充分嘅信任同埋支持咧，所以我今次嘅工作咧，先至能够顺利咁进行同埋完成嘅。
1: 嗯，呢个都 OK， 不过我喜欢之前嗰两个，因为呢个唔系太过冇咁浮夸，
0: 但系呢个应该到最后加翻话
1: 系。
0: 多谢老细，
1: 冇错，
0: 咁样先至圆满咗。我觉得佢争咗嗰句，
1: 梗系啦。
0: 如果唔系嘅话，我俾半分佢啦。
1: 因为 ending 一定系老细嘅英明带领之下，
0: 系个方向一定走翻转头噶，唔系你叻噶，
1: 唔系我叻噶，我系一位士，我只系一个螺丝嚟嘅啫嘛，螺丝批系你啊嘛，冇螺丝批我又点样可以转得入去嗰个螺丝个窿嗰度咧？系咪咁样？作为一粒盲嘅螺丝，我冇用嘅，
0: 我冇方向
1: 嘅，
0: 顺时针定逆时针我都唔知噶、
1: 啊，我系你哋你转我入去，我就转入去噶啦。咁样啊，
0: 又系二比一，
1: 系啊，
0: 咁又系我输啦。嗱，呢个睇下得唔得啦？
1: 好啊，
0: 都系因为你嘅指导同埋提点啦，我先至能够攞到咁好嘅成绩嘅。接住落嚟，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唔会令你失望嘅。呢句好普通嘅，
1: 呢句好普通，
0: 湿湿碎碎，
1: 系咯，
0: 麻麻地一条，唔得嗬？
1: 系啊，
0: 即系相比前面嗰啲嘅大浪咧，
1: 系
0: 呢个一个细浪，
1: 呢啲系呢啲叫谦厚。
0: 唔系过时嘅擦鞋，
1: 系啦系啦，
0: 即系呢个年代唔应该咁擦法，
1: 系啦，应该大力大力咁样擦落去，
0: 好似你咁，
1: 系啦，牙血都流埋嗰啲咁样。
0: 我系螺丝，
1: 我系螺丝，所以同我哋咁样。老细，你系螺丝批咁啊？
0: 耶！睇埋呢句得唔得？
1: 嚟嚟，
0: 能够得到咁好嘅成绩咧，离唔开你嘅支持啦，亦都离唔开同事们嘅信任同埋帮助嘅。咁样咧，大家共同努力嘅成果，下次我哋一定会加倍努力，唔会辜负大家嘅信心。今次直头系病毒咁样扩散到全 team 人。
1: 啱啊！嗱，呢个方向几好，即系除咗擦老细鞋之外咧，一系列嘅叫做成个团队咧一齐拱上去。咁样跟住，但系最紧要乜嘢咧？老细你嗰批螺丝批咧，全部都好硬嘅，即系每一粒螺丝你都可以咧，好精准咁样系上落个螺丝窿嗰度，咁令到我哋嘅团队咧发挥到一个更加之有效嘅呢个叫做团队嘅精神，令到每一粒螺丝同埋每个齿轮咧都有一个更好嘅叫做
0: 可以
1: 磨合嘅关系，好顺畅咁样。
0: 但系呢一句似系开大会讲。
1: 系，
0: 即系似系开大会，大家要表达一啲嘢嘅时候，又唔可以自己立晒功啦。
1: 呢句嘢咧，通常老细讲嘅，都系团队嘅努力， 系咪？
0: 唔系你都要扮谦虚，
1: 系系。
0: 你有阵时，譬如老细指明要赞你嘅时候，
1: 冇错，
0: 你冇理由自己立晒功劳。
1: 梗系唔会啦，
0: 即系始终都有人可能递个杯俾你嘅时候，佢都叫帮过你手噶嘛。
1: 系噶系。诶，
0: 口唔口渴啊？咁样
1: 系啊，全靠佢递个杯俾我，就解开咗我燃眉之急，就
0: 系
1: 全靠嗰啖水，我先可以支持到今日。
0: 就好似嗰晚咁样，我俾一半盒饭你，
1: 冇错，
0: 你都未多谢我。
1: 系啦，我话唔爱喎，你夹硬话要俾我食噶啫。
0: 咁但我夹硬俾你之后系。咪填饱咗你当晚嘅肚
1: 咯，咁又系，所以话都系呢个阿邦好嘢，即系全靠你嗰半盒饭，令到我可以继续燃烧我嘅生命。
0: 嗱，下个礼拜开会你识讲啦。
10: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1: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0: 咁个仔翻学咧？
1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0: 69.9万我都要睇。
11: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2: AM 1430天气速递。
13: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0度，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阴晴不定，温度最高19度，最低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四零一东行美术 Sugar Road 附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Leslie、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Liverpool 到 Fixon。四零一西行挤塞嘅路段有 Brock Road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Dixie 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DVP 404北行喺 Millwood Bridge 附近有坏车，右线受阻。404北行 Finch 以北有碎片，影响左线嘅行车。北行线由 Dundas 塞到去 Finch，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0: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已经达十周年。根据原定安排，安乐死的资格会在明年的三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话，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的申请排除在外，今个下议院会期就会提出立法加以限制。国会一个专责委员会六月时进行审视，认为应该永久搁置将安乐死扩大资格至精神疾病。司法部长费沙今日表明，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是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又话更需要关注的是，应该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此外，有关立法将会同时对提前申请安乐死作非刑事化，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可以趁自己仍然清醒、仍有决定能力时，提早以年计预先提交申请。但是实际的执行及处理方法将会交由各省区自行制定。多伦多警方就西区连串盗窃案拘捕并起诉一名29岁女子，又提醒公众应该时刻保管好个人财物。当局话，自9月初以来 ，Western Road 及 Lawrence 地区零售商店里面发生多宗顾客被偷去财物的案件，受害人多数是长者。疑犯针对放在购物车上面的手袋，趁事主一不留神就拿走，并且夺门逃去。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成功将女疑犯逮捕，暂时控以四项5000元以下盗窃同埋四项与诈骗相关的罪名。调查人员不排除呢一名疑犯涉及更多类似盗窃案，呼吁受害者同警方联络，电话号码是416-808-1200。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东区凌晨时分涉嫌纵火及仇恨犯罪事件。警方话，凌晨大约1:30接报，自北约克奥康纳及 Sunrise Avenue 有一间教堂外面多面以色列国旗遭人蓄意焚烧，事件中冇人受伤。警方仇恨罪案组已经介入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亦未交代疑犯的描述。多伦多市长候选人之一白雷德谴责事件，认为行为具有恐吓意味，可能针对犹太社群及当地基督徒。警方就呼吁任何目击者同埋持有现场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提供资料，以协助调查。俄罗斯当局继续调查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职员感染不明肺炎死亡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俄方提供进一步资讯。世卫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仍未清楚死者如何受感染，以及是乜嘢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亦未有交代死者是否死于肺鼠疫，指世卫需要及时并定期获取信息。已经向俄方卫生当局提出关注。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已经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呢一件事。俄方已经同美方分享咗一啲信息，希望能够分享更多。佢唔认为俄方利用鼠疫开发成生化武器。对于今次事件是否同佢首个任期时中国处理新冠疫情类似，特朗普指俄方保持相对低调，就似中国喺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一样，两国都并冇多讲，只系话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会见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讨论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涉嫌劫杀一名日本女子的案件。高市指案件是残忍，令人极其遗憾及强烈愤慨。他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军整肃军纪，全面配合调查，同时要妥善回应受害者家属。日方将与美方磋商，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古谢元太就批评案件极其恶劣，为原民造成严重担忧，绝对无法容忍，要求同官员尽快开会探讨减轻美军基地对冲绳造成的负担，以及振兴冲绳的政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

0: 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守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2: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0: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喺 Burlington 附近多车，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427非常繁忙。加拿大东行 Jamison 以东发生咗意外，交通缓慢。403东行近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发生咗意外，两条右线关闭，车流由 Wilson Street 开始非常挤塞。400北行由 Highway 7慢驶到 Rutherford。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局部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76%，吹紧时速26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19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系有好多难以治疗嘅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嘅过敏、炎症疾病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系未能可靠咁预测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6: 阮兆祥嚟啦！11月6号、7号，大会指定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之阮兆祥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加拿大巡演慈善演唱会。阮兆祥会以靓歌靓声加埋招牌栋笃笑同大家近距离接触，仲有杜挺豪、沙菲宝同大家开心相聚。约定你 Mark Fillmore 金穗论剑，而家仲有少量门票，欲购从速。当晚更设有最佳造型奖添 ，Dream and Group 诚意呈现。
7: 5:00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轻松松5:00，5:00威化。
8: 好似头先个环节咁样咧，阿斯嘉丽攞到好多共鸣。透过嗰啲嘅办公室求生术，
9: 我哋都捞咗咁耐咯，系咪？即系正所谓一个黄毛小子都经历咗咁多嘅办公室政治，你都知道为求保住一个饭碗，
8: 冇你咁叻
9: 嗱，所以你咪劲咯。你正可以屹立不倒，
8: 屹立我有几时屹立不倒过？我倒过好多次睇唔到啫。
9: 嗱，你倒咗之后，尤其翻嚟得
8: 人咧，未必咧，每日都顺风顺水嘅。就算我假设你个论点系啱，
9: 冇错，
8: 但系我哋唔会知道系咩叫到同埋咩叫唔到嘅。但我净系知道咧，我成日都有好多意见喺身边生活上面嘅嘢。咁、其实我每日睇新闻咧，就系、希望有啲新闻认同翻我嘅谂法。有啲数据支持翻我，唔系空口讲白话。即系譬如我哋上次讲车速上限110，
9: 系但系永远去唔到嘛，系咪？
8: 系啊，你去到咪有用咯，你去唔到又点咧？咁有数据有理据支持啦。咁我又系。呢排咧揸车嘅时候，有时入到冬好麻烦。而家咧我出咗部车啦，佢将所有啲掣咧就劈晒落个 mon 里边。咁而家系两个 mon 嘅，就上一个 mon 下一个 mon，
9: 就冇实体，
8: 得翻按钮，寥寥可数实体掣，但好奇怪。佢将个车身嘅实体掣拎走佢啦。但唔知点解佢就将所有嘅实体掣摆晒落个踏板嗰度。我影张相俾你睇，我成个踏盘
9: 哦，咁你
8: 科幻飞机咁样
9: 嘅，咁咪所有个驾驶者咪可以喺个踏盘度操控晒所有嘢咁样咯。诶、
8: 呢位同事实在有少少天真，
9: 系你打机打得慢啫，作为呢啲机游戏机迷嘅话，好快揿嗰啲。
8: 嗱，我都想打机快，但系最紧要个粒掣系摆咗落个踏盘度，
9: 冇错。
8: 佢又唔系将所有掣摆落踏盘度，佢有啲部分嘅掣，譬如听电话有啦，譬如跳歌嗰啲有啦，
9: 有啦，系啊，
8: 巡航有啦 ，cruise 有啦，
9: 系
8: 嗰扎湿星嘢啦，打灯啊，水盘一定要有，
9: 打灯冇咗，
8: 打灯冇咗，唔系星红左
9: 系啊，
8: 右，
9: 如果左右不分就大件事啦，咁样系，
8: 但系佢最麻烦嘅地方系佢恒温嗰扎嘢，温度就摆晒落个 mon 嗰度，哇，同埋佢最困扰到我嘅就系嗰个自己熄车个系统。Auto start 个系统
9: 系
8: 每一次着车都要熄一次。
9: 哦，佢你呢个 deactivate 唔到嘅呢样嘢系咪？
8: 冇噶，
9: 冇嘅。
8: 我寻晚睇到中意有条片啊。
9: 系，
8: 如果你想令到呢件事唔再发生咧，你要买个第三方嘅软件插落去。
9: 哇！
8: 将佢拎走咗呢个功能，但系咧你有机会插咗个软件落去之后，又整到你第二啲电池。
9: 系啊，唔得噶。
8: 系啊，
9: 你嗰个保养会无效。
8: 系啦，保养无效呢个肯定添啦。
9: 系啦，系啦。
8: 咁再加上我唔理啦，揿啦都冇问题嘅，每次揿。我上一架车咧仲系实体制嘅。但系呢一架车开始咧就系荧幕触碰嘅。
9: 即系话你想调高啲嗰个温度，以前就好快，零点几秒就搞掂啦。
8: 嗱，揿譬如揿吹脚啊、吹窗啊、实体制啦。
9: 系啊。
8: 佢哋或者零啦，又或者恒温嘅有个温度俾你教啊，恒温都系零制，咁你眼见到零到嘅就知道咩事啦。咁但系揿嗰个，譬如 auto start 嗰个咧，以前都有粒掣先 auto start， 你就咁上车好麻烦，每次揿翻熄
9: 佢。
8: 但系而家系电 mon 啦，咁同埋而家电 mon 有个问题就系咧，冬天咧系特别电唔到 mon 嘅，
9: 因为佢个感应慢咗，
8: 一冻感应慢咗。咁我以为系净系冬天啦，而家连夏天都系咁。有时揿咗之后咧，揿咗几次佢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第一下可能系慢咗，停咗两三秒，又可能系唔知佢做紧乜，跟住你揿多几次之后，佢突然间嘟嘟嘟嘟嘟，咁就好困扰。
9: 即系个荧幕嗰个功能开始衰退啦。
8: 唔系，佢一出车已经个荧幕功能系咁样。
9: O K，
8: 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有啲困扰嘅话，你可唔可以俾翻粒掣我？其实我揸紧车嘅时候喺度，譬如拣歌咁先算啦，或者想温度啊，净系吹只脚唔吹个样嘅，系掂唔到噶，系直头要分心。隻眼夹硬要哨一哨半秒钟揿，跟住揿完之后又揿唔到，
9: 等个机会打机嗰啲噶。
8: 你两部车都冇呢个问题啊嘛？
9: 两部车都
8: 实体制，
9: 都系实体制嘅。我明白，因为好多人都会投诉嘅，特别一啲咧，即系可能年纪大啲嘅朋友，隻眼咧，好似我呢啲老花嗰啲咁样咧，睇得唔清。睇得唔准嘅话咧，咁有阵时咧，好似你讲，我要开个恒温开多两格咁样咧，你要启动嗰个风扇先，跟住嗰个 option 出咗嚟啦，启动咗个画面啦，跟住你先可以揿嗰啲不同嗰个方向咁样嘅。
8: 重点系你要掂到个 mon，
9: 系啦，
8: 你又要分心，
9: 冇错。
8: 有阵时会掂错，有阵时揿嘅揿唔到。
9: 系啊，
8: 咁呢一个系咪我嘅谂法咧？原来都有个报告显示嘅，佢加拿大买车嘅人宁愿咧新车方面嗰啲高性能嘅嘢咧算罢啦。佢话不如你俾翻个合理即系我哋 afford 到嘅价钱俾我哋啦。80% 受访者认为咧个车嘅优先咧应该系实惠行先，而唔系嗰啲越嚟越高科技嗰啲新功能嘢嘅。
9: O、okay, K， 但系我哋好多而家好趋之若鹜嗰啲叫大电视啊，有雪柜啊嗰啲啊，系啊，
8: 按摩椅，
9: 我哋等紧嚟嘅呢啲噶嘛，我哋希望想可以时常感受一下呢啲噶嘛，系啊。
8: 咁但系实际嚟讲咧，当然啦，你话讲紧中国嗰批车啦，价钱方面可能会开心啲啦，大家。 但同時間咧，大家追求嘅嘢咧，其實係有43% 嘅人咧就話要慳油啦，40% 嘅人話價格親民呢個好緊要嘅，39% 嘅人話希望喂架車襟啲啊，而家啲車好似冇咁以前咁襟喎。
9: 係呢個真嘅。
8: 咁根據另外一個 Auto Trader 一個二手買賣車市場咧，2026年第二季度新車而家大概咩價錢呢已經知道噶啦，63,000啦。即系将头
9: 哦 ，average 系咪 ？OK， 好，系系。
8: 但系而家你讲紧30,000+买部入门嘅车咧，都有啲问
9: 你讲紧，你讲紧30,000+入门嘅车咧，其实系一个好恐怖嘅数字嚟嘅。点解叫做30,000+入门嘅车？以前唔系30,000+入门嘅车噶嘛，以前系20,000入门嘅车。
8: 万尾我都见过，
9: 系万尾都见过。点解而家我哋叫入门嘅车系30,000+咧？就系、是、因为。好多入門嘅車，佢好多嘅汽車嘅叫做經銷商咧、製造商咧，佢覺得年輕人一般嗰啲入門嗰啲咧，佢唔中意咁 basic 啊，咁窄唔得，
8: 乜都冇嘅，
9: 係啦，佢唔中意呢啲啦，哎，加個 mon 先，加啲安全系統落去先，佢要而家佢哋中意呢啲噶，咁你當你一樣嘢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嘅時候，嗰、那個原本係10,000+嘅入門嘅車咧，而家變咗30,000+。
8: 嗯。
9: 咁跟住你而家入門嘅車都30,000+咯，咁我啲行政嗰啲駕駛嗰啲汽車又點咧？咁啊
8: 又高級嘢又點咧？
9: 係啦，咁啊即係話越推越高啦個價錢。
8: 二手都推高咗，二手市場而家平均講緊36,690一架二手車，
9: 好貴啊！
8: 即係呢個係中價錢啦。過去十年嚟講咧，啲車都中意出嗰啲高端 SUV 嘢嘅，而家係比較忽略咗嗰啲基本型號啊、實惠型號啊，學你話齋嗰啲嘅。性價比方面咧，大家都係追求緊呢樣嘢啦。咁所以如果你俾佢揀嘅時候，佢話：喂，其實唔好搞咁多高科技嘢啦，最慘高科技嘢要訂月噶嘛，好多嘢。
9: 係啊，全部啲嘢14元，但係冇辦法，而家個世代就係咁樣。因為我你講得啱嘅就係、是，但係。你好难，嗰间制造商唔会再做一啲以前咧，以前我第一次买汽车嘅时间咧，我买一本补翻嚟嘅，咁咧佢会列晒明 base model 有啲乜嘢，
8: 哦系系系，
9: 冷气机500，cassette CD 300咁样嘅，
8: 逐样加
9: 上去嘅，咁而家唔系噶啦嘛，而家系成个套餐怼落去噶啦嘛，咁所以咧你系好难会话。因为有啲人咧，以前诶买车嗱，你买最平嗰部最平，乜都冇嘅，跟住自己咧就喺外边咧就车房嗰度
8: 加嘢啦，
9: 加啦，加，咁样加嘢仲靓啊啲嘢。咁但系而家冇呢个迹象啦，咁样。
8: 咁所以今日嘅威法题目问下大家，如果出新车嘅时候，你可以有得拣啦，当然希望有得拣啦。佢话而家其实各大车厂都见到呢个需求啦，
9: 系
8: 开始又将一啲电子荧幕制咧又变翻真嘅实体制。
9: 嗯，
8: 咁呢一个减法嘅科技减法应该咁讲，
9: 系，
8: 咁就唔摆咁多高端嘢落去啦。咁实体嘅禁制，你哋 buy 唔 buy 咧？呢个我想知嘅，因为我咧就绝对 buy，
9: 我都 buy，
8: 全部制咧系实体制。
9: 对男士嚟讲，越多制越好。
8: 冇乜所谓，主要我揿唔到。而家我嘅问题就系嗰个触控荧幕，我系揿唔到好多时，系掂极都系唔知点解。
9: 一拳打落去，
8: 即系个手同嗰个 mon 嗰个协调度唔系好高。
9: 系，
8: 你都觉得咧系揸，我话俾你听，揸 highway 系危险，好分心。
9: 因为你有呢个阳光嘅照射，
8: 唔系因为你真系要睄嗰、那个，譬如你以前个掣大概记得边度咧，
9: 冇错。
8: 你实体就一摸嘅时候，你一揿到，
9: 你感应到啦，起码系啊。
8: 你唔需要睄落去嘛。但而家系你真系要睄嗰个 mon 嗰啲掣咧，咁我觉得呢个有啲问题嘅。大家俾下意见啦，睇下我哋会唔会统一地咧知道，即系话啊，其实大家都好想要实体掣咯。
1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我咧就想推前少少嘅，就系话咧今日我嘅叫做口垃圾嘅放题咧，就系呢个关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呢样嘢嘅。咁我就想推前少少，因为我哋最尾会接个线啊嘛，系咪？
8: 会啊会啊会啊，
9: 系啊。咁等阵有机会嘅时候咧，同大家咧就倾下偈嘅。咁发生咩事咧？咁就系有个串流平台叫 Tubi。有冇听过 Tubi？
8: 即
9: 系 Tubi 系 Fox 搞嘅，美国嘅 Fox 嘅。咁佢做乜嘢咧？咁佢系一个咧冇月费嘅串流平台。咁就系用广告嘅收益咧，就去营运呢样嘢咁样嘅。
8: 佢 stream 啲咩啊？
9: 佢咪 stream 下佢哋嘅节目啦，入边所有嘅其他不同嘅节目啊，体育节目啊，或者系其他嘅佢自己 Fox 入边嘅电视节目咁样啦。
8: 即系播旧嘢啦。
9: 系啦，有啲旧嘢啦，有啲新嘢咁样啦。咁佢就同埋咧呢个叫做一个调查研究公司叫 Harris Poll， 咁就抽查咗1000名，咁咧就系每星期咧至少睇1小时串流平台嘅加拿大嘅成年人。咁究竟你而家觉得而家嗰个叫做口味系点样嘅咧？咁样佢嗱。第一有少少偏颇嘅，因为 Tubi 咧系冇 subscription 嘅吓，第一样嘢。咁佢嘅调查乜嘢咧？
8: 好似 YouTube 咁咯。
9: 系啦，好似 YouTube 咁样。但系佢话咧，79% 嘅人咧觉得啦，串流平台咧即系 subscription 嗰啲咧，佢话而家觉得好多人咧觉得唔中意啦，咁样可能咧，如果你再加价嘅话咧，佢宁愿咧去一啲咧就话唔用subscription 嘅平台嗰度，
8: 即系唔要收费，
9: 唔要收费，或者咧用一个最平嘅收费咁样咧就算啦，咁样。因为好似我自己咧，我都系拣最平咧。Netflix 嗰個收費，因為我哋始終咧而家都唔係睇好多電視嘅人咁樣。
8: 你有得揀咩？如果細路要睇，有陣時唔係你揀噶。
9: 最慘係乜嘢咧？媽咪話開個 Netflix， 咁啊諗住俾啲細路睇啲卡通片啊、
8: 益智
9: 嘢咁樣，長期丟空咗喺度。
8: 啊！佢哋唔睇噶，
9: 佢哋唔係咩？最好笑乜嘢咧？跟住媽咪，我想睇卡通，我咪睇卡通啦。跟住媽咪睇，跟住媽睇到哇咁暴力嘅嗰啲。
8: 鬼灭之人
9: 系咯，鬼灭之人，哇打打杀杀嘅，佢又打过咁多血嘅 ，ban 晒，乜都唔睇，而家佢哋都唔睇啦，
8: 咁咪好咯，
9: 咁
8: 一家人开心心嘅，
9: 专心食饭，
8: 你眼望我眼，
9: 专心食饭，咁所以呢个有少少偏颇啦，咁就话而家好多朋友咧就话觉得咧对呢个叫做subscription 咧就可能麻麻地，咁啊呢个你因为佢系一个免费嘅串流平台，所以佢咁样讲啦，但系一样嘢咧，佢觉得系开始有啲中肯嘅，乜嘢咧就话咧。佢话而家一齐如果睇电视嘅话咧，以前系乜嘢噶？可能咧以前系小朋友自己一个手机，跟住妈咪有个 iPad 咁样，我啊自己喺间房度，跟住又就
8: 有电脑
9: 系啦，大家 share 一个 account 咁样睇嘅。咁而家好似有少少唔同啦。佢话咧而家75% 嘅受访者咧，佢话咧会夜晚嘅时间咧，咁咧就会咧一齐咧就喺客厅嗰度或者咧喺某一个地方度咧 share 同一个荧幕。去一齐睇串流平台，
8: 咪即系以前我哋睇电视送饭个年代，
9: 冇错冇错，即系大家一齐去揿一个电视就一齐睇，
8: 我哋一齐睇啦，唔好你有你睇我有我睇啦，
9: 冇错啦，睇欢乐今宵，
8: 卢海鹏啊，虾仔爹哋啊，
9: 冇错，咁仲有乜嘢咧？最值得嘅嘢咧就话咧，好多个朋友咧，佢觉得咧，喺呢个79% 嘅加拿大人咧，觉得咧。串流平台咧，發現咗一啲好得意嘅嘢，就係啲舊嘅佢哋從未睇過嘅作品，佢哋好有興趣。
8: 哦，即係總之係佢哋錯過咗嘅，
9: 佢哋錯過，
8: 但係唔係新嘢啦。
9: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完全佢出世嘅時候根本就冇呢一套電視劇喺佢哋發生過嘅，可能係佢哋出世之前嘅嘢嚟嘅，可能係90年代、2000年嘅嘢嘅作品，但係佢覺得好得意，佢哋好想去睇咁樣。咁跟住仲有乜嘢咧？佢話78% 嘅朋友咧，好希望咧呢啲串流平台咧會提示佢哋更多呢啲舊嘅節目同埋電影。
8: 加拿大統計嚟嘅，
9: 係啦，加拿大嘅統計嚟嘅咁樣。咁仲有乜嘢咧？更誇張嘅話咧，97% 嘅加拿大嘅受訪者咧，對懷舊內容好有興趣。即系话咧，而家系好中意睇一啲怀旧嘢，我都系噶，我都话俾，我都 share 俾你讲咗啦，我中意睇依家怀旧开箱嘢啊，
8: 街头
9: 啊，即系话以前嗰个屋邨系点样啊？我而家譬如话又上串流平台嘅时候咧，新嗰啲电视剧咧，我真系揿咗5分鐘至10分鐘，我就熄咗，跟住攞翻到旧嘢出嚟睇。
8: 咁你回味啲咩电影咧？唔好讲嗰啲咩街头影。周围影嗰啲咧，
9: 系啊，
8: 电影你会回味啲咩电影啊？
9: 电影我好中意睇战争片啦，真系回味睇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 跟住
8: 登陆诺曼底嗰啲，
9: 系咯，类似嗰
8: 啲，
9: 唔系咩咩 Saving Private Ryan 啊，嗰啲咁样，系啦，类似嗰啲，你系回味嗰种以前嗰个味道啦，或者有阵时我哋日睇嗰啲咩叫做Back to the Future 啊，或者以前嗰啲鬼片啊咁样，我都可以睇中分而睇翻嗰啲嘢。
8: 最近咧成日弹翻出嚟超人咧，
9: 系
8: 弹翻Christopher Reeve 嗰个版本啦，嗰时嘅特技咧就真系晾住佢扮飞，
9: 系
8: 要绿幕跟住 key 嘢上去噶嘛。我突然间觉得几有味道啊，同而家好唔同，而家 CG 晒噶嘛，
9: 而家 CG 晒嘅，系
8: 咯，我觉得几得意，同埋嗰个飞嗰个物理原理，佢真系要晾住佢飞噶嘛，
9: 系，
8: 咁我觉得哇
9: 有个
8: 风
9: 扇，有板斜走出去，
8: 唔系落地先正啊，
9: 系，
8: 而家嗰啲所有科幻嘢落地咧系冇力学噶嘛，
9: 冇错，
8: 你落地嘅时候系真系。嘣落地就算噶啦嘛，佢落地咧，因为嗰阵时佢唔知吊蛙也定点样咧，落地可能要弹两步先至企得稳噶嘛，
9: 系
8: 就系嗰啲怀旧嘢，
9: 就系呢度啦，怀旧嘢。所以你另一样嘢，你道出咗个道理咧，嗱，以前啲嘢好似好流咁啦，而家嗰啲 C G 啊 A I 做嗰啲，
8: 相对地系
9: 好靓噶嘛，但系或者而家有啲叫做网民咧，佢话唔计较呢啲嘢噶啦，即系我完全唔计较，我总之我觉得咧，我睇呢、這个。电视节目咧好有味道嘅，我话知你可以好流嗰啲都好啦。总之我觉得同你系 connect 到嘅话咧，我就好 enjoy 去睇呢样嘢。咁所以佢话另外一样嘢咧，希望将来嘅串流平台咧，无论你系Fox 电视做嘅制作，甚至系一啲叫做普通 content creator 嘅制作，可以捞埋一齐噶。跟住咧，等一个咧令我哋可以一齐去情绪价值去共融嘅一个系列嘅话咧，我就好 enjoy click 入去睇嘅。而家呢个就系咁嘅新趋势。
1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28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梁一西行喺 Broad Street 至到西林嘅中间有意外 ，Avenue 以西嘅快线有货车故障，右线受影响。西行线其他多车嘅路段有 Warren 到427 ，Avenue 到 Allen 嘅快线 ，Dixie 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梁一东行由410多车至到 Leslie，Warr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White 至到西林挤塞 ，DBP 不行。Millwood Bridge 附近有货车爆胎，留低大量嘅碎片。404北行 ，Finch 以北亦都有碎片，影响左线行车。另外喺 Stews 以北有摆车，右线受影响。Elgin Mills 以北亦都发生咗意外，交通阻塞。所以 DBP 404北行由 Dundas 一路塞到 Elgin Mills。404 DBP 南行 ，Finch 至到 Lawrence 繁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00至深夜12:00，优惠多多。下午5:00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5: 警方就旺市尸体发现案证实死者身份，相信涉及不顾而去车祸，呼吁司机自首。北约克凌晨有人焚烧以色列国旗，警方正式列为仇恨罪案调查。俄罗斯鼠疫研究员死于不明肺炎，俄方强调研究所未曾发生事故，区内防疫形势平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6: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7: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8: 韩国情王7.98一磅，
9: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0: 西洋菜2.88两扎，
9: 油水鲈鱼11.88一磅，
10: 新鲜金钱剪9.99一磅，
9: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8一包，
10: 如意牌红糙米5.99一包。
6: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1: 人间缺陷你，转角就有新天地。
12: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00至黄昏6:00，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做人圆缺也一样美。
1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townhome俾你选择，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5: 练铺仲唔翻身？
1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5: 今次肯定要翻本。
1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
0: 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8: 即系你真系今日夹到咩咁样？
19: 系
18: 你讲开电影咧，就不如真系送下电影戏飞俾大家睇戏，好唔好？
20: 正有戏睇，有咩戏睇？
18: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而家成为咗一年一度嘅盛事啦，每年咧都有好多嘅
19: 华语电影、
18: 华语电影啊、香港电影啊，甚至乎咧每年都有好多嘅明星特登过嚟嘅。咁啊，旧年我哋见到洪金宝大哥嚟到个电台，哇正啊！今年咧就有阿明晶啦，女神，
19: 哇，
18: 有阿珍姐李丽珍。
19: 哇！
18: 有高志森导演啦，
19: 哇！总之林明晶、李丽珍，男士嘅嘢得啦，两个名发生咩事大家知啦，
18: 两代女神，
19: 两代女神，
18: 即系我嗰代可能系李丽珍啦，
19: 冇错，我哋
18: 你嗰代咧
19: 都系李丽珍，
18: 都系李丽珍，
19: 都系李丽珍，
18: 但系明晶今时今日都
19: 好犀利，
18: 都好勇，
19: 系
18: 状态大勇，
19: 冇错。
18: 今次请咧，不过唔系另外一套电影嚟嘅，叫做《西街看零下》，亦都系好精彩电影啦，值得大家去睇嘅。我哋手头上面有两套嘅戏飞可以送俾大家，地点方面就系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啦，放映日期就系10月18日1:30，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喺呢个时间嘅话，就一阵间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讲下电影啦，再睇下咩题目先啦，我哋都未定个题目，定咗未啊？
19: 我定咗嘅，不过嗱，你可以再讲，
20: 啊，你会唔会想睇翻80年代嘅李丽珍啊？
19: 点解我哋讲呢样嘢咧？嗱，今日我哋咧就讲怀旧嘅。咁我哋今日嘅口垃圾嘅题目咧，就话如果可以俾你翻去80、90年代生活一个月嘅话，你会唔会翻去咁样？咁
18: 一个月啊 ，OK，
19: 一个月啊，系啊，你会唔会翻去啊？
18: 短居得，
19: 哇！我真系老虎，我都即刻执嘢走嘅啫。
18: 长居就未必啦，因为时光倒流又要重新嚟多一次啊，比较麻烦。
19: 但系你会知道晒所有记忆嘅话，我可能今次好有呢个把握，可以生活得好好、啊。
18: 呢个时光倒流嘅话题，我哋呢个节目探到过1000几百次。
19: 唔系，我好想改变我嘅历史，我嘅黑历史。
18: 算吧，
19: 系咪？
18: 有冇睇 Avengers？
19: 我冇，
18: 就系因为翻咗过去，
19: 就改变晒现代啦。
18: 啊，美国队长做咗另外一个选择，就影响咗成个宇宙。崩塌咗，
19: 我唔理啦，我总之影响个宇宙，唔好影响个宇宙就得噶啦。
18: 咁但系你
19: 好自私嚟嘅，
18: 你见到嘅人同埋事会改变咗噶嘛？
19: 咁啊系，
18: 你扭转咗之后，你而家今日所得到嘅嘢，未必系你即系、就是、你
19: 将来希望嘅嘢。
18: 系啦，改变咗之后，可能有啲嘅亲人
19: 系，
18: 你话因为呢一条路，你先至会喺今日见到噶嘛？
19: 嗯，
18: 咁但系你调翻转头嘅时候，可能你隔篱嗰啲亲人系变晒样喎。
19: 咁啊系，
18: 咁你 buy 咩？
19: 咁啊系，你讲
18: 你得唔得？
19: 你咁深入，我又好似有啲怯怯地咁样。
18: 即系 second life，second
19: life， 咁我都系去 enjoy 一个月嘅悠长假期，
18: 唔好翻转头由头嚟过啦。
19: 好啦，好啦。
18: 其实你谂唔谂佢都系六合彩啦，
19: 系啊，都系嗰啲买股票啦，
18: 买股票变富翁啦，
19: 即刻买两搭楼啦，咁样。
18: 我真心谂过呢个问题，
19: 每日我都谂过呢啲嘢。
18: 当你真系可以知道未来嘅嘢时候咧，你可以改变任何嘢，尤其是钱方面咧，
19: 冇错，
18: 你个人会变质嘅，你唔会成为今日嘅你，即系好似头先嗰啲答案咁样咧，
19: 更加厉害，
18: 答唔出嗰啲咩螺丝啊嗰啲成嘅，你会好傲慢咁样讲一啲好不可一世嘅，因为你已经知道晒将来。
19: 咁啊系，我已经系一个叱咤风云嘅一个霸主咁样，系咪？
18: 你已经知道你会系好傲慢地去面对你未来，咁跟住呢个就系问题所在。
19: 好，既然系咁嘅话，咁我哋都系负责去一个月咁样啦，
18: 当 trip 啦，
19: 当 trip 啦。
18: 时光 trip
19: 系咁，但系咧，对于一啲叫时光 trip 嘅朋友咧，有一班嘅朋友咧系好想翻去呢个80、90年代嘅呢一个咧，就系 Generation 二 set 嘅咁得意嘅咧。点解 Generation 二 set 系几时出世嘅咧？
18: 婴儿潮之后咯，
19: 就系1997至2012啊，1997啊，
18: 即系 Boomer 后边再后边
19: 系啊，我哋
18: 之后
19: 我哋 X 啊嘛，我哋 X 啊，咁 X 之后就系呢、這个X 有冇 Y 有 Y 噶？跟住仲有二 set 啊嘛
18: ，X Y set
19: 系啦 ，X Y set 啦，即系总之咧，最早嘅 generation 二 set 咧就系1997年出世，至到2012年嘅小朋友，呢一个对呢一代嘅人咧系好向往，从来冇喺佢哋生命出现过嘅80、90年代。80、90年代对佢嚟讲系非常之浪漫。佢有啲乜嘢呢？哇，原来当时咧会系用呢个叫做Walkman 啊、卡式带啊，睇呢个叫做录影带 VHS 啊，睇电影
18: 租录影带 Blockbuster。
19: 冇错，咁啊，仲有啲而家好多人吹捧嘅日式嘅叫做 头文字 D 嘅嗰啲跑车都系嗰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嚟噶嘛，
18: 铁灯嗰啲
19: 系啦，咁就系啦，八六嗰啲咁样噶嘛，即系讲啲咁嘅，佢哋好浪漫呢样嘢，哇！原来嗰个年代系咁精彩噶，有呢啲咁嘅车啦，有啲咁有型嘅一啲咁嘅配件啦，跟住有啲服装又好有型啦，因为而家佢哋嗰个年代，佢哋就系手机第一次，佢哋就系第一代用手机嘅叫做智能手机嘅年代嚟噶啦嘛，一部手机原来可以解决晒所有嘅嘢，跟住所有嘅嘢又会从喺个一个手机嗰度 bling bling 就涌晒出嚟，佢会觉得嗰部手机系又爱又恨噶嘛，好烦啊！点又咁多人 send message 俾我追问我，咁原来以前嗰年代咧系好简单，系好舒适嘅，咁所以咧对一啲咁嘅叫做 generation 意识嘅朋友咧，呢、一个八九十年代咧。是一个最正的年代。咁所以而家呢就是开始返嚟啦。好多嘅叫做呢怀旧嘅叫做90年代啊 ,80 年代嘅叫做歌曲啊电影啊。咁我成为咗而家又再 hit 啦。唔係话我哋老土喎，係我哋比我哋后生嘅一辈呢更加之鍾意呢一啲咁嘅叫做产物。最紧要乜嘢呢叫做呢串流平台 ,YouTube。甚至 AI 咧，佢就将呢啲嘢咧全部推晒出嚟，同埋将佢咧全部浪漫化出嚟。佢用 AI 咧就 gen 晒一啲咧系以前好精彩、好亮丽嘅嗰啲画面咧，就喺呢啲叫做叫做 real 啊，喺啲短片嗰度就俾大家去，
18: 系
19: 俾大家去睇啦。
18: 好多嘅，
19: 我自己都碌唔少啦。哇，以前真系好啦，咁好多评语都系话，哇，以前个年代真系好啦，以前个年代真系。咁所以咧，而家系一个叫做怀旧风咧又出现咗。咁啊，所以我哋就想问下大家，究竟八九十年代嘅话，生活一个月。你会唔会翻去呢咁啊，就系我哋今日喺呢个嘅口垃圾放题嘅时候咧，纯粹问下大家嘅啫。咁但系我哋转头听电话嘅时间，你觉得呢个问题好冇啊？定还是你有个 set 一个更加得意嘅话题，可以大家一齐出嚟倾下咁样咧？
18: 真系唔知道、讲下电影咯，
19: 讲电影系咪？讲下啲你最中意嘅以前嘅八九十年代嘅电影，你最着迷嘅嘢。
18: 诶、都好、啊，
19: 好唔好啊？
18: 八九十年代去到星球大战未啊？
19: 星球大战七七啦，七七开始噶嘛，系啊。
18: 但星球大战之后嘅八九十年代，
19: 系啊，
18: 系咪啊？
19: 系啊，
18: 系啊，佢最早七七年，
19: 七七年噶啦，系啊。八九十年代可能有啲叫做 Tom Cruise 嘅电影啦，系咪？嗰啲咩 Top Gun 啊，系啊，类似嗰啲赛车有一套
18: Terminator 咧
19: ，Terminator 亦都系一样啦，
18: 都八零年，
19: 系八零年代啦，系啦、即系阿诺舒华辛尼加嗰啲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下啦，甚至港产片你最着迷嗰啲咧，咩嗰啲僵尸片啊，
18: 成龙啊，
19: 成龙啊，系咯、啊，嗰啲好。多令你忘怀嘅，你而家抡完又抡嘅，我甚至可能系一啲头先我哋讲嘅偶像派嘅，系咪？
18: 开心鬼放暑假，
19: 李丽珍日日我都要睇，
18: 好中意睇开心鬼放暑假，
19: 系啦，嗰啲咁样，
18: 正
19: 系富贵逼人啦，嗰啲阿肥姐嗰啲咁
18: 样，
19: 系啦，咁大家可以打上嚟90588914300分享下，咁我哋抽今日两
18: 抽奖啦，
19: 系
18: 俾粒蛋
19: ，OK， 好，咁啊转头翻嚟听你电话。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am1430交通速递。
21: 5:42，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由 DBP 多车至到 Strong， 再由 Park Lawn 慢驶到427 ；QW 西行427塞到去 Hill Ontario， 再由 Ford Drive 慢驶到 Burlington Skyway。QW 东行 Burlington 附近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到427非常繁忙。Gardiner 东行 Jamison 以东发生咗意外，交通缓慢。403东行接近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路段发生咗意外，两条右线关闭，车流由 Wilson Street 开始是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 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9: 好，9088-91430电话都响起晒啦，我哋可以听下。喂，你最中意喜欢嘅八九十年代电影系咪？
18: 系，
19: 分享下咧。
18: 又或者你想回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可以留一个月咁样咧，有咩玩呢？送出嘅就系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电影《西街看零下》，一套两张嘅飞，我哋有两套，咁啊，当然就系抽奖啦。先听下9088-91430一号啊，陈小姐，
19: 你好，陈小姐，
3: 喂，
19: 两位好，
3: 两
19: 位
3: 好，
19: 你好啊，喂，
3: 系啊，嗯，我中意睇《富贵逼人》啊，《
19: 富贵逼人》哦，
3: 唔系嗰个咩啦，
19: 董彪系咪？系咪？
3: 系董，
19: 系嗰嗰堆立诶嗰啲六合彩喺个肉饼嗰度上面嗰度，我仲记得，系啊，而家睇翻仲好笑，系啊，嗯，呢个系你嘅非分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19: 好啊好啊，
18: 多谢陈小姐啦，
19: 好啦，多谢你啊，
18: 一号啊
19: 一号啊，
18: 系啊系啊，
19: 好，
18: 二号 Henry，
19: Henry 你好，
4: 诶，两位好，嗱，我自己好多嘢中意，因为嗰个时代啱就系我出嚟社会做咗几年嘢啦，就样样嘢都固定咗，咁啊，嗰时系等住睇拳赛嘅，嗰啲拳手系有咩拳手，因咩拳手出嚟打啦，嗰时喺医馆啊。好多时有好多
23: 拳击赛，
18: 系啊，嗰时喺医馆搞噶。
23: 哦 ，OK，
4: 系啊，系啊，咁啊，同埋演唱会咯。嗰阵时因为冇咩压力啊，即系得闲工余时间就睇下啲运动鞋啊、运动衫啊，即系好充实啊。即系个工余时间就几乎好紧密咯，即系冇乜嘢话特别空虚嘅时间咯，咁啊好多嘢都可以尝试咁样咯。
19: 总之好精彩，放工又可以睇波鞋，又可以睇拳赛，跟住仲可以哇，仲有好多娱乐添。
18: 咁俾你 book 个旅行咧，回到过去一个月够唔够皮啊？
4: 一个月嚟讲都够噶啦，因为本身有基本嘅记忆啊嘛，已经有去到系重温翻一啲欢乐嘅时光咯，咁样咯。
18: 系啊，翻去食翻嗰碗沙爹牛米，点解？
4: 系啊，去翻茶围档度食翻嗰啲咁嘅，
19: 咁啊系喎，嗰阵味系嘛？系喎，
4: 系啊，系啊，嗰阵味真系好滋味嘅。
19: 好，就咁讲啦。多谢，多谢你。
18: 二号 Henry， 三号黄生，
19: 黄生你好，
24: 你好，
18: 系，
24: 系，两位你好，
19: 你好啊，黄生，
18: 你想讲电影定想回到过去啊？
24: 每人嗰个啦。
18: 好啊，
24: 电影啊，通常系睇翻
19: 波士顿系咪嗰套叫做系咪啊？嗰只嗰只
24: 喺海运嘅，
19: 海运
24: 搭车出去睇嘅，
19: 系。
18: 哇！海运好劲，冷气同埋好贵飞，
19: 好贵噶。
24: 系啊，当年系真系好。
19: 哦，嗰度去戏咪嗰只船反转咗嗰个咁样，
24: 就系嗰只啦。吓，系呢个都第一次睇到咁大场面咯。
18: 不过几得意噶，嗰阵时睇呢啲嘅灾难片咧，睇到觉得喺大人幕嗰度好震撼。嗰时细路仔嚟讲，
19: 嗯，坐下超等添。
24: 另外一个话题就系点解会有咁多怀旧嘢咧？就因为这个都是消费关系咯，是现在我们这些老嘢才会想起会肯给钱去看咯，去听咯。
19: 这个啱喎，我们现在成为了最高消费的其中一群嘛。
18: 不是我刚才才说数字是97到12年出生那些，不是叫老啦。
19: 我知道，即是我们现在有，譬如我们这个年代。
18: 我们就一定是怀旧的啦。
19: 是啦，我们一定，即是我们肯使钱买回一些复刻版玩具呀、啊、那些东西呢，可能是这些啦，是不是？嗯。
18: 好多谢黄生电话，你是三号的，跟住落嚟四号邱太，
19: 邱太你好，
25: 啊两主持人好，
19: 嗯，你呢，你又中唔中意睇啲八九十年代嘅戏咁样啊？
25: 我实情唔系好记得八九十年代有啲乜嘢，
18: 系咯，啱啱出世边系记得咧？
25: 我 淨係最記得就係第一次睇西入片，喺嗰度接金剛。
19: 哦 ，James
18: 擁破咩啊？你嗰年代
19: 係
25: 都有個金牙佬嘅。
19: 哦，係鋼牙嗰、那個。
18: 鋼牙有睇。
25: 係啊，鋼牙。係。
19: 嗰套係羅渣摩啊，新康立麗啊。
25: 系啦，系啦，
18: 罗渣妈啩，
25: 已经，但系就好有印象。我因为第一次睇，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样，第一次睇西人片啊嘛。
18: 唔系，同埋睇《铁金刚》喺戏院睇系好滋味嘅，话俾你听。
25: 系啊，喺个戏院好大个荧光
18: 幕，系啊，
25: 好大啊，
18: 好正。
25: 嗰阵喺佐敦道有咩快乐戏院？
19: 嗯嗯，
18: 快乐我少去啲，
19: 系 OK。咁总之睇《铁金刚》啦，
18: 我就记得咩旺角啊，总统系咪？
19: 系
18: 总统唔系喺旺角，
19: 唔系总统系铜锣湾好似。
18: OK，
19: 嗯，好啊，多谢你嘅分享，
18: 多谢优太。Okay、五号阿 May，
19: 阿 May 你好
5: ，Hello， 系阿先生你好，
19: 你好，系陈
5: 定邦好，
18: 你好，
19: 嗯，
5: 系
19: 你中唔中意翻翻去八十年代？
5: 啊，中意啊，
19: 中意啊，你唱翻去做咩啊？
5: 啊，翻去啊，欣赏嗰啲旧片。
19: 哦，即系翻去、啊、去翻嗰间戏院嗰度睇翻场戏先咁样系嘛？
5: 系啊，回即系回味下嘛。
18: 喂，我想、啊、我想坐超等，
19: 系
18: 我好怀念超等嘅日子、
19: 啊。我想买嘢食入去，
18: 系
19: 喺条街度买嘢食去，
18: 系啦、
5: 啊，系咯、啊，系 啊,、嗯、啊，街边好多啲靓嘢食啊，鱼蛋粉啊，煲仔饭啊，干炒牛河啊，啲咩同埋嗰啲肠粉啊，哇，讲起流口水。
18: 但系。我唔记得问阿施阿力个条件就系我使唔使带钱翻去？定我翻到已经有钱？
19: 应该有钱，我翻冇，翻冇钱我唔翻啦。翻冇钱咧，另外一个方法你要搵钱咧，咁就
5: 系、是。系啊，
18: 时光旅行你就当然就要有盘村你先。
19: 梗要盘村啦，
5: 系啊，一定有个盘村啦，系咯，要带定一大袋盘村。
18: 系咯、啊，不过你而家揸住啲港币翻去，系咪啊唔同咗个样啊？
19: 个样唔同咗啊，
18: 咁
19: 假钞变咗系
18: 技术上有啲问题。
19: 系啊，
5: 真系啊，真系、啊。
19: OK OK OK。
5: 吓，咁啊嗰啲系。
18: 阿 May 问埋你，好快啦。系。电影方面咧，边一套最震撼啊？细个睇嘅时候。
5: 最震撼啊！细个睇啊，八九十年代大长今啦。
19: 哦，呢、這个电影呢、這个唔系八九十年代噶咯，二千年噶韩剧嚟噶嘛？
5: 哦，
19: 系啊，
5: 哦、okay,
18: 之后噶咯。
5: 网中人啦、
19: 啊，哦，网中人，
18: 我电视捞饭，
19: 系系系，
5: 系啊，晚晚就电视捞饭咯。
18: 呢、這个都几震撼，
19: 嗯，
18: 尤其是最后一幕，佢好似开枪，
5: 迪波拉、苏啊、周润发啊等等，
18: 开枪打周润发，我记得个箍笋弹晒啲棉出嚟。
19: 估唔到你仲可以记得到呢个大结局嘅画面啊！
18: 因为嗰阵时嗰啲戏电视剧好少个结局系有个人开。开枪打个男主角噶嘛？
19: 哦 ，OK，
18: 即系嗰时通常都系英雄会赢
19: 噶嘛。哦，反转咗个桥咁样，明白明白明白。
18: 好多谢咩电话，
19: 多谢你，
5: 好多谢，
19: 拜拜。
18: 转头翻嚟抽奖啊，一到五号嘅，
7: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五点五十二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VP 四零四北行由 Geron 一路塞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 四零四 DVP 南行由 Stews 以南塞到四零一，再慢驶到接近 Eglinton， 然后由 Bloor 以南慢驶到 Gardiner。Gardiner 西行由 DVP 一路塞到接近 Dufferin， 再由 Park Lawn 慢驶到四二七。四零一东行多西嘅路段有四一零到 Leslie，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White 至到 Salem。四零一西行挤塞嘅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西林 ，Warden 到四二七 ，Avenue 到 Allen 嘅快线 ，Dixie 到四一零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顺机陈皮皮朱古力，抽奖先，你先定我先？
6: 我先。好，恭喜晒啦！可以得到咧两位嘅朋友，每一套系两张嘅飞。多伦多中华电影节，我哋请你睇嗰套系叫《西街看零下》嘅。恭喜晒三号黄生同埋四号邱太，麻烦你打90541-1430登记。
5: 好，恭喜晒！咁另外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10蚊长城拍卖苹果嘅超市档券，我就抽到 Eric Zhu。咁我完咗节目之后，我就会私信俾你。恭喜晒！
6: 今日又系讲下怀旧嘢啦。曾几何时咧？阿斯克力就经历比较多啲，我都曾经经历过嘅。
5: 嗯，
6: 喺网上边咧有啲资料库，有啲图片库啦。咁其中一个好大嘅牌子叫 Getty Images 啊
5: ，Getty Images， 冇错。
6: 曾几何时咧系风魔一时啦，你系用多
5: 我嗰阵时啱啱做 design， 我每日都要系咁喺呢度揾啲素材。因为冇素材，我哋做唔到嘢噶嘛。嗰个年代，
6: 你要张相有授权，
5: 冇错，
6: 可以俾你点用都得嘅时候，你就一定要去呢一啲嘅地方嗰度，
5: 系啦，
6: 攞张相，攞个图像出嚟，
5: 合法下载或者购买，
6: 系啦，
5: 睇个像素几大，佢要收几多
6: 贵，系，睇像素收钱嘅，
5: 系啦。如果你要做个 poster 嘅话咧，哇，可能要几百蚊，咁就要问老细咧，就开张 check 啊，攞张卡，老细唔得，我即系要呢张 stock photos 咁样。
6: 喺嗰个年代咧。基本上你冇呢一个资源嘅话咧，好似我咁样，嗰阵时我就系手痕想学下转型去电脑设计啦，但冇我唔想俾个钱，因为个钱好贵，
5: 好贵，
6: 月费好贵，
5: 系，
6: 咁啊结果我就斩断咗个资源啦，但嗰阵时觉得咧冇咗呢件事咧，你个设计条命都冇埋噶，
5: 系噶，
6: 你个设计条命都冇咗噶，
5: 因为你唔系一个。Illustrator 嘛，即系唔系你嗰只可以用手画嘅人嚟噶嘛？
6: 嗱，譬如好简单，我想整一啲嘅汽车广告，我要将汽车嘅相
5: 系啦，
6: 我就一定要去嗰度攞一个付费嘅汽车相，我先用到噶嘛。
5: 系啦，
6: 除非我自己出街影咯，
5: 自己出街影啦。咁你自己出街影，你都要买一个器材啦，呢、這个仍然都系个消费嚟啦，同埋冇影都冇咁靓啦，系咪？
6: 唔系啊，影得靓都冇用啊。
5: 系，
6: 我要雪山。
5: 系啦，你又做唔到呢样嘢啦。
6: 系啊，我要珊瑚。
5: 系啊，珊瑚点搞咧？咁系啦。所以即系以前所有嘅素材就喺呢个 Getty Image 嘅网站就喺度揾噶啦，但系去到2026年噶世界变啦，我好耐都冇去过，原来已经今非昔比咯。
6: 你好耐冇去过啊？
5: 好耐啦，因为大家都我都唔记得呢样嘢，
6: 冇咗呢个需要。今日睇到咧，佢上个礼拜喺纽约嘅交易所嗰度咧，已经俾人停咗牌噶啦。咁最低嘅股价跌到系$0.042，
5: 即系四仙
6: 二
5: 仙股啊，
6: 仙股
5: 系。
6: 你折咗去港币咧，即系因为佢香港新闻嚟噶嘛，港币都得3.3。
5: 我仲估唔到佢仲可以喺纽约交易所屹立不倒到而家，真系好嘢。
6: 之前咧曾经好劲下嘅，
5: 系啊，
6: 有嗰啲几多亿、几多十亿咁样啦。同埋之前咧发生过好多嗰啲商业并购啊、倾嘢咁。因为大家都知啦，上咗市之后有另外玩法啦，咁变咗又唔系以前嘅玩法，同埋真系见到个衰落程度咧系好快 ，AI 搞掂咗佢啊嘛，大家都冇谂过 AI 咁快可以搞掂佢噶，
5: 佢应该唔系俾 AI 搞掂，佢应该系俾 Google 搞掂，
6: Google 先，
5: 因为我哋系用以 Google 出现咗嗰、那个嗰、那个搜寻器有个 image 嗰个位之后咧，我哋就开始就喺 Google 嗰度揾相噶噶啦，系啊。
6: 但系你 Google 你唔可以攞嚟正式做一个，
5: 唔可以，但系你做一个 idea， 系啦，做一个 idea 咁样，
6: 但系可以执相，
5: 系可以执相，
6: 又系另一回事啦。
5: 冇错系。
6: 咁嗰阵时个产业嗰个核心范围就系嗰个存库 data 里边嘅稀缺性，同埋罕有性，同埋你可以合法地使用嘅时候，呢件事咪成为咗你哋设计嘅一个
5: 命脉啊，
6: 直头系命门添啊，
5: 系啊
6: 系啊，冇咗呢样嘢系冇咗命脉，
5: 因为甚至小公司个人去到大公司都好啦，你都要揾一个摄影师啊，或者一个叫做咧画家去做一啲咁嘅素材出嚟噶嘛。咁另外一样嘢引申到系乜嘢咧？边个俾咁多图片呢个 Getty Image 咧？就
6: 系
5: 一大班自雇嘅摄影师。
6: 哦，即系佢个生态圈系养埋嗰班摄影师，
5: 系啦，因为系嗰啲摄影师咧就系最专影素材啲摄影师，就系靠呢啲咁嘅网站去维持自己嘅生命嘅。咁所以话你而家嗰啲咁嘅影素材嘅摄影师真系好难维生。
6: 咁曾经佢喺英国高等法院嗰度要求话要告嗰啲嘅AI 公司啦，话佢用我哋啲 data 去训练嘅。咁但系到最终咧就是因为。冇乜证据显示出佢系基于嗰个原始相去变咗任何嘢，因为而家
5: 冇办法，呢啲告冇用嘅，呢啲真系。
6: 同埋佢改得好仔细，你好难即系话嗱呢幅图原本系我嘅，咁你点样证明原本系我嘅咧？
5: 系咯，
6: 就有啲麻烦啊。同埋佢改得好精明嘅，但系咧成件事就系话咧个时代变得好快啦，系眨眼之间，
5: 眨眼之间，
6: 我都冇留意到呢件事，我都系突然间觉得，咦系。原来个世界变得咁紧要，因为嗰阵时咧，你觉得哇，你拥有呢一件事嘅时候，
5: 系啊，
6: 你系可以系中环嗰个广告界好多年都系可以，哇！你睇我几
5: 冇错，即系话你如果你系 Getty Image 嘅老板，你会点会谂到自己有今日嘅咧？
6: 我冇谂落今日突然就变咗仙股，如果知道系仙股就唔上市啦，系咪先？我上得市就红心噶啦，
5: 所以真系呢、這个千祈唔好咁自信呢样嘢。不过讲开仙股，好快讲个黑历史俾你听先。
6: 嚟
5: 就系咧，我啱啱咧，我细个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学人投资，
6: 玩仙股啊，
5: 系啊，仙股咧真系好劲嘅，一上一上咧，
6: 我觉得你会选手。
5: 系啦，真系我就用咗第一张飞车咧，就是、第一张飞车，
6: 几多百万？
5: 我就买咗当时嗰个喺美国有一个仙股啊，叫 K Mark 啊，
6: 唔好理啦，我 K Mark 都唔仙下噶。
5: 嗰阵时已经冇晒噶啦，嗰阵时已经执笠边用，哇，唔知0.3
6: 晒钱，
5: 跟住冇晒蚀晒钱，
6: 不。建议系并不代表呢个系投资意见，
5: 冇错。
6: 我哋要声明
5: 先，唔好买仙股啊！
6: 系啊，
5: 拜
6: 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

0: 安周倩玲报道。
1: 今日嘅辩论由士嘉堡社区复兴组织主办，下昼五至六点喺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 Highland Hall 举行。两个人琴晚喺多伦多都会大学已经进行咗首次嘅交锋，议题都系集中喺房屋、生活成本、交通同治安。白裔德 Brett Bradford 今日公布最新嘅交通政纲，计划取消士嘉堡12公里嘅红色巴士优先线，以舒缓交通挤塞问题，包括即时取消 Kennedy 同 Midland 上嘅巴士专线，改翻做一般嘅行车线 ，Kingston 同 Morningside 就改为高载客量车道，而 Eglinton 嘅巴士专线就会保留，因为有关嘅路段巴士使用量系士嘉堡最高噶。白裔德指红色巴士专线原本系 18.6 公里长嘅 Eglinton East LRT 施工期间嘅临时措施，但项目一直未获得落实拨款。佢承诺当选市长之后100日内会亲自向省政府以及联邦政府争取资金，目标系喺2030年之前动工。周志伟阵营就反驳 ，Kennedy 同 Midland 嘅红色巴士线早已经计划喺 Scarborough Busway 启用之后取消，并非白瑞德提出嘅新措施。周志伟亦都已经争取将士嘉堡东部嘅快速交通列为市府最高优先交通扩展项目，并且拨款1500万元加快设计，要求联邦同省政府各承担1/3工程费用。论坛研究 Forum Research 昨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周志伟以46%的支持率领先白若德的42%，两个人的差距由上个月的11%收窄至到4%。安省的市选提前投票正在进行，到这个星期日截止，而邮寄选票必须在14日中午之前寄达，正式投票日就是26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宾顿市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人死亡。皮尔区警方说，下午4点过后接报，去到宾顿 Queen 夹戈维一间名为 Auction Link 的商业设施，发现一名男子受了重伤，已经失去生命反应，及后证实当场不治。当局暂未交代事件详情，只是透露意外涉及一部拖车。安省劳工厅已获通报事件，正派人到场调查。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已经达10周年。根据原定安排，安乐死的资格会在明年3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表示，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的申请排除在外，今个下议院会期就会提出立法加以限制。国会一个专责委员会6月时进行审视，认为应该永久搁置将安乐死扩大资格到精神疾病。司法部长费沙今日说，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是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又说更需要关注的是，应该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此外，有关立法将会同时对提前申请安乐死作非刑事化，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可以趁自己仍然清醒、仍有决定能力时，提早以年计预先提交申请，但是实际的执行及处理方法将由各省区自行决定。约克区警方就寻日王氏尸体发现案证实死者是一名60岁女子，相信她在星期日的晚上上班途中被车撞倒，而肇事车辆不顾而去。当局说寻日下午接获途人的报案，说在 Pine Valley Drive 发现有人倒卧路边，救护人员到场时证实女子已经死去。警方调查之后已经确定女死者身份是来自列治文山，是一名住家的家居护理员，指她星期日晚8:30左右在 Pine Valley 及 Major McKenzie 落巴士之后向北步行期间，在狭窄的路肩被一辆同样北行的汽车撞倒，但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事主最终失救死亡。警方呼吁该名司机自首，又提醒汽车维修店留意有没有可疑车辆车头有损毁，而是同撞亲人的状况吻合。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东区凌晨涉嫌纵火及仇恨犯罪事件。警方说，凌晨约1:30接报，自北约克 O'Connor 及 Sunrise Avenue 有一间教堂外面有多面的以色列国旗遭人蓄意焚烧，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仇恨罪案组介入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亦未有交代疑犯描述。 总理卡尼发声明悼念三年前以色列遭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造成过千人死亡，当中包括九名加国人在内的事件，并且向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及全球犹太社群表达慰问。卡尼说，本国谴责哈马斯，又认为哈马斯不应参与。

0: 与未来非军事化巴勒斯坦国的治理，并且表示支持以色列安全及和平共存，同时以两国方案作为中东政策方向。声明又指，袭击后本国各地犹太社区面对反犹太主义上升，政府将加强公共安全及打击仇恨犯罪，透过新法例和资源防范极端主义。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是由一位法国科学家和一名日本科学家共同获得，表彰他们破解分子同手性之谜，并且为药物合成及相关研究带来重大突破。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 202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今日揭晓，由法国科学家卡根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自催化现象。两个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两个人的研究破解了困扰化学界超过一个世纪的谜题，就是生物分子为什么会呈现同手性。不少分子都存在两种互为的镜像，就好像人类左右手的形式，但是生物体往往只是使用其中一种。以药物研发而言，能够精准制造所需要的镜像分子，对药物的疗效以及安全性至关重要。卡根在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发现能够放大化学反应中微小偏差的方法，使其中一种镜像分子的产量远高于另外一种。合合宪三就在1995年提出具有产生同手性潜力的自催化反应，并且在2003年成功证明反应可以几乎只是生成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表示，两个人的成果为理解同手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答案，亦都为科学家设计药物合成反应带来重大的意义。合合宪三透过电话得知获奖的时候，正在屋企附近购物。他形容这个是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日子之一，并且表示很高兴能够和卡根共同分享这一项殊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亲自致电合合宪三表达祝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职员死于不明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及相关地区防疫形势平稳。而研究所的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就强调，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过去10日，研究所全部职员中并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仍未清楚事件的详情，已经要求俄方就有关个案死因、是肺鼠疫的报道进行澄清，以及汇报进一步的资讯。世卫正与俄方保持接触，并给予技术支援。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星期三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大约30岁的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今次意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的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为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了解，事发的地盘属于房屋处的工程项目。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的女童怀疑遭到父母不当对待，警方拘捕38岁的爸爸以及32岁的妈妈，涉嫌虐待或者忽略所看管儿童，两个人被拘留调查。网上一段流传的片段显示，女童身着校服，孭住破烂的书包，独自拎住两袋一共几十罐的啤酒，期间继父曾经责备她。女童的妈妈解释话，因为啤酒特价而大量购买，女童自愿帮手攞，话希望训练她的肌肉。女童亦都表示，攞啤酒虽然辛苦，但系属于自愿。又话妈妈平日爱锡自己。女童嘅妈妈承认正喺度戒酒，由每日饮12罐减到5罐。社署表示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家庭，稍后将会召开专业会议跟进。女童就读嘅学校亦都已经提供辅导以及支援，并且呼吁外界停止转发影片同骚扰涉事家庭。 香港教育局表示，过去三个学年一共有超过80名学生怀疑自杀身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复议员书面查询，由2023-24年起的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一共有86宗。模特儿蔡天凤碎尸案续审，死者的妈妈张燕花第三日接受盘问，辩方主要就蔡天凤出售加多利山的单位、搬到屯门以及前大伯抗港志成为司机等问题提出质疑。张燕花说，蔡天凤2022年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的单位，并且曾经在卖楼之前的一两个月到屯门睇楼，涉款超过2000万元。辩方就质疑蔡天凤由谭家获得大约3亿元，经济能力充裕，点解仲要出售物业？张燕花就解释话，个女当时已经对矿港志失去信任，认为对方冇工作，但系就用晒向蔡天凤借嚟嘅钱，因此想攞翻自己嘅资产。辩方又质疑张燕花早前话加多利山嘅单位登记喺矿球名下，系为咗节省印花税嘅讲法。张燕花承认记错，话后来翻查手机同资料，先至确认自己并唔系业主。佢解释矿球当时冇工作，登记喺佢嘅名下，方便佢处理事务。至于矿港结成为司机，张燕花话原本的司机是被邝家辞退，但是他承认只是听个女婿谭方俊转述，并不是亲身得知。辩方就说，原来的司机是因为邝家外游期间没人工而自行辞职，邝港结其后由蔡天凤要求暂代。粉岭地庭轩商场发生伤人案，警方星期三晚黑7:00多接报，指一名22岁的男子、一名43岁的男子同他69岁的妈妈在商场范围打交。期间22岁的男子曾经持刀，他之后因为面部受伤，同43岁的男子一起由救护车送到北区医院治理。三个人分别涉嫌伤人、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和普通袭击被捕。观塘翠屏北村一个单位晚黑接近8:00发生火警，一名少年爬出窗外逃生。由网上的片段看到，起火的单位冒出浓烟，一名少年怀疑逃避火警爬出窗外，危坐冷气机上。消防员到场用了大约半个钟头将火救熄，并且将少年救到安全的位置。火警中70多人自行疏散，一名13岁的少年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理，初步相信是外置的充电器短路起火。香港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有议员支持政府扩大人民币支付场景。政府回应话正进行研究，强调不会改变港元的地位，亦都会支持货柜码头升级，将香港建设成为航运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发展确定方向。港岛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运作，机电工程处同建筑处已经向发展局提交报告，局方正审视报告的内容，查核升降机工程的施工验收以及监管工作是否有不足之处。局方又说调查仍然在进行，目标是在下个月中向行政长官提交调查报告，并且会稍后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交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结束，香港入境处统计，截至星期三晚黑9:00，7日累计有大约1,400,000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多于早前预测的1,290,000。而渔护处指，截至下昼5:00，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万宜水富东坝同热门露营地点，一共有19宗执法个案，涉及乱抛垃圾同随地吐痰等。处方话，过去7日每日平均有大约950人到访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州段，最高峰是星期一大约有1,200人次。内地长假最后一日，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000人次。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粒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 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财经新闻简讯。
1: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041点，跌60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179点，跌3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538点，下跌6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801点，跌17点。纽约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28美元，下跌1.16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40.7美元，跌46.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14美仙，下跌0.1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下跌1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跌648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记得10月15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 加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东西的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 White 至到 Broad Road、 Broad Street 到 Thixon， 石岭一西行 Warden 到427、 的士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挤塞， DBP 北行 Millwood Bridge 附近有货车爆胎，现场仍然有碎片。404出 Shepherd 的 Ram 有意外，油线关闭。404北行 Finch 以北有碎片，影响左线的行车。另外在 Stills 以北有坏车，油线受影响。DVP 404北行由 Dundas 一路塞到去 Elgin Mills。404 DVP 南行 Finch 至到 Lawrence 繁忙。400北行，407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行车仍然是缓慢。 Gardiner 西行在 Downtown 的路段是非常挤塞，由 DVP 慢驶到 York， 连带 Lakeshore 西行介乎 Parliament 至到 York 之间亦都是非常缓慢。 QW 西行由427塞到 Here Ontario， 再由 Ford Drive 慢驶到 Burlington Skyway。 QW 东行在 Burlington 的路段比较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到427亦都是繁忙。加利纳东行 Jamison 以东有意外，交通缓慢。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 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7: 150万。吓、啊，咁120万啦。
6: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7: 69.9万在哪里看啊？
6: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7: Bond 真是69.9万而已，今次我们真的做了新屋大赢家了。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9: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焦点新闻 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又是焦点直击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兄黄伟兄，而嘉宾主持是伍世光律师。 Hello Samuel 你好。
13: Hello, Patrick, 你好。
12: 喂 ,Samuel, 近排即係由于好多嘅外围因素啊，包括呢个油价高升啊，呢个特朗普啊 ,Donald Trump 嗰啲关税嘅影响啊，加拿大嗰个经济都似乎係比较喺一段即係话係比较低迷嘅时间，咁亦都影响到一个係我哋嘅所谓嘅 job security 啦，即係啲职位嗰个保障啊，甚至乎呢失业嘅人数增加，或者有啲人都要忧虑裁员嘅威胁啊，咁样。咁作为一个打工仔嚟讲，为面对呢啲抑郁情况，我哋点样可以即係认识到自己嘅权益啊，咁然后即係适当咁维护返我哋自己嘅利益咁样呢？
13: 好啊，今日我就即係針對性講下一班係基層嘅僱員啦，因為佢哋都好多都辛苦嘅，我覺得真係，特別
12: 係
13: 而家咁嘅經濟之中，啲租金又貴，買嘢都貴，乜嘢都貴，係咪？咁你賺錢翻嚟咧，即係好掹水，好多都
12: 係啊，入不敷支啊，分分鐘都嚇咁嘅情況嚇，咁點搞好咧嚇？
13: 咁我今日想講下咧。就是其实主要提供啲资讯俾啲基层嘅雇员咧，等佢了解一下自己嘅权利。
12: 好啊，
13: 咁啊，呢啲系即系普遍性嘅话题咧。咁我觉得即系大众都应该要知道。
12: 系啊，咁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即系稍后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有啲咩吓？因为呢个问题好切身咁，都可以打翻嚟啊，问下自己嘅权益啊，咁样好吧？
13: 是其他问题都可以问的。
12: 当然是啦，是啦。
13: 咁我今日讲呢个呢，就係呢啲雇员呢，就係我係針對嗰啲比较係收入低嘅，收最低工资嘅，或者係接近最低工资嘅雇员。
12: 係。
13: 好多系咩嘢呢？最简单嘅就係响酒楼餐厅做嗰啲服务员。
12: 係呀，都系收緊最低工资呀，咁样㗎。
13: 好多都冇貼士嘅，即係中国人嘅做法同鬼佬做法係好唔同嘅。中国人啲呢，就係我俾我出面我估嘅市价都可能20蚊个钟，21蚊个钟咁样。总之就係，你返个钟就20蚊，返两个钟40蚊。
12: 係呀，
13: 如此
12: 就係咁嘅。快餐店嗰啲都係啦，逐个钟计冇貼士添。
13: 貼士都冇你份，貼士边个收？老细收。
12: 係啦，
13: 好多都係。
12: 好坎坷咁
13: 样
12: 就。
13: 少部分嘅做法可能唔係咁样啦。咁所以有时去到呢，即係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可以是黑暗方面对你呢？我就不知道。即是我感觉上就是即是他对这份工作的兴趣呢，真的不是很投入的。
12: 是啊，肯定啦。
13: 但是呢，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是他们是辛苦的。
12: 是一定的。要理解的，这样要理解，是没错。
13: 咁即是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他们一收到咁嘅人工，咁佢一出糧要俾租，要俾車費，又要買嘢食，又要電話費，細路仔開支啊、保險啊、家庭生活費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係好緊張。咁但係因為佢緊張，需要呢份工嘅時候咧，就變咗咧，想做嘢嘅時候咧，見到有多即係唔公平嘅地方咧，佢哋或者唔敢出聲。
12: 係啊，呢樣好普遍啊，真係唔敢出聲，即係為咗顧住份工啊嘛，驚啊冇咗份工啊揾唔到啊咁樣啊嘛。
13: 是啊，他可能知道是不啱的，但他又不敢去问那样。很简单，比如他老师叫他做多个钟，那他又不给钱你，那你说喂你不给我我不做，那可能他不敢去做这种选择。因为找工不是那么容易。
12: 没错，那就变成牺牲了自己的权益啊，这样的。
13: 是啊，那有些可能是说喂喂你是 part time 嚟嘅喎，冇呢个
12: 假期喎，
13: 有可能喎，喂你收现金嘅喎 ，OK， 咁啊所以冇假期喎，咁样，咁呢啲咁嘅做法咧，特别系收现金嗰啲员工，我都以为就系话，喂收完工我就变咗系冇咗好多嘅福利喎，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就系要澄清一下咧，就呢、是、一类型嘅员工咧，佢嘅权利
12: 系。冇错冇错，咁好啦，咁即係我哋都喺呢个係最基本讲起啦，首先都讲咗最低工资，我哋呢个有法定係最低工资呀，咁呢样嘢有㗎啦，咁但係就讲到工时啦，头先觉得嘩 ,OT 又冇补水呀，咁呢样嘢喂究竟喺加拿大嘅劳工法嚟讲呢，係喺啲咩情况之下係公司一定要俾 OT 呢个员工咁样㗎呢？
13: 所有员工都要俾 O T 噶啦，即系一做超过44个钟头，你就俾 O T。O T 系咩啊？即系个半钟咯。如果你20蚊个钟嘅，咁你做超过44个钟嘅，咁你咪30蚊个钟咯。
12: 就每个礼拜计就系44个钟，超过44个钟以上咧，就要俾呢个系即一倍半嘅人工。
13: 咁但系好多都系话喂，我俾现金你嘅，唔会有啲咁样嘢噶咯，咁样咁好啦。咁点样去令到你自己有权去攞咧？咁第一次攞证据，咁点样证据？咁咩证据可以证明得到你系做44个钟咧？咁你首先自己要写翻个
12: 即系
13: 时间表，
12: 系自己写低，
13: 一定要 keep 个记录。咁咧记录点样揾到咧？自己写翻低咯，一个礼拜翻几多日啊？几点钟至几点钟啊？咁有時有更表噶嘛，
12: 系喎，又系有更表，影低佢，而家好容易啊，真系啊。
13: 咁出粮咁有信封入俾你咁啊，咁出粮会唔会需要几多钱？你俾边个啊？咁样系咪？
12: 系啦，冇错。
13: 咁或者系有即系同老细嘅信息来往啊，啲咁嘅嘢啦。OK， 咁就保存呢个资料。仲有，喂，我收到500蚊，咁我入翻落银行入边嗰度，或者唔系即时入，或者我第二日入、第三日入，咁有一个咁样嘅惯性入钱落去咧，你都会系
12: 构成一个证据，
13: 睇得到系即系有钱收到嘅喎。咁即系俾法庭提供嘅证据就系、是，佢系有俾钱嘅。
12: 啊，即系咁，即系就算即系嗰个老板出现金俾你，你马上要入银行，咁啊代表呢个有个记录喺度啦。咁有一个
13: 不过好
12: 重要嘅关系，系咯，一唔入就冇咗个证据啦。所以我特别要提呢样嘢。
13: 有原因嘅，
12: 咁啊要即刻要俾钱呢个交租啊、买嘢食啊等等啊，咁啊即系都系，但系即系始终呢个动作就
13: 很重要。但系证明呢样嘢咧，我觉得又唔系好难嘅。呢个包括有其他证人噶嘛，咁你有同事噶嘛，系咪？
12: 咁
13: 又喂呢个人，我见到佢每日翻几个钟喎，咁样咁翻几个钟。一个礼拜翻50个钟，咁但系公司系冇任何出粮嘅记录，咁呢个人会唔会无端端同一个礼拜做咁多个钟咩？
12: 系
13: 咪？使钱咁
12: 做义工唔会噶嘛？
13: 系啦，咁又即系唔合理嘅事嚟嘅。
12: 明白明白吓，咁即系证据多方面嘅，当然冇。
13: 啊，咁我即系想讲俾呢一班嘅基层嘅员工咧，就系话你攞最低嘅工资咧。就唔係代表你係有最低嘅權利嘅。
12: 係冇錯，咁啊，即係仍然有一定嘅權利喺度啦。
13: 係啊，咁你收現金又唔係代表你冇權利嘅。你
12: 係
13: 新移民又唔代表你冇權利。
12: 係冇錯。
13: 英文唔好又唔係代表你冇權利。
12: 係，
13: 你做 part time 又唔係代表你冇權利。咁所以咧就即係要係注意一下自己嘅嗰個嘅權利啊。
12: 冇錯冇錯。系啊，咁另外都假期嗰度啊，因为即系我哋其实好多嘅一啲公众假有8日定系几多日嘅法定嘅公众假期。如果你喺嗰日开工嘅话咧，其实嗰个雇主就算你唔开工都好啦，雇主喺嗰日都要俾人工你噶，系咪咧？
13: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冇错。
12: 咁啊，呢样嘢系要仲注意吓吓。咁好多人都觉得哎呀，同埋咧好多时即系话，就算假期开工咁啊。嗰、那個老闆照俾正常人工你，其實唔係嘅，即係應該係俾完嗰、那個即係假期你法定攞到嘅工資，仲要再俾一倍半人工你嘅喎。
13: 係啊，你嗰日本嚟都唔使翻工都有錢攞嘅啦嘛。
12: 係啊係啊，冇錯啦，係啦，
13: 高薪員工嚟嘅。
12: 係，咁因為好多飲食業咧，佢哋即係假期都照開工嘅嘛，咁所以好多
13: 係啊，好多飲食唔好飲食啊，裝修啊。
12: 好
13: 多
12: 行
13: 业嘅行业咧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就
12: 假期
13: 做
12: 开工，
13: 要注意一下呢样嘢咯。
12: 系啦，系啊，即系呢样嘢，即系大家要留意，咁唔好谂住，即系我啲出人有冇假期唔会有啊？佢就净系俾翻正常20蚊个钟，你即系好似嚟紧呢个感恩节啊，咁你照开工，佢净系俾翻20蚊一个钟，你系唔得嘅，系哇，计一条数，其实应该。俾咗20蚊一个钟，再俾翻倍半，即系呢个系30蚊，即系你又应该有50蚊一个钟，即系
13: 咁啊！哇，系喎，但系真系有牺牲噶喎，系咪？即系嗱，嗰日放假噶嘛，放假唔放，仲要翻去开工喎，咁
12: 系
13: 咁啊，
12: 少啲家庭乐啦，系咪先？牺牲好多噶，所以应该值得咁俾噶嘛，系咪先？系啦，
13: 咁啊，咁跟住我又讲下，即系响即系佢哋。咩时候会受到啲唔公平嘅待遇？佢哋应该点做咧？咁样，咁好多时候咧就系佢减低你钟，
12: 哦，系、哦，有阵时，哎呀，生意唔好啊，搬嚟翻开30个钟啊，咁啊，减你啦，减到你每个礼拜翻20个钟啦，咁样，咁嘅情况，咁点咧？
13: 咁样嘅做法咧，仲有一系列其他嘅做法咧，都会造成咧，系个员工可以向老细追究金钱方面嘅赔偿。
12: 系嘛，系嘛。咁样不如咁咧，我哋休息一阵啦，咁翻嚟可以详细讲下即系呢个问题。咁啊，观众如果有系呢方面问题或者其他嘅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90588-91430。咁啊 ，Sammy 会尽系解答大家嘅问题嘅。我哋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
1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5: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6: 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1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6: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今天主持人是我轻轻黄伟卿，而嘉宾主持人吴世光律师。Samuel， 刚才你讲到万一被这个雇主cut你钟减你工时，其实当中有什么权利和可以有什么向这个老板追讨呢？
13: 好啊，那我讲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就是即系我哋叫做系变相嘅解雇，即系我唔系炒你，我唔炒你。
12: 哦，咁样。
13: 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喂，你继续系我做嘢噶，所以我唔炒你，你唔可以同我要求赔偿噶。咁，嗱，呢啲情况咧系例外嘅。
12: 系嘛？
13: 例如系咩嘢咧？例如就系话降职。
12: 哦，降职哦 ，demotion 咯，要系降职啊。
13: 降职
12: 系。
13: 我唔减你人工。
12: 嗯。
13: O、okay? K。
12: 但系我降你职啊。
13: 我降你职。我咧搬嚟你做经理嘅，你唔好做经理。
12: 你洗厕所啦，
13: 你做企台啦 ，OK？ 或者你做洗碗啦，咁样我唔减你人工啊，咁样。
12: 系
13: 嗱，呢个都系变相解雇。
12: 哦，都叫做变相解雇。哦，咁样嘅。
13: OK，即系我唔中意你，我又针对你，我又唔炒你，我炒你，我知道我要赔一笔钱俾你嘅。
12: 逼你自动辞职，其实咁样就。
13: 哦，逼你，咁你唔好做个经理位，你洗厕所啦 ，OK？ 一样咁嘅人工。
12: 系。
13: 咁你都唔强啦。
12: 系啊，系啊，乜面都唔晒，即系同老细反晒面咁，你点做嘢做落去咧？正所谓啊。咁啊，所以就逼你辞职啦，咁就系啦。但咁就唔得嘅，咁样系即系都可以向翻老细索偿。
13: 我变咗呢个重要嘅工作岗位啊嘛，我本嚟请你翻嚟做经理，跟住叫我做洗碗，系咪？或者洗厕所，系咪？人工不变啊，咁但系为我做嘢，我责任完全唔同晒啦嘛。
12: 系，冇错冇错。
13: 但系如果你话你做嗱，喂，你做洗碗嘅，做经理都唔掂喎。
12: 可能做经理嗰个咧系唔识洗碗，仲即系表现得更加差都唔定咁样。咁但系即系喺系咪喺呢个系即系政府或者系一个系法官个角度嚟讲，你咁样做嘅话系即系令到就系对方有压力，或者系嗰、那个即系唔可以喺工作场所待，即系再落再。在度做落去啦，咁就有一个系令佢自动辞职嘅压力。
13: 个员工嘅反应 有多種啊，即係譬如你做一個高職位，叫我做洗廁所咁樣，即係咁極端啦，係咪？咁即係你有啲人對覺得呢種係一種侮辱嚟添，係
12: 啊
13: 係
12: 啊，冇錯。
13: 有啲人覺得就係話，喂，根本就係大材小用。
12: 嗯，明白。
13: 係咪？我即係我個心入邊嗰種，
12: 嗯，
13: 我都要講光榮啦嚇，
12: 冇曬。
13: 啲人又覺得一份工啊，你要寫時候做，
12: 嗯，
13: 收十萬蚊一年，
12: 係。
13: 你掃街又十萬蚊一年，係。咁你係咪覺得寫時候做嗰份工你係？心理上覺得是會是 bad 啲咧，
12: 係係咁啊，一定會有
13: 呢種係一種心理上的報酬嚟嘅，其實一種無形的報酬嚟嘅。
12: 又啱。
13: 咁你將佢咁改變咗嘅時候，喂，你真係你將我貶低咗。
12: 嗯，明白係。
13: 將心理貶低咗咧，喂，呢樣嘢對佢嚟講都係
12: 個損失
13: 嘅。
12: 係冇錯啦。
13: 嗱，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哋公司呢份好靜。
12: 嗯。
13: 你停一个月，停一个月先啦，一个月之后先至
12: 再翻工
13: 啦，翻嚟翻工啦，咁样 OK。
12: OK， 明白。嗯，
13: 咁样呢种咁嘅临时 lay off 啊，佢有政府咧，政府有规定，如果我记得冇错咧，十三个礼拜。嗱呢个系劳工处啊，我应该系十三个礼拜 OK。
12: 明白。
13: 即系话如果我十三要停工系。
12: 要十三个礼
13: 拜，三个礼拜嘅话咧，佢就当你解雇佢噶啦。
12: 哦，咁样，哦，明白。
13: 嗱，呢个系劳工处嘅指引。
12: 嗯，系系咁样。
13: 咁即系一个十三个礼拜，诶，佢当你炒佢啦。
12: 嗯，
13: 炒佢咁就要商量赔偿。
12: 赔偿啦，
13: 即系点样赔法 ？OK。
12: 即系如果
13: 咁，但系咧呢个劳工处啫，但系如果系响上法庭咧，即系佢哋睇嘅情况可能会更短啲，同埋睇下嗰个原因啊，点解会咁做啊？咁样。
12: 哦，明白明白。哦，咁样。
13: 但我举一个例子咧，一间嘅商业嘅铺头，
12: 嗯，
13: 最近因为某啲事故咧，就要闩门。
12: 系系系。
13: O、okay? K，、嗯、我都唔想讲咩事故，闩门。
12: 嗯。
13: 闩门嘅时间已经一段可长时间啦。嗱、嗯，但系我知道嗰啲员工咧喺入边做一段可长嘅时间。
12: 哦，即系闩咗门之后，仲做一段颇长嘅时间。
13: 唔系，闩咗门佢冇做，即系
12: 闩、哦、门之前
13: 呢一个嘅商铺咧、
12: 嗯，
13: 就已经系运作咗一段可长嘅时
12: 间啦。咁啲员工都做咗好耐啦，咁样
13: 啲员工做咗好耐。
12: 系
13: 咁跟住，因为某啲事故咧，咁就唔可以继续营业。
12: 嗯，
13: 唔可以继续营业，咁啲员工咧。喂，你唔使翻嚟住啦 ，OK？ 你等我叫你先翻嚟啦，嗱。
12: 嗯，系。
13: 咁已经如果过咗十三个礼拜都唔叫你翻嚟嘅话咧，
12: 就当解雇啦。
13: 咁啊，当解雇。
12: 嗯，明白。
13: 咁啊，要系咪要索偿啊？
12: 系啊，好多嘢
13: 但系呢啲咁嘅低收入嘅员工啊，
12: 嗯，
13: 绝大部分都唔知道可以攞到几多钱。
12: 系啊，系啊，佢唔识计啊嘛，唔系好了解嗰个计法啊，咁样。
13: 点计咧？我讲出嚟，好多人都唔觉。即系唔会信我攞到咁多，
12: 系嘛？讲嚟听下。
13: 即系起码由呢啲员工过咗十几廿年噶啦、
12: 嗯嗯，
13: 十几廿年，你个赔偿金啊咁样炒翻，起码一年年几以上咯。员工、
12: 哇，会赔咁多嘅哦。
13: 系啊，你唔好以为啊，劳工处只因赔你两个月，
12: 两个月
13: 唔系咁样噶。O K，
12: 系因为好多因素考虑嘅，唔单止系话净系即系嗰两个月嘅时间，有好多。是即是其他的赔偿可以加埋考虑落去嘅咁样。
13: 劳工处嗰个啊，系最低指引噶。
12: 系最低嘅，哦，明白。即系最少嘅，但系一定有更多嘅。
13: 最少啊，系啦。咁咁多更多几多咧？咁样。
12: 嗯，就慢慢计啦。
13: 系透低因素。啲因素睇咩嘢？就包括系佢年纪有几大。
12: 哦，即系本身
13: 做乜嘢工作岗位、哦？你如果好似喺某呢个机构入边，呢啲员工做咗。做咗成廿年嗰啲，咁、
12: 嗯、
13: 你谂谂啦，譬如佢卅零岁嚟做，做咗廿年，做五啊零岁，
12: 对公司
13: 咁你接近六啊岁咯，
12: 系啦，
13: 但系你年纪开始长大，
12: 又
13: 搵工嗰个机会你
12: 难喎，系咯，
13: 嗰啲后生嗰啲嚟啊嘛，系咪先？
12: 咁啊系，咁啊，
13: 虽然系呢度系唔可以有年纪上面嘅歧视，咁好啲人哋唔会出声嘅啫，你请系咪一个五啊几岁，一个廿岁啊咁样，咁、
12: 嗯、
13: 会请边个咧？咁我唔知道，每个人睇法都唔同，咩、
12: 嗯？
13: 大部分人七十五啊几岁又有，咩？大部分人七十几岁又有，我唔知道，
12: 嗯、
13: 但系咧就睇、是、法会系唔同。
12: 明白，系呢样嘢系一个因素啦，系个年纪个因素啦，系。嗯，咁啊，仲有咩其他因素咧？今日头先讲过一个系你个工种嘅因素，都系一个考虑之列喎，你个职位啊等等系嘛？
13: 系啊，嗱，咁仲有乜嘢系变相解雇咧？咁乜都唔使俾你做，你坐翻你个办公室。
12: 哦， 你想斋坐啫。
13: 我冇嘢俾你做嘅 ，OK？、哦、我又唔使叫手洗厕所、哦，我又唔使叫你洗碗，你坐喺度，但我冇嘢俾你做。
12: 但跟住你唔进屋，
13: 我又唔使，我又唔俾秘书跟你。
12: 啊、哦，咁样。
13: 有咩开会你都唔使讲，我都唔叫你、哦、，OK？ 等你自己戆居居咁啊踎住喺度，踎你自己冇瘾走啦咁
12: 样。有系逼你辞职都唔得，即系都唔可以啊！即系但凡即系公司咁对待你，你即刻就可以即系话告佢啦，咁样系咪意思？
13: 系
12: 咪等段时间
13: 咧？我唔可以话即刻，即系话我今日咁对我哋喐手咁，咁你即系要储，
12: 要储啲证
13: 据，储啲弹药先啦，系咪先？
12: 咁啊系，咁啊就呢样嘢好重要啊！就储好多弹药啊，即系每日个日常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即系呢啲系成为一个证据。
13: 要装下佢先，
12: 咁啊喺度扮懵先，啊横掂都系啦，咁样啊坐喺度咁样啊，即系坐一段时间咁收集证据咁样，系。
13: 咁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啲员工长期受到辱骂，
12: 哦
13: ，OK，
12: 哦，
13: 受到骚扰威吓 ，OK，、
12: 哦、
13: 受到管理层对佢嘅针对 ，OK，、
12: 嗯、
13: 或者有啲严重唔合理嘅待遇，咁、
12: 哦、
13: 样好啦，
12: 咁
13: 呢啲嗱，你做记录啦 ，OK， 你要做投诉，要做记录啊，等等咁样 ，OK，
12: 就闹你啊，咁样猪咁蠢啊，做极都唔得啊，咁即系呢啲系唔得嘅，侮辱性嘅说话就
13: 你系唔得。
12: 一定唔得噶，
13: 冷言冷语行到侧边就话：，唉，呢条友做嘢咁样样，真系啊，
12: 乜乜啊，
13: 呢啲咁都唔掂啊！哇，点啊？黄伟兴点你播音？哎，以后播音冇揾佢啊！即系讲啲咁嘅冷言冷语啲咧，咁、嗯、系你会刺激到佢嗰个人嘅心理噶，
12: 系啊，又系都一心理报酬又构成损失咯，咁样就系，即系呢啲都唔可以，系明白。
13: 系啊，另外就系、是，仲有就系、是、有咩改变咧？工作时间改变。
12: 哦，工作时间，我即系
13: 话，本来朝九晚五嘅，诶唔好啦，你今日你有下个礼拜开始，你三点至八点啦，咁样，
12: 凌晨三点喎，
13: 咁咧，咁样都系一个工作时间改变，一个变性嘅解雇嚟
12: 嘅，系话，哦，咁样嘅，哦，除非你嗰份工即系话预先讲明系一个所谓不規則嘅翻工嘅時間，咁否則嘅話，你明明翻咗幾年都系朝九晚五，突然间叫你改就唔可以啦，咁样啊。
13: 系啊，咁、嗯、好啦，咁喺啲无理解雇嘅时候咧，咁、
12: 嗯、
13: 我可以即系研究一下，喂，咁我员工可以追偿到乜嘢类型嘅赔偿咧？咁样
12: 系咁好啊，喂，不如咁我哋又可以休息一阵啦，咁啊翻嚟可以详细讲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 90588-91430，有啲咩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律师嘅，我哋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
18: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
19: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十月八号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2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2: 头等位走在狂于境外大堂，唱你那些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23: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4: 欣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4: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23: 咁个仔翻学咧？
2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2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4: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23: 69.9万，我都要睇。
24: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25: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 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好，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Samuel， 我们有一些听众在电话上，但我都想你讲了那个，就是怎样去就是杀常先，就是遇到这么不公的公平不公平的情况，怎样可以是什么程序那个杀常的方法呢？
13: OK， 那那些员工来呢，首先了解是为什么是去变相解雇，或者点解系解雇佢？系咪受到咩不公平嘅待遇？呢啲不公平嘅待遇之中咧，有冇啲歧视嘅性质喺度？系仲好重要嘅，
12: 好重要，
13: 好重要。点解咧？因为会加强你嗰个赔偿嘅。
12: 嗯，系明白。
13: 如果系歧视，譬如话因为你嘅年纪大，我就系歧视你。一种咧就系话你本身有病。最普遍嘅病系咩嘢呢？我腰痛，搬唔到嘢。
12: 系系啊，
13: 腰痛搬唔到嘢咧，你唔可以喂大佬，我请你翻嚟做苦力
12: 搬运
13: 嘅。你搬运你搬唔到嘢，搬唔到嘢嗱，我开间搬运公司，我请人翻嚟搬嘢，一定系啲苦力嚟噶啦，
12: 系
13: 咪先？
12: 系啦系啦。
13: 喂，我条腰扭到啊，咁样啊，咁即系唔使翻啦，咁都唔掂，唔得嘅，
12: 唔得嘅，
13: 系唔得嘅。个雇主要做咩？你要。是俾佢做啲適當嘅安排，
12: 係即係安排第二樣工作俾佢，等佢即係養傷。
13: 你唔好搬嗰啲櫃啦，
12: 係啦，
13: 搬衫啦，咁得唔得？
12: 輕少少，
13: 即係你俾啲輕嘅嘢做啦，搬啲公仔啦。
12: 係明白，係啦，
13: 咁如果僱主係唔理會個員工本身嗰個嘅殘障，或者係有啲身體上面缺陷，或者因為有個病。
12: 令到佢
13: 做唔到嘢嘅时候，系啦，你唔去采取任何行动去配合佢，或者做啲适当措施嘅时候咧，呢种系种歧视嚟。
12: 哦，咁样呢样嘢要记住啊。
13: 咁样会造成咧，就头先我讲两个，一个就系话按照嗰个你嘅年纪，按照你工作岗位，你做咗几耐嘢啊，咁样。咁我评估一个啦，呢个要俾一年噶啦，咁样。如果仲有系其他系歧视方面嘅待遇咧，你嗰个一年嘅待遇嘅赔偿之中，可能再加多啲上去咁样嘅。
12: 哦，明白。
13: 咁所以咧就佢哋会嚟嘅时候会咁样嚟嘅。
12: 哦，咁样呢样嘢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啦。好，咁啊，另外仲有边方面系可以即系同大家再讲一讲咧？
13: 嗰、那個賠償金額嗰度咧，就好多聽眾都唔知道
12: 啊！
13: 即
12: 係
13: 如果覺得即係遇到一個嘅情況，佢覺得係唔公平嘅話咧，咁要幾樣嘢做，就係當你遇到一種唔公平嘅待遇嘅時候咧，就開始要搜集證據。
12: 嗯，係呢、這個啱啊，係
13: 呢個第一點。OK， 記錄翻曬啲嘢。
12: 哦，咁樣係呢樣
13: 嘢。咁喺僱主個方面嚟睇咧。亦都是同一個做法，因為有些員工真的
12: 特登撞你，
13: 係即係真係即係佢做錯咗嘅嘢咧，你個僱主應該有記錄嘅。
12: 係明白，係
13: 同埋即係你點樣去警告佢，點樣去教導佢？
12: 係，
13: 譬如成日遲到咧，你炒佢咧，咁係唔得
12: 嘅。係即係有一個嘅機會俾警告啊，跟住有警告信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動作要做。
13: 係啊，我舉一個例啊，譬如一個員工係。就係飲醉酒翻嚟啫。
12: 嗯，
13: 我話你咁樣話，我咁炒你啦，你唔得嘅。OK，你要係可能係勸導佢啊，俾機會佢改善啊，或者叫佢參與有啲某啲課程啊，係咁樣做嘅。OK，所以
12: 呢啲都要記錄在案添。係
13: 啊，冇錯啦。每僱主每做一樣嘢咧，你都要留翻記錄喺度咧。就係我唔係歧視佢，我而家係盡量安排去配合佢，希望佢能夠回復翻以前工作嘅質素咁樣。要咁樣做法。
12: 明白，咁啊呢方面都係即係雙方面都即係要有一個嘅大家嘅角度去面對呢件事，嚟到去即係 正所謂即係解決呢個勞資糾紛就好過咧，日後即係大家對簿公堂啦咁樣。不如咁，我哋而家聽聽個電話先，我聽聽阿 Sandy 嘅電話。Hello Sandy 你好。
0: 天天啊，好中意听你个节目噶、
12: 啊，多谢你先。
0: 律师好，我而家有一个系你好，你好，你好，两位好。我咧就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咧就住嗰啲 condo 嘅，咁、咧我系业主嚟嘅，我唔知道我个名字就叫 Sandy Wong 嘅、但系问题佢嗰度个管理处系帮我，佢唔系我自己写，佢帮我写咗 Cindy 啊。
12: 哦，即系。都是手文之誤啫，係寫錯咗啫，係啦。
0: 哦，佢寫錯咗唔係啊！佢而家要我，要話我哋個單位唔係我嘅喎，冇業主嘅變咗。其實我本身係業主嚟嘅。
12: 嗯，明白明白。
0: 但係佢而家佢話我冇業主喎，我係因為我 Cindy 同埋 Sandy 咧唔對喎。佢話我
13: 哦 ，OK， 呢個事咧好簡單啫，好簡單。
0: 係。
13: Sandy 咁做法，
0: 系点咧？
13: 你两个做法，第一咧，一系咧就如果正规啲嘅话咧，就揾律师咧，收封信俾管理处。第一就提供咧你嗰个嘅屋契俾佢睇，咁佢入边就会显示你个名啦。咁如果你又名叫 Sandy 的话咧，咁或者有其他证件显示你做 Sandy 嘅话咧，就俾埋佢睇。咁入边咧可能应该会显示到咧，就有两位嘅出生日期一样嘅。
0: Okay? 仲有律师啊，唔好意思，因为我嗰个屋契咧就系用我个中文名噶，中文嘅英文译音噶，就唔系用 Sandy， 唔系用
13: Sandy。都冇问题嘅，都冇问题嘅。
0: 承认啊！
13: 你做一张宣誓，你去律师楼做一张宣誓，宣誓本人叫 Sandy， 又名乜
12: 系啊，最紧要做个宣誓，咁样攞住张宣誓就得噶啦。
0: 哦，
12: 因为有法律效力噶。
0: 哦，
12: 好，多谢晒。
13: 冇问题嘅。
12: 好多谢晒。好，今日下一位啦，阿何太嘅电话 ，Hello 何太
1: ，Hello 你好，
12: 系你好，
1: 你好，等阵
12: 吓，
1: 唔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个朋友嘅屋企人咧，咁佢最近咧就俾公司咧无理解雇啦，
12: 系，
1: 吓、咁想问一下佢可以点样做咧？
13: 点样无理解雇先？
12: 系啦，有咩
1: 可能系
12: 咩、情况之下无理解雇咧？
1: 咁我又唔係太過清楚，
12: 嗯，
1: 但佢就冇寫
13: 我咁講俾你聽，我咁講俾你聽，如果佢唔係犯錯，我係老細咧，我今日解雇邊個都得，只要我係俾適當嘅通知佢，我唔使講理由。
1: 點適當通知啊？
13: 好啦，就你呢個問題就係點適當通知咧？咁、我問翻你，你個朋友係做咩工作？做咗幾耐？咩嘢年紀？咩嘢學歷？
1: 30左右。
12: 系
13: ，OK， 三咁即系年纪唔系好大，响呢个工作做咗几耐？
1: 三年几？
13: 做三年几系做咩工作？
1: 同科电脑嗰啲有关。
13: OK， 咁佢就系一日忽然间收到通知话你唔使翻啦，系咪咁样咁嘅意思？
1: 系啦，突然之间系。
12: 嗯。
13: 哦，咁有得追啊呢、這个嘅。如果做咗三年嘅，做咗三年啦，我因为响电台之中咧，我同你嘅沟通咧咁短时间咧，即系好多细节我唔了解清楚。
12: 嗯，
13: 我就咁听你讲咧，我就咁听你讲咧，佢应该俾佢嗰个嘅通知时间啊，我谂大概系4个月至6个月赔偿到啦。
1: 冇啊！
12: 啊，咁所以
13: 你听我先，我先冇，有你唔使打嚟俾我啦。4个月至6个月之中咧，我觉得系应该呢一个嘅范围之中。
12: 嗯，
13: 咁。6个月咧系偏高，4个月可能偏低咁样，咁就其他细节我未了解，即系呢个我系好草率咁初步嘅估计，咁中间雇主有冇俾个警告信或者等等咧，我就唔清楚。咁你朋友咧应该咧就系将呢件事咧就去揾个律师倾一倾，就话我咁嘅情况，喂，我可以攞到啲乜嘢嘢啊？咁样，我觉得佢系有得追索嘅。
12: 嗯。但下一步即系话就要揾一个律师倾一倾，咁然后就律师去帮佢评估一下，即系可以追溯到几多，机会有几多，咁而
13: 佢唔可以就佢可以喐佢，但系一定要赔钱，或者系俾足够嘅通知。
12: 系啊，冇
13: 错。即系话，好似我系你个朋友老细咧，我要炒佢咧，我就同佢讲嗱，半年之后你就走啦，咁样我可以咁做，我唔使俾一毫子，唔使俾，你继续翻工。
12: 明白未 ？OK。
1: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系因为佢咁样即系无理解雇咧，咁佢系其实对当事人嗰个将来揾工系好，即系会唔会好困难咧？
13: 哇！问题就系、是、问题咧就系咁样，就是、做咩会炒佢咧？咁样系咪？或者你朋友真系唔掂啦？系咪？我都唔清楚个情况，
12: 系咪？
13: 即系对嘅影响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去告人哋咧， 我哋会第一就系你俾嘅时间唔足够，我要你系赔翻几多钱。第二就系所有嗰啲咁嘅 holiday pay 要俾翻我。第三就系以前我有咩保险啊，有啲咩退休计划嗰啲优惠咧，你要继续俾我。第四你要写翻一封介绍信俾我，一封系正面嘅介绍信。
12: 嗯，
13: 我会咁要求嘅。
12: 吓，咁样就会唔会影响佢即系揾下一份工咁样啦？吓，好多谢晒你马，好，咁、
13: okay,
12: 我哋听听阿康嘅电话。阿康你好，
3: 系咁，老师你好，兴兴你哋好，
12: 你好，系有咩想问咁、啊、老师？
3: 譬如一间超市请阿兴兴做嘢咁先啦，话俾300蚊个礼拜啦，黄生一个礼拜做6日60个钟噶、哦，咁喺法律上有冇问题嘅呢间超市咁样？
13: 冇问题，不如俾钱啊嘛，你做70个钟都得。
12: 但你要计一计每个钟系咪即系收到最低足工资咯？
13: 系啦，
12: 最紧要
13: 系
12: 咯。
13: 最低工资，第二咧就系超市嘅时间有冇1.5？
12: 你咪除翻佢咯，吓除翻每个钟实收几多咁样嚟计咯，吓。
3: 系咯，即系有咁普通计数，当然冇啦。但系间超市可唔可以咁样做先？可唔可以俾啲咁嘅 offer 嚟嘅？俾啲
13: 雇员呢个咧，即系好似红灯过马路咁，你唔可以咁做，就唔好俾人捉到咯，系咪？
12: 系啦，冇错啦，系、
3: 哦、
12: 啊，因为系、哦、你始终佢话俾你
13: 告佢咯，
12: 系啦，你话300蚊一个礼拜，即系但系一日要你做十几个钟，你除翻一个钟可能得几蚊，咁咪低过最低工资，咁咪唔得咯。
13: 呢啲事咧可以整大噶，因为咧劳工处嚟一查，发觉哇，你全部员工都咁对待嘅，咁就唔掂噶啦。
12: 系啦系啦，即系唔可以因为咁，然后。我呢个每个周每个礼拜人工紧咗噶啦，300蚊就300蚊，做多啲都唔可以有 O T 啊，系唔可以嘅，明白晒啦。
13: 咁呢啲系咩嘢？就系剥削嗰啲系
12: 低
13: 法律嘅人
12: 啦、
13: 啊，等住份工搵钱啊，嗰啲人咯。
12: 系啦，明白晒。好多谢你电话，咁啊时间亦差唔多啦。咁、
13: okay.
12: 啊今日好多谢阿 Samuel，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阿讲下其他嘅话题啦。嗯，拜拜。
13: 好啊 ，OK，
12: 拜
13: 拜。
12: 拜
13: 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悼念三年前以色列遭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造成过千人死亡，当中包括九名加国人在内的事件，并且向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全球犹太社区表达慰问。卡尼说，加国谴责哈马斯，又认为哈马斯不应参与未来非军事化巴勒斯坦国的治理，并且表示支持以色列安全与和平共存，同时以两国方案作为中东政策方向。声明又说，袭击之后，本国各地犹太社区面对反犹太主义上

0: 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加国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大幅下滑，由2023年的全球第九位跌至2024年的第十八位。飞沙研究所表示，加拿大排名下跌主要受到五个评估范畴中的三项拖累，包括政府规模、监管以及国际贸易自由度。在全球排名方面，香港再次位列第一，瑞士、新加坡和新西兰分列第二到第四位，美国排名第五，英国排第十，日本排第十三，加拿大第十八，德国第十九，法国第三十九，意大利第四十七，南韩第五十三，中国第一百一十，俄罗斯则排在第一百四十三位。中国内地报道，随着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正式生效，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多地楼市表现良好。有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深圳一手楼看楼量比前一天急升 1.7 倍，创超过半个月以来的新高，签约量也比前一天急升 1.6 倍，二手楼看楼及签约量也分别上升超过 80% 和 60%。 当局新一波政策出台，不少新盘加快销售，上海自八月以来，在大约一个半月内，已经有11批住宅录得超额认购，有的项目推出281个单位，但是吸引到1300多组买家认购，需要抽签。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民调服务的案件，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获改判无罪。特检组早前指控尹锡悦夫妇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明泰君免费提供价值大约 2.7 亿韩元的58次民调服务，并以此影响选举活动，违反政治资金法。一审法院七月认定其中14次调查属实，裁定尹锡悦和明泰君罪成，分别判监两年和一年半。尹锡悦目前正就多宗刑事案件服刑，包括就发动内乱案被判无期徒刑，以及指示向北韩放无人机被判30年有期徒刑。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女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也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10月7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0，一加元对欧元0.63，一加元对人民币4.70，一加元对新台币22.34。一加元对港币5.51，

0: 一加元兑英镑 0.53， 一加元兑日元 110.86。 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4: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4: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3: 儿子上学呢？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3: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3: 69.9万，我也要看。
4: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C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的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C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这两天天气变凉了，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是18度，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8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1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3度，明天是个晴天。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会涨一分钱，所以明天是185.9一个立升，185.9一个立升。今天你讲什么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昨天上午呢，市长候选人，这个多伦多市长选举的这个候选人 Alexandra 呢，突然宣布退选。那离我们多伦多市长这个选举的投票日呢，还剩下3个星期。但实际上呢，从昨天开始呢，提前投票站呢已经可以投票了，也就导致了可能很多人在投票的时候看到选票上还有 Alexandra 的名字 ，Chris Alexander， 是因为呢，他是在提前投票提前半个小时退选的，宣布退选的。那昨天晚上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也看了或者听了剩下的这两位候选人，一位是现任市长周智慧，另外一位是市议员 Bradford， 这个这两位的 debate 辩论，市长辩论。那辩论的结果怎么样呢？到底谁有最终会胜选，会成为下一届多伦多市长呢？这实际上到点票结束的这一天呢，才是真正的结果。那昨天这场辩论到底讲些什么？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听众或者是市民的投票意愿呢？据说现在还有20%的市民没有决定到底把票投给谁。而这两位候选人，也就是周智慧和 Bradford 之间的这个差距呢， 在百分之，一个是百分之，我的妈呀，一个是43%。周智慧他的得票率现在是民调是43%。Brad Bradford 呢，他的民调是35%，那相差应该在8%左右。您对昨天的这场辩论有什么看法？您觉得 Bradford 还有机会吗？除了这个话题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我们的这位省长福特先生呢，这个这两天又有新的观点。那当然了，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他是和 Alberta 的省长相同的观点。他讲到说呢，签证到期就把那些移民或者说签证工作有工作签证的人士送回原居地，这个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签证到期就得走，这是我听过最疯狂的事。而且呢 Alberta 省的省长 Smith 呢，他还要求在即将进行的 Alberta 省的这个公民公投中间呢，要把这个问题加进去，就问 Alberta 省的省民，你们觉得这些经济移民，这些签证到期的人士，是不是签证一到就应该把他们送回去？那顺便我们在这边也想问一下我们安省的省民，你觉得我们的福特省长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些到安省来拿到工作签证的人士，签证到期就应该把他们送回去？如果把他们送回去，是不是一个最疯狂的事呢？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我们有请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嘉宾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6: 你好你好，晚上好，大家好啊。
0: 大家好，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提早投票的投票站，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投票了。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中间呢，已经看到很多人说我们已经投票了。我想呢，这个趁早呢，这个发出我们作为一个选民的这个声音啊，不要错过了这次民主给你的这个权利。希望说如果这两天就有机会已经决定要把票投给谁的话呢，这两天就可以去参加投票了。这个万先生您还没投吧？
6: 我还没有。没有。
0: 哎，我也没有。
6: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想一想。
0: 嗯，没关系。这个昨天的这场选举呢，实际上有点不同在于啊，不选举啊，这个辩论，在辩论之前差不多也就半天的时间，第三位候选人说我不参加了，我离开了。那本来是三个候选人之间的这个较量，现在突然变成两个候选人之间的较量，两个市长候选人之间的较量。那么这个支持率肯定会有变化。您觉得原来投票给亚历山大的第三位的这位市长候选人的票，有没有可能被分配到周智慧那边，或者说被分配到第二名这个 Brad Bradford 那边呢？万先生，
6: 我可能在 Bradford 那边可能多一些，我的感觉啊，这个也不会有太多的，因为阿历山大这个人啊是一个比较观点比较保守的人，他而周智慧这边他是个福利主义者，而且对那个这个他好像比较偏爱这个难民嘛啊。这个我想可能这个票如果他退出以后啊，这个这两个候选人之间的这个票数的分配啊，可能要重新调查，看一下，我弄不好可能还会比较接近了，我在想的
0: 话，会比原来更接近一点啊。
6: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有人也就说呢，也其实也有一些选民或者分析人员说呢，其实像昨天的这个突然宣布这个第三名突然宣布退选呢，可能背后有一点戏剧化，有没有可能是事先计划好的，或者说是预计好的，用这种方法来吸引更多的人支持第二名呢？
6: 这个就很难说了，这只有大家来猜了，也许他觉得上去啊也没多大意思，他就临时做出决定了，也许他一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觉得上去啊这个 本来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结果上去也是陪跑，也我们其实就猜想啊，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有其他的事啊等等，这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啊，他就这个退出以后啊，他退的比较突然嘛啊，按一般规矩来说，这个你应该提前就说，因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这样做是显得太仓促了一点，这样做也不礼貌，对选民不礼貌，对这个主办方也不礼貌。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以后，我猜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各种各样原因是到底哪一种？你如果说是他故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我觉得他太好了，是吧？因为毕竟做事有个规矩嘛，你不能说是人家给你都等好了，你这马上就要开始辩论了，你突然说你不来了，是吧？这你就是在哪里去做一个什么事，你就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嘛，你说你不来了，你出现特殊情况，你说哎我的出什么事了啊，那你说我临时说不来了。如果说是你就是一般性的聚会，你得提前两天啊几天跟人家那个提前那个的打招呼嘛，人家就不准备了嘛，是吧？就不准备你这个人参加的事了。而作为那个多伦多市长那个选举这么大的事情，人家主办方你突然说你不来了，这个东西啊就人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说是他故意这么做，那这个人做事啊就说是太不靠谱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可能会影响选民对他的信心。而如果说是他有突然有什么事情，有大的事情发生啊，他这个东西他要跟人家解释一下，说我不参加了，我不参加，我临时啊来不了，我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吧？但是那个只
0: 有
6: 说是
0: 他有解释，我这边复述一下他的原话吧。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的民调呢一直处于个位数，如果不退选的话呢只会分散票源，所以说我不希望能够分散票源，他希望这个票数能够集中的达到这个表达选民的真正的意愿。所以他说呢，因为我的民调呢都处于个位数，如果不退的话呢只会分散票源，所以我决定呢退选。那这就是他的理由了。那可能直到最后一天他计算出来他的这个支持率是百分之几，然后这个数字实在太低了，他觉得这个对选民交代不过去，他就退选了。这个理由够不够？
6: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他就有些人啊，我现在觉得那个一些政治人物啊，他自己算得太清，就算得太精了。我本来对这种人啊就有点反感，就是对别是大家在无论在社会上就一般人的交往啊，还是一些政治人物，尤其一些政治人物啊，对自己的利益算得太精，这种人是很反感的，是吧？
0: 这边有人要问了，曼先生，其实他退选对他个人的利益到底影响有多大？他实际上退选，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他实际上是帮助 Bradford 得到更高的这个支持率。他应该讲说是舍己为人的一个行动吧。
6: 我想这个东西它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啊。他退选并不代表就是说伤害他的利益，也许是他退选，他估计这个票会流向某一个人，而这个人的私下可能他会想到得到他的好处啊，得到他的好处。这个就是他这样退选，就是说作为一个得那个民调比较低的人，他可能想来想去啊，又觉得说是这样退了。你要退嘛，你提前一点嘛，你就那么突然之间你就说你这样你选你说你要退，这个在我就是在我做事的这种风格里面，我是不太赞成这种事啊。在我做事的那个认定的这个方法里面啊，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这个东西，你们人君子做事嘛，你就像模像样，是不是啊？你要觉得要退选，你就提前一点，你给人家搞个突然袭击。你比方说是我们是那个主办方的话，我们在那个地方忙一阵子，你这突然间你说你不来了，你退选了，这个东西你不是感觉很扫兴嘛，是吧？我们就做一个一般的事，而且感觉你就 你就说是这个对选民也是个很不尊重的事啊。选民人家都等着在看了，你突然之间你说我不来了，是吧？这个我认为啊，是在我比方说是我当然是个小我们小老百姓啊，我也不会这么做事的。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是吧？这样做不好，就是说是你要想这个事，这因为已经时间很久了，你要做，你也不是说是在这一会儿你就是马上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吧？那个，除非就是说是你，如果说是他突然在，就说是突然在有什么那个特别的情况，他又没说明，他没说明，他这样做，如果说是这样，为了调动大家的一个，一个什么，达到他一个什么方面的那个一个目的啊？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政治人物，
0: 我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昨天这个状况发生之后呢，这个多伦多的几家这个民调公司对于已经决定投票的选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呢是这样的。这个 Forum Research 呢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调查公司啦，他说呢州知会的支持率呢是 46%， 那是昨天。那么 Brad Bradford 呢，他的支持率呢从刚刚说到的前两天的 35% 一下子飙升到了 42%， 那两者之间的差距只有 4%， 这个 4% 呢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统计误差的范围之内了。所以这两位本来这个距离是拉得很远的，那通过这几个星期的这个选战呢，现在距离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 46%， 一个 42%。 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了。那么除了刚刚那个统计报告之外呢，还有一个统计报告叫做Nanos Research， 它的民调呢显示出这个州知会和 Brad Bradford 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就更大一点了。有多少呢？卖个关子，我们马上回来。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10月10号来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A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7: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豪景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10月24号上午11点莅临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9: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10月7号的汇率实况。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041点，下跌60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179点，下跌3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538点，下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1点，下跌17点。在期货方面，纽约10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88.28美元，下跌1.16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140.7美元，下跌46.4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0.14美分，下跌0.15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下跌1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035点，下跌64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因为黄金周假期休市。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9,806点，下跌16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0: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lgo USA 呈现，文牧野指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又买菜
11: 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12: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飘出来，我在这儿啊。
11: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12: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11: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28，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际热线。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刚刚我们讲到说呢，多伦多市长选举呢已经是越来越激烈了哈。昨天导这个第三位候选人的退出呢，导致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位领先者呢，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小了。一个 Foreign Research 的他的调查结果呢是州智慧支持率 46%。白瑞德就支持率 42%， 那另外一家 Nanos Research 呢，它的调查结果呢是周智慧领先，周智慧的支持率是 52%， Brad 呢是支持率 42%， 两个相差有10个百分点，这个百分点应该是蛮大的。那昨天晚上呢，这场这个辩论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看过的人都知道是火药味是比较前两次要足很多。那他们主要的谈的是这个对对方的这个政纲，或者就是一个过去的过往的一些这个政策或者言论或者结果之间的一个批评或者是这个辩论。那白瑞德呢就一上来就咬住这个州智慧市长说，住房和生活负担呢是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州智慧市长上任的时候曾经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呢要在多伦多修这个新建6.5万个出租单位，结果到现在才建了1500个，6.5万个，1500个，那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觉得说呢，您这位市长就只会画大饼，不会真正的做到你说要做的事情。甚至呢，这个白瑞德还抛出了一句非常诱人的这个重磅炸弹，他说呢，他如果这个当市长之后呢，要将多伦多的水费呢削减25%来。这个减缓这个是多伦多市民的这个负担，那减免25%的这个水费呢，对于我们普通这个居民来讲或者市民来讲，其实是蛮有吸引力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每一块钱省下来都是一件好事情，水费也不止几块钱了，水费有的地方真的一个月也是蛮多的钱了。这个万先生，您觉得他说我要减水费这件事情，能不能帮他这个增加支持率呢？
6: 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减多少，我也不知道这个能减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对人的吸引力比不大吧。我觉得目前我是很关心的，就加拿大的那个多伦多的那个安全问题。
0: 对，
6: 我是这个费啊，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它有一点点的那个费用提高啊。关键是呢，你这个提升，你要与服务那个相配套。你如果说服务好的话，你稍微交点钱，那个等于像我们买东西一样，你钱就。当然，现在问题就好像是你只是那个纳税，而这个提供的服务啊，好像很人还是觉得那个好像不太明显一样啊。
0: 治安到底有没有改善？那周志慧当市长到现在，多伦多的这个治安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越来越恶化了呢？
6: 现在好像，哎呀，现在这个，我觉得卡尼上台以后，中国去做过看过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农民，这方面的数据啊，这些安全的数据，但是我感觉就是好像卡尼上台以后，是不是这些情况，感觉听到这方面奇奇怪怪的这些事情少了。邹智慧啊，他这种那个做法总是吸引很多的这种难民到多伦多来啊。这个难民来了以后啊就不稳定，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都难民并不是真正的难民。我们当然你要加拿大接受难民啊，我们是一个好心的国家，一个社会对于有困难的人要进行援助，一个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个受难的民众要进行援助，这当然是一个很良好的品德。但事实上我们华人都知道那些难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难民，那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加拿大这种东西啊，给人一种就是让人家吃大户啊，这种难民政策给人一种吃大户那个红傻瓜的这种感觉。那这种东西啊，就是说是你那个好心是对的，但好心是对的，你把这个好心啊，你真正给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手里面，你帮助于真正困难的人，这是一个很应该的啊，这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加拿大来的这些难民啊，好像这种东西是很这种东西，有些难民好像比一般打雷保工的人啊还那个待遇还要好一样。再一个就从多伦多这边啊，他把一些现在在整个安省吧，就说是没有的，像对这种好像这个精神病人啊等等这方面，他没有一个进行医院进行比较强制性的治疗啊，就因为这方面他对于这个好像放得很宽。我听一个在当趟的人跟我说，一个女孩给我抱怨，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一直很严重，他们在那个当趟住的都害怕，就一些难民啊各方面又跑在那个多伦多来，多伦多这种那个政策好，这样以后，这些那个难民来，就是那个多伦多，这人呢来的多了以后啊，这流浪汉嘛，一个是难民来的多，另外一个流浪汉。你现在那个这么做啊，就人感觉到啊，这一个是你只征税，我也没感觉到说是服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是吧，也没觉得你说这多伦多有什么那个特别的服务啊，现在只是说是你收了钱你要用于市民，是吧，你也把这个钱收了以后，大家一起提供这个好的服务，这是个好事，是吧。但我不觉得说是一定说收税就是坏事，关键是收了税你要给人家办事，是吧。我不一味的反对收税，是吧，那个收税啊，就是我必须把你的收税和服务挂起钩来。如果说你没那么多的服务，你这要收税，当然我就不愿意，是吧？我相信大家都一样，这就是那个目前你说是刚才我就跟回应那个人说是我，水费能有多少？水费我想我也没注意这个事情，没有多少吧。
0: 那么关于这个要建立6.5万个新的房屋能够减缓多伦多这个住房危机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他只建了1500个新的单位。
6: 我想那个6万多套那个本身就是个共产主义给人画大饼，可能这个东西啊，就是开始我就不觉得这是能实现的事情。那你一般的老百姓，你要听那些话以后啊，你政治人物的话嘛，你要分析着听。他有些时候为了上台，他是随便跟你说。你看我最近有些人就是说是要选市长啊，那个人有些是那个乱七八糟在那儿说，那怎么可能嘛，是吧？ 我们听一些事情以后，他讲的这些话，你要看他那个可行性有多大。65000套，以加拿大这种建筑速度，现在而且这个财政赤字这么大，哪来那么多钱来搞，是吧？而且就是有那么有那么些钱，加拿大的建造的那个速度，这个国家又这么懒，而这么一个很懒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多伦多啊，更是那个社会主义的那个懒散，是吧？那懒散那个就是这个搞，哎呀，那个，反正我本身就把那个没当一回事。你要是建立个1500套，那个像多伦多这么一个大的都市，能解决啥问题？我觉得像那个多伦多这种东西啊，你自由党要大力那个引进难民，要引进移民，引进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来以后，不是第一个就涌向那个多伦多了。然后才是温哥华或蒙特利尔，是吧？这些那个大城市，联邦政府啊，一定要给给多伦多实行一个特殊的政策，是吧？我大概十几年以前，《星岛日报》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我希望在多伦多建立一个直辖市，是吧？把多伦多从安省独立出来，联邦政府在这方面要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是吧？你解决多伦多的问题，
0: 你觉得我们的省长会同意吗？多伦多从省里面独立出来，
6: 省长肯定不会同意，省长肯定不会同意啊。但是那个多伦多这方面，你这个联邦政府啊，当然这个东西就这个采取一些办法。你这样以后，多伦多的这些问题啊，你要和安省你绑在一起解决啊，就不太好解决。我觉得多伦多你就是给他一个，就把他作为一个什么？这样一个那个特殊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金融信息，是吧？你别说建立个那个大多伦多，你这样把这个那个建立起来以后，你作为一个直辖市来国家，在这方面
0: 权力会更大一点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挑战者或者我们的这个卫冕者这个候选人两位，应该把这个您的建议是应该把这个采纳进去，把您的这个建议采纳进去，让多伦多成为一个直辖市的话，到底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如果真的成功了的话呢，对于多伦多市民来讲，看起来好像是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啊。不过我们还是把话说过来，昨天呢我们的这场辩论呢，实际上刚刚讲了这个 Brad Bradford 的他的观点。那么周智慧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反驳的呢？他说你要减这个 25% 的水费，您刚刚也讲了，钱虽然不是很多，但这个钱毕竟还是钱呢、啊、从哪里来呢？周智慧女士他说了，他说多伦多现在已经有几十亿的财政漏洞了，本来已经缺钱了，你如果再把这个水费砍掉的话，我们就更缺钱了。那更缺钱导致的结果，你就要砍到别的服务了。那么现在哪一个市政服务是可以砍掉的呢？到底哪一个收垃圾的可以砍掉吗？不行吧？这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可以砍吗？不可以吧？所以呢，在这边呢，导播室我们要休息一下。那顺便我在这边也想请教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周市长说，我们钱不够。我们哪些市政服务需要调整，需要被砍掉呢？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砍掉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水费不应该减，那减了又会造成更大的这个财政赤字啊，又要这个增加我们的 property tax， 那可以打电话进来谈谈您的看法。空音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马上回来。
14: Union Village 最近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1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6: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5: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 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41，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昨天这个辩论过程中间呢，这个周智慧女士说，如果你要减水费25%的话，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是不是要从别的地方要削减市政的开支呢？某个项目要把它减小了呢？减少了呢？您觉得现在某个市政府有没有项目是需要减少、需要调整、减少经费、减少支出的呢？或者说，您觉得昨天这场辩论到底谁占了便宜呢？到底是 Bradford 的占便宜呢，还是周智慧占了便宜呢？那现在他们的这个支持率呢，这个一个是43%、35%，另外一个是52%、42%，好像呢越来越接近了。但是最后到底谁更有可能胜出，成为下一任的多伦多市市长呢？那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这个我们接下来吧，谈一谈这两位候选人，主要的候选人他们的一些政纲的细节吧。刚刚已经讲了，这个 Brad Bradford 呢，他要求，他针对的是周智慧女士的关于这个在2030年之前新建65000个这个可负担租出屋的这个出租屋的这个方法，这个许诺。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完成，只完成了1500个。那么周智慧女士她所说的呢，实际上有更多的单位呢正在进入审批和动工的阶段，我们马上就会有啦。然后呢，这个建屋落后呢，是因为联邦政府、因为省政府呢，这个钱还没有到位，所以呢，前面那两个市长呢，有太多的这个留下了太多的这个烂摊子了，导致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这个达成。尽快的达成这个65000个可负担出租屋的这个新建。我们的电话线上有第一位听众叫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上线了，李先生。
18: 哎，你好，
0: 你好，
18: 我是想说那个周智慧，他就是拉拢的不是完全的难民，其实是难民，那些都是想吃福利的。其实真正的难民，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他拉拢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名气。但是他真正拉拢的，就是那些，烂的不肯做、不肯工作的，就是专门吃那个加拿大福利的那些人。所以呢，像他这样，就是他作为一个多伦多的市长，其实应该怎么样让多伦多的商业啊，或者工业啊，或者所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些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什么钱从哪里来从哪里来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呢，他就是不搞经济，就是单加税，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觉醒了。只有他那个支持力，其实都不是交税的人，都不是赚钱的人。而是那些难民，就是不就想吃福利，就是不想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重要的，因为难民是没有投票权的，而且有些难民也不是真正的难民，但是也有真正的难民，像香港地区过来的救生艇计划那些香港人，还有中共大陆过来的那些政治难民，都是真正的难民。但是呢，他不是这种难民，不是周智慧所拉拢的，周智慧所拉拢的就是不想加税的难民，好吧，谢谢。
0: 接下来非常感谢李先生啊，我们接下来呢谈谈关于这个房屋政策，这个两位候选人之间的这个辩论。那 Brad Bradford 对于这个周智慧没有尽快完成这个65000个可负担出租屋的这个新建的问题呢，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说呢应该引入私营资本。让私营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发展商呢参与这个出租屋的这个可负担出租屋的兴建，应该要给他们开这个快速审批绿色通道。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审批程序呢更快一点。他说呢，要承诺对未能按时开工的开发商征收房屋建设延误费，避免呢除了建造二级公寓啊、地下室的这些全部的免除这些地下室啊、后院啊、这个后院屋啊这些的城市规费。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去这个申请地下室改造啊、后院屋啊，你可能要向市政府申请，然后还要付一部分的这个市规费、城市规划费用。那他说呢，如果他上台，他就会把这些费用呢给免除掉，让这个新建房屋的人士呢能够更快的这个新建，更低的成本新建，这就是帮助多伦多的市民能够减轻这个住房负担的一个更快的方法。其实他里面讲到这个 Brad Burford 里面讲到一点，他说现在实际上多伦多有很多这个房屋开发商呢，他没有按计划新建，房屋延误非常严重，有些房屋延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我见过有延误六年的。那对于这种开发商，实际上是非常，对于这些开发商项目的这个购买者，对于市民，应该讲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已经这个收了这个房屋，或者说你已经收了人家的购买的这个意向，但是你也申请了这个从政府那边申请了这个新建的这个项目，你不开工，不开工的原因当然是跟经济原因是最挂钩的了。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市场的供应就不足了。所以他建议 ,Brad Burford 建议就是说，对于这些未能及时开工的 developer, 开发商呢，征收建屋延误费。我不知道这个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支持对于这个不能按期交货的这个 developer, 这个发展商呢征收这个延误费。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接下来我们先听听万先生，您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看法怎么样？
6: 哦，那误工以后肯定要给人家交费嘛。这个我好像都不用讲一样。我刚才说这个事，这我觉得是个常识。你跟人家能
0: 在讲吗？按照我们安省的这个法律，按照市政府的法律，现在不需要的，几乎所有的发展商都可以有任何都可以找到理由，合法的理由延误。
6: 哦，
0: 延误费
6: 呢？那个如果有这个法律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应该修法了。因为我也不了解这个情况啊，因为我按照常情常理来说，按照这个自然法来说，这自然是应该你给人家那个误了事，你肯定要赔偿啊。这个还用讲吗？是吧？而是如果说是有这个法律的话，就说明这个国家就是说是这个安省这方面的那个治理，一些对社会治理啊，它也很多法律可能跟不上了，这个是不行的。你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个很不事嘛，是吧？我们就是给人家做事以后，你跟人家去旷了工，你这个东西你。那肯定是不行的嘛，是吧？这个还用讲吗？是吧？你上班你上班，你如果说那个去晚了以后，这个也不行。你这个那个给人家那个建房啊，你找出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你要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可以，你当然人，你说你有理由我建不成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赔偿你肯定是应该的。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不用讲的一个事情了。不知道他为啥还有这样一桩，还竟然还能让他们躲过去，这不是个笑话吗？
0: 那么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多伦多的交通和市政建设方面呢的这个挑战者 Brad Bradford 呢，他提出了，他说要呢这个对多伦多市中心所有的重大的修路和基建工程呢实施24小时不间断施工令，也就是说呢这个缩短那个封路的这个时间。他说呢，要对这个导致交通长期瘫痪并且工程延期的这个承包商呢，处以每天高额的罚款。如果这些这个 contractor 他没有能够按时完成这个工程的话呢，罚他们每天1万块钱的加币。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听。您说。
6: 这个主意是非常的好。是吧？这个主意是非常的好，因为加拿大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懒散款这个东西啊，就是加拿大，当然这是我们移民来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都是我很肯定的。但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工作的效率啊，实在是太差。 我们从中国来的时候，你看中国这个速度啊，你中国当然这个它有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些的质量上有隐患，这个是应该批评的。但是中国这方面它做事啊，它是很快，我们还是要肯定。加拿大这个在我这地方有个桥啊，就是那么小桥，我估计像在中国啊，就有人家就起码这几个月，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一个月就完成了。结果那个拖了四五年，周围整个就是那个垃圾场，干一阵子放一阵子，干一阵子放，是吧？而在市中区，你像这个市里，人这个任务那么紧，你不说是这个东西，你就说是确实应该24小时不停下来，而且是那个尽量就那个全面那个人员也要上齐。你说是你现在仅如果说仅仅说是24小时上，他本来原来应该给你上个20个工人的，他只给你上10个工人，那个也不行。像这种工期啊，这种工期啊，就是说首先就在修什么地方以后，这个工期就一定要缩短工期，是吧？你当然这个有些时候比如说修路啊，它这个路面的凝固啊，这个东西它有个时间限制，但是啊也不限期的拖下去，应该尽快的修好，不然的话人这个影响交通嘛，影响交通你就影响民生，影响经济，是吧？影响这影响的东西很多。
0: 导播室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5: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9: 还没呢。
5: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19: 太好了！
5: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3: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12: 150万。那120万？
3: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2: 69万9在哪儿看呢？
3: 这个星期六日 AM 一四三零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2: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20: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54，我们今天谈的是昨天多伦多市长选举的两位候选人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讲到这个交通和这个治安方面呢，周智慧女士呢，她谈到说呢，她计划呢要承诺要拨更多的资源呢给多伦多交通局 TTC 增聘心理辅导员和安全保安，来解决的这个公交系统内的治安和精神健康危机。那么另外呢，他还讲到说呢，这个要这个扩大多伦多社区危机应对服务，用不配枪的专业社工替代警察处理心理健康危机的问题，让剩下的这些警察呢能够专注于打击重大的犯罪活动。那么 Brad Bradford 呢，他是另外一个方向，他说呢，他应该觉得应该要向多伦多市警察局呢这个增加更多的拨款，然后呢额外的再增加300名警员来加强我们的治安。他说呢，强制在所有的 TTC 这个地铁车厢和地铁站内呢派驻全职的警察执勤，对于在公共场合吸毒滋事的这个行为呢要进行零容忍，要进行拘捕。您觉得这个有没有效增加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万先生？
6: 我觉得对这个犯罪的行为啊，我是主张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有疏导，就像那个邹智慧讲的，这个要有一些不配枪的这个社工啊，要进行疏导。当然，这个绝对不要流于形式啊，不要流于形式。如果说是以质疑说这个或说这个话，但是做事流于形式啊，那就很没意思了。我们知道那个多伦多啊。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主要住在多伦多嘛，看到的也就是地方，那个搞形式的东西很多，认认真真的、轰轰烈烈的搞形式。哎呀，研究中国那个官僚主义那一套，原来我这种东西我们是很反感，但是多伦多啊，确实这种情况也不少。另外一个要有一些配枪的人啊，就那个像那个制止这个吸毒滋事啊，这个当然这是个好事，应该这么做。一个好的国家是管出来的，而不是说是教育出来的。我不相信这个，而不是说是苦口婆心的给说出来的，是吧？那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你对一些那个不讲道理、那个违法乱纪的人，这一类人，你那个还就是要采取一些，比较那个有效的一些办法，是吧？你如果这种你说是那个吸毒分子啊，就是说是那个多伦多那个当趟，我就听人跟我说起以后，就说起说这种东西简直痛心疾首，说是这个一个社会这是啥嘛，就是说是搞起来以后啊，当趟那个地方，哎，你就是一个身体弱一点的人，你就是要担心要被这些人那个袭击。这如果一个社会都是搞得那个危险成这个样子，你说要你政府是不是做这个事有点那个失职啊，是吧？你政府是不是该问责？这是可是我是听人给我那个好多次给我说过这个事，说就是说是在当趟这个地方啊，那个吸毒的那些那个精神病患者这个东西就搞起来以后啊，他有些事业还人高马大。哎，别说你身体弱一点的人，你是怕他们进攻。你比如说像我们呀，就说是这种，那你还不用那个担心。但是妇女儿童，这个你遇到这些人，这不是很麻烦了吗？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当然这些还是那个比较低级的那个社会治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那些，那个整个社会上那种那个黑帮分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加强。我觉得这个那个多伦多这个那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民众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说是少多收点那个水费啊什么说这一点点上上下下这个东西，那个反正是我们知道加拿大的市长他又不可能贪污到他家里去。你做这个事以后啊，你反正是把这个钱用到你该用的地方都行。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啊，作为我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人来说，都觉得是最关心的一个事啊，可能还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因为我们
0: 非常有道理，
6: 这个是哎，你这个东西人有些事儿，你这个命都那个保不住以后，这不是很可怕？多伦多每年总是为这个死个这100个左右人的左右，人民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就要尽量啊，市政府啊这方面尽力要改变这种情况。
0: 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我想加一句，我们多伦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多伦多，多伦多的未来呢就在我们的手中。这次有机会，我们现在可以去投票，应尽量的去投票。那么现在的提前投票呢，到这个星期日晚上的7点。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